0: 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
1: 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中国入境游何以圈粉世界，继续来看。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3: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And it was great actually for walks and everything.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1: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5: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6: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7: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5: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6: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5: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8: 第一次就是
5: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6: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5: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1: 三

0: 二，一 ，Go！
1: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1: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3: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4: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
5: 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6: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7: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8: 哎，何老师，
7: 好久不见
8: 。
7: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8: 需要录几组啊？
7: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2: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6: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7: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2: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7: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2: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7: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6: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2: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9: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7: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6: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2: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7: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10: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6: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4: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了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0: 位。
1: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2: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3: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4: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2: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5: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6: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2: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7: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8: 想到大医院挂专家号，结果一号难求，这样的经历相信不少患者都有过。
1: 如今上海多家医院正在探索新的就诊模式，把专家单独接诊变成团队协同接诊，让更多患者更快看上好医生。我们先去上海9院看看专家团队门诊是怎么破解一号难求的。
9: 这里是上海9院专家门诊的候诊区。一大早在王旭东教授如何面畸形专家团队门诊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这里有1半以上的患者是从外地慕名而来。
10: 挂王院长、王旭东院长的号，但是他的号太难挂了，而且比较远，也比较难时间凑得到。那刚好凑巧是看到了有这个团队型的，结果真的还是能面诊到王院长来亲自给我们小孩做勘察病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
9: 上海9院口腔颅颌面科每年接诊患者超过150000人次，专家号常常一号难求。最近，王旭东教授带着近20位医生组成专家团队，患者先由团队医生接诊，遇到疑难复杂问题，再由专家把关，让有限的专家资源服务更多患者。
11: 常见病、多发病，他们能够胜任，他们就能直接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如果患者觉得说一定要见到某位专家，那也可以，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后约。
12: 团队门诊呢，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院内的分接诊量，就老百姓这方面呢，就是减少了误诊，那个团队就预先帮他已经过筛了一遍，那么而且呢费用也比较低，只要25块钱，那么也不会影响到他那个降低他相应的经济负担。
9: 过去一个专家一天能看的人有限，现在一个团队一起接诊，普通患者不用都等着挂专家号，复杂病例由专家重点攻关，年轻医生也在实践中快速成长，患者挂号更容易了，专家也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
11: 我们每一个所谓的知名专家到底精力是有限的，未来还是需要传承的，那么这个专家团队既是把个人的有限精力的问题在团队里面得到了解决，同时又是为未来的传承在培养人才队伍。

0: 目前上海已有27家市级医院开展专家团队门诊，从一个专家单打独斗到一支团队协同接诊，优质医疗资源正在向更多医院、更多患者延伸。
1: 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任何一个进入到团队门诊的一个病人，他只要第一次挂上团队门诊，后面他就不需要再为挂号犯愁了。
2: 我们上海市级医院之37家市级医院当中，目前已经有27家市级医院全面开展。那么这个开展也有个前提条件，这个专家足够受欢迎，能力足够强，希望能够在37家市级医院里面进行全面铺开。
3: 不少老年人身上往往不止一种病，有时候看一次病要跑好几个科室，今天看心内科，明天跑内分泌科，后天还得去神经内科，一圈下来，老人累，家属更累。
4: 针对这样的就医难题，上海华东医院推出老年综合评估门诊，让多个学科的医生坐到一起，为一位老人共同制定治疗方案。来看报道。
0: 83岁的施先生患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慢性病，以前每次复诊都要挂好几个号，跑好几个科室，现在只要进一个门诊，多个学科专家一起讨论病情，很快就能形成一套治疗方案。
5: 原来我们是找医生啊，到这个地方老人专科呢，他是医生找病人了，你来看了以后，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他也会诊，从医疗服务上来看呢，为这个患者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6: 我们同时邀请几个学科的专家啊，我们要把他们约到同一个时间，然后呢让他们同时来出诊，然后呢老年人实际上他挂一个号就能够享受到这多个学科专家的门诊，诊疗的方案就相对能够综合。
0: 除了看病，医生还给老人做了记忆力、睡眠、跌倒风险等综合评估，药师重新梳理了他长期服用的18种药，最后减掉了6种重复和不合理用药，让治疗更安全，也减轻了老人吃药的负担。
7: 刚刚经过我们药师给他系统的梳理，他这18种药发现这个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多重的用药，而且是有一些不合理的用药存在，那么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精简，减掉了6个药。
6: 我们整个诊疗方案呢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综合啊，比较一致，否则的话呢你跑到我这个学科，可能他的用药跟另外一个学科所用的药啊，有可能会有相互的重叠啊、叠加，或者说有拮抗，所以我们也是很好的避免了这些问题。
0: 上海华东医院70%以上门急诊患者都是老年人，针对老人多病共存、长期服药等特点，医院把过去老人跑着找科室变成多个学科围着老人转，让老人少跑腿。
2: 比如说疼痛是一种病，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病，那么我们以这个专病的过背后是有也是一个多学科的诊断来帮他来进行完成的，那么你就也要跑一次，那就得到了更多的专家医疗资源为你服务，不要呢一个一个学科去跑，患者很累，经济上有负担。
6: 并不是说我们以疾病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他这个人有症状有多病，那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人在做这个团队。那么我们老年科呢，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不同的疾病我们能够综合来考量，然后呢给老人一种相对个体化的更加优化的一种治疗方案，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3: 定了闹钟准点抢号，专家号还是秒光，这是不少患者都有过的经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每天都会有患者因各种原因取消预约，这些释放出来的号源过去往往白白浪费。
4: 如今上海不少医院推出候补挂号服务，让退号第一时间找到下一位患者，也让专家号有了第二次机会。
0: 30岁的刘女士因身体检查发现异常，希望尽快找专家进一步检查，可连续几天守着放号时间都没抢到号，就在一筹莫展时，他通过候补挂号成功预约到了专家。
8: 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真的很想第一时间就看上，但实在是挂不上号。这个时候正好看到有这个功能，确实是也没想到。

0: 他能真的能帮上忙，能第一时间给我们约上，确实是其实挺感谢这个功能的。
1: 有了这个候补门诊呢，就是如果有号放出来了，那么我们后面候补的这个病人呢就能及时接上，那么相对来说就可能让他提早一个礼拜甚至是一个月来看到我们心仪的这个专家，所以对病人来说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2: 所谓候补挂号，就是当预约号源已满时，患者仍可进入候补队列排队等待，原理有点像火车票候补。患者提交申请后，一旦有人退号或取消预约，系统会按照候补时段的先后完成补位，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或医院 APP 通知患者确认预约。整个候补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由医院信息系统自动完成匹配，让释放出来的号源第一时间重新分配给有需要的患者。
3: 号挂满了，那要等有的人没到，或这个时段没到的，或者这时段呢他临时来不了的，那因为这个时候还要等待的，候补挂号，这个比方说有人退出或者能够立马呢就解决。
2: 自今年4月上线候补挂号以来，上海国妇婴已有超过1.9万人次提交有效候补申请，候补成功率超23%。目前，上海已有10多家三甲医院上线这一服务。业内人士表示，候补挂号并不会增加医生接诊量，而是通过智能补位提高号源利用率，让原本可能闲置的专家号重新发挥作用，也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及时看上专家。
3: 因为我们出发点是为了他的方便嘛，后面呢我们会再根据不同的需求提供一些便利条件，避免在一个时段的挂号的扎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一些模式。
4: 在北京持续开展的造林绿化、生态恢复、湿地恢复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措施，正在让森林汇成林海，水域相互连通，野生动物的迁移通道和栖息地也随之不断延伸和扩展。我们先到中国黑鹳之乡北京房山探访黑鹳如何从候鸟成为留鸟。
5: 每年4月到7月份是黑鹳孵化养育幼鸟的阶段，在北京市房山区拒马河和大石河两侧的峭壁上，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到目前已经发现了12个黑鹳巢穴，并对它们进行了编号和监测。今年，其中4个巢穴共孕育出14只幼鸟。现在，黑鹳宝宝们已经陆续开始离巢锻炼，家长们也降低了喂食的频率。
6: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2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它离开巢穴啊。这个老大呢，飞出去以后呢，马上就在河边呢就开始进行洗澡啊，清理自己的羽毛啊。
5: 长期待在窝里会滋生寄生虫，离巢的黑鹳宝宝第一时间就会到河边梳理羽毛。这只离巢期的黑鹳幼鸟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但喙腿的颜色还没有长成黑鹳成鸟标志性的红唇和红腿。黑鹳主要在浅水湿地觅食栖息，河边蝌蚪成群，这也是黑鹳宝宝学习捕食的食物之一。为了扩大黑鹳的栖息觅食范围，房山区在提升绿化空间的同时，系统性推进拒马河1度到18度、大石河等水系的水域治理、生态廊道贯通以及湿地生态恢复项目，并专门为黑鹳预留了繁殖觅食的保护区域。黑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一般冬季会南迁越冬，而如今房山也成了一些黑鹳的越冬地。
6: 黑鹳呀，它迁徙过来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选择留在北京越冬，和咱们越冬的这个黑鹳呢结为夫妻，然后在我们悬崖峭壁上啊去找了这个窝啊去做巢，所以呢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小黑鹳呢就会繁衍出来。
5: 生态廊道持续修复，栖息地不断扩大，北京的黑鹳种群数量从最初的3到5只增长到100多只，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展。
6: 以前呢，生态廊道并不在明显的时候呢，我们的黑鹳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拒马河一带呢，也就是3到5只。那么随着这些年的栖息地的变化，生态廊道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在拒马河呢和大石河呢，有70只到80只左右。大部分的北京周边的这些黑鹳呢，都是由房山的大石河和拒马河慢慢的扩散出去的，包括门头沟啊、延庆啊、平谷啊、密云啊。
7: 生态廊道的修复和贯通，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更多发展空间。接下来再到北京最大的绿肺，地处朝阳、顺义、昌平三区交界处，面积达30平方公里的温榆河。

0: 公园，这里是首都生态格局中连接北部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的关键生态节点，已有明确的野生动物踪迹，印证了这处生态廊道已经实现物种连通功能。
1: 这几张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夜间活动的画面，是今年六月份温榆河公园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的。而这已经是温榆河公园连续第三年拍摄到豹猫活动的画面。
2: 豹猫和家猫是完全不同的物种，演化关系非常远。它们不仅会游泳，而且经常沿着河流扩散。野生动物在城市中长期生存，需要隐蔽的栖息空间，稳定的食物来源，也需要连接不同绿地和湿地的生态廊道。
1: 在发现豹猫的区域，还找到了豹猫的粪便，这些记录都证实豹猫是沿温榆河上游燕山方向的天然灌草植被带逐步扩散至公园区域，直接印证了燕山生态屏障与城市腹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已实现物种连通功能。
2: 综合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可以初步判断豹猫已经在北京郊区的温榆河流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布，而不再只是偶然经过的个体。
1: 而豹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正是温榆河公园在建设之初经过生态监测因地制宜为野生动物保留的30%作为自然带进行封闭管理的区域，被称为一心三河。由清河、温榆河、老河湾三条自然河道和沿京城高速建设的林脉，这四条大的生态廊道串联成片。
0: 这里呢是温榆河公园的一处桥下生态廊道，通过一条人造水系啊，将原本被市政道路分隔的东西两缘串联起来，给鱼类、水鸟等清水动物的迁徙提供便利。
3: 四条生态廊道呢，把一心三河进行了一个串联，它形成了一个廊道的系统。这样的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会通过这些廊道找到自己适生的一个场所。
1: 根据最新监测，到目前温榆河公园动植物种类达880多种，较5-6年前增加了200多种。公园还实施了精细化、差异化生境管护措施，保障不同物种的栖息需求。
0: 在北京房山区的佛子庄乡，一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已经在这里安家10年左右了。人们多次拍摄到它们叼着捕到的猎物从天空中掠过。
4: 是这个大金雕给小金雕安排的一个固定的小饭桌，就是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吃饭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小雕饿了会在这儿等，然后大金雕呢在周边的2-3公里范围之内抓到食物之后，会固定送到这儿给小金雕投喂。
1: 这只金雕看起来个头不小，但其实出巢才1个多月，正在学习捕食、飞翔等技巧。拍摄这里的金雕，当地有着明确的区域和要求，不能干扰到金雕的正常栖息。而长期的拍摄也让生态摄影师们对金雕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4: 金雕首先是在这个地域，它是顶级的大型猛禽，它的存在呢，也让当地比如说中华斑羚，还有其他的一些松鼠啊，包括狗獾，它就是形成了一个优胜劣汰。
5: 金雕之所以能够稳定地在那生存啊，主要还是近些年呢，北京进行生态修复、水源涵养啊、保护区的建立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举措呢，使北京的这个山地的野生的这种生境呢，是逐渐的恢复了。
1: 在金雕利爪之下，摄影师拍到过野鸡、野兔、松鼠、蛇、狗獾、中华斑羚等，而附近养羊人家的羊羔也是金雕的猎物之一。
6: 有时候大羊一回来，小羊没跟回来，那肯定就没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通过拍着抓羊，这才知道一注意，这才发现他真得羊。
1: 金雕的领地范围广阔，牧羊人马东家的300-400只羊，每年要生200多只小羊羔。一般长大了点的小羊才敢让他们跟着羊群上山吃草。会抓羊羔的不止金雕，还有狗獾、野猪等。而生态摄影师们驻点拍摄，也带动了不少游客在他家买羊。
6: 有金雕越来的拍鸟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知道我的羊是散养的，所以说我的羊就很好卖了。我挺爱看这种金雕的，那种霸气风采，人跟自然跟动物就是和谐相处，共同生存呗。

0: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来看记者一线调查。
1: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2: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3: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4: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 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6: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去拍。
0: 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4: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6: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4: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 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
7: 脚在这儿，他放车里边，
8: 别人要他的钱呢，你不认人，你搁里边找不到。
4: 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9: 对，这个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10: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9: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4: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父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1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4: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1: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4: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11: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4: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0: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如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可以随意在产地买到吗？我们继续来看。
4: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12: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4: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12: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4: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

0: 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父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1: 现在不能挂了，过严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父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
2: 那个站，
3: 在这家长东父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父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父子，还销售父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
2: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4: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副产，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副产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做上去以后你收获粉丝。
5: 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箱结合。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父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父子。
2: 挂的是这个，卖的父子，
5: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2: 哎呀，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副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父子这个字，知道吧？
3: 就这样。 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父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针对我们曝光的毒性中药材生父子销售乱象。 目前，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 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50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会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现在呢是
7: 晚上的10点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8: 对，我们目前进行开展的是第四轮搜救，
7: 三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找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找人。
6: 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四轮搜救工作。
9: 国际方面，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据CNBC报道，有消息称，
0: 巴基斯坦正推动美

0: 以谈判重启，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升温。27号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超过7%。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2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4.9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04美元，跌幅为4.90%。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两名消防员遇难后，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一名男子因火灾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1: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透露，这起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引发，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呢是以强台风级别登陆广东一带，这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受它的影响呢，今天红霞的影响还将持续，虽然强度是早已减弱，但是它结合气风气流还将给广西、广东、福建一直到江西、湖南、湖北甚至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带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是河南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局地，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最大呢将会超过80毫米。之后预计28到30号，它的残余环流将携带季风气流北上，继续导致湖北、河南甚至河北、山东等地也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那此外呢，红霞北上之后，华南还会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开始呢，广东、福建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大家要留意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除了台风雨之外，另外一片较强的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多地。那近两天，在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等地呢，将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是要多加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沈阳多云，24到34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银川小雨，21到30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西安阴，26到36度；拉萨多云转阴，13到25度；成都阵雨，23到31度；重庆雷阵雨转小雨，29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多云，25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合肥阴，27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5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长沙中雨，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杭州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阵雨，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澳门暴雨转中雨，27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

0: 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2: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3: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一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4: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6: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去拍。
0: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

0: 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1: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2: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真。

0: 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
1: 车在这儿，还放车里边，
2: 别人要好的拐呢，
1: 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3: 俺俩刚才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4: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3: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父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5: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5: 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5: 有一元链接的，
6: 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7: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继续来看。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8: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8: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

0: 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1: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2: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那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3: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4: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3: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5: 针对我们曝光的毒性中药材生附子销售乱象，目前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
7: 现在呢是晚上10: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四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8: 对，我们目前进行开展的是第四轮搜救，3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找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找人。
6: 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
5: 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2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

0: 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2: 我愿意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侧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次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与高级助手和内阁官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此感到担忧。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3: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情况。上周美国3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则是显著上涨，布油涨幅接近10%。本周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市场动态以及经济数据？马上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你好。
4: 你好，小宁。首先我们来回顾上周的美股情况。上周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形成压制，叠加美国科技巨头财报不及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0: 跌，其中纳指的跌幅超过2%。油价方面，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影响，全球两大核心能源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通航几乎陷入停滞，布油期货价格上周一度突破了每桶$100的关口。全周来看，美油上涨8.27%，布油上涨9.85%。贵金属市场方面，上周在美元指数下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金价和银价累计上涨，其中银价的涨幅超过了4%。再把视线转向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会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将召开议息会议，其中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的本周四凌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而英国央行将于本周四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英国央行将会维持当前3.75%的利率水平不变。此外，日本央行预计将在本周五宣布维持1%的利率水平不变。财报方面，本周美股将会迎来二季度财报季最繁忙的一周，约1/3的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将公布业绩，其中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和 Meta 等科技巨头。投资者将重点关注这些企业对 AI 的巨额投入能否在盈利上得以体现。此外，本周 Visa、 雪佛龙和可口可乐等美股重量级企业也将公布最新业绩。数据面上，本周四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将会出炉，同一天美国商务部还将发布美联储十分看重的通胀指标六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而在欧洲方面，本周四德国、法国和欧元区将会公布第二季度 GDP 数据，周五欧元区七月的通胀数据也将出炉，我们将保持关注。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慢慢带来的观察。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两名消防员遇难后，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一名男子因火灾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1: 25号，法国山火的火线一度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来看总台记者对波尔多山火现场的探访。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随手捡起来这样的一个树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火焰的那种温度，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火情有多么的严峻。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处被大火烧焦的森林，乍看上去呢，这片森林好像没什么，但是当我们尝试想要靠近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走近它，因为热浪扑面而来，烧着我们的脸。这里是波尔多市区的会展中心，也是最大的一个居民疏散安置点。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它的面积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容纳了大概6000名从周边市镇疏散来的居民。因为人员密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的这个展厅呢，它的这个空气流通性不是特别的好，大多数人都在我身后这样的简易的行军床上或者是地上来

0: 进行过夜和休息的。
1: J'habite Oyan, à 10 km d'ici, et la fumé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umée cette nuit, et le ciel était tout rouge. On est parti très très vite en fait, et j'ai récupéré mes voisins qui ont le monsieur, il a 97 ans. Nous sommes arrivés ici avec le minimum d'affaires.
0: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距离火场以东方向大约20公里处的波尔多机场附近，从这里到波尔多市区呢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虽然说已经远离火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周围呢依然是被浓厚的烟雾所笼罩着。波尔多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虽然说现在大火还没有威胁到酒庄和葡萄园，但是现在正值葡萄生长的关键期，连日以来浓厚的烟雾呢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于今年波尔多葡萄酒产量和质量的担忧。
2: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透露，这起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引发，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多地山火肆虐，其中该州中部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大火逼近附近城镇，部分居民已经被迫撤离。
3: 据美联社26号报道，俄勒冈州中部杰斐逊县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此次山火于本月16号由闪电击中干枯的植被引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现场有1000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消防人员表示，在强风的影响下，灭火难度很大。如果整体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火将很快烧至附近一座有着约3000名常住居民的城镇。目前已有一些当地居民被疏散，政府部门称，剩下居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火情得不到控制，将迅速组织撤离。此外，在同样位于俄勒冈州中部的惠勒县附近，山火火情也十分严峻。截止到26号，这处大火已持续燃烧10天，过火面积约845平方公里，约30%的火势得到控制。据悉，今年夏天俄勒冈州闪电频发，叠加高温、湿度低和强风，导致多地火灾肆虐。
2: 近日，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对全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4: 调查显示，8月日本市场将有1898种食品涨价，包括面粉、方便面和冷冻食品。9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并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据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分析，8月食品涨价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据悉，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08.90点，下跌5.29点，跌0.14%。深成指13790.55点，上涨15.88点，涨0.12%。创业板3491.06点，上涨10.19点，涨0.29%。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60.42点，下跌2.81点，跌0.01%。恒生国企指数8275.33点，上涨7.37点，涨0.08%。恒生科技指数4644.37点，上涨15.86点，涨0.37%。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推进，各国加速布局风电项目，国内风电装备企业抢抓海外市场机遇，依托完备产业链优势加速出海，海外市场正成为国内风电产业重要增长极。
6: 在江苏射阳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记者看到多台大型海上智能风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下线。这批机组专攻越南永隆128兆瓦近海风电项目，项目落成后将成为越南及东南亚单机容量规模领先的近海风电项目群。
7: 项目首批4套风电机舱能钩叶片完成装船与通关翻运工作，目前已顺利抵达越南港口，未来2个月内全部16台机组将陆续完成装配与发运。
6: 在广东阳江，依托国际风电城规划布局，当地已形成一体化风电装备出口产业集群，30余家上下游龙头企业集聚成紧凑高效的本地供应链，从核心零部件生产到整机总装，实现全链条贯通，一批批大兆瓦级海上风机产品正在源源不断走向海外市场。
8: 海外订单主要包括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区域，阳江基地已形成全链条零部件配套产业链集群，包括港口的出口能力、整机、叶片、塔筒、导管架、发电机、铸件一体化的生产能力，正在全力保后续项目的生产交付。
6: 记者走访多家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企业了解到，今年以来企业的海外订单迎来显著增长，出海布局持续提速，海外市场已经成为行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变化后，全球明显意识到了新能源的重要性，新能源的优势更加凸显。
7: 2026年1到6月，远景能源新增海外订单超4.4吉瓦，覆盖北非、南欧、东南亚等全球多个区域。当前中东局势变化后，全球明显意识到了新能源的重要性，新能源的优势更加凸显。
2: 当前全球各国风电项目准入标准、定制化技术要求持续提升，海外订单综合需求日趋多元复杂，中国风电产业加速从产品出海迈向技术标准、品牌服务一体化出海的新阶段，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
4: 近日，大金重工启动国内首款适配欧洲北海海况、获得挪威船级社认证的欧标导管架首制项目，为承接全球差异化风电订单，提高海工装备出口运输效率，企业投建的唐山曹妃甸深远海海工基地今年顺利投产。这座全球首个超大型海工产品全室内建造工厂，可批量制造匹配15兆瓦至25兆瓦大功率机组的深远海固定式浮式风电基础，着力解决深远海风电开发中基础装备成本高、交付效率低、产业链协同困难等痛点。
9: 今年我们已经交付了全球最大的海上单桩，直径达到11.5米，用于英国苏格兰地区的海域。截至目前，公司海外在手订单超100亿元，我们的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为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等国。目前我们正在开拓日韩、澳洲的亚太高端市场。
4: 当前出口业务已成为国内风电企业全新的盈利增长点，行业头部企业出海布局早已脱离单纯产品贸易的单一模式。
10: 公司的业主和客户需求已经从过去的单一交付转变为多维度综合需求。公司从传统的制造企业向制造加运输加码头集结加安装服务的综合服务商转型。公司后续重点发展方向为向高毛利新产品方向拓展。我们新的 潮飞电基地具备导管架服饰基础的量产能力。
4: 记者在生产现场遇到前来实地考察的海外合作客户，这家德国大

0: 型能源公司的项目总监向记者表示，德国大型风电项目正大量用到中国风电制造企业生产的产品。中国风电装备制造的技术实力、交付效率与供应链稳定性已成为欧洲大型海上风电项目的重要保障。
1: Nordsee Cluster Project is one of the biggest offshore wind projects currently built in Germany, in the German North Sea. Dajin already successfully delivered for phase A 44 monopiles, and now they currently in this new facility in Tangshan started fabrication for further 60 monopiles and 30 main access platforms, which will be delivered to us. And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And we believe we have a very strong and great supplier choosing.
0: 记者采访多家企业了解到，海外业务虽毛利率高，却也面临地缘政治、认证标准差异、项目融资和跨文化管理等复杂挑战。国内企业正在持续优化海外产能，升级服务，适配国际标准，推动中国风电从产品出海向品牌、技术、标准出海全面升级。
2: 更强调本地化运营，雇佣本地员工，建立本地办公室，合作科研，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习惯等，并融入当地的市场，树立中国风机的质量品牌和国际形象。
0: 业内人士分析，凭借技术性价比、全产业链配套、大型项目交付经验等核心优势，中国风电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海外订单渗透率持续提升。
3: 全球能源转型也在加速，2025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169吉瓦，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市场的市场窗口也正在打开。同时，多数海外的订单利润比国内要高，出海业务几乎成为了大多数风电企业的重要选择。
4: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5: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6: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7: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5: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6: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5: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8: 第一次就是
5: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6: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5: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6: 3、2、1 ，Go！
9: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6: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9: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5: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10: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5: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0: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1: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2: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1: 哎，何老师，
2: 好久不见
1: 。
2: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1: 需要录几组啊？
2: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3: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1: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2: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3: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2: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3: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2: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1: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3: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4: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2: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1: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3: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5: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1: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0: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3: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6: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7: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角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3: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

0: 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1: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2: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0: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3: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5: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4: 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表现亮眼，电影加文创加旅游，融合业态加速发展，激活多元消费市场。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走访。
6: 在位于上海新天地的一家影院，电影《八仙》刚刚结束放映，不少观众边往外走边意犹未尽地与同伴讨论精彩的剧情。
7: 那几个角色的人物塑造都是特别的鲜活，然后也就是对我们学生也特别就是有感想启发，他们的品质不为名利拯救凡人啊。
6: 八仙凭借创新改编、优良制作，打破了大众对于国产动画只适合儿童观看的固有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观影者中有不少中老年观众。
8: 第二次我看，第一次我看的那是哪吒，挺好的，很精彩，很创新。
9: 像我们影院的话，6个厅，那就一半的厅全都铺八仙这部影片了。国产动画它的整体的制作水平都是大幅提升的，不再是只适合低幼年龄，那可能是就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一个适配。
6: 在影院的零售区域，不少观众正在挑选电影周边产品。负责人告诉记者，柜台上新电影文创以来，周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拉动了影院的收入。
10: 跟人物的一个深度绑定，就是一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那我觉得买一个也是非常好的。
11: 其实从单日来说，我们的这个卖品的一个占比已经达到了我们当天票房收入的将近17%-18%左右。
6: 除了文创产品，成熟的动画 IP 还可以跨界联动，延伸至文旅场景。海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同样在暑期档收获不俗票房。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玩具总动员》

0: 主题园区内，有不少身着电影同款元素服饰的游客，他们看完影片后专程前来游玩，沉浸式体验尼木角色。
1: 本身就是迪士尼的粉丝，看了电影之后决定穿这套衣服来。
2: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翠丝的这个女性形象，所以也就是 cos 她，然后我朋友她就是胡迪的这个。
0: 从影院观影、文创选购到主题乐园沉浸式体验，依托优质影视内容撬动多元消费，不仅丰富大众暑期文化生活，也为影视行业全产业链发展探索出新路径。
3: 这段时间，在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路市集，多部电影轮番点亮荧屏。露天放映让光影魅力融入夜间经济，也让传统的电影下乡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4: 银幕之上正在播映电影《飞驰人生二》，而银幕之外市集上的互动体验热闹非凡，不少人在文创小摊前挑选心仪的小物件。
5: 我现在呢正是在无锡市的阳山镇的夏日特色市集，在我的身后啊有十多个特色摊位啊正在常态化运营，而且呢这里的农产品特色超市呢是夜间不打烊的。那么今年呢阳山也是把夏天的公益露天电影、乡村美食市集和这万亩桃林的田园场景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日均人流呢会超过1000多人次，也是直接拉动了餐饮、农产品和文创零售的一个消费增长。
6: 然后晚上嘛带着孩子过来坐一会呀、然后放松放松，这样挺好的。
4: 从单一的板凳电影到多元的夜市派对，变化的不仅是场景，更是乡村文化生活的提质升级。公益露天电影成了聚集人气、拉动消费的文化引擎。
7: 出来玩玩，然后看见这里有市集，还能拿到券，然后我们还可以现场消费，挺好的。
4: 阳山路市集把露天电影与特色市集深度融合，从7月份启动以来，日均客流量达到了1200人次，农产品的销售额同比提升了150%。
3: 今年商务部、国家电影局联合公布首批16个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作为入选城市之一的浙江宁波创新推出光影文旅护照，市民游客可以享受电影、地铁、商圈、文旅四大板块的专属优惠，暑期出游迎来新选择。
8: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影院，不少观众早早来到这里排队领取光影文旅护照，完成打卡集章后便可以享受到观影特惠。
9: 我是从那个线上申请到的那个光影的文旅的护照，暑期带小朋友看电影非常的优惠，比如说带小朋友去景区呀，或者是夜游三江呀，都非常的有折扣，特别的优惠和亲民。
8: 走出影院，凭借光影文旅护照上的乘车码，市民游客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地铁2次，同时在指定商圈还可以享受美食代金券或8.5折优惠。
10: 最近使用消费券的人到我们店消费的还是蛮多的，然后我看他们身上一般都带着那个光影文旅护照。我们店的最近人流量呢还有营业额总体来说都上升了不少。
8: 当地联动15家影院、6个核心商圈，叠加景区、酒店等业态，推出优惠政策。持册用户可以同步享受门票、船票、住宿等折扣。一本光影文旅护照，打通观影加消费加文旅加传播链条，为暑期出游提供新选择的同时，进一步释放跨业态的消费潜力。
11: 累计发放权益数10万元。推动了影视 IP 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预计拉动近100万的文旅消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丰富护照权益的合作场景，我们将把电影加消费打造成常态化的活动。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0: 面对大风降雨天气，当地相关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昨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截至昨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昨日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昨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陆续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0: 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尽管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本周其所带来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在本周一到周四受到红霞过境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从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等地还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比较高。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继续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红霞于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目前广东各地正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广东汕头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汕头中心城区一条主干道的路口。那从昨夜今晨，这里几乎都是没有下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地面都是干的。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交通车辆是井然有序。从今天上午5点多开始，就有市民出来锻炼。那透过这个中心城区的一角，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的20多个小时之后，这座广东的滨海城市是已经迅速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台风红霞虽然为广东多地带来了风雨影响，但是也缓解了广东大部的高温天气。目前我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地感受到了久违的凉意和清爽。广东省气象部门统计啊，从25号白天开始，广东东部市县的最高温度就较前一天下降了2到5摄氏度，而到了26号的早晨、26号的午间，广东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目前台风红霞带来的影响虽然持续减弱，但广东依然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广东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从今天到28号，汕头全市有暴雨灾害风险，潮南区和潮阳区有大暴雨灾害风险，可能出现城乡积涝、山体滑坡和江河洪水等次生灾害。
0: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持续降雨天气。相关情况来看记者稍早前从萍乡市发回的报道。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整个萍乡市就陆续开始出现了降雨，大概是从南到北这么一个逐步全部覆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从大家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再往旁边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水库上呢，其实有这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检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水库是常年24小时都会有人员进行值守。那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呢就是要检查这个降水的情况、水位的情况、水坝坝体的情况，还有这个水库上各个设施的这种安全运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们更是全员在岗。那么根据岗位的不同呢，他们还分成了这个水文测报、工程抢险、后勤保障几个工作组，同时呢把这个巡检频率也提高了，那么更能够更好的或者说更加及时的去发

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来确保这个汛期的安全。那么除了水库上的这些应对措施呢，我们从萍乡市也了解到，当地呢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山区的这些地质灾害

0: 与高级助手和内阁官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此感到担忧。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0: 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其中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增加。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2名消防员遇难后，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一名男子因火灾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

0: 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1: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透露，这起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引发，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近日，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多地山火肆虐，其中该州中部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大火逼近附近城镇，部分居民已经被迫撤离。
2: 据美联社26号报道，俄勒冈州中部杰斐逊县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此次山火于本月16号由闪电击中干枯的植被引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现场有1000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消防人员表示，在强风的影响下，灭火难度很大。如果整体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火将很快烧至附近一座有着约3000名常住居民的城镇。目前已有一些当地居民被疏散，政府部门称，剩下居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火情得不到控制，将迅速组织撤离。此外，在同样位于俄勒冈州中部的惠勒县附近，山火火情也十分严峻。截止到26号，这处大火已持续燃烧10天，过火面积约845平方公里，约30%的火势得到控制。据悉，今年夏天俄勒冈州闪电频发，叠加高温、湿度低和强风，导致多地火灾肆虐。
3: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震荡，金价剧烈波动的背景下，黄金消费市场又呈现出怎样的局面？来看记者周末在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的探访。
4: 进入暑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不少外地游客，询价和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
5: 7月份环比6月份，我们大概的整体的销量增长了差不多10%。我们大概每个员工每天可以接待大概10到15人的样子，只要进店消费的70-80%都是外地客户。
6: 从哪里过来的呀？
7: 黑龙江过来玩，然后顺便来买一点黄金的，比较出名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
4: 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十足。有负责人介绍，7月以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户达到100人，不少准新人提前采购金饰，为下半年的婚庆旺季做好准备。
8: 佛山过来，我们年底是准备结婚的，提前半年的话过来逛一下，而且近段时间的金价它是降了，所以我们会过来。
9: 我们销量环比增长的话，就是增长15%-20%左右。像我们这项链的话，它看起来可能50-60克的感觉，但其实它实际只有30克，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大，这种系列上金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卖到10套-15套左右。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往年7月一般是黄金销售淡季，眼下客流量虽有所回升，但相较今年年初金价冲高时期仍存在明显差距。批发环节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主流。进入夏季，消费偏好也出现变化，小克重、轻量化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7: 我们现在很明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手链，然后吊坠，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就觉得手上光秃秃的就不好看，吊坠的话增长20-30%。
1: 深圳

0: 水被黄金市场销售端人气回暖，那么黄金回收市场的情况又如何？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1: 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
2: 最近的价格属于低位上，比去年肯定是低了好多。现在回收才867嘛，去年我们在回收都高峰的时候都1200多，6月份都有900，现在才860多。
1: 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
3: 我买了好几年了，然后它就坏了，被我磕坏了，磕坏了我就已经换新了，不划算。
4: 像7月份收旧的量，其实比6月份整体来说都会多一点，可能大概10%几左右。我们可能一天有几百克，多的话可能要到1公斤。
5: 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一部分的一些旧金嘛，有这种的话就是都是首饰旧金，然后烧成一坨一坨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客户拿金条来换款的，这种都会比较多一点。
1: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金价处于年内相对低位，消费者卖金意愿减弱，而换新需求则被激发。这一变化背后与去年11月起实施的黄金税收新政密切相关。
6: 上涨的时候往往会刺激大家去卖出，价格回落的时候反而变成了这个吸售。这去年税改之后呢，今年逐渐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愿意用他的这个黄金来换成首饰的话呢，他可以省去7%几的这个增值税，那相当于也有一个60%到80%左右的价差啊，所以这个时候更不愿意选择去卖出了啊。他想要去买首饰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换货的这种需求就上升了。
0: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7: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8: 这些江依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依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9: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7: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8: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7: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然后我只要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10: 第一次就是我
7: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8: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7: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8: 3、2、1 ，Go！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9: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7: 他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11: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7: 让我运动变得 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

0: 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1: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2: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3: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2: 哎，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2: 需要录几组啊？
3: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4: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2: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他传递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4: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他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3: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4: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3: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4: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3: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2: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4: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5: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似乎有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3: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2: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4: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3: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6: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2: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1: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4: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7: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8: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

0: 点儿。
1: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2: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3: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1: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4: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5: 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2026经济半年报出炉，规上工业增速、高技术制造涨幅全线亮眼。15/5开局，哪些产业在释放赛道红利？
6: 哎，一飞你好，
7: 欢迎欢迎。
8: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6: 是的，忙冒烟了。
8: 啊，怎么说？
6: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5: 产能扩张、海外订单翻倍背后，先进制造领域蕴藏哪些新机遇？
9: 未来这15/5是20万亿的在能源行业的投资，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谁是那个出力最多的主力军呢？答案是工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4%，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这份量是实打实的压舱石。那又是谁在工业里扛大旗呢？答案是两个关键词：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具体来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这三样不仅国内卖的火，海外更是卖断货，产线都忙不过来。我们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大家对 3D 打印的印象是什么？一个可爱的玩具，还是一个家用收纳？这些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已经变得常见，但是 3D 打印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多少人能把它玩出花呢？在深圳，一个发烧友用 3D 打印完成了他房间的全屋定制，听起来是不是很奇幻？走，我们这就去他的房间看一看。
2: 波哥
3: ，Hello， 一飞，欢迎来到我家。
2: 波哥，听说你用 3D 打印定制了一个家，
3: 因为我对 3D 打印技术太热爱了，所以我把家里面能用 3D 打印技术做出来的东西都替换了。
1: 陈波是 3D 打印圈内小有名气的发烧友，人称波哥。从去年11月开始，陈波花了240天时间，只靠 3D 打印完成了这套两室一厅的软装布置，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记者慕名而来，看看他的入住体验到底如何呢？
3: 进来这个客厅里面，然后你来看一看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做到了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替代的。
2: 他还要考考我，大玩具肯定是 3D 打印出来的，3D 打印的。这个花肯定也是 3D 打印的，也是 3D 打印的，这个一摸就能摸出来。
3: 那你看看
2: 这个灯，
3: 啊，
2: 肯定也是 3D 打印。
3: 啊，这个灯泡肯定不能 3D 打印，但是这个灯罩确实是 3D 打印的。
2: 灯罩也是 3D 打印的。
3: 对，
2: 这个灯罩啊，实际上一摸也能摸出那种 3D 打印稍微有点粗糙的质感。
1: 很多人以为 3D 打印只能打塑料，其实远远不止。记者摸到的金属件是钛合金粉末激光烧结出来的，另一件陶瓷杯是用陶泥打印完再进窑烧制而成的，硬的、软的、金属的、陶瓷的都能打。也就是说，能打出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放到打印机里的材料。然而 3D 打印技术的门道还不止在材料上，
3: 而且这还不是它的一个极限
2: 啊。是吗？
3: 对啊，我们身后的这个沙发，其实你看一下，你坐一下，
2: 这可以坐吗？
3: 可以坐，没问题。
2: 坐起来的感觉呀，稍微有点偏硬，就不像家里的沙发，然后一坐下去就可以陷下去靠下去那种感觉。
3: 对，
2: 摸起来呢，手感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细腻，没有那么粗糙的纹理感，感觉是一种硬硬的大的塑料的一个支撑的。
3: 对，所以它在造型上可以做到这个沙发的这个结构了，但确实表面上呢，比较的这个生硬。但是这种大件的这个打印，现在来说已经是可以得到批量的应用了。
1: 小到几厘米的平起子，大到1.8米的沙发，从环氧树脂到陶瓷再到金属，陈波把 3D 打印玩的花样百出。这个80多平米的小屋子装进了2000多件 3D 打印产品，不管大小、材料、形态， 3D 打印都能给你造出来。千奇百怪的想法，千行百业的需求，千变万化的设计，在 3D 打印机上的磨砺下都能变成现实。
3: 我们前后一共花了差不多240天才把这个项目落地下来，然后这个花销也远超我的想象啊。
2: 当时计划花多少钱？
3: 我计划呢，就是说这个材料花个几吨，那人工我搞个4-5个人是吧，那整个项目周期应该

0: 十万打不住，那我30万也可以空下来嘛。啊，但是呢，最后
1: 但是吧，没打
0: 我
1: 中。
0: 的这个团队给我交上的这个账单，确实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我签字的时候手还抖了一下，因为总体金额确实破了100万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笔钱花得很值，就展现了 3D 打印有无限可能。
2: 虽然预算超了，但陈波觉得值得，因为除了发烧友的身份以外，陈波还是一家 3D 打印企业的创始人。使用 3D 打印全屋定制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挑战试验，这个全屋定制带火了他们的 3D 打印机。陈波带我们来到他们的工厂，今年 3D 打印机全球爆单。
0: 那每天的这个产能呢，大致是2000到3000台，一个月呢，大致是有10多万台的这个总的这个产能。今年的订单，其实我们在5、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整年的计划排完了，现在只是按照这个年度计划在进行生产。目前我们订单量来说，比去年同比要增长了30%左右。
2: 陈波给我们展示了 3D 打印机核心部件，居然是一块14寸大小的液晶屏，这相当于打印用的透光底片。和向上堆叠式的 3D 打印方式不同，这种 3D 打印更像是用激光画画，激光是笔，材料是纸，只不过这张纸是一池液态的树枝，材料在光照下会瞬间凝固，每画完一层就会沉下去，这样周而复始，层层下沉。
0: 这是一块14寸的这个屏幕，但是它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它是14寸集成了16K 的这个显示精度。那16K 也就是说，在横向的上面它有16000个像素点，然后在纵向呢，它有12000个像素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常规用于纯显示的这个屏幕，比如说电视来说，就算你是100寸的屏，它的这个显示分辨率也只有 8K，那我们在这个不到这个15寸的这个面积上，它就已经集成了16K 像素点了。
2: 早年工业级 3D 打印用的是昂贵的光学阵镜，一块屏幕就要几十万，而消费级用的是液晶屏。结合深圳完备的电子产品供应链优势，成本可以打到原来的10分之1。而随着 AI 技术的兴起，3D 打印的设计也从专业工程变成一键操作，价格便宜了，操作门槛低了，3D 打印机销量成倍增长。目前，陈波一条流水线30多个工人，2分钟组装一台机器，白班夜班交叉，一天产能800台。这样的产线，他们有将近20条。然而，即便是工人们加班加点，仍然供不应求。
0: 现在基本上是拉满在做，但是呢，这个物理的这个极限呢，就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要通过建设新的这个产能基地，来进一步的来释放我们的产能建设。
2: 这个厂房是陈波2018年租下的第一个厂房，这些年陆陆续续在周围租了12栋楼，工厂年收入也从2018年的2个多亿增长到去年23个亿，翻了近10倍。由于订单暴涨，现有产能已经无法满足交货需求，这个月底陈波就要把工厂搬到距离这里10公里外的新基地。
0: 但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刚搬进来觉得这里太好了，虽然现在看非常的拥挤啊，但有一个什么1000多平独立的这个产线，对早期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然后产能也没那么高，可能一天做下来呢也就个几百台，这个悲喜交加的这种感受，我本人来说是，对这里非常有感情，因为这是自己的一个老的一个根据地嘛。每次带这个关联的这个朋友也好，或者是供应商也好，我们总会先落脚到这里。但从今年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来到这里的厂房了。但是同时又非常的这个欣喜，那就是企业。
2: 来不及和过去告别，陈波就要赶往新的厂房，那里正在加紧布置新产线。
0: 你会看到，就是像这一条的生产线。对比我们老的生产线，它这个长度上来说，一个流水线增加了差不多是20米。原来的我们一层楼最多就布置一条生产线，但现在你看到这里左边一条生产线，那边右边我们也同样布置一条生产线。 一共五层的纯生产线车。

0: 车间，那就有10条大的生产线，那月产能呢就可以去到接近13万台，年产能规划是150万台。
1: 华强北一米柜台起步，到全球消费级光固化 3D 打印机出货第一。陈波的故事是中国消费级 3D 打印产业爆发的一个缩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48.5%。 同时海关总署发布的出口统计数据显示，1至5月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出口294万台，同比增长 90%， 出口货值达到了78.2亿元，同比增长 106.8%。 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就有9台来自中国。
0: 我们每一年都处于扩张产能不足，再扩张产能再不足。
1: 不只是消费级 3D 打印，在深圳工业级 3D 打印同样火爆。江泽兴此时正在检查昨天下午收到的急单，和刚刚看到的 3D 打印设备不同，这里生产的都是尺寸超过1米的大家伙。
2: 这台设备是1米7的，目前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像我们这个设备又叫光固化设备，它的材料属于光敏树脂，激光扫到的地方分子聚合，它就凝固了。你看，像我们每打一层，它刮刀费会涂一层，激光扫完它就下降一层，刮刀又涂一层，激光又扫一层。
1: 这是大型光固化 3D 打印机，能打出比头发丝还细的结构。比如汽车内饰件、医疗模型、精密零件等等。
2: 像我们是昨天，下午接了25件超大件，像我们正常在设备上可能是，30多个钟头，这个件比较大，然后48个钟头可以交付到客户手上。对，像我们目前这个已经，工作了22个钟头，还有14个钟头就做完了。如果用原有的开模的话，可能要几个月时间，因为太大了，它模具周期也非常久。
1: 这一组刚刚从页面升上来的材料，就是打印完成的汽车内饰件。江泽兴告诉记者，工业级 3D 打印不仅制作时间可以缩短，那些形态各异、结构复杂的结构件 3D 打印可以批量打印，同步一次成型。
2: 像我们这台设备是台850的设备，我们在850×850的范围内能摆多少件它都能一次性做出来，它只要摆得下，能摆多少能做多少。
1: 传统加工是一个一个做， 3D 打印是一批一批做，而且能做到一批零件各打各的，各不相同，可以解决定制化和批量化之间的生产矛盾。眼前这个车间是这家企业的黑灯工厂，70多台光固化设备24小时运转，一年可以贡献近6000万元的产值。今年上半年全球爆单的不仅 3D 打印机，订单追着产线跑也成了锂电池行业的常态。记者来到惠州一家生产储能电池的企业，从去年4季度开始，他们就不停地加班。
3: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零到一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3: 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3: 8000多个电池包。
4: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1: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4: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1: 一块电池里有上百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4: 主要是因为 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1: 人工智能快速崛起，一座座算力中心跟着拔地而起，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绝不能断电，大模型运转一旦中断，轻则需要重新训练，重则造成硬件损毁，所以必须有一套毫秒级响应的备电系统兜底，储能就是兜底的稳定器。 AI 越热，储能需求就越旺。
5: 未来这十五五是200,000亿的这个在能源行业的投资啊，这新的生产力里头就包括了啊这个新型储能啊，还有算电协同啊，所以说国家的以后的发展现在也非常的明确，一个是东数西算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西北啊地区发的这些绿电啊，直接在算力中心变成 token 啊，我对外输出的就不是电力了，是 token 啊，是资源啊，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啊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量肯定是快速的一个发展啊，而且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1: 储能电池的爆发是整个锂电池产业的一个切面。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39.3%，储能电池出货量同比增长超80%。同时，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算力与电力第一次被纳入同一张蓝图统筹规划。6月25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目标为3亿千瓦，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为1.36亿千瓦，5年时间还要再翻一倍以上。
5: 现在不是叫能源，我们叫能量，而且要绿色的能量，啊，所以说你。西北地区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往甘肃呀、新疆去投资？那个地方我觉得未来确实是从经济上啊和产业的转型上，绝对是非常有希望的啊。
1: 2026年7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最新数据，全国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同时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趋势，那就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正在从政策引导变成产业自觉。当记者来到这家工厂时，设备保全班班长周云山刚完成这条产线的全线检修。由于最近欧洲高温，这条负责生产出口空调外机产品的产线火力全开。
4: 对对，现在我们这个军方基地的话，主要是做出口为主的。我们的那个同比去年的话，那个海外出口率的话增加了65%。现在我们的话生产订单都是排满的，24小时都是在开。
1: 周云山已经在这家企业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总装线包含装配、检测、焊接、打包等100多道工序，装配了近70台工业机器人，原先需要一个个启动，光是产线的启动加调试就要20多分钟，如今这座领航级工厂只要不到1分钟就能启动完毕。随着总装线的启动，工业机器人们开始动手，一台台空调快速装配。
4: 设备的话就叫做自动取装大部件智能体，因为我们空调那个压缩机跟那个冷凝器，它需要用那个铜管那个管路来进行一个连接的嘛，然后的话它就从这个输送线上面直接就把那个铜管拉下来之后，直接自动的装配到我们那个压缩机上面去，然后我们这个取装的整个动作只需要12秒，然后传统的人的话他操作的话需要30多秒，然后我们效率的话提升了1倍。
1: 工业机器人不仅速度快，而且更精准。周云山介绍，这些机器人长了眼睛，普通工业机器人靠编程定位，弓箭在哪儿，怎么抓，每一步都得算好写进程序里，东西摆偏了就抓不准。但这里的工业机器人全部搭载了机器视觉，每次抓取前先拍照，识别弓箭位置、姿态，再通过算法算出精确的抓取路径， 自从工业机器人上线以来，

0: 产品不良率从0.05%提升至0.03%，提升了超40%。
1: 工业机器人，这个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的机器人，这个爆发式的发展的话，这个趋势是势不可挡的。还有就是你在质量上的一致性可靠性，这个也是大幅提升的。就原来的机器人都是靠定位去打的嘛，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装了眼睛的，就装了视觉，每一次拍照都会形成一个 XY 轴，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机器人的毫米级的精准的自主的执行。
0: 记者了解到，这座工厂依托自动化产线和智能化工业机器人协同发力，全流程效率较传统工厂提升200%，全年生产空调产品1200余万套，正全力应对全球市场塞来的订单。
1: 一条生产线是70多个岗位，但是我用了一条外机线就用了68台机器人，将近70台机器人。而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都是机器视觉加工业机器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据国家发改委测算，预计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其中推动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是重要方向之一。这些拥有眼睛和大脑的机械手臂正从空调产线覆盖到汽车工厂，再到物流仓储，工业机器人正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标准配置。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记者来到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2: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唤醒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唤醒秒级完成。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3: 以前唤醒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到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工业不仅稳住了基本盘，更成为拉动经济前行的主力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3%和13.3%。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9%，较上年全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0: 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加速向新而行，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等高技术产品产能爆发，海外订单排满，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主角。那么未来趋势指向何方呢？答案就藏在新智生产力里。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15规划将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列为重点赛道，多地已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工业的半年考已经证明，新智生产力不是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增长动能。展望下半年乃至更长的15周期，以高技术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驱动力的中国工业，仍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底盘。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来看具体数据。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

0: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09.7%、26.9%。
1: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这种增长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
0: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1: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这种利润增长不断的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2: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3: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七至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4: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5: 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3: 此外，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1.5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100%。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
2: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入境避暑旅游的小高峰，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吸引多国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6: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3: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依托旺盛暑期客流，内蒙古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各地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

多种业态，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蒙古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

0: 为游客夏日避暑的热门选择。
1: 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贵州村马村级联赛火热开赛，特色马术文旅业态持续出圈。在当地的村马小院水上体验区，在工作人员与专业骑师的引导下，前来打卡特色水上骑乘项目的游客络绎不绝。
2: 我一直很喜欢马术运动，行走在溪水当中，凉爽又治愈，氛围感满满。
1: 此外，活动现场还开展水上抓鱼、漂流等趣味活动，游客在嬉笑玩乐中解锁清凉一下。
3: 入夏以来，我们的水上骑乘项目热度持续走高，深受广大的游客和亲子家庭的青睐。大家不仅爱看村马的赛事，更喜爱沉浸式的马术互动体验。
1: 近日，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贵州铜仁市碧江区开赛，340名皮划艇运动爱好者齐聚碧江，挥桨破浪。赛事也带动了本地出游热度，不少参赛选手携家人同行，把观赛、运动和避暑旅游结合起来。
4: 我是从广西南宁过来的，经常跟着赛事去旅游，想过来体验一下抹茶文化。晚上的话，我们计划去看一下中南门那边的一个景色，晚上的夜景非常的漂亮。还有我们计划明天吧，去爬一下梵净山。
1: 借助赛事带来的客流，碧江区运动体验基地同步启动水上运动嘉年华，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皮划艇、桨板等休闲项目，并提供零基础教学，让水上运动走进大众。
5: 以前觉得皮划艇、桨板这些都是专业运动员玩的，没想到今天自己也能够上手体验。
6: 尤其晚上和周末，桨板皮划艇租赁体验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参与，我们也有专门的教练员跟着教学，保证他们的安全。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与高级助手和内阁官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
7: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 这一立场

0: 方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27号亚洲交易时段大幅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大跌超7%。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30，纽商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38美元，跌幅4.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93美元，跌幅3.98%。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继上周早些时候法国两名消防员遇难后，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一名男子因火灾死亡。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山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行堪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3: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1: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4: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5: 这些江依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依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6: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4: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5: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4: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7: 第一次就是
4: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5: 江依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4: 它计算得很详细，

0: 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1: 3 2 1 Go。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依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1: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0: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3: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在 AI 创新浪潮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4: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5: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 Hello， 孙教练。
4: 哎、hey， 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4: 需要录几组啊？
5: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2: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4: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他传递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他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5: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的。
2: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5: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2: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5: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4: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2: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6: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5: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4: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2: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5: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7: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4: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3: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继续来看。
2: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7: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8: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2: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9: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10: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2: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11: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简讯。
12: 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3: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运行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28.42点，上涨14.23点，涨0.37%。深成指13974.06点，上涨199.38点，涨1.45%。创业板3537.51点，上涨55.23点，涨1.59%。 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180

14.37点上涨223.07点，涨0.89%。国企指数8364.71点上涨94.25点，涨1.14%。恒生科技指数4711.71点上涨82.37点，涨1.76%。来关注天气。尽管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本周其所带来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在本周一到周四，受到红霞过境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从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等地还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比较高。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to win。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U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U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啊，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旗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1: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2: 3、2、1，
1: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腰旗橄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

0: 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1: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0: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1: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两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
2: 橄榄球的消费那年了，我都好了，
1: 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五六万。
0: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1: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0: 2022年，腰旗橄榄球在社交平台相关内容搜索量达到了数百倍增长。截至2025年，国内参与该项目的人数已接近30万。2025年，腰旗橄榄球正式亮相成都世界运动会，这项运动也将作为新增项目亮相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近两年迅速崛起的球类项目还有匹克球，这是一项典型的全民健身运动，兼具健身性、趣味性等等，适合各年龄段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新手10分钟上手，无体能门槛，爱好者覆盖白领、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可以说是全龄通吃。匹克球被玩家戏称为三不像，拍子类似乒乓球，球场和羽毛球场差不多，隔网对抗方式又与网球更接近。一句话，通俗的解释就是拿着大号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上打网球。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在举办一场匹克球职业球员的见面会，很多匹克球的爱好者都来到这里聚会。
3: 我的孩子现在8岁，我觉得现在参与这各种各样的匹克球活动，对于他来说都是在给他小小的心灵里头种个种子，这个静待开花吧。
4: 兴趣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然后呢家庭参与度非常高的一个群体项目，能够增长见识，然后开阔眼界吧。
0: 不仅仅是和职业球员的见面会，这里的匹克球场地也非常有特点。
5: 然后我们有专业的灯光，并且我们还有一套夜光系统，对，到晚上的话切换下来会有一个荧光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就是融合了很多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 PPA 的球员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做得丰富多彩，融入各种就是像内容的消费啊社交消费啊，以及还有我们的这种情绪消费。现在年轻人对于运动来说，其实除了就是去打球本身这件事情以外，他们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买单，对，很愿意为情绪买单。那这些好看的小商品，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挂饰啊、小徽章啊，就是他们乐于去消费的一些的小物品。那像这个衣服的话，就很多爱打匹克球的人他会很喜欢这个图案，然后他就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呀，我也要拥有一件，因为大家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自己热爱的运动能够被别人看到。
0: 匹克球的活动越来越丰富，装备和场地也在不断升级中。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就有这一片网红匹克球球场，这8片户外匹克球场地沿着黄浦江背靠远望1号测量船，将体育、科技与滨江生态资源融合在一起，吸引不少外地匹克球爱好者打着飞机来这里打卡。
6: 上海黄浦世博滨江匹克运动中心呢，有很多很多的周边的居民和对匹克球比较喜欢的一些爱好者，常常到这里来订场和打球。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企业、学校、 单位到我们这里来开展团建活动，赛事呢也是如火如荼。
0: 匹克球这项起源于美国，融合了网球、乒乓球与羽毛球特点的轻运动，就在最近两三年间，它的风潮席卷了中国许多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匹克球馆数量从2024年初至2025年10月增长约10倍。
6: 从去年刚刚接触到匹克球的人大概有16000多，到目前为止呢，整个上海已经超过40万的皮克球的爱好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也在不断地挖掘皮克球的周边和场上的一些有趣的场景。
0: 在广州地铁站里都可以打皮克球了，
7: 于是是越来越多。让我非常想不到的是，在地铁里面有这么一片皮克球场地，非常非常的别出心裁。
0: 和匹克球一样，板式网球也是近两年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尚球类运动。那么板式网球从入门到进阶的具体花费大概要多少呢？
8: 我差不多一年会购买一把球拍啊、那球拍的价格可能在1500元左右，然后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2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啊、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9: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0: 马广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9: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啊，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那聚会社交，大家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要参加 CPT 和 FIP 的国际赛事、国内的赛事，你会跟小伙伴一起组队到外地去打巡回赛，真的不是很远的一个故事啊。那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带动消费的一个过程，那通过你的水平升级，你的消费也是慢慢升级上来。
0: 在北京也有着一群爱好板式网球的年轻人，他们的每周聚会都是围绕着打板式网球开展的。
10: 我是打这个球家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个俱乐部也一直在发展。我去加入的时候只有100多个人吧，现在已经有300-400个人了群里。这个运动特别解压，然后又能特别锻炼到身体，主要还能够认识很多新朋友。
0: 年轻球友们借着这项运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运动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能拓展人脉，舒缓压力。大家打完球之后还可以一起游玩互动，也取代了过去吃饭聚餐的社交模式。
11: 我们每天会去组织俱乐部的活动，我们有日常的打球的球局，因为这个运动呢还是需要大家水平相当，会打得比较好嘛。然后我们会去帮大家去匹配你合适的球搭子。打完球之后嘛，我们也会有一些社交的需求，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安排一些像那个下午茶局呀，就是不同的主题，会来增进大家的相互的了解和感情。
0: 打完球后，大家还会继续留在球场一起聊天聚餐，有的球友甚至会在球场度过一整天的时间。秦露云是户外球类俱乐部的负责人，平时他会组织球局，也会请教练提升大家的球技。在他日常与会员沟通的时候，他发现现在球友们的需求有了新的变化。
11: 很流行这个叫板式网球的度假产品，就是你入住一个旅游胜地，然后呢会住到那个有板式网球的酒店，那你的主题就是旅游加打球，这个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个旅游趋势。我们的客户其实对这些非常的感兴趣，这都是我们现在也

0: 在对接的一些产品。
1: 网球这项火了多年的球类运动，在近些年也多了旅游和社交属性。在上海的崇明岛上，有这样一家以户外网球为主题的民宿，一到周末，爱打网球的小伙伴们就会组织起来，一起来这里打球休闲度假。
2: 城市上班族，然后在周末可能更希望通过一些这种比较亲近自然，然后同时可以锻炼身体的一种期待吧。对，因为我们刚好可以就是发现这个地方不仅除了网球以外还可以去滑桨板嘛，所以就想也一起体验一下。因为本身能做朋友肯定是有共同话题的，我们很早就组织大家一起，然后选择同样一个时间，然后来这边去做这次的周末旅行吧。
1: 崇明岛上有很多可玩可逛的自然风景区和休闲娱乐活动，现在的民宿不仅提供住房，还会整合资源，将崇明岛上所有可玩可逛的项目提前发给客人，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兴趣指定自己的旅游计划。今天来崇明岛网球民宿的客人有17位，一部分选择了桨板，另外有人去骑行，也有人选择了直接去网球场开打。
3: 最近这一群人都在学网球，然后大家都很上头，所以就想到说一起找一个地方打网球。本来是想在市区里找一个网球场的嘛，但正好我们也想一起出来过个周末，就合二为一了。
1: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类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您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0: 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

0: 像浮就飘在水面，像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1: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0: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1: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0: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河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1: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0: 跟喜欢尝鲜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她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她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0: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做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1: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0: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2: 大概2023年20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2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 到20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024年可能就有50000人了，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滑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滑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嗯，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0: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4: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哦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划的是一个情怀，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讲不止。
0: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5: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啊，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3: 这样
5: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0: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蜇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6: 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啊，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蜇伤之后，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蜇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
0: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7: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一种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0: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 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8: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

0: 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八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两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2: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就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1: 在夏季，清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6: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了高速增长。来看具体数据。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
3: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这种增长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
2: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3: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这种利润增长不断的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1: 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连续3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其中离不开我国清洁能源动力核心提供的超级马力。凭借强大的批量交付能力和技术突破，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劲的绿色动能驱动全球航运业的低碳变革。接下来就跟随记者走进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车间去看一下。
4: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5: 285吨
4: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个重量。
5: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4: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6: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4: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5: 350辆汽车。
4: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6: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7: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4: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6: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 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8: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0: 几百吨重的巨轮心脏占整船成本的近30%，门槛技术极高。此前这类发动机专利技术长期被欧美少数国家垄断。面对碳减排硬指标，国产船舶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9: 先测量一下它的孔的原始数据，
10: 现在尺寸是43.01毫米。
9: 按图纸工艺来，一丝，那我们就必须要保证一丝。
6: 杨磊是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一位生产班长，他口中的一丝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也是发动机关键零件必须守住的精度红线。过去高精度重型机床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昂，国外企业还会限制设备参数，封锁配套加工工艺。近几年国内重型精密制造装备完成自主攻关，搭配企业自研的加工校准办法，加工全程自动修正误差，才稳稳守住头发丝级精度。
4: 运动件整体的精度是控制在0.01毫米，尺寸控制不到位，这些间隙配合不好，发动机的烧瓦呀

0: 燃、LPG 及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低碳燃料。我国已实现产品全谱系生产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它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专属动力，通常呢用在5万方到99000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上，因为它运的就是液化石油气，船工通常选择的就是烧自己的货物，这样减少了这个加注的这个时间和复杂程度，减排大概在20%。
0: 业内人士介绍，行业普遍认为氨燃料发动机将成为未来零碳排放的主力机型，一是因为氨燃料本身燃烧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二是能量密度高，不占用过多船舱空间，三是原料供给潜力大，可以大规模绿色量产。2026年，我国完成国产氨燃料发动机商品交付，跻身第一梯队，打破了欧美、韩国的早期技术垄断。
1: 这个氨酸燃料发动机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燃油模式的测试和氨模式全功率的这个测试，最终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是实现95%的国产零部件能够装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上，
2: 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为2030年后航运零碳动力需求储备了量产技术。
3: 我国大力布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是全球最大的氢能生产国。我国的绿色甲醇、绿氨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完善的本土清洁能源产能布局，能够稳定供给实验与实船的应用燃料，大幅降低绿色动力产业化的成本。
4: 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当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6、2029到2030年。那么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到船舶建造现场去看一下。
0: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
5: 现在我们现在外高桥的这个一号船坞边上，这个在坞里面建造的是那个9200箱的这个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个船呢，总长是300米，使用的是天然气和常规燃料。我们集团的动力设备啊，都是用这个两种燃料的，它给这个脱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另外的这个燃效指数啊，也有极大的提升。
0: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2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
5: 开工率都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这个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这个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0: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6: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30%，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今年上半年，我国船厂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7: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8: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 看。

0: 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的11: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当地依托竹海和湖泊资源，推出了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了清凉活力。
4: 我现在就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溯溪打卡点，在这里既可踏溪纳凉解暑，又可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
2: 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
5: 竹海里边比周边的那个气温啊要低一点，就是纳凉的好去处嘛。
2: 而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水世界，造浪池、水上滑道等10余个项目全线开放，白天泼水狂欢，夜晚则切换至电音 DJ 与幻梦巡游模式，昼夜两种玩法无缝切换。
5: 在网上看到的，然后这边有山有水有竹林，然后就特别的有诗情画意。
2: 除了国内游客，溧阳的清凉山水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来自法国的让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6: We are in a round trip in China, and it's just a great surprise because this area is amazing. So it's like kind of paradise, you know. It's really quiet, nice place. It'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the area. Yeah.
2: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
1: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万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7: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2: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 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3: 暑假以来，贵州凭借着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的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8: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也遇海。
9: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You can really experience nature and the peaceful atmosphere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8: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1: 近期，黑龙江多地也凭借凉爽的天气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
10: 在黑河，俄罗斯游客走进锦河大峡谷，亲近大自然。游客中有携家人一起出游的，也有学生组团一起游玩，种类繁多的游乐活动让他们畅享其中。
11: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ся этот каньон. Он тут зеленая тропа гулять. Мы даже к речке спускались, везде гуляли, не жарко.Приходите сюда, есть тут аттракционы недорогие, можно покататься на поезде. Нам природа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на похожа на нашу природу якутскую.
10: 在同江市，啤酒节、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等活动，让俄罗斯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活力。在抚远，不少俄罗斯游客还专程体验针灸、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不断丰富的旅游场景和跨境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来到中国。
1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не погода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Нас не смущает о том, что идет дождь. Нам вс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Мы приехали отдохнуть на праздник пива, попить пиво, поесть мясо.
13: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лышала о китайской медицине,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ее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что это из себ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Клиник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очень дружелюбный коллектив.Зна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легко общаться. Теперь буду возить свою семью,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ем ходить, пробовать лечиться.
10: 据统计，截至7月25号，今年黑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70.8万人次，同比增长58.39%。
1: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给予健康饮食指导。
3: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将去认识一位特殊的教练，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的。
14: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三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2: 这些江依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依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手臂

0: 还高一点，识别成功。
1: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2: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它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3: 第一次这种
1: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2: 江怡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的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4: 3、2、1 ，Go！
5: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怡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5: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6: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皆可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
2: 在 AI 创新浪潮当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和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7: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8: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9: 哎，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9: 需要录几组啊？
8: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2: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两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7: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他传递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他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他更专业。
8: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
2: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8: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2: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8: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7: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2: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

0: 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1: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自会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2: 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去给他推荐。
3: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0: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
4: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3: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5: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与培训相关的岗位。
0: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接下来了解。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6: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7: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0: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8: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9: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0: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10: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5: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透露，这起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引发，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受到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后一个赛段被迫缩短。另外，根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的野火过火面积大约是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1: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 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

0: 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野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1: 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多地山火仍然在持续燃烧，其中该州中部的山火火情尤为严峻，大火逼近附近城镇，部分居民已经被迫撤离。
2: 据美联社26号报道，俄勒冈州中部杰斐逊县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此次山火于本月16号由闪电击中干枯的植被引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现场有1000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消防人员表示，在强风的影响下，灭火难度很大。如果整体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火将很快烧至附近一座有着约3000名常住居民的城镇。目前已有一些当地居民被疏散，政府部门称，剩下居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火情得不到控制，将迅速组织撤离。此外，在同样位于俄勒冈州中部的惠勒县附近，山火火情也十分严峻。截止到26号，这处大火已持续燃烧10天，过火面积约845平方公里，约30%的火势得到控制。据悉，今年夏天俄勒冈州闪电频发，叠加高温、湿度低和强风，导致多地火灾肆虐。
3: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很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于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3: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

0: 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1: 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触发水雷之后发生爆炸。据报道，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
0: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27号亚洲交易时段大幅下跌，其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大跌超7%。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5.38美元，跌幅为4.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2.93美元，跌幅为3.98%。美国媒体2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与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助力后者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
2: 报道称，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该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27，在哈萨克斯坦捷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两名。

0: 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1: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3: 10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4: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5: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旬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6: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7: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5: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8: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时候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去拍。
9: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5: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8: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5: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8: 小在这儿，还放车里边，
10: 别人要好的拐呢，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5: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11: 像俺在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12: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11: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5: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13: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5: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3: 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们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5: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13: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5: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1: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
5: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

0: 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1: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鱼还能卖得特别好，我跟你讲，他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负责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1: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2: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球了。现在平台正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的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3: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宣传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4: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5: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4: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6: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了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之后，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已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附子违规销售贩卖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处理。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晚发布情况通报，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7: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会。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线下隐蔽，线上交易，国家严控售卖的毒性中药材，违法商家却在虚假宣传肆意售卖。
4: 它是不能出，不能白的，就是不能大名大量的卖，它就是毒麻一类的嘛。
5: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6: 就是明面上不会让你放在市场上，但是都知道我们市场在流通这个东西。
3: 市场角落的灰色交易，只卖熟人的隐蔽操作，毒性药材摇身一变，化身农产品逃避监管。
7: 现在主要就是走的是农产品路线，把这个当农产品走的这个路线。
3: 谁在市场里热炒单一中药？这根灰色地带的交易链条又是如何运转？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些特殊的中药材。当下养生热潮兴起，药膳调理成为一种消费潮流，但一些不良商家为了销售药材虚假宣传，导致一些消费者走入了消费的误区。他们绕过专业的医师指导，自行网购一些中药材在家煎煮服用。最近就有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在宣传中药附子切片煮水服用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并且还随意兜售起生附子。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国家对其有着严格的制作和使用规范，使用不当会致人中毒甚至死亡，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国家也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消费者一旦自行购买和服用后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出口级生附纯手工去皮，
2: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3: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4: 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养生产品备受市场青睐，药膳、中医调理、中医药养生成为市场的热点，原本是件好事。但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起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
1: 新品100多克到60克的只有今天有货，
2: 精选去皮生附片，干净无杂质，有兴趣老板私聊。
4: 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5: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
6: 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父子的炮制加工品。
7: 你去拍嘛，就这个一百七十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刨的，然后六百克的量哈，看到没？我供销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时候是六百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4: 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其父子或父子的多种制品。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父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市场里中药材种类繁多，前来选购中药材的商户也是络绎不绝。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父子这种独特的。

0: 一百色父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
1: 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
2: 都给你喂我，还有然后帮你找。
3: 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
4: 就在这儿，他放柴边儿。
1: 别人要他的坟呢，
3: 你不认人，你根本找不到。
1: 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
3: 这有毒，这个省来是有毒的，因为它没治，它是不能出，不能白的，就是不能大明大亮的卖，它就是毒蚂蚁类的嘛。
1: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
3: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5: 现在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6: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3: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1: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父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随后，记者与多位当地的代购取得联系，并顺利线下见面。
7: 你直接找我，你只能直接找我，直接给你发过去，他也不能摆在摊位上呀。有毒性的这些药材都不能摆放在摊位上，就是明面上不让你放在市场上，但是都知道我们市场在流通这个东西，在卖这个东西。
8: 我们是属于是什么呢？我也属于是线上代购一样的，
7: 这三个市场每天我都在跑。
1: 这位代购告诉记者。 作为当地人，他十分熟悉中药材的销售渠道。虽然自己没有售卖中药材的线下店铺，但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这个很毒的。
7: 这个能毒死人，你不是说要看一下这个货吗？因为这个附子它是有毒的，它是毒麻的。
1: 这位代购一边反复强调附子的毒性，一边打开编织袋，向记者展示他带来的生父片和刨附片。
7: 这个是刨制过的，刨制过的，它就直接可以喝，就直接可以给茶叶一样，直接喝的。但是这种不行，这种如果是煮，很多人我们这边就是煮羊肉，这个是生父片。
1: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7: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一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1: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7: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品种，说难听点，就是药材的话有10000多种，很多药材它都是。 不能在网上卖的，
1: 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3: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1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
1: 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 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他这个就给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

0: 对我们都公平，你知道吧？就你收到货以后，你可以确认付款，然后他也可以自动确认付款嘛。
1: 就是淘宝上你们有固定的一个店铺可以给我们发。
0: 对对，我们就是微信上谈好什么价格，哎，然后怎么样沟通，然后完了以后你就直接拍嘛。
2: 就这样，通过。
0: 卖的话，你看你那边市场监管局里面的人，他会不会去查？就是查你们营业执照啊，有没有违法经营一些乱七八糟东西。你这个可以不放在你们店里，比如说放在你们小区里边，因为这个东西你可以少放一点，人家去了你就是说我这是展示一些样品嘛，展示一些我们店里的一些啥啥，你都可以讲，按照你们的那个方法去讲嘛。
2: 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发现，除了在市场上行踪不定、流窜销售的代购外，竟然有一类冷备药材店也在偷偷销售毒性中药材附子。这些被称为冷备的药材店，是指市场上专门销售冷门中药材的店铺。在知情人士的带领下，记者果然在多家冷备药材店都顺利买到了附子。在这家四芝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强调生附子的毒性，一边以140元一公斤的价格向记者进行推销。
3: 你买回去看你怎么用，我意思不要也不要乱，
4: 不要乱用，不要这有毒有美，
3: 这有毒。对，
5: 你确定要这个吗？
3: 这140。
2: 在这家迎春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念叨着生附子有毒，只卖熟客，一边麻利地为记者进行称重。
6: 平常买药的，我就嘱咐他这个有毒，你不让经营的，不让卖的。一般的药店啥的来这采购，不认识的不卖给他。
2: 在这家佑元堂冷备店，除了销售生附子，还在销售同样为毒性中药材的生半夏。
7: 有毒的，不是这个东西有毒的，你平常用我们也不知道。
1: 你这是生的，是不是？
6: 生的，
2: 在亳州。记者通过大量调查工作，摸清了线下流窜、线上交易的药材代购，和打着冷门药材生意幌子的冷备药材店销售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不法行为。毒性中药及其相关的产品就此不受监管的流入市场，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埋下隐患。
8: 附子呢，之所以有这样一些毒副作用，是因为附子含有了乌头碱这样一个有毒成分。乌头的这样一个毒副作用主要聚焦到我们心血管系统和我们的神经系统。有些毒性呢，它的一些轻的反应呢，可能就是我们口舌，那全身的这样一个麻木，恶心、呕吐啊，呼吸紧迫这些症状。严重的呢，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或者是神志不清的状态。那我们的心律失常经常是引起附子中毒乃至于死亡的主要因素。那在使用当中呢，我们的附子要遵循先煎酒煎的原则，同时的话我们要关注附子的配伍。中医的18反19味里面规定，附子呢不宜与我们的半夏、瓜蒌、贝母、白脸、白及来使用。阴虚火旺的这些患者就不宜使用。同时对于我们特殊人群，孕妇、儿童、肝肾功不全的这些患者，也要由我们的医生来进行评估后进行使用。
9: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无资质、无证照，附子种植户明知故犯，帮助商家违规销售，躲避监管自有一套。
10: 你要想合法合规，那这个可能是没办法。那后面都没办法。
11: 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主播至少两个主播，
12: 但是这个号不行，我那个号挣钱啊，不影响你啊。
13: 我对于我们来讲，那个太暴力了，这钱太多了。
2: 暗语营销、违规引流，黑心商家利用养生噱头推销产品，狂敛健康财。
14: 你最小就是做视频，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

0: 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1: 我们主攻视频，另外一个主攻，因为视频号他可以买高价，视频号这人他对高价不敏感，这部分有钱，这部分人。
2: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

0: 在多个中药材市场，记者对代购和商家手中肆意售卖的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来源也进行了调查，但无一例外，销售者对货源渠道三缄其口，只是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货源充足。难道真的像销售者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道地附子产区，因其悠久的附子种植历史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质，让江油附子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全国中药饮片呈现品牌的称号。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江油附子在药材市场久负盛名，是全国附子流通的重要源头。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1: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手里啊，电商啊，现在做电商做得很好，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得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还有一个，她开始什么都不怎么懂，她要的我都给她寄过去，她能卖给别人。从开始就是不懂嘛，慢慢越卖越好。
0: 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与电商的合作不断深入，他们早已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流程完整的线上销售模式，在盈利的同时还能躲避监管。
1: 比如说啊，你今年你估计你能销过5吨的货啊，你就在我面前订5吨的货，订5吨货我就把给你这5吨货加工出来，加工在你可以放在我那里，也可以放在你那里，我比较安全嘛。很有可能比如说人家来查封你的话，比如说来查封我有没有货，你就是第一次的，还大不了把你这个平台给封了，你又重新开一个。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只有这样销售附子才能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生意。
1: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是申请一个手机号，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很多平台上啊，他们就在上面卖得很好，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2: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都在查这个。
3: 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但是那只有公司那些东西才做得出来，只是说那个东西挺贵的，没必要办。
0: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

0: 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
1: 卖的话，卖的是哪种？
2: 就是农产品嘛，能卖的就是农产品嘛。因为说白了，这个东西，这个麸子，我们手上卖的是农产品，但是通过药企一包装一打上他们那个东西，它这就是一个药品。现在主要就是走的是农产品路线，把这个当农产品走的这个路线。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3: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复制，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那复制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转私域，一定要做私域。
0: 记者发现，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麸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记者以电商初学者的身份联系上一位自称已培训出多位成功电商的老师，一见面，对方便向记者讲起自己的学员成绩。
4: 你看啊，他3月份在我这儿学，然后6月20号我们挖麸子，他开始卖，第一天挣多少钱挣的？第一天第一场直播挣了2500，自己挣的啊，这算他自己挣的，人家入账了2000。第二天是3000，第三天3500。
0: 这位老师告诉记者，一名学员的学费只有2600元，所以报名学习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而且他有很多招能让学员快速上手，短期内就能有个好销量。
4: 买麸子的是因为是年龄稍微偏大的，那么40到60岁的这些人最喜欢刷视频号，年龄稍微偏大的都在视频号上，我们主攻视频号，一卖一个准，因为视频号他可以买高价，视频号这人他对高价不敏感，这部分有钱，这部分人。
0: 这位电商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客户非常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买单，只要把养生的标签打出去，就是抓住了这群客户的消费心理，有了稳定的客源，他赚钱就不是问题。但对于这些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如何使用、如何炮制、国家是如何规定的、个人消费的风险有多大，电商老师一是自己就不懂，二则是他对这些问题丝毫不关心，他只想挣钱。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麸子，
4: 挂的是这个，卖的是麸子，
1: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哎，
4: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麸片，我们这个不敢学带麸子这个品质走的。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麸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4: 就是我们要求一个主播至少一个平台两个账号，这个号开始卖钱了，你就再养下一个号，因为这个号不行，我这个号自己挣钱啊，不影响你啊。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钱太暴利了，这钱太多了。
5: 中药材遵循药典，按照国家规范，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得好就是治病的良药，个人误用乱用则是危害健康甚至生命的毒药。生麸子、生半夏这类中药材作为国家特殊管理的医疗用毒性药品，其使用和销售都受到了严格的管控和限制。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无良商家为了卖货，竟然以养生健康的名义公然违反国家规定随意销售，甚至用初级农产品的外衣躲避市场监管。这不仅违背了使用中药材治病的初衷，扰乱了中药材市场的良好秩序，更是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们呼吁有关部门扩大对特殊中药材销售的监管范围，彻查在网络违规销售个别中药材的行为。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必须在专业医师诊断和指导下使用中药材，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守住用药安全的底线。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3: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欢迎您回家吃饭。伏天到了，是不是感觉热气扑面？一出门就一身汗，怎么都去不了暑气。哎呀，要是喝点凉的呢？我就想起我姥姥告诫我的话了：你这孩子又吃凉的，不怕拉肚子呀？吃凉的它多容易伤脾胃呀。但是要是我吃热的呢，我又实在是吃不下去。如果您也不知道暑天吃点什么，没关系，今天回家吃饭就给您推荐两样天然食材。一种呢就长在海边，它吃上去以后特别清凉去热。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一种宝藏食材，那到底是什么呢？咱话不多说，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刘老师好。
2: 欢迎欢迎。您好您
3: 好。
2: 哎，大厨好。
4: 陈老师好。
2: 大厨好。哎呀，
3: 大家好，我叫庞祥文，来自山东青岛。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王冠宇，来自于河北丰宁。
2: 来，先给大伙介绍介绍吧，你带来这个食材到底是啥呀？
3: 其实呢，就是一种天然的可食用海草，它的学名叫石莼，然后呢，也有人称它为海白菜、海莴苣，但是在我们当地呢，大多数都叫它海菜，但是它的学名就是叫石莼。
2: 石莼，
3: 对，
2: 石

0: 头的石，
1: 石头的石，一个草字旁的那个纯。哦，
0: 那咱们当地这个海菜为什么你说它有清暑的效果呢？
1: 因为它在中医上讲呢，它其实是属于凉性的，然后呢它其实和苦瓜呀冬瓜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有这个清热利尿消肿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你看不愧是来自海边，对这个海产品实在是特别了解。那咱们本地人都怎么吃它呢？
1: 今天呢我带来了两道菜，一道呢是海菜鸡蛋饼，一道是凉拌海菜，一冷一热。
0: 哎，那咱第一步先怎么做？咱边处理边说呗。
1: 好嘞，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呢，把它给洗干净。
0: 这个就是拿过来之后直接先泡水的是吧？
1: 对，拿过来之后先泡水，然后呢，我们需要把它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不然吃起来会影响口感。哦，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褶皱的地方可能存有这个泥沙，我们把它清掉，吃起来就不会硌牙了，
1: 对
0: 吧？
1: 对，然后呢，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么晃一晃，基本上泥沙就能出来，然后再用清水再去冲洗几遍就可以了。
0: 好，这盆是你之前处理好的？
1: 对，这盆呢是之前已经处理好的，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切它就可以了。
0: 哦，直接改刀切？
1: 对，然后我们拿出来呢，把它的水分给它攥干。
0: 我觉得海边的暑天呢，他们本地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靠着大海。
2: 对对对，
0: 而且海鲜呢，刚才这个祥文也讲了，它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凉性。
2: 对对，你看夏天所有的海鲜都是非常不错的解暑的。
1: 好，我们切的时候其实不用切太碎，差不多到这个大小就可以了，把它给放到这个盆里。
0: 这一碗是要做热菜的，一会儿。
1: 对，这一碗是要做热菜，差不多这些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拿出一些来做凉菜用。像这种凉拌的这个呢，我们切的可以要比那个做饼的那种要再碎一些。凉拌的这种，我们一会儿会再给它进行一次焯水。哦，
2: 像它这也是鲜的，像咱们经常吃的，像紫菜呀、海带呀、这都属于。海菜的，
1: 我们现在先做这道热菜。
0: 行，
1: 这是蛤蜊，但是我们那边叫蛤蜊。
0: 青岛人都爱吃那个蛤蜊吗？
1: 对，像夏天喝
0: 一把一个大蛤蜊，一把一个大蛤蜊啊。
1: 对，
0: 它正字应该叫蛤蜊，就是贝类的一种海鲜类的食材。
2: 经常叫的叫花蛤。
0: 里面打个几个鸡蛋？
1: 其实是根据这个海菜的量去打的，像我这个海菜差不多得四五个鸡蛋吧。
0: 哦，就把它给
1: 搅拌开就可以。对，
0: 这是一会儿要做个蛋饼啊。
1: 是一个蛋饼，其实里边呢也可以加点其他的小海鲜，但是因为像现在青岛应季的海鲜呢就是蛤蜊。
0: 这个菜在咱们青岛叫什么？
1: 其实也没有，像我们家的话就叫海菜鸡蛋饼。哦，对，
0: 就是全称是吧？
1: 对，就是海菜鸡蛋饼。然后里边呢加上盐，盐不用加的特别多。
0: 还可以加一些小海鲜。
1: 对，
0: 咱们当地都有加什么海鲜的？
1: 比如说加生蚝，就我们那说海蛎子。
0: 哦，海蛎子。
1: 对，海蛎子。
0: 你祥文说这个很专业，海蛎子啊。还有没有别的？
1: 闪贝鼬。
0: 闪贝鼬。
2: 扇贝肉。
1: 对，扇贝肉。
0: 肉就是肉啊。
1: 对，
0: 扇贝肉。
1: 其实像蛤蜊肉呢，我们那边叫蛤蜊油。
0: 蛤蜊油吗？蛤蜊油不是擦脸的吗？就不一样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油是油，肉是肉，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哈。
1: 好，然后现在我们这个糊调好了，准备起锅烧油。
0: 好，
1: 其实我们凉锅凉油就可以了，然后把油烧到不用特别热，就刚一温就可以把这个海菜往里倒了。
0: 香。
1: 然后呢，全程不需要开大火，就是全程中小火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开大火呢会影响它的色泽。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下这个蒜泥了。
0: 王
1: 大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锅，然后我准备一下蒜泥。然后我们在里边加上这个适量的蒜。煸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里边加一点盐，这样会让这个蒜呀更有粘性。其实因为像夏天我们出汗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汗水中会带走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但是像这个海菜里面呢，它就富含了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元素，它的含水量高达90%。然后里边呢富含了特别丰富的

0: 钙呀、锌呀、钾呀，都是我们夏天人体特别需要的元素。就像有一些人他夏天中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太多，缺失了这些元素。
1: 是，
0: 对。
1: 在你刚才说话的同时，大厨已经进行了一个大翻勺。
0: 谢谢大厨，
1: 可帅了啊！大厨，我觉得你在卖弄自己的才艺，不是？确实有大厨的这个帮助哈，这个菜是如虎添翼。这个蒜泥怎么样了？
0: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捣好的蒜泥儿给盛出来。
1: 我来，可以了。
0: 好的，它里边只需要加上酱油、醋还有香油就可以了。
1: 行。
0: 然后我们把它给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大厨呢已经帮您完成了一张表，
0: 谢谢大厨，
2: 不客气。
1: 说起来呢，其实做法也简单，方式也简单，但是呢，这个菜我们确实没怎么吃过。今天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尝一尝，但是还是要等那个凉菜一起拌好了，咱们一块儿吃。
0: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拌凉菜吧。
0: 好嘞。现在需要给这个凉拌的海菜焯一下水，大概是20秒到30秒。
1: 哦，这么快？
0: 对，焯完之后出来立马放凉水里边。
1: 哦，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这就可以了。过完冰水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海菜给它攥干水分。这个水分呢，攥的一定要比做热菜的时候还要干，不然的话吃起来就有点，用我们那儿的话就是水季节的感觉。
1: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水鸡鸡的感觉，
0: 对，水鸡鸡的感觉，就是一吃一口水，因为我们其实需要是它这种凉爽的这种感觉，不需要太多的水。对，您可以先试一下，就是它焯过水之后的这个口感。哦，
1: 还是不是很好吃。
0: 对，但是其实比刚才口感上来说要软一些，脆一些，对吧？对，
1: 是已经开始变脆了，不像最开始那个塑料的感觉了哈。
0: 对，
1: 哎，那再加上点味道，它又不一样了。咱们看看加什么味道。
0: 好，然后我们再多加一些香油，因为这个是凉拌菜，最后加一点点的糖，提鲜。好，然后呢，现在我们把这个料汁儿给浇在这个海菜上。蒜末，加一点小米辣，然后呢，我们把它给拌开就可以了。
1: 行。

0: 期待已久的海菜终于做好了，这种做法呀不复杂，味道怎么样？咱尝一尝啊。味道上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那种海鲜，然后有这种汁儿，有这种鸡蛋，它融合为一体了。
1: 对，
0: 慢慢吃起来以后，它不像塑料，它特别有咀嚼感。
1: 对，
0: 越嚼那个海鲜的鲜味就越香，就越能通过你的咀嚼渗透到你的舌尖上。王大厨，您吃的怎么样？
2: 非常非常好，鸡蛋的蛋香的味道，
0: 嗯，
2: 尤其是我们蘸上这个汁儿，蒜和醋正好解了这个海菜的这种腥膻的味道。
0: 对，然后咱们干脆就尝尝凉菜。
2: 好呀。
0: 哇，这个汁儿拌的超级棒，大酸大甜，然后加上它本身自身的那种海鲜的鲜味，哇，融合在一起非常的搭配。
3: 海菜泡水后清洗掉泥沙，改刀切段，加入蛤蜊，打入鸡蛋、盐，充分搅拌均匀，起锅烧油，油温热后下入拌好海菜的蛋液，煎至成型后翻面，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全程使用中小火煎制，能保持蛋液和海菜色泽更好。切碎的海菜焯水30秒，捞出放入冰水中降温，小碗中倒入醋、生抽、蚝油，加入足量香油，再放少量白糖提鲜，加入蒜末，少许小米辣拌匀，最后将调好的料汁浇在海菜上，充分翻拌均匀即可。划重点，从冰水中捞出海菜后挤干水分，口感更清爽，更入味儿。
0: 关键这个菜它特有解暑的效果。哎，我。

0: 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有很多，可塑性又很强。那大厨，您接下来带来的宝藏食材到底是啥呢？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薄荷类的菜。
0: 哎，这个薄荷很普通啊，薄荷我们每次都泡点薄荷水，这没什么特别的呀。
1: 今天呢，我给你带来的是野薄荷，听说过没有？
0: 野薄荷我还真没听说过。那我们先看看普通薄荷和野薄荷它有什么区别哈。这个就是两种薄荷对吧？
1: 对，来猜一猜哪个是野薄荷。
2: 我觉得这一种比较粗糙，这种应该是野薄荷吧。
0: 哦，这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它最大特点它有独特的香味嘛。好，我闻一闻。哎呀，那我不用说了，我跟香文答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它又香又有那薄荷味儿，这肯定是野薄荷。而这个呢，我觉得您就是拿普通树叶子糊弄我们，这完全没薄荷味儿，这怎能叫薄荷呢？
1: 完全错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野薄荷。这个呢叫做罗兰香的薄荷，这是养殖薄荷。
0: 哦，确实我们平时你看在水里泡的呀，或者一些这个薄荷凉拌菜哈，都是这种薄荷。但这个野薄荷感觉一点也不香啊，这能好吃吗？
1: 你尝一尝啊。
0: 我这不夸张了啊，真的好特别呀。你看我们这种常见的薄荷呢，闻起来啊很香，但是吃到嘴里呢，它感觉没有那么浓，
1: 对，味道就没有那么浓郁。
0: 而这个不一样，这个闻起来啊几乎没有什么薄荷味儿，
2: 但是吃起来嘴里的那个薄荷味儿特别浓，和吃了就是加强版的无糖薄荷糖一样。
0: 对，那今天咱们就用这种薄荷做菜。
1: 对，今天我带来的是野薄荷脆皮鲈鱼。
0: 咱们第一步要怎么处理这种野薄荷？
1: 那这个薄荷呢，我们买来肯定要洗干净。那我们需要用的是叶子。
0: 哦，咱一块儿帮着摘一下叶子吧。
2: 一块儿帮着摘一下这个叶，这种就可以是吧？
1: 对，今天我会用这个野薄荷呢，三次。然后来去做这条鲈鱼。
0: 我们这道鲈鱼里面居然用到三次野薄荷。
1: 对
0: 啊，可能很多您猜到了，是不是做完菜撒点啊？但不只是这样哈，
1: 对，
0: 肯定还有更精妙的用法。行了，咱薄荷拆好了，咱下一步要怎么办？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处理鲈鱼。鲈鱼呢，咱们要给它去骨。鲈鱼片好了以后呢，咱们给点盐、胡椒粉、小葱段，然后姜片，我们去给它腌一下，然后入一个底味儿。
0: 它既能去腥，又能把它这个底味保护住。所以我很好奇啊，一会儿咱们这个薄荷是用在哪些方面？我以为您是用薄荷要腌这鱼片。
1: 哎，对了，
0: 是吗？
1: 我们需要用一定的薄荷。
0: 哦，三次用薄荷，第一次已经开始了。
1: 先去抓一抓，让葱姜的味道呢出来，然后盐分呢拌匀。然后再去加薄荷。
0: 好，
1: 这个加这个薄荷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薄荷呢去给它
2: 激发它的香味。
1: 对，让它的香味也能更容易出来。
0: 哇，香味闻到没有？
1: 空气当中弥漫的，对吧？
0: 这个香味是跟我用那牙膏的味道一样。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不刷牙了，我就吃这个菜。那也不行。
1: 好，我们腌制十分钟。那这利用这十分钟呢，咱们去处理这个薄荷。
0: 好，
1: 你见过炸的薄荷吗？
0: 我们平时这个西餐大厨啊，比方说为了摆造型的时候，我们炸一些鱼排的时候会炸两个小薄荷。
1: 对，这个味道比较冲，入口呢可能会有一些个难以接受。那我们放油给它炸一下。
0: 好，
2: 好，
0: 来。
1: 好，那等着油温升热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调一个炸鱼的面糊。这个面糊呢是让鲈鱼变成脆皮状。
0: 脆皮糊，
1: 也就是说我们要调一个脆皮粉、低筋粉、玉米淀粉，然后生粉，这样呢炸出来的糊呢就是比较酥脆的。小苏打给上两克，泡打粉给上三克左右。这个就给它调匀就可以了。
0: 那这里用加水吗？
1: 先不加水，待会儿我们加入鱼以后，然后慢慢的再往里面加水。
0: 要看着那个它里面的效果再决定水量哈。
1: 这样我们能很好的掌握这种吸稠。

0: 啊，在家里面呢也好操作。嗯，这个粉类呢我们调完了，差不多了。
1: 哎，油温差不多了，
0: 油温也差不多了啊，
1: 可以炸薄荷了。
0: 那咱们来去炸薄荷。那炸这个薄荷呢，我们要用四成的油温去炸，然后微微的冒泡就可以了。油温过高的话，然后就糊了。哎，炸成这种就可以了。哇，哎，然后我们就可以捞出来。
1: 有没有闻到空气中那种香气？
2: 好香，对。嗯，
0: 然后咱们来给它去个油。哦，然后现在可以再去尝一下它有没有薄荷的味道了。
1: 哇，
0: 没有了。
1: 哎，这个味道不错啊。嗯，就是保留了一部分的薄荷味儿，但是就是那种很刺激的很强烈的味道慢慢淡化下来了。
0: 对，这个味道就大家谁都能接受了。哦，
1: 吃一口薄荷让我感觉瞬间凉意涌来。那为什么薄荷会给人清凉感呢？回家吃饭，厨房科学会就告诉您答案。
3: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炎炎夏日，吃口薄荷为什么感觉嘴里像开了空调？这主要得益于我们体内的一个冷感开关 TRPM8 受体，它分布在口腔、咽喉、皮肤等感觉神经中，受到刺激后会向大脑传递凉的信号。薄荷中的薄荷醇可以激活这个冷感受体，它本身不降温不制冷，却能让大脑产生类似降温的感觉，带来清凉舒爽的体验。不同薄荷品种清凉感也有所不同，药用薄荷、野薄荷等薄荷醇含量较高，凉感更明显，而昼夜留兰香等食用薄荷薄荷醇含量相对较低，主要依靠香芹酮、柠檬烯等挥发性成分带来清新的香气，虽然没有强烈的冰感，但同样能让食物更加清爽。
0: 那下一部分呢，然后我们去炸个配料。那现在呢咱们去处理一下配菜。嗯，啊，蒜去给它炸成虎皮色
1: 一下。
0: 哦，对，野薄荷为什么我们刚才吃起来味道特别浓郁？因为它里面的这种薄荷脑的成分要比留兰香的薄荷呢要高。嗯，啊，所以说它解暑降温的效果呢会更好。
1: 啊，这说明什么呀？就是看似花枝招展的，它不一定非常清凉。
0: 对的，
1: 只有像我这种看似不怎么样的才很清凉啊。
0: 看这种炸成这种淡黄色啊，嗯，然后我们再去下入2斤条的辣椒，然后洋葱、美人椒。
1: 而且我很好奇，你说他炸过薄荷的油再炸这些食材，是把这个食材也变得清香了。
2: 对，
0: 你看好看不
1: 好看？
2: 好看，好看。
0: 好，那我们给它放在一边。那现在呢我们去炸这个鱼。
1: 炸鱼了，
0: 看这鱼片呢腌入味儿，然后味道很浓郁，然后一片一片呢给它挑出来。挑出来了以后呢咱们稍微的洗一下。
1: 哎，把清洗好的鱼片，
0: 清洗好的鱼片直接放在这个粉类当中。嗯，第二次用到薄荷，就是我们炸好的这个薄荷。哦，然后给它抓碎，
1: 这次抓碎的那个手感就更好一些了。
2: 对，
0: 那现在呢因为有点干，那我们再去加点水。
1: 好，
0: 一点点的去加，这样呢然后这个薄荷的味道和这个鱼的味道能更好的去融合。
2: 嗯，对，
0: 薄薄的一层面糊。嗯啊，然后我们可以来点油
1: 啊，好，
0: 来去增加它的脆性。好，
1: 那好，那我们已经跟鱼片相结合了哈。
0: 对，
1: 咱们是可以炸了吗？
0: 对，那咱们现在就入油锅去炸制。
1: 嗯，好，
0: 它的油温呢我们需要50度的油温，大约150度去炸。嗯，
1: 就是它需要进入油锅迅速定型。
0: 对，让表面的这种淀粉呢迅速的糊化。哦，然后锁住里面的鲜味。
1: 嗯，明白了。
0: 那现在这个糊里面呢它会窝着一定的油脂，捞出来然后油温升高复炸。
1: 好
0: 啊，把里面的窝着的油呢给它逼出去，吃起来不油腻。你听 听这个声音，
1: 哎，很脆，
0: 对吧？油温呢，咱们去升高到

0: 六成热，那我们再去复炸一下，
1: 好，
0: 把里面的油脂给它逼出来。好，给它炸定型以后呢，咱们捞出来控油。咱们刚才炸过的这些个配料呢，放在锅里面给它稍微的炒一下，加上一点点的食用盐，然后再来点薄荷叶。炒匀，咱们给它垫在盘子的下面。那接下来呢，咱们去熬一个汁儿。锅里呢加入一点点的水，四勺的白糖，一点点的盐，两勺蜂蜜。
1: 它是要甜口的。
0: 对，增加它的一个口感，小酸甜口。少许的老抽，然后还有生抽、醋。
1: 把它熬开。
0: 去给它熬一下，把这个汁呢稍微的熬浓一点点，能挂在鱼片上。这个汁呢，咱们给它去熬到稍微有点浓稠就可以了。把这个鱼炸好的鱼片倒进来。
1: 这是酸甜口的汁儿。
0: 对。然后关火。
1: 其实这酸甜口味呢也是特别适合伏天的。
2: 对
0: 对，
2: 酸酸甜甜的。
0: 然后看上面呢，咱们再去加入炸好的薄荷叶。

0: 我想象不到它是一块鱼肉，我觉得有点像炸鸡排一样，而且闻上去以后，它的那种酸味儿，然后加上一些薄荷的清香味儿，非常的明显。那吃到嘴里什么感觉呢？而且里面有三重薄荷，尝一尝。
1: 哇，好棒！我在吃就这种炸过的。哇，我解锁了新吃法。吃的时候怎么吃？咬上一口刚出锅的鱼肉，那种脆感，那种薄荷的清香。吃完之后，感觉如果略有些腻，马上吃一口炸的薄荷，瞬间解腻。感觉怎么样，香儿？
2: 酸酸甜甜的，我觉得特别好。嗯，然后尤其是配着这个薄荷，特别解腻。本来以为夏天吃这种油炸的，会感觉让人更加燥热，但是这个菜的确是让我感觉凉下去了。
0: 对，这就跟那个我们最开始说的冷感开关很有关系，也是薄荷能带给我们的独特作用。好，
3: 对的。
0: 那大厨这个搭配方式很不错。
3: 对。然后我们吃到嘴里呢，然后有淡淡的薄荷的味道，而且不浓烈，这呢就是一道典型的夏天解暑的一道菜品。
0: 是，
4: 鲈鱼去骨留肉，加入盐、胡椒粉、小葱段、姜片，下入抓揉的野薄荷，腌制10分钟，40油温炸至野薄荷叶，再将油温烧至50热，下入裹好后和薄荷叶碎的鱼片，捞出后油温升至60热复炸，最后将炸好的鱼片倒入酸甜汁中翻炒，撒上炸好的野薄荷叶就完成了。划重点，野薄荷叶油炸后能激发香味，减轻冲劲，口感更好。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三层薄荷在里面都体现出来了，因为什么呀？鱼肉有这种薄荷的清凉感，就这个脆壳也能吃出薄荷的味道。更重要的呢，你直接吃炸好的薄荷，它还能去暑降燥。这一道菜的三重薄荷在这里面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感觉真不错。如果您会吃，吃得好，哎，说不定自己的冷感开关就打开了。到了伏天，咱们就尝一尝这种天然的空调菜，哎，咱们也给。

0: 自己身体增加一丝凉意吧。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今天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并以配套制定发布了判定指南等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
3: 实质性派生品种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与原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

0: 现状发生变化，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目的是要在修饰改良的育种者与原始品种权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受法律保障的利益分享机制，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1: 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种业发展的实际水平，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列入 EDV 制度实施范围。
0: 第一批实施目录里的十个作物涉及到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五大类，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从品种权申请数量看，截止到2025年底，这十种作物的申请总量达 3.86 万件，占所有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总量的 35.5%。
2: 有了这项制度，就能够更大力度地激励育种的原始创新，加快推动新品种选育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加快突破性新品种的选育推广。
3: 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连续三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其中离不开国产船用清洁能源动力系统的支持。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车间去看一看。
4: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5: 285吨
4: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汽车的一个重量。
5: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4: 高度有10米，相当于3层楼的一个高度。
6: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4: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5: 350辆汽车。
4: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6: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7: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4: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6: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8: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3: 在全球航运加速

0: 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1: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2: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30%，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炎炎夏日，亲水避暑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在江苏溧阳，当地依托竹海与湖泊资源，推出临涧溯溪、湖畔溪水等特色项目，为夏季旅游市场注入清凉活力。
5: 我现在就在江苏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溯溪打卡点，在这里既可踏溪纳凉解暑，又可赏竹听曲漫步，沉浸式解锁夏日专属清凉。
4: 一条蜿蜒500米的溯溪线路隐匿于幽谷之间，景区沿途铺设了雾森系统，细密的水雾让整片竹林笼罩在如梦似幻的意境中。
6: 竹海里边比周边的那个气温啊要低一点，就是纳凉的好去处嘛。
4: 而在天目湖山水园景区水世界，造浪池、水上滑道等10余个项目全线开放，白天泼水狂欢，夜晚则切换至电音 DJ 与幻梦巡游模式，昼夜两种玩法无缝切换。
7: 在网上看到的，然后这边有山有水有竹林，然后就特别的有诗情画意。
4: 除了国内游客，溧阳的清凉山水也吸引了不少远道而来的外籍游客。来自法国的让带着家人进行中国环游之旅，他们特意将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纳入行程。
8: We are in a round trip in China, and it's just a great surprise because this area is amazing. So it's like kind of paradise, you know. It's really quiet, nice place. It'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the area. Yeah.
4: 今年入夏以来，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和山水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
3: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4: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

0: 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000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0,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过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许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据路透社今天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后一个赛段被迫缩短。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野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

0: 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野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1: 当地时间26号，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截至发稿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透露，这起山火可能是人为因素引发，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当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同时，针对目前正常开放的区域，对今日已预约的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和观光车票全免政策。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原又有哪些携手友好的治愈式徒步风景线？夏风习习，如何开启你的治愈徒步？做好基础准备，才能避免伤害。登山黑科技教你如何登山不费息，解锁治愈式徒步新风潮。敬请
2: 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合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就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这个夏日选择了步行徒步这种方式来乡下进行他们的城市文化微徒步。那么这样的一种徒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微徒步正是当下年轻群体中一种非常流行的锻炼方式，不用跑远，不用爬山，2026年徒步不再是硬核驴友的专属。穿日常穿搭的上班族下班就能在城市步道走一圈，城市文化微徒步也成为时尚。您看，这些上班族们参加的是北京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微徒步。今天他们从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出发，将行经通州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大光楼，途经网红千河泄露桥，穿过今年全新建成的滨水公园，然后沿着运河滨水步道，从运河东岸一直走到运河西岸，全程3公里。
0: 那今天3公里是挑战吗？
2: 算是吧，是太辛苦了，天天就坐在工位上，没有机会动的。
0: 下班之后一般玩什么？
2: 回家玩猫。
0: 那但是您穿着这个小布鞋好走吗？
2: 不好走，后悔了呢。
0: 一个

0: 布鞋，一个球小球鞋，小裙子。你看这样的徒步啊，轻装备，说走就走，不用有经验，而且老少咸宜哦，重在饭后遛弯消食，并且欣赏风景哦。您是以前有过徒步经历吗？
1: 没有啊。
0: 今天是第几次？
1: 哦，献给公司。
0: 看您穿得这么美，
1: 谢谢。
0: 但是这适合徒步吗？
1: 没事，我会坚持走完的。我一定会坚持走完的。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0: 看看我们美女们轻徒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颠覆一下以往徒步的这种概念啊！我们也可以穿得美美的、亮亮的、很时尚、很时装的来徒步，是不是？
1: 是的。
0: 到目前为止，你感觉这样的徒步是你想象中那种徒步吗？
1: 是的，因为我是希望我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去干任何事情啊。
0: 那这样的轻徒步是满足了女士们又亮又不累的徒步，是不是？
1: 是的。
3: 非常不错，我们公司这个提倡健康的这个小活动，让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意识，非常好。
4: 和高强度徒步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核心不是赶路锻炼，而是把城市河道、公园、景观桥串成一条游览线，一边散步一边赏景。
5: 我感觉确实空气很新鲜，还有滴滴滴滴小雨，真的很有意境。然后又是这么绿的草，这么有意境的天气，挺好的。
4: 正是因为这样轻松的路线，很受出走者的欢迎。
5: 加油加油！
4: 白天被工作和学习填满，夜晚成为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段。微徒步因时间灵活，成了平衡生活与健康的关键窗口。今天的3公里徒步，沿着通州运河铺开。不仅风景美，而且路线平缓不费腿。当然和普通遛弯也不同，城市文化轻徒步有一定的竞技性、目标性还有服务性呢。您看今天的徒步不仅全程有志愿者协助指路，还有马拉松一样的美食补给呢。
0: 好贴心哦。
6: 什么都可以拿。
0: 晚饭吃了没有啊？
5: 没有，就拿着垫不垫不肚子啊。
0: 有过这种经历吗？以前、
5: 还真没有，头一次。
0: 那以前最长徒步过多长时间？
5: 最长徒步我估计也就半个小时吧。对我来说这次经历还是相当棒的啊。香香香。
0: 我看你选择是什么好吃的？
7: 特别好吃，感觉自己体力又回不到100分了啊。
0: 能走完吗？
7: 可以可以，我现在可以再走一圈。
4: 成本低的城市微徒步不仅能锻炼身体、欣赏风景，还能散心解压、结识同好、疗愈身心。对于压力大、工作忙的上班族来说，还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它还有更多的玩法，徒步加文旅。
8: 我是郭守敬，可以参与跟本官的互动。
9: 我们家族早年在通州大运河这儿开了一个买卖，这个商铺是什么商铺？
10: 曹家的。
9: 曹家当铺，正确。哎呀，人家人才济济啊，是吧？
4: 当徒步遇上了文化类游戏，徒步有了更多的欢乐元素。今天通州运河沿途的多处运河文化主题点都成了打卡点位，整条徒步路线惊喜不断。徒步参与者们不仅可以和偶遇的历史人物抢答互动，体味穿越的乐趣，还可以长完知识再打卡集章拍照领奖呢。
9: 要不要跟我们那个古代名人合个影啊？我是曹雪芹，还有郭守敬。
4: 不负远山野，只寻城中凉。下班后卸下工作疲惫，在城市的街巷水岸间寻一份松弛自在，用脚步解锁身边被忽略了的城市美景。在这里大家走到哪儿玩到哪儿，还能拍到哪儿，心随景动，随手大片。一边体验城市文化，打卡美景，还能社交消费，锻炼体格又愉悦身心。虽然路上小雨不断，那这种边走边玩的乐趣和团队群体的鼓励，驱使着大家坚持到底。在3公里的徒步终点运河西岸，今晚还有好戏呢。
0: 好贴心啊，还给大家安排了雨伞。你们真的走完3公里啦？
5: 真的。
0: 你们这一路上冒雨走过来的啊？真棒啊！你看，又是风又是雨，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1: 挺好的，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没有感觉到
6: 有这样的北京，咱也是来到通州之后看到，甚至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北京，甚至一个年轻的北京，一个绿色现代化的一个北京，一个好玩同时又交通便利的北京。
0: 你走到终点什么感受？
10: 很有成就感，非常的高能量。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1: 准备来这边去看我们演出啦。
0: 这场文化轻徒步的终点原来是一场文化演出，你看大雨也浇不灭观众们的热情。也是一路惊喜啊，经历了风雨终见惊喜，原来徒步图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和活力，更是一种期待，这样的一种城市轻徒步的方式完全颠覆了徒步在我内心当中的概念，原来徒步加上文商骑旅以及各种的文艺，它会演变出这样充满活力的新的商业样态。
4: 曾经蜀道难于上青天，如今古道平缓好出圈，全龄友好徒步路线走红，老人轻松漫步，孩童自在游玩。
11: 大家好，我是小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四川广元剑阁县的古蜀道核心区蓝马墙，在我身后呢这条被千年古柏所环抱的石板路，就是被我们国内的徒步爱好者誉为国内徒步人文天花板的剑门蜀道。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徒步吧， Go！
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蜀道难的现实载体，剑门蜀道剑阁段全线总长151公里，沿途上万株千年古柏遮天蔽日，郁郁葱葱，既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也有闲空300里一色郁青苍的翠云廊，是蜀道体系中保存最为完整、文化遗存丰富的地段，被誉为古代高速公路。在这里徒步相当于行走在一部可触摸的华夏交通史中。
11: 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
12: 我是从广元。
11: 啊，那你这是第几次来蓝马墙？
12: 第一次。
11: 啊，那为什么会想到要来蓝马墙呢？
12: 因为我觉得这是没有坡，然后这个路非常平缓，然后适合小孩徒步，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在城市里边是看不到的，有很多的古柏，对小孩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环境保护这方面。
13: 整个路上的话走下来，确实能够感受到千年古蜀道这个文化一个底蕴。那些小的柏树这么大的话，应该也是300多年，最大的一棵也是有2000多年。这不仅仅是遮阳，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进程的一个见证。
4: 当地依托蜀道规划6条平缓徒步路线，彻底打破传统户外登山门槛。其中蓝马墙主线全长3.5公里，全程坡度平缓无险段，正常步行仅1.5小时即可走完。不少外地中老年游客专门组团自驾前来徒步，千名和好友从成都自驾来到蓝马墙徒步，一路上走走停停拍照打卡，非常惬意。
11: 你们这次专程是过来徒步？
14: 对，就是这条线路很好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嘛哈，这条线路很油哈，没得爬坡上坎的，这条平路嘛，对，对我们膝盖很好嘛，这条路，所以说我们就专门选的这条过来嘛，专程。
15: 有时候，背柴呀，翻山越岭，这些路就是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带着孩子回味一下大自然的氛围。
11: 走在古蜀道上，我们还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和以往动辄我们就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登山包不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我一样选择轻量化的徒步户外装备，比如说一件小背包、一顶帽子、一瓶水、一部手机，大家边走边拍，非常的惬意。
4: 轻量化徒步风潮带动平价户外装备消费升温，学生、普通市民更偏爱性价比高、轻便易携带的基础户外单品。
16: 我现在就是简单带了2根登山杖，然后后面的话是背了一个这个登山背包，然后里面可能正常装了一些就是我的这些吃的，还有一些资源，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换的一些衣服，因为可能知道明天的天气预报可能要下雨，所以可能带了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些轻量的这个装备。
4: 相较于专业山野徒步的硬核装备

0: 装备，古蜀道平缓徒步线路大幅降低户外装备消费门槛。大家不再盲目购置全套专业户外器材，而是结合自身出行时长、个人体能，精简行囊，按需购置刚需好物，理性轻量化消费。
1: 有必要的话，带个轻量的，轻量段其实压根不需要啥，这个没有啥难度。
2: 一个背包装的是衣服、水、跟一些零食。
1: 就这样，所以不重。白天徒步感受千年古道风光，夜间当地打造徒步加夜游复合消费场景，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灯光秀实景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三国古风体验，吸引大量来徒步游客在此停留消费。
3: 村民任文武依托古道资源，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4: 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徒步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因为各个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 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
1: 古老蜀道穿越千年，变身徒步天堂，剑门蜀道正焕发新活力。
5: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福州，都说福州三山藏秀，派江文海。想要沉浸式的感受有福之州的山水灵气，一定要来古山走一走。我现所在位置是在福州东郊的古山风景区，作为福州人休闲徒步的首选地，如今的古山发生了更多的新变化，解锁了超多的新玩法。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登山协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徒步。从山脚谢苑山门出发，走朱熹题字的入闽第一古道，全程1800米，2600多级台阶，漫山绿意间，满是闲适悠然的烟火气息。
1: 我们福州市民基本上都会比较喜欢来古山，还有一个就是古山它的整个登山道会比较平缓一点，然后大家就是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协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带大家来爬古山。沿着蜿蜒的登山步道向上前行，一路上总能看到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在登山游玩中感受自然，锻炼身体，欢声笑语也为清幽的山林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
4: 我觉得古山这边空气特别好，非常舒服。因为我特别喜欢运动，所以呢，我就带着我的小孩子也是经常来爬爬山，走走户外呀。我作为新手小白，我觉得现在登山的门槛是比较偏低的。像我们古山这种台阶比较密集，对腿部力量有一定要求的。然后呢，现在古山也有这些外骨骼机甲，我觉得会更方便新手入门。
6: 除了登山外骨骼，古山景区还上线了智慧语音讲解服务，让游客的登山之旅多了几分文化味儿。以前看这些史课，不知道文字背后的故事，光爬山确实少了点味道。现在有了云讲解、参观摩崖石刻、凌云洞这些景点，就能实现一边徒步边了解闽都文化。 收获特别大。
7: 我经常也来古山这个走一站，我们的千年古道。然后古山呢，它有7里7亭，也非常方便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做一些休息啊、调整啊。然后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一路这样子上来，就好像看了几千年前古人的朋友圈一样，很有意思。
8: 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古山是福州村民登山健身科技场地，每年登山群众达数百万人次。 我们打造这间复合型服务站点，是为了给登山群众提供中途休息、喝茶、品茗，同时提供地道的福州非遗特色小吃。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茶艺表演，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茶艺深厚内涵，也欢迎更多的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前来体验。
1: 福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是名副其实的徒步宝藏城市。近年来，福州持续盘活山水生态资源，培育打造出一批特色。

0: 色鲜明，体验优质的网红徒步点位。福道城市森林步道串联城市绿意，一步一景，成为城市微度假首选地。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近郊山野线路生态优越，视野开阔，适配亲子休闲、健身徒步、山野踏青等多元出游需求。多点开花的优质徒步场景，形成以核心景区为龙头、特色步道为支撑、城乡点位多点覆盖的全域徒步休闲格局，以点带面，完整呈现出福州山水相融、步步皆景的生态文旅风貌。依托丰富的山林步道资源，福州不断解锁轻户外休闲新场景，持续激活短途微旅游市场，让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进一步擦亮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户外徒步看似轻松，安全细节却不能忽视。2026年2月，一名8岁男童随家人在中虎跳峡未开发野路徒步，从狭窄路段失足坠下20多米山崖，不幸遇难。武汉赵先生平日缺乏运动，跟风连续2天山地徒步后，双腿无法伸直，最终确诊双侧半月板部分撕裂，需要长期保守治疗。退休男子为降脂，每日1.7万步快走，半年后膝盖剧痛，检查显示半月板损伤、关节积液、关节老化远超同龄人。上海一名徒步者走完8公里后，肌肉乏力、姿势变形、下台阶瞬间崴脚骨折，最终被6名消防员担架抬下山。为什么徒步会出现这么多风险呢？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请教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医疗保障特聘专家之一，同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创伤科主任周静斌博士。
1: 徒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面临着有很多像山体，有可能像不平的道路，有的可能是沙石道路，有的是可能是沙子的道路，有的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未知的因素在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这个下肢关节的一些损伤，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一个是劳损，一个是扭伤。劳损呢，比如说这个髌骨软化特别容易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在下坡的时候啊，膝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是最大的。啊，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产生这些关节的这种劳损啊，也就是给关节的压力更大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上下坡的时候，肌肉也处在长期的这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的状态呢，有可能呢还会让我们跟肌肉相关的这种肌腱啊产生一种劳损的这种肌腱的这种炎症。还有呢，比如说啊，我们长时间背负着重的这种行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脊柱啊，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腰椎这种肌肉的这种酸痛、劳损、疲劳，有可能让我们产生这种疼痛啊，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长期的徒步行走、补液、补电解质，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也有可能造成呢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这种酸痛，尤其表现为走着走着呢，突然出现这种抽筋的现象。时间长了呢之后呢，还有可能出现肌肉的这种劳损，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过度疲劳呢，还产生这种肌肉长期以来慢性的这种伤痛。
0: 周静斌主任告诉记者，徒步并不等于随便走路，徒步途中除了天气变化、山洪爆发、迷路、坠崖、寒冷失温、被蛇咬等风险外，随便走路还会引起抽筋、关节肌肉损伤，山野徒步还暗藏滑倒摔伤、脱水晕厥、重物压伤脊柱、抽筋摔倒、次生伤害等多重危险。由于山野路况复杂，路面落差、碎石打滑、湿滑青苔还极易引发失衡摔倒。在山西长治，几名游客在山里徒步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知的线路，其中一人扭伤脚踝无法行动，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搜寻。经过约2个小时的搜寻，消防员找到了受伤游客，并将其固定在担架上进行转移。
2: 后面等等，后面别着急，对，后面别着急，后面别着急，
3: 等一下，
2: 再插几根呗，再插几根。
0: 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消防人员历时约6个小时，最终才将受伤游客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夏季在户外徒步，要多留意周边环境。雨水增多后，草木生长较快，草丛、灌木、乱石堆、树根边等阴凉潮湿的位置，蚊虫、蛇鼠活动的概率也会增加。
3: 蛇啊，也基本上出来活动了。像我们这片丛林啊，是非常茂密的，我都建议手上带一根登山杖或者一根竹棍。会经过一些大石头啊，或者一些石洞、石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蛇就很喜欢躲在这种地方。
0: 专家提醒，不少游客到了户外会直接坐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翻动石块、枯枝寻找野趣。这些看似随意的小动作，也可能增加接触蛇虫的风险。
3: 比如说我们在户外活动的过程中，经过一些石头啊、树啊，习惯性的都会去抓去借一把力，那上面呢经常有的会出现毛毛虫的隐翅虫，然后你抓到手上以后，你就会水肿或者受伤。在经过一些低矮的植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触碰到这些植物，因为这些低矮植物它上面经常会有一些虫壳或者一些粉尘，它掉落下来很容易导致过敏。
0: 徒步中持续冲击下肢关节是各类损伤高发的根源，那么如何徒步才正确呢？
1: 这位先生呢，在走路的时候，他膝关节呢有一个内扣动作，就会引起我们这个髌骨关节的压力增加。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引起我们这个膝关节的一个扭伤。你看我们林老师呢，在走路的时候呢，整个的脚尖是朝前的，也就是脚尖、膝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走路能够更好的稳定我们的膝关节，同时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关节呢发上力，也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呢能够很好的使劲去帮助来保护我们的关节。一方面这种内裤的姿势呢会增加我们的膝关节的劳损，髌骨关节的劳损，增加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力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0: 周庆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1: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护膝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贴扎一些肌贴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可以比如说戴一个护踝呀、打一个肌贴，让踝关节呢在一个足够的稳定状态下呢来进行行动，这样呢方能避免我们更大的运动损伤。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58.25点，上涨1.15%。深证成指14148.73点，上涨2.72%。创业板指3590.79点，上涨3.16%。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多来，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初见成效。
3: 2021年7月，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审议通过。5年多来，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5大行动，各项阶段性任务顺利完成，种业振兴5年初见成效。
4: 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畜禽、水产、蔬菜、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80%、86%和91%，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农业用种立足国内有保障，风险可管控。
3: 据了解，我国种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建成了国际一流的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3大种质资源库，资源保存总量居世界第一。实施玉米、大豆、油菜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资源精准鉴定速度加快，育种创新基础更加坚实。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逆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小麦占比分别达到55%、44%，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华西牛等优良品种市场占有率持续提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0: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青海去看一看。
5: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6: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7: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5: 此外，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1.5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100%。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
0: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

0: 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0,000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0,000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1: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当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同时，针对目前正常开放的区域，对今日已预约的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和观光车票全免政策。目前线上购票通道已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1时，红霞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预计红霞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未来3天，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

0: 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为应对红霞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3时起启动管内京九铁路、昌九城际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并停运快1666次、快1665次、快442次等旅客列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

0: 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据路透社今天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近日，日本一家数据库公司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8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2: 调查显示，8月日本市场将有1898种食品涨价，包括面粉、方便面和冷冻食品。9月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并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据日本数据库公司分析，8月食品涨价主要原因包括原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食品价格上涨仍是推高物价的主要因素。据悉，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日元贬值增加进口成本等因素影响，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0: 美国媒体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正与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展开谈判。英伟达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融资担保，助力后者租用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园区。
3: 报道称，英伟达提供的融资担保将帮助 OpenAI 租用一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南部的10几瓦规模数据中心园区。该项目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能源子公司开发。据估计，如果计入园区内部芯片采购等投入，该项目总建设成本可能将超过5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4万亿元。项目电力资源由美国政府管控，并依据近期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由日本方面单独出资支持。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参与电力分配决策。根据磋商中的合作框架，英伟达将为一系列融资工具提供担保，以增强贷款人对项目资金链的信心。 这笔2500亿美元的担保仅覆盖数据中心的租赁费用及项目建设

0: 债务，不包含内部将使用的英伟达芯片。目前相关条款尚未最终敲定，交易仍存在变数。除 OpenAI 对该项目表现出强烈意向外， Anthropic、 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近几周也与相关方面进行了洽谈。分析认为，如果合作达成， OpenAI 将迈出自主掌控专属算力基础设施的关键一步，减少对外部云算力服务商的依赖，而英伟达则能借此锁定未来多年的芯片订单需求。这笔潜在交易同时折射出行业深层趋势，科技企业正越来越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布局 AI 基础设施。业内预计今年相关资本开支规模可能会突破7000亿美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许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歌剧演员放下舞台，回乡开启咖啡馆，把本土美食融进新潮咖啡。
6: 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5: 没有配方，没有秘诀，只有用心真材实料。30年的糖水铺，有人从小吃到大，
7: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就我。
5: 敬请关注今天的生财有道。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贵州镇宁的街头有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店主并不是普通生意人，而是一名专业歌剧演员。

0: 他叫吴凯泽，1998年生人，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美声演唱专业毕业，主攻美声，正经八百的歌剧演员。一大早我们来到咖啡店，正赶上他要去采购当天的食材，于是我们一同前往。
1: 这是我们家那个买菜车。
2: 你每天都会骑着这个去买菜？
1: 对，其实这是后备箱，然后每天把这个搬出来，菜就在里面。拜拜。
2: 这条街你看还挺有特色的。
1: 我要上面就是我的母校
2: 啊？是吗？
1: 上面就是我的母校，那个实验小学。我就在这毕业的。
2: 那你对于这条街还是情谊非常深厚的。
1: 对，每天都得走吗？从小到大每天上学都得走，一直得走到初中。嗯，都没有变，这些都是老字号，都没变。
2: 刚才凯泽在一路上坐着车，一路上跟我说：“哎呀，我这幸福指数太高了！你看周围的人全都认识。
1: 对”对对，
2: 然后每天都笑呵呵的约着什么打球啊、健身呀、
1: 游泳啊，
2: 特别高兴。
1: 就是幸福指数高，然后就会很开心。像我们经常就在他们家买东西，就啊，对啊，对，我们都认识，不忘了。那我们现在就每天就来就买菜都是打招呼。
2: 你现在是不是也是你们镇上的大明星了？
1: 这因为可能胖一好记是一个点，然后这唱歌，
2: 折耳根真新鲜。
1: 对，
2: 带着露水的折耳根。
1: 对对，像我们每次买的时候都会这样，先对折一下，看一下，
2: 闻一下，
1: 对它看嫩不嫩。然后我们每天都会买一些到，因为我们糯米饭是反正都要用。OK， 葱葱油嘛。
2: 小葱，哎呀，这小葱也新鲜。
1: 对对，我们就一般拿着一两块钱的就够今天就行了。
2: 这个够了吗？
1: 够了。
2: 对对啊，小葱也新鲜。
1: 对，那拿一点葱。好嘞，我们现在再买一点脆哨。
2: 好，
1: 我们贵州特产，老板，我曾已经到五花散。
2: 这个脆哨这个名字是我到了贵州我才知道的。
1: 是吧？
2: 其实就是我北京小时候吃的油渣。
1: 对，
2: 这点多少钱呀？
3: 20块钱。
1: 因为他们家用的都是五花肉。我们现在买波波糖，那是那个贵州省级非遗的，我们把它融到咖啡液里面。你看，我们有三货波波菜。
2: 等于咱们都是现买现做，这样更好。
1: 对，其实为什么要找那个阿姨家？就是他们家每天都会做，口感是
2: 口感好。
1: 对，因为它是麦芽糖的，所以它都会我们把那个金箔不那个锡箔纸把它包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善于保存。好嘞，好嘞，好，谢谢你。杨家泾，
3: 杨家泾啊，哎，
2: 江龙是咱们的一个地方，
1: 对，是我们这里一个镇，然后它地理位置，对，它地理位置特好，然后所以就是每一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3: 他们要的都是品质比较好，
1: 对，我们拿的都是因为把它泡到咖啡液里面，我们就需要。
3: 记得你不是在俄罗斯吗？
1: 对，回来了，你看。
2: 记得你在俄罗斯。
1: 对，因为如果我在俄罗斯的话，没有茶叶的话，我就得老板说，老板就送到。
2: 遥控，
1: 对，就送到店里面。
3: 我们两个有联系方式。
1: 对，
2: 其实你们镇不大，
1: 对，
2: 每个人去哪儿的动向大家都了解，
1: 对，所以就是人文情怀特别好。
0: 吴凯泽大大小小登台演出上百次，凭借扎实的唱功一路唱到中央歌剧院开启巡演。
1: 主要就是演一部音乐剧，然后叫丝路之声，然后演了上百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离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送花嘛。我演的这个角色叫老班头，他们说的是谢谢你让老班头变成了主角。就拍这个角色2年，我们已经研究到今天你的眼神的神态，然后我们语气的一种表达，还有我在舞台上那个动作要怎么做，我们已经细致到这个角度了。
0: 一个唱美声的2024年突然不唱了，回了镇宁，开了一家咖啡馆，这跨界跨的连他自己都打趣。
1: 以前我都是拿着各种什么嘉宾证，荣誉证书，什么演出证、获奖证书，现在拿的是，餐饮证、
2: 健康证、
1: 营业执照证，全是这一系列，就换赛道了，感觉。
0: 吴凯泽开咖啡店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呢？
1: 唱丝路之声，唱那个老班头的时候也是存钱，每个月的工资我就一到账我就转给我妈。
2: 等于这个启动资金还是你这一首歌一首歌唱出来的。
1: 对，我跟他们说的，我说这个店我为什么要好好经营，我说因为我没有退路， 它是我在舞台上一句一句的唱下来的。
0: 唱音乐剧每月收入不菲，那当初为什么选择执意回乡呢？
1: 我妈其实当时不理解，其实当时家里面都不理解，我们这么勒紧裤腰带把你供出来，你为什么还要兜兜转转的回来呢？然后我给我妈说，因为家在这儿，爷爷奶奶在这儿，然后家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回来。
0: 在外头这些年，她越琢磨越觉得镇宁这地方幸福指数高。唱了那么多关于梦想和爱的歌，她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把爱好变成事业，那才叫真本事。
1: 这是我妈妈，然后一直在厨房，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跟我妈妈我们在研究
2: 一起做。
1: 对，我妈
4: 不会说话，
1: 对，拿剪辑，我妈容易激动，因为
5: 我好激动了。
2: 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就是觉得儿子现在有出息了。
5: 是。
2: 他开这个店，你当初是反对还是支持啊？
5: 当初肯定也是有点反对的，因为他出来的，他毕业出来的时候，他在西安有一份好的工作，他非要回来搞这个。当时我也不支持的。
1: 他虽然不支持，但他点了钱。
2: 一想起来都是心酸啊，一直在流泪啊。
1: 对对，太感性了，
5: 是感动感动。
2: 感动的点在哪，阿姨？
5: 你们大家挺关心他的，
2: 挺关心他的，
5: 你们对关心很关心的。
2: 行了，你看你还在说你妈，你干嘛要被你妈记录下来？
1: 不仅他记录下来他这个感性时刻，
5: 主要是开心的，开心流泪。不是伤心流泪，是
2: 开心的，
5: 开心
2: 的。啊，儿子有出息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2: 真挺棒的。
0: 手握全部身家投入的门店，如何做出差异化，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大难题。
1: 我们贵州有很多美食，有什么糯米饭，有什么炸。

0: 杨月，我说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我喝一杯冰美式，然后吃一份糯米饭，吃一份炸土豆配一个冰美式，我们来做这样的碰撞怎么样？
1: 他爱烹饪，爱咖啡，回来了就把这两样揉到一块儿。可小镇上咖啡馆不少，怎么能让自己的咖啡馆独树一帜？吴凯泽的招式，拿本地食材做本地味道。
2: 这个呢，就是凯泽店里推出来的套餐啊，这个套餐据说卖得特别好，
0: 对，销量特别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杯饮料，然后加一个
2: 当地的特色的主食。
0: 对，因为你来贵州不吃米粉就得吃糯米饭，然后就是贵州人自己的下午茶，然后卖得特别好，就是很简单的20多块钱。
1: 镇宁特产的江龙茶，他拿来泡咖啡，推出江龙茶拿铁。本地老手艺的波波糖，他融进咖啡里，做成波波糖拿铁。这些创新的想法，原来源起他看过的一部歌剧。
0: 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歌剧，然后这部歌剧里面呢，男主和女主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我的例外，而我是你的偏爱。然后我当时24岁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自己的例外和偏爱是什么？咖啡店是我的偏爱，然后结合我们贵州镇宁特色小吃和那个简餐以后，就变成了我的例外。
2: 所以你想把这个例外带给你们所有的这个镇宁人？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餐店纸上会写的，此生的偏爱和例外都给你。
1: 现在吴凯泽人在俄罗斯读声乐硕士，只有放假才能回国。店里日常经营全靠他线上远程安排，还有好朋友主动过来帮忙照看。
3: 我们从初中到现在，除了我在彼得堡的时间，我们每天都见面。
2: 为什么关系这么好？
3: 因为就我们这个县城都小嘛，然后大家就天天都约着一块玩。
2: 没有人误会你们两个的关系。
3: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要说什么纯友谊？
4: 对，
3: 我们就纯友谊。
4: 晚上下班了以后过来，
0: 对，然后他基本上他下班就在这儿，所以就随时找他都能，就
4: 而且我家也住得特别近嘛。
3: 性格其实我们俩特别的，就互相都是暴躁的那种，然后，但是我们俩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就是挺像的。
4: 对，他在留学的时候，我在这边帮忙上班啥的，我一分钱工资没领啊。
2: 那为什么呢？
4: 纯友谊啊，因为好朋友，
2: 这么深啊。
4: 对。
1: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吴凯泽的不易时，他的好朋友当即泣不成声。
5: 从小到大，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也看他经历了很多，其中有很多特别不容易的地方。
2: 你给我们举一个
5: 特别不容易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他学习经济成长压力这块，就很多很多不容易啊。
3: 今天采访谁哭？
2: 今天你已经照顾两个人了，
5: 真的。
3: 对，就是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5: 第一桶金特别不容易，就是来开这个店的时候，我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你能背负这么多贷款吗？就是经济压力你能承担吗？
3: 对，就有一个创业的这种贷款。
5: 对，
2: 你就是心里边还替他操心，你就怕他还不上这个贷款。
5: 对，
3: 当时我记得就差10000块钱，他刷信用卡给我的。是的，
4: 两万
3: 是吧？对，当时差钱，差1万块钱还2万块钱的时候，他刷信用卡给我的。
4: 还了。
3: 就我们虽然不是情侣，我们是家人的
5: 状态。家人了，真的已经是家人。
3: 就是比如说，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说所有没有秘密的事情，
5: 对，
3: 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1: 从前他在各大剧院登台，风光无限，如今回到家乡小镇开启一家小店，他心里真的没有落差吗？
0: 你在舞台上哗唱完以后，那个高光时刻，
2: 哇，那个幸福指数特别的
0: 爆棚那个肾上腺素直接飙升的那个状态，然后回来以后就是到咖啡店了以后，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落差感。很有幸福指数的是，我们做的每一份餐品和每一杯咖啡，他们都说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们吃的特别干净的时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掌声和另外一种辉煌。
1: 这次我们的到来正好赶上他在店里开首次个人音乐会，
3: 就把我的脸修小一点是真的。
0: 其实挺重视这场演出的，是我个人的在镇宁第一场个人音乐会，很淡的一个妆，整个人就很精神，
2: 很精神了，对。
0: 然后在舞台上就会有能量。
1: 晚上7点，大家开始准备，8点音乐会准时开始。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也。

0: 出是无扩声演唱，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电子设备，就是我们用钢琴，然后跟我的那个自己的肉嗓。
1: 哦，那这种无扩声的是就是需要功底吧？
0: 对，挺难的。
1: 挺难的。
0: 就是你要看我，你能不能听见我唱，那就看我的功夫到不到家。

0: 唱歌，大家有什么感受啊？
1: 很激动的，
0: 很激动是吧？
1: 对对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他这么认真唱歌的。平时在家他就是唱给我们听，但是没有今天这种场面，挺开心的。
2: 凯泽真正是把自己的梦想和爱好结合在一起了，在台下听着确实非常感动。
3: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4: 以前他在大剧院给成百上千人唱，现在他给几十位顾客唱，舞台小了，但他觉得离人更近了。放下熟悉的老本行，吴凯泽从聚光灯下的歌剧舞台转身扎根小城经营咖啡，而在东莞的大岭山，有人用30多年的时间熬煮着一锅糖水，添润着小城。
5: 同事带过来就吃了，他从小学吃到现在，
6: 他就跟你介绍说这好，
5: 对，他就好吃，然后吃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好吃，我就每次都来了。
7: 从他开店到现在，我妈妈开始，然后我。
8: 通常来都是每周六来一次，
6: 他跟我说每周六您都要带他来一次。
7: 对对对，
6: 他喜欢，
7: 他喜欢吃这两样。
8: 我喜欢喝西瓜冰。
4: 这家人气糖水铺由李梅芳、李瑞如姐妹二人共同经营，街坊熟客都亲热地唤姐姐李梅芳一声芳姐。每日午后，小店里都座无虚席。广东气候炎热，人的新陈代谢快，容易感到燥热，午后的一碗糖水能清热解暑，缓解疲劳，因此一碗老糖水搭配一份卤味就成为很多大岭山人的午后日常了。但为什么这家小店常年客流不断？姐妹俩究竟藏着怎样独到的经营门道？每日天刚亮，芳姐和妹妹就赶到大岭山综合市场，他们是市场里来的最早的商户之一。
9: 芳姐早上好。
10: 啊，早上好。
9: 您好您好。啊，收炉子。
10: 啊，是啊，昨天晚上留的，然后今天早上过来搞一下就。
9: 哦，根本就不灭火啊！您这火多久没有灭过了？
10: 反正就一年，你不放假就一年烧到晚，因为过年放假嘛。
9: 哦。
10: 啊，要10天时间嘛。
9: 只有10天休息，啊，然后
10: 过年那个时候就放10天假。
9: 剩下每一天，一年365天会开，一年355天。
4: 来到店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引燃煤炉，依靠煤炉慢熬糖水，芳姐一熬就是30余年。如今电炉、燃气炉操作便捷省力，他却始终不肯更换。在芳姐眼里，只有煤火恒温慢炖才能熬出糖水独有的地道醇厚风味。将前一晚泡发好的豆类反复淘洗干净，放在煤炉上慢炖，处理好基础原料后，就动身前往市场采买当日所需的食材了。
10: 妹妹，早哦。
11: 早上。
10: 哎。
11: 早上，
10: 反正大家都很熟很熟，我在这里
9: 都很熟嘛，我看
10: 啊，因为我在这里几十年了，他们也是差不多嘛。
9: 啊，
10: 我买东西我是很挑剔的，
9: 啊，
10: 要挑的了，因为我帮他们买了很久，
9: 就买了很久了，
10: 他们也知道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拿嘛。
9: 啊，
10: 他们就我就拿好就给他们清就是，也不问价钱。反正过来买了，他说多少钱了，我就走。
9: 大芋头
10: 啊，是这种芋头。
9: 挑这个有什么诀窍吗？怎么挑吗？
10: 没有，你问一下老板就可以了。
12: 一般这个面，
9: 啊，
12: 它带粉的。
9: 哦。
12: 然后你用小刀刮下呢，它就粉酱出来。
9: 哦。
12: 它就是粉芋头。
9: 他来买，是不是您直接就帮他挑好啊？
12: 对，帮他挑好。
10: 我就
9: 挑好的削好啊。
12: 对。
9: 啊

0: 我那个马蹄也是叫他帮我削好，番薯我就自己削。所以这些都是您包那个糖水用的差不多的药材是吧？都有了，我像那个马蹄呀。
1: 番薯啊，香芋啊，玉米啊，那些都是。哎，你刚才那个芋头没给钱呀？
2: 哦，不用，
1: 不用给钱啊？
2: 不是我，我是微信给他。
1: 几十年的长期合作，摊主与芳姐早已达成十足的默契。即便他对食材的新鲜度、品质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也总能轻松挑到称心如意的原料。 您削好了之后，您回来还要再重新再修一下，是吧？修一下，你一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时候见你不是好本，
0: 就是露出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特别粉糯的。所以您要把这个外皮都削干净。它这个搭配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固定搭配啊？
2: 我自己想出来。
1: 想要芋头糖水绵密粉糯，入口无硬心，芳姐自有诀窍。 大块芋头表层坚韧部分尽数被削去了，不计损耗，只求绝佳口感。这也是他家糖水口感出众的核心细节。你看
2: 我这个刀，已经用了差不多30年了。
0: 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脑子里都想法就是铁棒磨成针哈。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的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开始那个时候在1块钱一碗，现在这一碗龟苓膏多钱？
2: 6块。他们都是说啊，从小就到现在啊，还是这样一样。
0: 味道一样，嗯，
2: 味道从来没变过，
0: 还是还没变过，这样。哦，他们都是这样。
1: 一共有多少种啊？就是这个菜牌那里。哦，啊，您都不知道有多少种，这上面所有的您都有是吗？啊，一共22种糖水，啊，自己都不知道，做了30几年。
0: 真的，我记得不知道我自己做多少种糖水，真是。
1: 早年开店。
0: 姐妹俩只顾埋头忙活后厨，整日沉浸熬煮食材，连自家店铺一共推出多少款糖水都没能细数。光喝糖水太单调了，就想啊，他就是一天到包到下午，他就会很小很小，然后我又要再加一点。
1: 那这个是有多少年了？这个
0: 就包了几十年，就是这样。
1: 专属于大岭山本地的特色吃法。
0: 甜润糖水佐咸香卤味，一甜一咸，平衡口感。红豆和绿豆煮完了之后，要这样手工给它打成沙。
1: 要自己磨一下。是啊，这样磨出来它口感才好，是吧？嗯，
0: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自己煮的红豆不好吃，可能就是
0: 很难包到烂的。那红豆要这样搞一下，那个豆皮要打起来。
2: 哦，这是红豆皮呀。
0: 啊，
2: 这不要了，这影响口感是吗？啊。
1: 广东人注重饮食的口感和营养，糖水通常制作精细，口感丰富。店里的招牌红豆沙顺滑无渣，秘诀便是手工揉搓，褪去豆皮。可在芳姐看来，这算不上什么独家秘方，只是做吃时该有的一份用心。
0: 那你什么时候照顾家呀？我没时间照顾啊。然后我女孩她就说妈妈。
3: 啊，你那么辛苦，到时候我上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赚了钱，我就买一栋房子给你，买一台车给你开。<笑>他那个时候就这样跟我说。
0: 现在你们家有车了吧？有，
3: 两台车。
0: 两台车了。
3: 啊，
0: 两台车。
3: 我觉得他很辛苦，因为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记得我小时候很容易晕车，然后每一次都。 刚坐没一会儿，就说要下车，就求着我妈下车走路过去。你觉得陪你妈妈拿货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啊？当时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到那里之后可能会有好吃的、好玩的。尽管
1: 晕车很难受，
3: 对，但是就是想和妈妈待在一起。什么时候想让她退休啊？不想让她干啊？就是、
1: 因为
3: 妈妈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劝她，但是她停不下来。
1: 喝糖水是广东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头巷尾香味浓浓。

0: 了糖水铺，成为人们甜蜜和惬意的加油站。采访到这里，记者心里反倒生出几分困惑。走访这么多特色小店，不少店主都会珍藏独家秘方，精确配比，可芳姐没有任何藏着掖着的独门绝技。各类食材的分量只是她多年实操烂熟于心的寻常配比，经营几十年，甚至说不出店里究竟有多少款糖水。支撑这家老店红火30多年的，从头到尾就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对待食材、食客始终不变的用心。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
11: 就
13: 放下妈妈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6: 没事，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的强劲呢？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深圳，一起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3: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4: 它这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3: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

0: 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档案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
2: 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我们系统呢，它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纪长。四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两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3: 现在公司已经有中间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的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
2: 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1%，攀升至2025年的近30%。那目前应用场景有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
4: 这2年持续在发生。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少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0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3: 所以说，老板想做钱，就买定了了。
2: 连换2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4: 像我们外大车的，今天来问我，说怎么样，
5: 敢不敢换？
4: 我说这个，管。
6: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百十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2: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3: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72国道，
4: 大概是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
2: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7: 这是老司机了，老舒服了。
8: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了？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7: 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试着换的，蓝莓的、蓝色的都有。
2: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7: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2: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9: 耗子哥。
7: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0: 喂，你的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
9: 好，
10: 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9: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10: 一天最多是7、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觉得客户跟他说今年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2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10: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达到6成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岛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11: 要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

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煤外运进陕蒙煤炭。

0: 各类企业加速入局的新格局。继续来看报道。
1: 近几年电卡成本不断下探，过去220度电的新能源重卡售价要70-80万元，如今主流的400度纯电牵引重卡个别车型已降至40万元左右。这背后除了大马力动力电池的成熟迭代，还有车身动力系统的全面升级。
2: 这边区域我们已经摆满了，现在我们厂房的其他区域也一样的，基本上有空地我们都在放新的产品。这最近几个月基本上要做到现有的产线极限，那么在现有的产线会做改造，明年会投入第二个自动化的线。
1: 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传统新能源重卡电池越大，续航里程也就越长，但这意味着车辆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3: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取离器这四个不同的在重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4%。
1: 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2: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在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上，它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1: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4: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1: 除了聚焦高频刚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5: 这电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6: 怎么个数法？就是包括
5: 对，一分钟，你看来来回回有30-40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4-5辆是电动车。
6: 就是变化很明显，
5: 非常明显。
1: 看秋光数出了电卡的增量，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
5: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30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在建的有5-6个站，所以今年呢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投建速度，
7: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重卡充换电站260座以上，形成两纵一横高速不能过闸，两纵两横过省道不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
1: 根据规划，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8: 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筛选出重卡货运量最大、降碳减污潜力最高的运输通道，通过系统性补能设施建设与数字化改造，将其拓展为能够支撑新能源重卡常态化运营的运输廊道。
0: 如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健身搭子，它不仅可以提供24小时的健身私教服务，还能化身营养师指与健康饮食指导。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特殊的教练，看一看他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健身画风。
9: 我觉得总结下来有3个词吧，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10: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11: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9: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10: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

0: 等基本信息。不到一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2: 第一次就是
1: 一个墨西哥烤饼，一个鸡肉沙拉。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七分靠吃三分靠练。
0: 江怡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这个热量超标，然后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3: 3、2、1 ，Go！
4: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0: 跑步是江怡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4: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
1: 它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
5: 一天下来感觉 AI 教练怎么样？
1: 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然后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6: AI 教练让健身这件事儿从专业健身房开练变成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练，这背后更给行业带来了全新变革，改写了很多一线从业者的职业轨迹。在 AI 创新浪潮当中，这些从业者的工作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7: 我的座右铭就是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
8: 说实话不太喜欢，我更希望能不跑步就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Hello， 孙教练。
9: 哎，何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今天可能还得辛苦您帮我们录一下那个动作评估的一个视频采集。
9: 需要录几组啊？
8: 那我们肯定希望越多越好了。
0: 健身动作的视频采集是用户使用 AI 教练进行动作评估、生成运动计划的重要基础。如今，孙楠作为 AI 教练的老师，需要把每一组专业健身动作拆分成正确和错误2种示范，传授给 AI 教练。
7: AI 它是非常听话的，就是你给它传递什么，它就会接收什么，包括你的动作的细节，包括你身体的角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而孙楠录制的这些视频，工程师何龙会将它们转化成 AI 听得懂的数据语言，投喂给 AI 教练，让它更专业。
8: 只有我们的数据做到，你比如说科学专业，训练出来的模型才能够科学专业。本身其实我来之前可能对于健身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吧，其实慢慢接触这些健身的一些专业知识，然后才发现，哇，原来健身这个领域有这么多东西吗？前面是我们的工位，然后我带您看一下 AI 教练是怎么生成课程。
0: AI 教练能够为用户生成多种多样的健身训练课程，依托的便是何龙他们团队自研的 AI 课程生成平台。
8: 最快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节完整的训练课程，然后包括这节课的总消耗的卡路里，然后以及课程难度，整体的动作编排它也会给我们罗列在这里。
0: AI 课程生成平台每天可以生成上百种课程，最终为 AI 教练扩充丰富的课程库。但生成过程也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
8: 它有可能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动作，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环节其实都需要去校验它的科学性、专业性是否满足运动安全的约束。
7: 通过我们的线下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授课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然后去完完整整再出一套我们的训练方案，是可行性的训练方案，然后再次喂给 AI。 所以呢，就是当 AI 的老师啊，我是痛并快乐着。
0: 对于何龙和孙楠来说，帮助 AI 教练每天更懂人类一点是他们的工作。今天的任务便是给 AI 教练打造人设。
10: 我们最近 AI 教练上线之后啊，然后发现我们用户似乎有一些反馈，是会觉得咱们的 AI 教练比较的死板，
11: 那希望说这个人设上可以有一些活人感。
8: 这其实

0: 这就涉及到一个 AI 教练人设的推荐了。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AI 教练的一个人设库，然后我们给他推荐。
1: 我觉得用户肯定是底层逻辑，他是喜欢专业的。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千人千面。比如说这个人，
2: 人机之间教学相互激发 ，AI 在成长。何龙与孙楠也收获了远超预期的改变。
0: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就是 AI 其实让我变得更加健康和自律吧。嗯，
3: 当你看到 AI 教练他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也没有危机感。
4: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良性的竞争嘛，当然我也可以去跟他学习，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优势，然后多维度的引号的打败他吧。
1: AI 会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因为他会鞭策我不断的往上走。
5: 不仅是在健身领域， AI 的触角还延伸到了驾驶培训领域以及更多和培训相关的岗位。 AI 教练带来的就业机遇都有哪些？什么样的求职者是这个市场所需要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驾校的训练场上，不少教练车里只坐着学员一个人，这样的教学场景和过去一人一车一教练的模式截然不同。
6: 通过左后视镜可以观察到裤脚，回正方向，挂倒档，继续后倒。
7: AI 教练有一个自动视教的功能，我也可以更好看好点位，不像真人教练在旁边坐着，我更有更紧张。我觉得 AI 教练更有耐心一点。
2: 当 AI 教练在教学中遇到问题时，系统背后的大脑中枢智慧塔台便会立刻介入，真人教练会实时远程接管。
8: 90%的时间 AI 教练自己把教学闭环就跑完了，剩下10%的关键时刻塔台教练才介入。
9: 教练他能一个人带27台车，他的收入是过去教练的10倍以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会重新分配大家的就业机会。
2: 无论是健身还是驾驶培训，技术赋能正在扩展职业边界。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中国驾驶培训市场规模将达到1480亿元，国内智能健身市场规模也将突破1000亿元。随着市场持续扩大 ，AI 教练带来的岗位机会将更青睐复合型人才。目前与 AI 教练相关的岗位大致分为3类，一是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算法开发、模型训练与数据优化等，月薪一般在20000元左右；二是 AI 产品经理，负责定义产品功能与用户体验等，将技术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月薪一般在10000元左右；三是 AI 赋能教练，利用 AI 系统辅助教学或为 AI 训练提供经验指导等，月薪一般在5000元到20000元。
10: 我们希望推动更多本身懂 AI、 知道 AI 技术怎么去应用的人才能够深入到千行百业。我们也希望推动相关现有本身已扎根行业领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能够主动去拥抱 AI。
5: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当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许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了这一决定。
1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 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5: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
5: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说，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3: والرساله التي نوجهها ل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هو ان يبتعد وان يتوقف عن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حتى نعيش في سلام وحتى تكون الممرات المائيه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احمر لا تتعرض لاي اشكالات او حروب بسبب القصف السعودي على موانئنا او قصفنا على السفن والموانئ السعوديه. نحن الان مستعدون اذا اقتربت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ه اقتربت سفنها او طائراتها

0: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أو خليج عدن أو بحر العرب فسوف واعتدوا على بلادنا فسوف نضربهم بدون تردد.
1: 据路透社今天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了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 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 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记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 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点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 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 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
1: 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207.18点，上涨0.98%；国企指数报8,365.38点，上涨1.14%；恒生科技指数报4,720.05点，上涨1.57%。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 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 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 大唐

0: 能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盛夏时节，凭借清凉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叠加免签政策等便利措施，内蒙古吸引了大批外籍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凉爽舒适的气候、草原、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让内蒙古成为境外游客热门避暑目的地。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草原，外国游客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观看大型实景马术剧《英雄》，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魅力。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景区游客接待量达15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2万多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
2: 有泰国的、马来西亚的，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游客，就不断涌入进来。我是从4月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已经到30到31个这样子的一个团量了。
0: 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外籍游客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响沙湾沙漠景区更是解锁夏日清凉新玩法，连绵金沙与碧水游乐相映成趣。游客不仅可以乘坐沙漠冲浪车穿梭沙海，还可以体验水上乐园、无边泳池等亲水项目，打破盛夏沙漠燥热印象，成为外籍游客夏日打卡热门目的地。据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内，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
1: 进入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多彩民族文化和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3: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4: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You can really experience nature and the peaceful atmosphere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3: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1: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里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 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了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同时，针对目前正常开放的区域，对今天已经预约的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和观光车票全免政策。目前线上购票通道已经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1时，红霞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预计红霞将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3天，也就是27号到29号，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另外，为了应对红霞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3时起启动管内京九铁路、昌九城际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洪4级应急响应，并且停运了快1666次、快1665次、快442次等旅客列车。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含有毒性的中药材，其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的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6: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7: 10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8: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意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9: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其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 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10: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11: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9: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12: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直接去拍。
1: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记者下单之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了调查，我们继续来看。
9: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12: 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只能找。
9: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12: 小在这儿，他放车里边，别人要好的粉呢，你不认人，一个里边找不到。
9: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13: 在这个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他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14: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13: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9: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 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

0: 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们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1: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0: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一万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2: 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的。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得到吗？
0: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3: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买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3: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4: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正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0: 在这家长东附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5: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宣传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0: 记者发现。

0: 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负责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1: 挂的是这个，卖的附子。
2: 就是你是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1: 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3: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之后，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已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附子违规销售贩卖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处理。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晚发布情况通报，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0: need to win。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以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2: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强劲？马上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深圳一起去感受发生在物流一线的变化。
3: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以前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4: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3: 王师傅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5: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呢，它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

0: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四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
1: 2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2: 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物流主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 1% 攀升至2025年的近 30%， 目前应用场景有何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
3: 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2年持续在发生。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少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00，500，好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5: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定了了。
6: 连换2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7: 我们外大车的已经来问我，说怎么样？
8: 敢不敢换？
6: 我说这个管。
7: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百十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9: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10: 位置平邑温水镇372国道，
11: 大概是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12: 这是老手劲了，没见老舒服了。
13: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还是看见身边有人买了？
11: 几乎跑街都换，都是四个换的，烂没的烂，散货都有。
14: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15: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
14: 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台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0: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16: 耗子哥，哎，
17: 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14: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6: 喂，
17: 耗子哥，我那个车好了没有？
16: 你。
0: 你能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18: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19: 一天最多70、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觉得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0: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20: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
0: 这个电量的占比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21: 要持续巩固 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凉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2: 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和更多使用场景的推动下，新能源重卡产业正在进入技术持续迭代、补能网络快速完善、各类企业加速入局的新格局。继续来看。

0: 报道。
1: 近几年，电卡成本不断下探。过去220度电的新能源重卡售价要70-80万元，如今主流的400度纯电牵引重卡，个别车型已降至40万元左右。这背后除了大马力动力电池的成熟迭代，还有车身动力系统的全面升级。
2: 这边区域我们已经摆满了，像我们厂房的其他区域也一样的，基本上有。

0: 为着车辆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1: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曲离器这四个不同的在中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2: 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0%，就是4%。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3: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在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
1: 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啊，他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4: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5: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
4: 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的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1: 除了聚焦高频刚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6: 这电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7: 怎么个数百？就是包括
6: 对，一分钟。
1: 你看，来来回回啊，有34、30辆，等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4、5辆是电动车，
6: 就是变化很明显。
1: 非常明显。
6: 看
1: 秋光数出了电卡的增量，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30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
8: 在建的有5、6个站，所以今年呢，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投电速度。
9: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重卡充换电站260多以上，新增2种一横高速补能轨道，2种2横过省道补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根据规划，
10: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筛选出重卡货运量最大、降碳减污潜力最高的运输通道，通过系统性补能设施建设与数字化改造，将其拓展为能够支撑新能源重卡常态化运营的运输廊道。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半，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
1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 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 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11: 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近期，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7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达16000多人次，与6月份相比增长超20%。
13: 眼下正值暑期，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
12: 动画电影《八仙》里，钟离权与吕洞宾扬台对峙，品尝

0: 茶论道的桥段，场景设计参考了悬空寺的样貌。这座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感十分契合，不少游客趁着暑期来到这里参观游览。
1: 一直想来实地看一看，特别是看完电影《八仙》之后，对古建筑更加好奇了。
2: 因为它距离地面很高，自带仙侠影视剧里那种飘渺空灵的氛围感。来参观后，果然不虚此行。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建于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独特的悬崖选址、精巧的建筑构造，加上飘逸的视觉效果，近些年这里成为了不少影视剧、游戏场景创作的热门取景地。随着八仙影片持续热映，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
3: 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让年轻游客既能打卡取景点位，也能读懂古建背后的历史价值。
4: 受红霞残余云系影响，这两天广东揭阳、梅州等地出现内涝，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并导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5: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6: 低着头，低着头，好。
5: 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7: 来，小心点，来。
5: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今天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凌晨5点多，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时对其停止编号。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实施的加征关税措施。卢拉表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许多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卢拉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4: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后一个赛段被迫缩短。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野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7: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报道，25号，吉伦特省政府又疏散了5.5万名民众。截至目前，法国吉伦特省肆虐的野火已经导致约22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法国邻国西班牙的野火形势也不容乐观。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卫星图片显示，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引发的烟雾已连成一片。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境约11.5万人受到野火影响，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卡斯特利翁省等地共39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西班牙政府已在马德里、阿维拉等地启动国家级应急响应，并持续调集军方和各地消防力量参与灭火。据法新社报道，25号早晨，马德里市中心街道已能闻到烧焦味，居民不得不关紧门窗。当地卫生部门借由社交媒体警告，火灾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民众需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蒙内铁路自2018年正式开通货运业务以来，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现年27岁的波加查职业生涯里共参加过7届环法自行车赛，每次都登上了领奖台，除了5次总冠军，还收获1次亚军和1次季军。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称，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飞船于北京时间26号下午6: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2025年11月27号，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搭乘联盟 MS-28 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最初是牧民召唤牲畜传递信息的实用工具，后转变为纯粹的乐器，成为代表瑞士文化的重要符号。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目前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好的，这一时段的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界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适宜之一，武夷山被誉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瑰宝，难得的自然馈赠也孕育出这方山野的美味精灵菌菇。每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场细雨过后，一种外表平平无奇的菌类便率先登上人们的餐桌。第一是藻类和菌类的共生体，生长极易受空气质量影响，是评估空气污染的生物指标。武夷山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皆属上乘，也令这里的地衣尤为丰硕。
1: 武夷山的地衣也叫雷公菜，这个地衣很难洗的，要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的杂草，把它全部洗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很干净才行。
0: 貌不惊人，口味诱人，是武夷山人对地衣的评价。

0: 来武夷山旅游的人啊，都比较喜欢来武夷山吃这个第一金蛋啊，必点的一道菜。
1: 无论是煎炒左粥还是酸辣羹汤，口感都鲜美无比。
2: 这种菜其实比较适合小朋友吃，是不是？
3: 控制啊，火候，火不要一直开最大的哈。
1: 据不完全统计，武夷山已知的可食用菌菇多达几十种。每年一到菌菇季，武夷山职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的学生便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宝藏课堂。
3: 寡菇比较独特的一种菇，这种菇适合于快炒，它特别脆，在武夷山一下雨的时候竹笋就长起来了。在全国各地都有香菇，但是呀，能够看到花菇的就很少，因为武夷山它这边有很多这种椴树，通过椴树里面生长出来这个菇，香味非常独特。武夷山最具特色的菇中之王，红菇。
1: 被誉为菇中之王的红菇，在武夷山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更在于红菇生长环境的苛刻和采摘的难度。生长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年农历七月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菇人往往要在夜里上山，凭借经验和感觉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

0: 在破晓前完成采摘，因此产量特别有限，自然价格昂贵。
1: 这红菇卖多少钱一斤？这个呢？这个更好一点。有没有红菇啊，老板？卖多少钱一斤？你这菇是好，可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种。
0: 李大姐在三姑景区经营了一家因菇菜远近闻名的私房菜馆，她不时上市场探探目前红菇的价格，为餐馆的营生做功课。
1: 价格是贵哦，因为这菇倒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不错不错。
0: 市面上大多是烘干的红菇，用于烹饪可谓人间极品。
1: 少给你了。我这边家主要推的就是当地的红菇啊，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采红菇啊，经常有爬到山上去采，因为红菇是营养东西最好的食材，随便怎么煮怎么弄都好吃的。最本土的做法就红菇炖土鸡，就是非常清甜。一可以给鸡提鲜，第二个红菇的营养也非常好。
0: 仅需几朵与本地土鸡搭配，文火慢炖，变成绝佳的滋补汤品。汤色转红的瞬间，清甜中带着矿物感的鲜，点点滴滴都是山野精华。红菇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
1: 所以这红菇非常珍贵，就不要放那么多，也舍不得放，只能放个一两朵就最多了。
0: 当地人常把红菇加入鸡蛋汤中，成为产妇坐月子的必备食物。
2: 哇，
3: 色香味俱全，
4: 红菇的口感也非常好，炖了这么久还是很香。
0: 高贵的红菇，哪怕只用简单的食材，也一样能够惊艳世人。
5: 这红菇哈，进行二次浸泡以后，它的汤汁可以跟米汤一起混合的煮的，其实它的营养不会流失。
0: 推陈出新，以米汤做底，伴随珊瑚红在乳白米汤中渐次晕染，家常的浪漫在此刻具象。
5: 红菇在煮制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色泽口感，然后我们通过米汤的柔顺丝滑来综合它的一些色味。
0: 而最能激起游客好奇心的，当属龙爪菇。这是武夷山脉特产的野生菌菇，但采摘既受季节限制，更讲究运气。
6: 种了快将近28年了，来在这武夷山种那个香菇、木耳、凤耳菇那些东西，偶尔发现山上的猫爪菇销量非常好，因为我们武夷山的生态非常保护的非常好，武夷山是全年温度不会非常偏差不会很大，很适合这种菇的生长。我们这通过人工培植，温度一定要达到30度左右，湿度要达到60%的湿度，它才会成型。
0: 因此，武夷山人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龙爪菇，领着口不可多得的美味，不再难得。
6: 判断成型，你要看它里面分叉，一个爪一个爪分了第三次，我们要求采摘的时候要达到第三茬、第四茬才能采摘。啊，采这个龙爪菇要抓，把它根部抓紧来，啊，这样采过去就不会碎掉，会有整朵，更有美观。每年可能生产到30万到40万斤的龙爪菇，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我每一天发布出去都是上几千斤、几百斤，他们反应都非常不错，脆脆的，没什么很大的异味，你接种大众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0: 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乡了？乘风破浪的打拼中，故乡的轮廓似乎已经不那么清晰。
1: 老板，要一个烧饼。
0: 但是有一份念想，直到嘴边才会想起。曾经稀松平常的经历，现在却无比暖心。这也许就是刻在脑海中记忆美食的血脉觉醒。

0: 饼，汉代沿着丝绸之路传进中原，也被称作胡饼。饼的做法极其简单，天生就带着游牧民族的爽利。历经几个世纪的改良，饼又有了烧饼和火烧的区分。烧饼有芝麻，火烧却没有。无论怎么改变，方便好吃始终是一张好饼的第一标准。北京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织地带，作为千年都城市活化石，五湖四海的人们聚集于此，与美食相遇，也被美食治愈。
1: 好吃，真好吃。
2: 我们在吃的那个什么的椒盐了，
3: 就是吃涮羊肉的时候不都吃这烧饼，又软糯又酥脆。
4: 我们不知道，我们从牛街一路逛过来，这边在排队我们就排着了。
0: 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大爷大妈永远是地方美食的权威风向标，时间和阅历形成的寻味体系不容怀疑。他们牵头的长队在哪里，美食便会出现在哪里。在空气里这么一闻，再紧跟上长队，准没错。麻酱烧饼，老北京人典藏的美食小店。如果你没听过它的盛名，那咱们就先排队再一探究竟。毕竟谈起它的走红，烧饼师傅李新文也有点诧异。
5: 我之前不是从天津过来吗，来北京好多的时候，那个有一家烧饼特别火。
0: 北京城里有句老话叫烧饼加肉吃起没够，这种经典吃法也启发了卖芝麻烧饼的小摊贩。他们把摊位设在卖肉食的铺子附近，以方便客人就近买肉加烧饼。熟肉胡同原本叫做熟肉胡同，紧挨着繁华的牛街。早年间这里牛肉锅坊林立，是北京牛肉集散地，来这儿买完肉再顺带来上几十个烧饼，成了老食客多年不改的习惯。
1: 经常买，
2: 好几年了，
1: 每次都买麻酱15个，椒盐15个。
5: 早上吧，6点到9点左右人会少一点，10点多就是开始上人了，就是就一直排到晚上8点。
0: 老北京麻酱烧饼的精髓就在于酥和香，非常考验烧饼师傅的制作功力了。
5: 来，姓张的。
0: 李新文，烧饼主厨。别看他年轻，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马虎，论资历算是老师傅了。
5: 因为这个烧饼也特别好吃，所以就喜欢这个面点，一直就是做这个烧饼，做了有8、9年吧。
0: 面粉上场，酵母先上，开动马力，温水激荡，加大力度，抱团呈上，均匀发力，百转千回，在李新文手里，面团

0: 了生命。没错，饼皮的酥脆芳香只是烧饼勾动食客的第一回合，真正的食欲大动还要靠丰富饱满的内涵来攻城拔寨。
1: 咱们这个麻酱来自高碑店，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左右给咱们送一次货。
0: 上午9点，来自河北保定高碑店的麻酱到货了。
2: 现在卸货吧。
3: 好嘞。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快速推进，各地互联互通，资源优化，在小小的烧饼上也得到完美呈现。
4: 这个麻酱，
1: 看这个颜色倍儿正。
4: 这个麻酱四个椒盐，然后四个椒盐。
1: 可以。一般我们这都是打开就尝，尝了看味道，要正了就用，不正了立马扔了拉走。
0: 麻酱的好坏是烧饼起酥和味道正宗的终极密码。麻酱厚厚地铺在面饼之上，琥珀色的酱汁发出诱人的芳香，巧劲儿滚面团成长龙，再揪成剂子。没个1万小时的反复练习与肌肉记忆，还真控制不了那种大小正好的力度。接着沾上喷香的芝麻，放入滚烫烤炉稍等片刻，美味出炉。个个2寸1，掰开18层，酥脆掉渣，内涵丰富，颜值爆表。趁热咬上一口，热乎鲜香。麻酱、椒盐还有牛肉，多种馅料，眼花缭乱。而最能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还是百吃不厌的麻酱烧饼。这也是大道至简的大家风范。
1: 因为我父母在天津，自己开饭店，下班坐高铁去天津，晚上再过来，一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有什么事随时可以过去，也比较方便。咱们这儿，
0: 热腾腾的麻酱烧饼，伴随着这座大都市的脉动流转各个角落，也承载着追梦人的一腔热情，像极了北京那种包容万物的气质。慷慨却不动声色地接纳着每一个人。生活的滋味需要细细品，做烧饼也得慢慢来。
1: 我喜欢这行，喜欢这个工作，我就一直做这个，就是也没有感觉什么辛苦不辛苦，就是挺好的。我感觉干这行，做这行也没有休息，所以有时候我朋友说：“哎呀，你不休一天吗？”我说你们那有休息，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没办法，6日也更忙。
0: 小小的烧饼却像一个勋章，记录着今日的美好，还有那些奋斗的过往。寒冷冬日，烧饼暖心，吃饱喝足，再去启程。离开北京，我们暂时告别胡同，坐上高铁，咱直达保定。保定位于河北省中部，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9省、地连4部、雄贯中州的通衢之地，历来为经济重地和首都南大门。这里的人们喜欢吃，也会吃。紧邻京杭大运河，漕运文化影响下，饼在这里华丽变身，又有了新的美名——火烧。在沧州，河间的驴肉火烧为长方形；到了徐水，圆圆的火烧是人们的最爱，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火烧皮”。
5: 到了咱们徐水啊，一定要尝尝咱们最正宗的这个驴肉火烧。
0: 红姐容貌秀丽，口齿伶俐，最擅长隔空诱惑食客。
5: 这个火烧皮很关键。
0: 小店由红姐、飞妹姐妹俩共同打理。
5: 不要一盘，前一盘从号打票就行。
0: 红姐外向，主管宣传与销售。妹妹性格内敛，主管经营与制作。
6: 咸香脆，这是必须的。我敢说，应该是保定最好吃的。
7: 我们基本上就在这条街上吃，
8: 这儿比较正宗。

0: 据不完全统计，徐水大概有百余家驴肉火烧店，丰俭由人，口味随心。无论你是什么级别的老饕食客，到了徐水，总有一款驴火能搭配上你的身份气质。每一家人气满满的店铺背后，都藏着一群起早贪黑的美食缔造者。自然发酵的面团揪起来韧性十足，卷成擎天柱，火烧的层层奥秘深藏于所有细节当中。
1: 打火这块必须要用驴油，像咱们家里边烙大饼什么的不一样啊，都是动物油，它是起软起层的作用，最起码不那么茶了的慌。
0: 特制原木为火烧盖上爱的印章，烤至八成转战下层烤箱，待到酷似月球环形山的地貌出现，通体焦黄，鼓腹而歌，火烧就算大功告成。碳水爱好者们徜徉其间，很难抵挡着来自炉火与麦香的诱惑，何况还有一种堪比天上龙肉的美食，是专属于徐水的标签。没有一只兔子能逃出四川，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京，一头驴到了河北，不管你有多倔，加进火烧才是最终的归宿。要说起驴肉哪部分最好吃，肥妹可是最在行。
2: 当下酒菜用，这是属于
0: 腱子肉，适合当下酒菜。正肋肉肥瘦相间，最适合加火烧。如果说肉的品质决定了口味下限，那各家的核心卤料则决定了驴肉口味的高度。20多种香料一点儿都不能马虎。新鲜驴肉整块下锅炖煮至黄昏，浓郁的汤汁浸润着清新而诱人的味道。
1: 因为这样的驴要煮的话都得照着这么5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能煮到差不多熟了，把这个肉再往老汤里边焖一宿啊，得焖这么6-7个小时，让这个香料彻彻底底地入味，第二天早上才能出锅。
3: 一般能吃的话都5-6岁开始吧，一般都是吃2个再加碗稀的。
4: 我吃肉，我不吃焖的，就是纯肉，肥瘦内巴的那种。
0: 用碳水抚慰心灵是北方吃货的一贯立场，吃饱了才有力气重新出发。得好肉者得人心，是姐妹俩多年来恪守的信条。这也是老父亲的心得。
1: 他对这一块儿做了这么多年这个生意，也舍不得丢弃。我们家是俩丫头，我妈从小就教，就是说那叫什么争强赌气，不能让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小瞧了，就是这么一种思想观念吧。
5: 他们反正挺优秀的，对我这个行业也比较挺热爱，不是说想着叫他们做多么大，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事业，你们无论如何吧得把它做好就行。
0: 活在市井，朴素的道理最好用。
6: 10点多就关门了，然后好多顾客来了，就哎关门了吃不上就走了，好多打电话的。为什么我姐她就后来把这个营业时间拉长了呀？其实也是说为了服务更多的顾客嘛。
7: 第一次，我爱人他一个朋友，就是当地人，啊，他说到这个总店来。
8: 家是内蒙的，在河北上学，然后来保定这边吃。
5: 最早就是海边，在路中，啊，是2005年搬的这边来的。到我这边就是第5代，我从那个20多点就开始做这个，现在都快70了呀。嗯，只要来一次的顾客，下次再来我就能记住你，就知道你想吃什么部位，怎么吃，最适合你的胃口。
0: 从走街串巷的小板车， 到如今门庭若市的小店面，有人被新鲜吸引，有人被熟悉感动，与驴火纠缠在一起的是独属于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1: 现在快递又这么发达，今天发货第二天就能到，非常的方便。
0: 江湖有道，后继有人。红姐飞妹从父母手中接过衣钵，徐水的驴火传奇要靠他们继续了。小城的夜睡得很早，昼夜交替，炉火明灭，150公里外的格儿都苏醒了。河而兴，向海而生，面朝大海，你所能收获的不仅仅是春暖花开，吹拉弹唱的市井娱乐，流动的命运，乐观的活法，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爽朗幽默。
9: 天津人说话特别开朗，还倍儿哏儿，好嘛。
0: 在天津人的美食版图中，早市是永恒的地标。北塘，一座等了你600年的小镇，曾富甲一方。
9: 吃海鲜了，哪边去？就到北塘。
0: 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接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9: 这种脸真多。
0: 风味深处，更是一种赤诚的性情。
10: 嘿，大饼卷一切，这好。
11: 哎，您好。
10: 啊，那个给我来一套。
11: 啊，咱有皮皮虾的、汉子的、扇贝的。
10: 哦，
11: 鲅鱼的，您来哪个？
10: 来个皮皮虾的。
11: 好嘞。
10: 啊，大饼卷皮皮虾，味道不错啊。
0: 许大哥，北塘土著。
12: 马上就好。
0: 硬朗的外表，手上的活却细腻极致。点燃炉火，为饱受一夜饥肠的人们送来清晨的第一波能量。
11: 我做这个海鲜托，塘沽区就我的一家，天津市也就我这一家。
9: 我最爱吃他家的皮皮虾托，
13: 他这个虾托做的特别好吃，
14: 味道鲜美，
15: 倍儿好，这早点倍儿好。
0: 皮皮虾，曾经叱咤网络的小海鲜。在一众虾兵蟹将中独占鳌头，要想掌握一手货源，那许大哥可得说道说道。
11: 清明这阵儿是最好，那阵儿清明的皮皮虾是最肥的，带黄。开海之后就开始大量的囤那个皮皮虾，
16: 挂黄有一号馅儿，那个就有黄。
0: 刚到手的皮皮虾有点脾气，得让它冷静冷静，速冻之后便可随时唤醒，再备上点憨子、鲅鱼和青菜，这才够诚意。
11: 塘沽盐是吧，海边的盐，以海鲜为主，一星期最少嘛，最少就有3-4天吃的海鲜。
0: 凌晨2:30，许大哥开始准备出摊所需的食材。许大哥的海鲜大饼就是将海鲜做成鸡蛋饼，其名曰海鲜托，然后和秘制酱料老虎菜一同卷入大饼。为了不耽误出摊，这一步需要在5点前紧张完成。去除外壳的手法拿捏到位，新鲜的虾肉横空出世，加上汆烫过的憨子，鸡蛋在桶里打上几圈太极，在热饼铛里模仿海浪的痕迹，虾肉排队冲个浪，整整齐齐，完美分割。再来一锅憨子托，备上秘制小酱料，今日海鲜托已经就位。这个点儿刚刚好，咱们会一会刚出炉的大饼。筋面擀薄，油亮油亮， 撒上面粉送入饼铛。一分钟后，海鲜会登场。
11: 你像做些东西，父母天天做饭炒菜，你跑去旁边看，你不用做，你看你就看会了。
0: 咬上一口，海浪里的老乡，倍儿够味儿。
12: 皮皮虾那个味儿比较鲜，但是呢又不腥，然后呢配上鸡蛋的那个口感呢，吃到嘴里以后感觉会非常舒服。
15: 觉得营养搭配还是挺好的，因为蛤子不是那个蛋白嘛，然后鸡蛋不也是蛋白嘛，然后里面有蔬菜。
10: 买完就是菜呀、啊，我就直接就绕道跑这儿来买这个，因为孩子特别嘱咐我，就是让我过来买这个给他。
11: 我早晨五点出摊儿，九点我就回来了，自己干，挺顺心的就完了。
0: 处事随和，为人厚道，大饼也像许大哥一样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穿越风浪，蓦然回首，人生就是不断与生活和解的过程。豁达包容的城市赋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乐观与自信，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碳水解决不了的。
11: 旺季的时候，人多的时候，最起码我的一是挑费，孩子的学费都没问题，还能存点。其余的时间基本都在家里头，比如说父母也老了，家里有个嘛事儿了，我可以不出摊我就去了。孩子挺懂事的，你看我有时候那个往上扛东西，几十斤几十斤的往上扛啊，他说爸你别干了，你找工作干去吧。我说我喜欢干这个。
0: 往前看，别回头，太阳每天照常升起。用炉火搭建着小家的未来，热烈而自由的生活就在眼前。简单的烧饼跨越千年，那是行走异乡的独享盛宴，也是一城一味的独特慰藉。牵连起遥遥相望的故乡，也繁盛于日新月异的街巷。在京津冀互联互通的今天，城市的发展让天下美食触手可及。风景每天都在改变，可奔忙向前的雄心从未改变。市井长巷，聚拢的是烟火，摊开的则是人间。血仍未冷，梦还滚烫，生活和烧饼也总是热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山东到北京，运河的沿途烟火一路点燃城市的灯火霓虹，炽热舞台上的煎饼几经辗转，一把面粉搭一个饼铛，普通食材演变出韵味无穷。都说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走过岁月山河，万般滋味一卷，小灶炉旁品煎饼，每挑烟火过一生。

0: 这是天津旅游地图上一个常年熙攘的大街市，开门迎客的各路食神招式五花八门，被蛊惑的游客沿街打卡，享受一站式逛吃。要说天津有嘛特色，
1: 煎饼果子、
2: 薯梨糕、
1: 薯梨糕。
3: 天津有
4: 狗不理，然后还有那个
3: 大麻花、
4: 大麻花、
3: 煎饼果子。
0: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专戳吃货心吧。

0: 你吃一口，
1: 您吃果子果饼，
2: 拿果饼的吧，得特意拿，因为忘不了啊，从小都吃惯了，就是味儿好。
3: 我吃了，吃了包40年了，不得。完了，我们那片拆迁，他们家就挪了。我妈得特意跑这么老远来追他。
4: 孙志强，煎饼摊上长大，一手摊煎饼的手艺完美继承自母亲。鏊子烧热，绿豆做糊，推子随手腕灵活旋转，饼皮逐渐成型，鸡蛋高调入场。蛋黄与蛋白摊开的瞬间，鲜香立刻将空气铺满。小香葱趁机加入，这一通荤素搭配的丰腴，简单里透着高级。就是现在，齐铲翻面，乾坤调转。多年练就的熟练度，让此刻的孙志强有种尽在掌握的气度。时机成熟，果子拌好精装，通身酥香，震撼出场。甜面酱，等等，
5: 在抹酱之前，在煎饼下边打上那个香油，然后通过这个温度爆香一下。
4: 细节不光打动人心，还能征服味蕾。甜面酱和腐乳也被安排到位，就等您来品味。
6: 大哥，是那个那个。
4: 简单的煎饼果子不比硬菜上桌，但带给人们的踏实满足感千金不换。儿子一旦知道心疼母亲，长大的就不再只是年岁。当年跟着母亲推三轮的小孩，如今成了拥有品牌连锁店的孙总。孙志强的脚步越走越远。
5: 难就难在了，咱有些东西都是现场去制作的，除非我每一个城市都要有我自己的人到那儿去做一个中央的厨房。
4: 只做连锁不谈加盟，是孙志强对品质的一贯坚持。就像他不让员工带员工，坚持亲自指导，传承几十年的手艺，是孙志强太爷一辈改良山东小米面煎饼而来。对天津来说，过于筋道的小米面不符合他们的口感标准，太爷们试着混了各种杂粮，最终与绿豆一见如故，才有了天津的特色煎饼。水洗泡发，吸饱水分的绿豆韧性强，延展性高，研磨过后口感更加绵密，但要一举拿下食客的胃，还得再配上独家调料。什么调料？孙总说，
5: 那都是我们自己配制的秘方。

0: 开车过来的，这个很网红，然后就经常能刷到。
1: 我们是来这里拍一些素材作业的。
2: 他反正挺有魄力的，嗯，我想到了我就得尝试一下，能建国子能干到现在，就算咱说实在的就算可以，对吧？就是注意身体，总体来说身体是本钱。
3: 或许不善表达是中国亲子关系的宿命，他们不曾热络的嘘寒问暖，但每一次行动都心系着家人的幸福。煎饼的味道就像这质朴的感情，娇柔杂合出百味人生，也传递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歌颂。

0: 运河千里，上游无桥，杂技混出的名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自觉一身豪情。煎饼果子、粉嘎扎皆出身市井，同样是绿豆面作户，遵循着京津冀地区口感一致的内核。
1: 它这个特别的嘎子，豆香味浓，炸出来以后，这气泡它不弹，有韧性，不变性。
0: 但粉嘎扎比薄薄的煎饼拥有更加饱满充实的口感，可消热解暑，可饱腹充饥。
2: 在武桥来说，绿豆做的这个嘎扎能做出很多道菜。
3: 绿豆的那个香味确实就是不二是的
2: 绿豆，里酥白嫩，回味悠长。
0: 端盘上桌，粉嘎扎核心主导，若非实力超群，无法俘获人心。
4: 我叫李萌，旁边这是我妹妹李苗。
5: 我是李苗，这是我哥李萌。
4: 家里我爸说，从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东西，他这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这是从家里人一到冬天的都做这个东西，不过现在做的太少了。做完了吗？
5: 正好回来了。那个，你
0: 作为粉嘎扎技艺非遗传承人，李猛兄妹分工明确。李猛负责推广外联，
4: 包装简单；
0: 李淼负责食物制作。这为啥又是绿豆？
4: 因为是吃的这个东西消暑去热。你像一般以前武桥这边练杂技的比较多，说出汗比较多，生病感冒的比较多，像常吃这个绿豆性的这个东西，可能应该是对他这个身体也有一些的调理作用，应该是。
0: 老百姓的选择总能以最朴实的理由打动你。无论天津还是武桥，绿豆的正宗性既是对老味道的延续，也是对京津冀地区码头谋生岁月的怀念。绿豆糊糊摊嘎扎，讲究的就是火候和手法的相互配合。与煎饼如出一辙的推拿手法，形状却又别具特色，奥秘全在这口四边高中间低的奥子上。
5: 然后基本上就是外边这一圈差不多变黄的时候，中间就基本上就熟了。这个
0: 清透绵弹的果冻，饱含粉嘎扎口感的终极奥义。凉水中和粘性，均匀摊抹，再将四边翻折，粉嘎扎便大功告成。技术含量不高，简单实用，便于传播，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生存法则。
6: 这个是你的，这是你的一个。俺六十多了，那小时候吃那搁着，这就是那小时候的味道。
7: 对，我拿过好些吃了，忒香
8: 了。有时候就做糖醋，还做那个醋溜，都挺好吃的，特别香的那种，绿豆香味。
0: 粉嘎扎盛行于河北多地，随着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交通一体化成果正更多更好地惠及三地人民。这口及时的老味道穿梭京津冀，传递着家乡的消息。可生吃，可配菜，绵软筋道，清热去火。

0: 朴实的美味里蕴藏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也延续着老一辈的烟火生活。如今年轻人对粉嘎扎不太感冒，顾客群体受限，手工制作成本又高，兄妹俩为维持制作，只能在食材上更加用心。今天李猛要去绿豆市场上寻觅新货，本地集市存量有限，与吴桥相邻的德州有绿豆批发市场。
1: 给你们看的那小时候吃绿豆是比这个还小，带毛刺磨上的那种。
0: 市场上选货要懂规矩，不可当面论利弊。李猛是老经验，上下牙齿一碰，心里便有个大概。
2: 哦，看了。
1: 我看了。你呀，过一袋样品，我拿走。然后你给咱留个电话。
0: 过了初选，便可以带回去进行下一步检验。绿豆是否合适，一看制作的时候面皮的表现。
2: 这个浆出来也行哈。
0: 二看口味，这就要靠李猛兄妹的多年经验来判断。
1: 这个弹性的是吧，它这个劲道，它这个味儿不如咱那个老绿豆，咱本地的绿豆。
0: 老绿豆保住了擂主地位，等待着来年与新豆再战。对李猛兄妹来说，传承并不意味着守旧，更优质的食材能让美味跟得上大众。夜色微凉，家里烟火正忙。粉嘎扎稳居李家食谱多年，家庭聚会的日子必然少不了他的身影。小时候，家的全部是父母和兄弟姐妹。长大了，兄妹各自成家，但亲情的联系从来不会因为分开居住而变得陌生。
2: 刚才他也说了，从小一块打到大的，但是父亲嘛，他们都是在家里边务农嘛，基本上都是从小他把我带到大的。
1: 我们也不是祖祖辈的靠这个营生，他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手艺，咱也不想让这个传统这个手艺慢慢的消失，被人们遗忘。
2: 我相信我哥，他基本上他做什么我也都特别支持他。
3: 香不香？
0: 兄妹二人的坚守平凡又热烈，对他们来说，珍贵的不止手艺，还有这刻在骨子里的温暖的家庭氛围。这一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既是主角也是配角的粉嘎扎大餐，胜过一切山珍海味。

0: 沧州冬夜的温暖不散，几夕过后，远方的北京迎来太阳的新生。大运河最后一站，兼并彻底改头换面，拥有碳水能量的小麦独得青睐，大饼改小饼，但依然保留了葱和面酱，以及卷一切的造型。人们根据他的搭档为他命名，称之为压饼。压饼也叫荷叶饼，北京烤鸭的官配。当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宫廷烤鸭顺势北行。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此刻，距离他与压饼一举成名不到400年。乾隆年间，慧心独具的大厨从煎饼的吃法得到灵感，用一张薄薄的热饼卷上葱，抹上酱，拯救了烤鸭久放心凉的口感，使其变得爽口解腻。
1: 就很好吃，它不腻，它有嚼劲儿。
2: 以前经常来北京玩，所以他刚下飞机，他就第一顿就要吃烤鸭，珠海的，那广式烤鸭没有小饼，那是主食一样的东西，让它肉一点吃，可能就稍微没那么腻嘛。
3: 我东北的哈尔滨，因为我们这东北是卷东西卷一切嘛，很筋道。
0: 曾经烤鸭泯于众，鸭饼一出天下知。这一搭风靡京城，二者的命运也由此绑定。耿彪，地道的北京小伙，个子高挑，气质内敛，看似年纪不大，但以其国家会议中心面点厨师长的身份来看，在这一行资历一定够老。
4: 我是跟奶奶长大的，因为她总是喜欢做一些包子呀、烙饼啊。后来奶奶去世了嘛，去世了之后老想吃她做这个东西，再也吃不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学的这个面点。
5: 自由职业，做心理咨询。
6: 之前你也是做面食的？
5: 我是因为想跟他有共同语言，我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位伴侣。
0: 百万粉丝，美食博主，用耿彪的话说，做面食就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5: 来，我给这个给你戴上。
7: 等一下啊，来。
0: 今天的录制主题：压饼。
5: 看我这儿喽，
4: 压饼卷一切嘛。
5: 那回家你可给我也做一做啊。
4: 嗯，
5: 不光是给广大网友啊。
4: 这是开水啊，先烫一半，给它搅匀了。这个饼是一个半烫面，就是一半的开水，一半冷水，这样吃起来它有口感。
0: 手臂发力，掌心旋转腾挪，气劲顺着力道融入面团。若要亲密无间，必得经历一番揉搓，此道深谙人间情理。面团坚韧，吸收压力稍加消化，就获得了抵御变故的实力。此后再被分成小团捏扁搓圆，都能保持形意不散。
4: 就刷一层油，再撒一层面，最后两张饼一起烙，一揭开就变成一张了。
0: 三层油，三层面，擀面杖出形，再转成饼铛，待到颜色泛白，微微起泡，烙制完成。接下来就是见证面点师功底的时刻。
4: 趁热才能揭开，它凉了之后就揭不开了。烫啊，倍儿烫。
0: 眼前这麦香浓郁、最朴实的味道，往往最具诱惑力。这或许也是关姐爱上这个人的原因。
5: 把手那啥的啊，这样。
4: 对对对。
5: 那 时候也是因为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姐，所以呢我们坐在一桌，就把我俩就凑在挨在一起。
0: 耿师傅这双手实力非凡，接得开滚烫的鸭饼，也抓得住如火的爱情。
4: 拿过来我看一眼，
5: 看肉拍怎么样？
0: 从广东到吉林，从浙江到新疆，北京、天津、河北，一个个定位来自五湖四海。耿彪和他带来的鸭饼与他的面粉们互相汲取着来自人间烟火的温暖。北京的烟火气藏在京郊市场里。今日除夕，
4: 那边是鱼，
0: 逛市场买年货，夫妻俩每年的必备曲目。满足了网友的耿彪，也不忘对妻子的承诺。
5: 家来着，你说，
4: 给我来个肘子。多少钱？
0: 年夜饭必须有鸭饼卷肘子。
5: 我们专门就买的是黑猪肉。
4: 谢谢。

0: 回到家里，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厨，
1: 那不用问了，
2: 非大莫属，
1: 那肯定是我。
0: 一个家务，气氛选手关丽娟，实用选手耿彪，摊鸭饼，炖肘子，包饺子，
3: 吃饺子。
0: 这次还有丈母娘的加入，热闹有爱的互动，是对过去一年最好的总结。
4: 我不会包你们这样的饺子。
2: 在家脱离工作，
4: 嗯，顺手了，就是学学。
0: 面食的魅力就如同身边这个人，他给你安全感。
2: 我觉得我有些时候什么事情，我觉得我看得很重，可是在他那里就是说，好像没多大点事儿。
4: 黄老爷饼，什么都能卷，卷狗呀，卷肘子。
5: 谢谢，辛苦啦。
4: 我也来一个。
0: 也给你新鲜感。
2: 我喜欢的东西啊，然后他就记在心里。之后呢，到纪念日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收到那个礼物，我就特别，哎呀，这是我很长时间我都喜欢的东西。
5: 哎，这饼跟咱买的那个真的，口感真的不一样。
4: 那不错。
0: 踏实，筋道。二十年如一日，填补着最初的欲望。
5: 世界真香。
2: 我们今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愿望啊，拍一个外景的婚纱。
1: 这也是嘛，当时我就鼓励他，我说你把头发留起来，他也不知道干什么。你留长了再说吧。
2: 这家他也减肥成功了，然后说穿西服，
1: 200几斤吧，最胖的时候，就是为了照相。
2: 因为我们也快20年了，
1: 照相要瘦一点嘛。
0: 他们因美食相遇，用面点沟通，在热闹繁华的北京，安静地守着他们的爱情。此刻。人间烟火像星辰，愿有心人愿望都成真。京津冀地缘相接，有各具特色，一个煎饼入乡随俗的一刻，卷起万般生活，徜徉其中的人们续写着一个个关于爱的传说，然后踏着美食的足迹，在每一步新的探索中更加热爱生活。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回家吃饭。暑期您看电影了吧？今年的暑期电影非常棒，有两部爱情片。这两部爱情片里啊，美食非常的吸引人。其中有一个是川渝喜剧《小气鬼》里边的男主角做的鱼香茄子。
2: 一起吃个饭。
3: 茄子，鱼呢？
2: 鱼香的，
1: 确实不咋地。要是找一位大厨学会了鱼香茄子，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毕竟鱼香茄子在整个川渝菜系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做出来的好的鱼香茄子那可以是无鱼有鱼香，无鱼胜似鱼。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做鱼香茄子非常棒的川渝大厨，有请我们的黄大厨。
4: 大家好，李哥好。
1: 黄大厨非常年轻啊，先做一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黄宏桥。
1: 鱼香茄子啊，做好了可以让客人觉得好吃，而且还可以俘获爱情。
4: 我是深有体会，我跟我的爱人就是因为我给他每天做饭而结缘，到我们现在在成婚。
1: 一部现实版的用鱼香茄子俘获爱情的真正的男主人公就在我旁边。看到电影里啊，吃这个鱼香茄子，其实我觉得呀，里面的男主角做的一点也不地道。
4: 我觉得啊，他选这道菜还是非常有道理，因为鱼香茄子这道菜啊，在咱们四川属于是家喻户晓的菜，而且很多家庭都会做。然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鱼香茄子的做法。
1: 那您还没看上男主的做法是吧？要做一个真正好吃的鱼香茄子。
4: 对，
5: 聊什么聊得这么热闹呢？
1: 哎呦，黄师傅还挺着急，既然上来了，您先做一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R5黄元锦，是一名粤菜大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干饭神技——猪脚饭。
1: 黄大厨做的这个，哦，对，今天两位大厨啊，都姓黄，要不然这样吧，黄师傅您稍微年长一点，我就管您叫黄大厨啊，我们就管您叫小黄大厨，怎么样？
4: 没问题。
1: 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两道菜，对于他们来说那都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是在家里学会这两道菜，这样的爱情电影里，男主角和女主角可能会走向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的那种结果。所以美食跟生活一定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咱们就跟这两位大厨踏踏实实把电影里的美食学透学精。那两位黄师傅，咱们谁先来？
4: 我先来。
1: 这个茄子有没有什么讲究？
4: 长茄和圆茄都是一样的，可以做好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我们的这个圆茄呢，它会更厚实一些，它的肉感更贴合于这种鱼肉的感觉。我们在选这个茄子的时候，去选紫色的那种，因为它做这个肉嫩，它就是更香软，皮太深了，是那种黑色的了，因为它的对就老了。我们先给茄子去皮。
5: 对，我们广东也有做鱼香茄子煲的，也是很受欢迎。削平了炸的话，你会炸透一点，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啊。它软糯啊，软糯一点。我是不去皮去做这个菜，炸过之后它有点，完全有点咬不化的感觉。
1: 两位专业大厨给出了统一的答案，就是最好是去皮。说到了炸茄子，小黄师傅，你切茄子的时候，我们把这油先烧上，好吧？
4: 可以。
1: 现在我发现小黄师傅啊，切的这个花刀特别的独特，横竖交叉的十字花刀。
4: 这个圆茄它的肉比较瓷实，就是为了我们待会儿在烧制的时候让它更入味儿。
1: 入味儿是关键，有多深呢？
4: 0.1就可以，不需要说打得太深，因为如果说我们打得太深了的话，在这儿烧了之后你的茄子就会烂，盛菜的时候也不美观，自己吃的时候可能夹的时候也不方便。
1: 黄大厨，我想问一下，在咱们广东做这种圆茄子的时候要打花刀吗？啊，
5: 我们也一样打花刀的。广东的话用长茄子会比较多一点，
1: 多一些啊，
5: 改刀可以扎了，扎出来软一点透一点。王师傅他选这个呢，老嫩程度是非常恰当的，肉是紧实的。
1: 茄子已经切好了花刀了，
4: 给这个茄子上一点点的水，把这个水抖匀了之后，淀粉
1: 一个小窍门，这样的话这个茄子表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壳，一会儿炸的话它反倒是把茄子里面的汁水锁死了。
4: 而且还有就是隔油，
1: 炸的时候啊，火候温度掌握不好，这油啊反倒是往这个茄子里面钻，所以现在表面拍上一层这个薄粉，让这个油进不去。黄师傅您觉得这招怎么样？
5: 我又学到东西了，小黄师傅这个做法呢还是有他自己独门的秘诀在里面的。
1: 茄子跟鱼比起来一点
4: 就不差，
1: 我们要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厨艺都用到这个茄子里，
4: 对，
1: 才能做出好吃的鱼香茄子。
4: 然后接下来我们炸制我们的这个茄子，注意我们的这个油温一定要高，5到6层油温，油温低了的话，这个茄子下去加热的时候，这个油它就会往里沁，沁油了之后不仅烧出来很油，吃着也会特别腻。沿着锅边下啊，免得你从中间下的时候它会一下崩起来弹着油，茄子炸到金黄色就马上就要倒起来，要不然我们的这个茄子就会发苦。现在我们下去刚刚没一会儿，对吧，这面上就已经金黄了，状态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小黄师傅干活啊，行云流水，炸一个茄子用不了20秒的时间，只要把油温控制好了，这个茄子迅速变成金黄色就达到标准了。您看过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
4: 看过。
1: 里边的男主人公做的那个鱼香茄子到底怎么样？
4: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出来色泽红亮，对吧，从镜头上看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的那种感觉，
1: 感觉这个茄子没有灵魂。
4: 大家也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所带偏了，鱼香茄子它不是说我们这道菜里边就必须有鱼，其实我们鱼香茄子就是我们川菜24味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味型。
1: 没错，
4: 鱼香味集合了酸甜辣咸鲜香，泡椒的鲜辣，豆瓣酱的这个酱香，所以说拌饭一绝，特别的下饭，就更适合我们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的这种场景，所以说它会特别受欢迎。
1: 那如果是男主角有您这样的手艺，
4: 早就抱得美人归了。
5: 我们从刚才小王师傅炸这个茄子对油温掌控上就知道他的厨艺是非常不一般的，
1: 非常不一般。下面就开始调制非常关键的鱼香味儿，
4: 比较万能适用的我们这个鱼香调味儿。然后就叫1、2、3、4、5。我们用这种调味勺啊，第一个料酒，
1: 一份料酒就是一勺，
4: 生抽两勺，
1: 这是二出来了。
4: 3白糖，
1: 鱼香味儿，鱼香味儿，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小甜口，
4: 它的特点就是尖酸甜辣。咸鲜香。
1: 4是什么？
4: 4就是我们的这个布。5就是我们的白水。
1: 1、2、3、4、5大家应该都记住了，
4: 料汁儿，对吧，充分的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
1: 水淀粉，
4: 然后我们的这个碗汁儿就调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炒我们的这个底料，就是我们的蒜，就一定要比这个姜多。平时我们在家里准备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2:1，这个蒜啊，它能很好的和这个茄子相融合，搭配就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做蒜蓉茄子、红烧茄子，都是一定要蒜要多一些。
1: 在咱们广东，烧茄子蒜跟姜有比例吗？
5: 烧茄子也是1:1，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蒜和姜是一定要放的。
1: 到了四川，蒜要多，要2倍。小黄师傅教我们的都是干货，教会了我们，我相信家家户户做鱼香茄子都错不了。
4: 第一步还是先爆我们的姜蒜，油温就不用太热，爆这个姜蒜米的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了啊。加入我们的姜蒜米，姜蒜米爆香了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在这个炒的时候，千万大家的火不要太大
1: 啊，对，
4: 就是我们的中小火。这个泡椒其实就可以一起下去炒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锅凹着一点，它的油和这个你的炒料它就比较好炒。
1: 这是川渝厨师的一种炒菜智慧，别看把这个锅轻轻的往旁边倾斜了30度左右， 实际上是让更厚重的这种油脂，
4: 对，
1: 把所有的这种调味料均匀的把它释放出来。
5: 这么多年的经验，您分享给我们了。
4: 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鱼香辣酱和我们的豆瓣酱开始在翻那种壳了，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是炒香了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茄子去翻炒。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刚刚我们是说了一二三四五，我们在这里边已经加的有这个水了，是吧？
1: 哎，
4: 但是每次我在烧这个的时候，我会再单独的勾一点点水在这个底料里边，就是想让它的这个豆瓣酱还有这个泡椒姜蒜米的味道能够充分的去汇到这个茄子里边去，
1: 实际上就是让川菜的所有这种味道啊更好的这种融合。而蒸腾上来的这个热气啊，就是我们说的锅气，而这个锅气已经把鱼香味的这种大体的味型蒸腾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啊，里面的这个味汁已经非常的均匀了，您看颜色也很红润。
4: 在下这个碗汁之前要先把它搅匀，因为我们的水淀粉它会沉底，在烹碗汁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大火，把我们的这个汁能够挂在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上边。然后在这个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关火，可以把这个茄子往锅边上这么推两下，因为我们锅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油能够把这个泡椒啊、豆瓣酱啊、姜蒜啊这些能够让它更香，就是我们的这个锅气。起锅前加入我们的这个葱花，不要关火，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的这些味道弄起来。
1: 黄师傅您听到没有，每一次小黄师傅往这个锅四周推起我们这些茄子的时候，都会相应的传来一个声音，唰，同时这个香气伴随的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好嘞，出锅了。
5: 我站这里这么远都闻到香味了。
4: 对，
1: 尤其是锅四周啊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现在把所有的这种姜蒜葱还有豆瓣酱的这种香味全都融在一起了。在家里像这样做完一个鱼香茄子，现在是不是应该盛一碗饭上？
4: 这是必须的，要配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5: 茄子呢，入味，酱汁调的也很香，鱼香味十足，确实很下饭，地道好吃的鱼香茄子。
1: 川渝地区的这种鱼香味道，吃到嘴里，实际上它是让你脑门上会微微升腾一点点的细汗，因为首先吃到嘴里的是一点点的这种辣，辣是刺激我们的食欲，紧接的是这种酸口，是醋，还有我们刚才尝到的这种泡辣椒发酵之后的乳酸菌的这种味道，更加刺激我们的食欲，后面的甜和咸接踵而来，之后就是这种茄子肉的这种细腻口感，在嘴里细微的这么一抿，满嘴生香，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这种食欲。小鸡伟这个电影里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茄子不买那个鱼，看似是抠门，实际上我领悟了，一碗酸甜鲜美的茄子一下子就让生活觉得还可以往下继续，就是要像我这样一大口吃进去，日子才过得踏实。
5: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得留点肚子，我等下还给你做一道干饭的天花板，你还得尝一尝呢。
1: 好嘞，您放心吧，我的肚量大着呢，我再吃一口。
4: 鱼香茄子，茄子去皮，切十字花刀后切块，茄子放入盆中，加水淀粉抓拌均匀，油温烧到五六成热，放入茄子炸至表面金黄，盛出备用。用料酒、生抽、白糖、醋、水、水淀粉调成鱼香汁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米、蒜米、豆瓣酱、泡椒炒出香味，放入炸制后的茄子、水、鱼香汁翻炒。出锅前加入葱花，鱼香茄子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出锅前把茄子在锅边推几次，为菜品增香。
1: 黄师傅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猪脚饭，那可是整个广东地区啊干饭人吃的饭类里面的天花板。看这个爱氏愤怒的时候，尤其是这两个人啊在打拼的时候吃的那一盘子猪脚饭啊，那叫一个香啊。
6: 给你打包的猪脚饭，打工人的饭。 我是打工人的命呗。
5: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下饭菜，那你点一碗猪脚饭，米饭、酸菜、汤都是可以免费续、免费送的。
1: 所以说，是我们打工人啊干饭的天花板。我们的黄师傅今天要做出来，你要跟着学会了，我相信一定比电影里还香。
4: 早就对这个猪脚饭有所耳闻，今天终于能够亲自看到做了，待会儿要多吃点。
1: 关键看一看这一桌子琳琅满目的食材，这就是汇聚在一盘子里的猪脚饭，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5: 做猪脚饭肯定要有买猪脚回来，猪脚买回来呢，用火枪把它烧，烧过一遍呢，沾味去除一点。烧完之后呢，我们洗干净，要过水，要处理完之后呢，就是这样金黄金黄的。
1: 我跟小黄大厨认为的猪脚就是猪蹄子，您这猪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猪肘子呀。
5: 因为地方叫法不同，猪脚饭呢是发源于潮汕地区，在潮汕地区就是这个在北方叫肘子，但是在潮汕，在我们老家这个就叫猪脚。
1: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大口吃肉，满口留香。

0: 我们就用这个猪肘子。
1: 等一下我们会做三个料包，一个海鲜料包，有大地鱼、虾米。
0: 小虾米和大地鱼，这都是我们在粤菜里啊经常遇到的这种调味品，尤其是这个大地鱼，它经常啊会加入到一些酱料当中，所以来提鲜。
1: 香料包，八角、香叶、草果、小茴香十几种香料在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姜葱的料包，三个料包。首先我们把香料处理一下，我们这个大地鱼是洗干净了的，鸡肝水肉呢我们放下去烤烤，把它香味烤出来，
0: 要备着一下，
1: 把它煎香煎金黄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好，那下面呢到下一步就开始用油炸炸我们的小虾米，放油啊。
0: 炸这个小虾米需要这个油温有多少啊？
1: 在两成，就100度左右，你把它慢慢就炸出来，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不是为了把它炸干。
0: 这个粤菜师傅啊，对于调味儿，他就有这种精准的这种火候拿捏，尤其像这种小虾米，慢慢的用这种浸炸、浸泡着炸，让它的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
1: 好，你看我们炸出来这个虾米，
0: 颜色金黄，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1: 下面我们到姜葱料包了，那有大葱、大蒜、小葱、洋葱，还有姜片，
0: 一个个要炸制。
1: 好，我们把这个含水分多的
0: 先放进去，
1: 加入洋葱。
0: 这就是粤菜啊，一般在卤制一些食材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卤味的这个汤底，一定要把这个香料啊经过这种油炸，
1: 对，油炸把它香味激发出来。加入姜片、蒜子、带皮的。
0: 为什么要放带皮蒜呢？
1: 带皮的大蒜比没皮的香味更浓一点，
0: 现用现炒现炸是最香的，而且这本身这个蒜皮也带着一些蒜味儿，
2: 是的，
0: 所以保留了蒜皮的这个香味儿，一块投进这个锅里头，现在非常的香了啊。这锅油其实也非常的好，就是咱们川菜的一锅料油。
2: 对，
1: 然后我们炸出来这锅油还会留着啊，等下做卤水用，这也是我们用到的料油。
0: 要炸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1: 要炸到金黄，炸金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要把我们这些香料把它炒香啊，边炒的过程中呢，你闻到这香味出来了，就证明这个香料已经炒好了，炒香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料包里面。
0: 干香料包，葱姜蒜，
1: 这个是海鲜料包。
0: 既然这些料包都做好了，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做卤水了。这个卤水准备用什么锅做呢？
1: 肯定是要用到高汤啊。
0: 那这个高汤您都用什么调的呢？
1: 我是给了鸡架、猪骨，要猪皮，还有瘦肉，下面开始做卤水了。这是我们老家这个特产南姜，
0: 一股独特的这种清香味儿，
2: 清香味儿。
1: 先把南姜放下去
0: 啊，要的量也很多，三个料包
1: 啊，放下去，我们就做卤水呢，不用盖盖子的啊，把火调小。要呢，我们调小呢，先把它煲30分钟，煲出这个香味之后，我们就再来调味，
0: 静等30分钟，让时间把整个卤味释放出来。3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
1: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调味。就我今天把老卤也带过来一些，把它加到我们这新的卤水里面，这卤出来的猪脚呢，然后会更香。先把老卤加一点进去。
0: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第一锅卤，可以当做老卤慢慢的使用下去。
1: 对，你用了第二次，它就是老卤了，越卤越香。加了卤水之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加点生抽。再把家乡带过来的甜酱油加下去，
0: 加一些家乡的甜酱油，非常的浓稠，像这个酱油膏一样。
1: 我们自己调的一个糖色，
0: 用冰糖炒的糖色。
1: 对对对，味精一点点，盐一点点。
0: 因为有老卤了，所以这个盐搁的并不多。
1: 再给一点鸡粉，要它就够味了。到了这一步，就可以把猪脚放进去卤了。我们把它放进去，关小一点，小火慢卤。
0: 用小火卤制多长时间呢？
1: 小火卤它1.5小时，关火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卤水里面，再煨2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它就软烂脱骨入味了。
0: 这2个小时实际上才是它真正味道慢慢往里钻的时间。
1: 对对，
0: 现在是不是要加工一下它的配菜？
1: 我们把那个菜心还有酸菜处理一下，这也是老家带过来的，自己腌的
0: 老酸菜。用大碟菜腌的是吧？
1: 我们用水东芥菜腌的，我们把它切一切。
0: 您用的 这种广东的这种用芥菜腌的酸菜，我们可不可以替换？比如说用别的酸菜可以吗？
1: 也可以，换其他你喜欢的菜都可以。它就作为一个配菜，就看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加什么。我们搁点油，焯一下我们的菜心啊，
0: 烫一下这个菜心。
1: 水开了，我们把它烫熟，烫碧绿就可以了。烫好以后捞出来，我们再把酸菜，
0: 很丰盛啊，对，
1: 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喜欢加点酸菜下去呢？因为呢，你大口吃肉呢，吃一口酸菜就把所有油腻全化解掉了。猪脚饭基本就是必备的，我们把它焯好水，把它捞出来，它本来就是
2: 腌熟了
1: 的。这个猪脚我们还要等将近两个小时。
0: 黄叔，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的？
1: 要，我有带一份我提前卤制好的，这份呢就是我提前卤制好的。
0: 这个颜色是漂亮的，这种枣红色。
1: 要它卤到最后呢，它是老抽是慢慢上色的。刚才呢，不一开始给很多老抽，就是说它慢慢卤，颜色越卤越深。
0: 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小窍门，就是一开始卤制的时候，不要看这个颜色浅，就不断的加老抽。它最后要浸泡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就会把那个糖色的颜色和老抽的颜色慢慢的附着在这个皮上。现在的颜色正合适，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给它拆解一下？
1: 对，我们先把它起出来。
0: 我发现啊，您提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份啊，按照这个广东人卤水里面一定要搁个卤蛋，
1: 对，卤好呢，火候足够的猪脚呢，那它是可以脱骨的，脱骨那完整的拿出来。
0: 浸泡两个小时，不但入味，而且现在还脱骨了。
1: 我们就开始改刀，把这小骨也拿出来。
2: 真香，你这个香味扑鼻而来。
0: 这肘子肉啊，它有独特的地方，就是有皮有筋，还有贴骨肉，还有瘦肉，所以它有不同的这种口感和口味，吃到嘴里能不香吗？哦，要切这么大块啊？
1: 对，这才过瘾，要大口吃肉。
0: 我铺在上面。
1: 铺在上面。
0: 卤蛋我给您拿过来，
1: 切一切方便我们吃，再加一点我们自己带过来的酸菜，再把我们的小青菜摆上去。
0: 黄师傅，这上面不来点卤水吗？
1: 对，那肯定要。
0: 肯定要的。
1: 好嘞，好，来，
0: 哇，这个卤水汁拌饭肯定最好吃。
1: 好，
0: 好了，尝一尝。我还没说完，尝一尝，小黄师傅就已经入嘴了。可想而知，这碗猪脚饭有多诱人。
2: 对，
0: 赶快看一看啊！现在卤着这个油润弹滑的猪脚，要先吃一口。
2: 我都先不说话，先吃了好几大口。平时吃猪脚饭也吃的不少，但今天这个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真的特别好吃。
1: 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做法下足料去卤的，海鲜的香味、香料的香味，还有姜葱蒜的香味全在口腔里面，
0: 几种不同的口感在嘴里啊交织，同时里面还带着这种卤汁的香味，腻的时候这一口酸菜就一下涌上来了。所以刚才在你嘴里化掉的那一些猪脚，突然又给你带来了更多的美妙的丰腴口感。再吃一口拌着米饭，粒粒米饭上沾满了这种卤汁，在嘴里啊能尝出米饭的那种弹柔，真的太好吃了。
1: 猪脚饭，先把大地鱼焙出香味，虾米浸炸至表面金黄，做成海鲜料包，大葱、小葱、洋葱、姜片、大蒜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后捞出，做成料包，香料炒出香味，做成香料料包，高汤中加入南姜和三种料包，调小火煲30分钟，加入老卤汁、生抽、甜酱油、冰糖糖色、味精、盐、鸡粉，焯水后的猪脚小火卤至1.5小时，关火后煨2小时，青菜烫熟备用，酸菜烫制后备用，猪脚去骨切件铺在米饭上，放上青菜、卤蛋、酸菜，浇上卤汁，猪脚饭就做好了。划一个重点，猪脚卤好后一定要浸泡2小时才更入味。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

0: 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吃完黄师傅的猪脚饭有感而发，就是在电影里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确实不易，有喜有乐，同时也有一些坎坷，爱情也是一样，同时也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存在。但是美食最大的优势就是治愈，不管吃的是鱼香茄子那种丰腴软糯酸甜苦辣，还是我们吃的是这一碗让打工人每天能够吃完了之后更有劲儿的猪脚饭，其实这里面的香甜苦乐酸都给我们带来的是人生中应该有的这些体会，但是美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是快乐。我们老说呀，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人生就是这样的美好，美味能给我们带来所有的治愈。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to win.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六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渤海鱼骨，古韵流转，非遗老戏，绝境重生。
1: 这是个宝贝。
0: 一体三魂，绝妙演绎，惊艳登场，燃爆票房。
2: 城下房市风格变了。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去山东沾画，看这个暑期新编大戏青春版高老庄如何解锁传统鱼骨戏的全新打开方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追嘴型，嘴型不要老往保这样走，裂开一点。哎，对，赶紧画到这会儿到点了。
1: 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导演想要的感觉，但是呢，现在自己做不出来，我觉得好着急。
2: 花旦演猴戏，
1: 对，真难。
3: 山东省滨州市詹化鱼骨戏剧团要在这个暑假上一部大戏《高老庄》，团里的演员们这几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4: 打着也好，打不着好，
5: 我就是悟空，我就是要耍头，我就是逗他玩。那先下午走散，
6: 好，
5: 晚上还要录演，
6: 我们一会儿再在这练。
2: 你们现在在排的这场戏讲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
1: 对。
2: 啊，你是孙悟空变成高小姐，
6: 变成高小姐的化身。
7: 像我以前设立的角色啊，都是那种啊，你看真漂亮，就是小女生哈，就这种小女生。但是现在有，我要去学很多猴的东西。有一个跳动舞的时候是有。非常清楚了，
2: 怪不得你在家有的时候也会练。
7: 那有了这个戏，我觉得以后的角色我也不怕了，我觉得再难难不过这个了。
3: 鱼骨戏高老庄当中，高小姐高翠兰的角色分别有三个人扮演，一个是真正的高小姐，另一个则要一人分饰孙悟空和高小姐两个角色，而第三个更厉害，她要穿上团里特地从南京蜡像馆定制的人偶服，同时饰演高小姐、孙悟空和猪八戒三个角色，一体三魂，尽显技艺高超。
2: 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假的猪八戒，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8: 先背上。
2: 我先哦，像这样穿上它。
8: 对，小心靠头。
2: 那穿上它以后，我还需要
7: 搂着它，先抱着它，
2: 先搂着它。呀，我这个个儿，我穿了以后都，它都这么高了，那还能调节哦。
9: 每个人都能上身穿，
2: 他后边其实是有两条腿翘起来，
10: 对，
2: 是吧？那是高小姐的腿，
10: 对的。
2: 而我的腿此时就是八戒，要演的话就是要有点这个感觉了，是吧？八戒，八戒，心肠不坏，是不是？这个说实话是有点重量的，而且这个女生可能要在上面要完成唱、表演。甚至还要跳，因为他要把八戒脚下的动作做出来。
9: 来，一二。
4: 通过这个的呈现方式、风格变了，哎，戏还是那个，还是那个故事，就是呈现。
11: 原生态，在这个原基础上又加创新。
3: 詹化鱼骨戏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小戏剧种。曾流行在山东渤海湾的渔民当中，唱腔高亢明亮，表演活泼生动，剧目多幽默诙谐，警示世人。从唱上来说，鱼骨戏最大的特色是台上演员领唱，台下众人帮腔，而且这个小戏种还有两个特殊的乐器。

0: 你负责的是什么乐器？
1: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鱼骨戏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鱼符。你看把琴，包括这个鱼头，这是我们自制的，是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标志性的是我们的琴筒。您看它这个琴
2: 属
1: 对，是金属的，它不同于其他的胡琴类乐器。而且是我们这个把它演变成了一个喇叭口，
3: 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它能够在一众乐队当中，就是您可以一会儿听一下，就所有人他压不住我的声音。这个鱼符和我们鱼骨都是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认定，这两件都是我们的乐器，那个专利乐器了。
1: 那位老师手里拿的就是鱼骨，
4: 这个就是鱼骨。
2: 鱼骨
4: 这一头是一块猪皮，
2: 这是个羊的皮的，
4: 它其实是一个鼓。
2: 是，对，
4: 这个叫什么？
5: 这就是我们的剪板。
4: 剪板啊，这个剪板和它是一套的。
5: 对。这是个打节奏的，这是个打花的。
4: 哦，它还能打花。
5: 我们老演员里头有黄包的鱼骨唱。
6: 京胡
7: 一拉啊，这是京曲。我们吕剧追前一响，这是吕剧。鱼骨戏是鱼胡一响，这是这个鱼骨戏。鱼骨戏这短短的20年，已经在我们山东。戏曲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们对他已经非常认可了。
8: 不是说鱼骨戏有300多年的历史吗？为什么又说只是短短的20年时间？说起其中的故事，最了解的人当属现在彰化鱼骨戏剧团的团长王春真。
4: 我不是说小看咱们剧种哈
2: 啊，
4: 咱这个剧种真的很小。
9: 我们的剧种虽然小，但是我们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10: 我们前身的鱼骨戏剧团是吕剧，叫彰化县吕剧团。
11: 大雪飘飘，演出戏。
10: 学了二十年吧，学20年。对，从这个84年学，一直到2006年。
8: 吕剧被称作山东省的省戏，也是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即便全团都是吕剧出身，王春真兼任团长之后，却提出改唱很多人没听过、不会唱的鱼骨戏，这是为什么呢？
10: 哎呀，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是剧团。非常低谷的时期了，一个月上2次班。我们开始全体原职员都为了养家糊口，都开始做生意。
12: 卖油条的，卖衣服的，炸果子的，哎，干啥的都有。那不就为生存吗？
10: 非常心酸。我们干戏剧的人不愿去搞这其他的东西，到生死存亡的时期了。那个时候再不开始走戏的道路，害怕就是这个剧团会解散了。
8: 求生存就要求变化。在一次戏曲比赛的现场，有位老作曲家向王春真提起了鱼骨戏。
10: 之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员工、老师们都不知道鱼骨戏。这是个宝贝，你唱吕剧肯定唱不过咱省的大牌。咱何必尝试一下走咱的特色之路，因为这是战火独有的一个剧种，也是天下独有的一个剧种。这个鱼骨戏起源于1723年，是发祥于我们战火古永村。因为是历史的原因，销声匿迹了。在我2006年挖掘的时候，仅剩4位老艺人。
9: 刘老师啊，
4: 你好，你好，刘老师。哎呦，这身体硬朗啊！刘老师握着我的手，这个手劲儿，八十，我去抓着几了，
9: 85了。哎，
4: 身体硬朗得很。
13: 你家里一直都是老人，都是唱鱼骨戏的，是不是？
14: 一直是唱鱼骨戏的。我父亲
13: 啊，
14: 我爷爷，我常常呢也是失误，
13: 原来鱼骨戏在您小的时候，那是咱们在地方上是很受欢迎的戏，是吗？
14: 很受欢迎。
9: 原来我们叫盘凳子，
13: 盘凳
9: 子，盘凳子，就是这个渔民打鱼回来，在船上坐一圈凳子，在一边看戏，下边的看戏的一块也是照样帮腔，
13: 听的人其实也是一块跟着唱后边那部分。
9: 对对。

0: 炸药要亏的，他在那里在那就他们指定的人民在那里是学呀，哎呀，
1: 他这个热心肠啊，
0: 哎，
2: 我一到
1: 广华拜堂，
0: 对呀，
1: 我他就是一样。
3: 您现在去没去过他那个地方呀？都是年轻人在学，二十郎当岁都学得好着呢。
4: 于元成开派出之后，老师现场指导，当时还留下资料，留照片，你瞧那在太难听了。
3: 哎呦喂，
4: 都有。
3: 多接老师到那儿去看看，老人家心还是热乎的。
4: 对对对，
2: 我是希望战壕以后续传，再发扬光大啊！我提不了，
3: 辛苦了。
5: 2006年。3月13号开始挖掘油气，到4月28号参加博兴小细节，排的总分第一名，在当年的10月27号被调进京演出。晚上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戏掌声不断，半个小时的小戏最少叫回来一个4至5次。
6: 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演出吗？
5: 从来没有过。到这个北京这场演出，看这个演完出之后，听到专家、观众对我们的认可，说实话，同志们大部分都哭了。
6: 哦，就都哭了。
5: 对，因为从来没拿过的，激动了。
7: 鱼骨戏重新被发掘的20年，让这个只有4个人会唱的濒临灭绝状态的小戏种，恢复成多部大戏、上百部小戏的规模，并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而现在在这里撑起主要演出任务的，是一群可爱的95后和00后年轻演员。
8: 把你肚子给我递过去，
9: 你
8: 这样顶着肚子
10: 了。我松开了，
9: 松开，松开。
8: 76，
10: 我75不可能。
11: 我1米79。
12: 我96年，
13: 我是04年，
14: 我是01年，
15: 我是03年。
16: 我们是鱼骨男团，
14: 别团男团。
4: 这是我们团的年轻学生。
17: 这个年轻是指的全部都是
4: 90后、00后。
17: 各位好，我们两个老同志加进来可以吗？好嘞。哎，你看，哎呦，哎呦，就是你听听就知道，这个我们确实是只能这么盘了。这是90后和00后坐在这个地方看着他们，你是不是特别自豪？
4: 你看这个穿白衣服的哈，
17: 啊，
4: 他是我们的住户啊，他是90后，
17: 90后，
4: 对，这个是他接班人，00后，
17: 怎么90后就要接班人？
4: 对，他00后，咱90后，咱是90后，咱是90后，这是00后。咱都是00后。
17: 你好了解，你随便指一个人，他们的年龄你都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
4: 我是他们的家长，他是我们的孩子们。就从05年我干团长之后，所有进的学员都是我找来的，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17: 就是在人才上是有着非常远见的考虑的。
4: 对，这个以后穿毛带一点问题没有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小剧种，看到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你别看我这学生们啊，都是90后和00后，他跟每个人身上都有倔劲，都有个人的觉悟。

青年小戏演员们不甘于剧种表现形式的局限，便学各大剧种独门绝活，巧妙移植融汇到鱼骨戏当中。水袖彩带翻飞，褶子雨伞飘逸，腰腿扎实是立身根基，更肯下苦功攻克冷门绝技。林子宫的一炷香，吹火宫的连珠火一条龙，全靠经年累月反复苦练方才练成。

0: 哎呀，你看两个都不一样，你看这个，它真的区别。这好像是小时候发小番长个的时候蹲的。
1: 这个是都打了钢板的，就是这边直接断了。
0: 他这个厉害，他这个是我们演出呢，去交流演出，然后落地一下子在舞台上
1: 骨裂了。第二天这个地方紫的肿的这么大，
0: 对，
1: 全紫了。
2: 学戏的话，就是像你们说的，有些伤可能就留下了，
3: 对，就留下了。
2: 它就是一个可能会伴随你到老，但其实我看每一个学戏的人就是照练。
0: 嗯，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荣誉，就是你看当年我练功怎么着，也还感觉还能谝一下，
2: 就是勋章加身，这是
0: 对勋章，对，
4: 就是你如果没受伤，证明你走东西不够高难，
0: 对，你肯定练的东西很平庸。
2: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事情要让你们的父母听到，让关心你们的人、爱你们的人听到耳朵里头，其实还是难过的，
4: 很心疼。
3: 对对对，很心疼。就是我之前那个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因为讲的都是些苦情戏嘛，都是怨天恨地的那种感觉的，都会有什么跪的一些跪传之类的。哪怕你带红旗，还很容易这一片全是青的。就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当时是也是夏天嘛，就穿稍微短一点的裤子，就这么一撩起来，我照照看全是青，然后那个被我妈看见了，就说咱不练了不行吗？哎呀，这就感觉很想哭。他我妈说是你不用这么拼，就是他说你然后我说这个是戏里需要的。是需要的，他说我想去练的东西。我说我妈说那你多加几个那个护膝，我说你也不听，你到底多加几个护膝，反正你老了之后你的膝盖绝对会受不了。我说行，我听话。
5: 一个人的成功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而一个小戏剧种的成功一定是来自这么一群肯坚持的演员。对于这帮青年演员来说，他们的坚持来自强烈的荣誉感，更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榜样和引路人。团长王春珍的爱人房俊香也是团里的国家一级演员，第一批向老艺人学习鱼骨戏唱腔的人。这几天他崴了脚，却坚持带伤来到剧团，亲自指导孩子们的唱腔。
6: 就和田姐打的
4: 就
6: 不气心正，高气举国，恶气欺负，恐怕气谁？我这就发着我咱的喜剧成功。
5: 这次崴脚对于房俊香来说是真正的小菜一碟，因为两年前他曾经骨折后带伤演出了两场大戏，真正给年轻演员示范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0: 他直接说他是猪孩子，不是猪孩子。
6: 不是你这不是猪孩子，是猪我呀。
7: 赶上这个咱们这个镜头这个架子高的那个台子，就那个台子吧，突然嘛那个台子我失控了，就是突然失控之后正好切光我下场，我以为是带个胸前面下来，结果我们下来也是夸就一歪吧，把这个骨头来吧单断了。
8: 因为他骨折的时候还有两天，就是我这个大型鱼骨戏珠海的首演，因为和同志和约的嘉宾都约好了。
5: 大型鱼骨戏竹海投资上百万元，经过两三年的酝酿，要在2024年公演。排练的最后时刻，饰演女主角的房俊香遭遇骨折，真正为难的是身为团长又是丈夫的王春珍。
8: 各方面以后把这个剧中的这个全力以赴都用在这个大戏上，我是为了剧中这个发展感到着急，又感到可惜。
2: 可是另一边是你的，
8: 另一面是我的爱人，让他上场，他骨折的情况下怎么演出，又是一种心疼。
7: 我咱有句话不是说吗？戏比天大，在我心里我就心疼。我说我当时还想到战争年代，人家那时候一个断了一个腿或者断了，不照样去打仗的吗？为啥我就断个腿就不？本说还没断个腿，这是一个骨头断裂，就不能演了吗？我说没事，我说我只要能爬，我也在舞台上把这个戏爬下来。
3: 第二天，坐着轮椅就过来了，坐着轮椅就来了，看着一家人们为这个戏付出了这么多，然后防疫就觉得说是，不希望说是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变成这个戏就是往后拖或怎样。当时我们年轻人看的心里还感觉是。榜样就是榜样。
5: 打封闭吃止疼药，房俊香靠着戏比天大四个字演了两场一个半小时的大戏， 最终这部鱼骨戏斩获了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剧目奖，房俊香却也因此留下了容易崴脚的病根。
7: 我还有一个特点是怎么的，就是生活中所有的琐事啊，忘得可快了，放下就忘，但是唱词不带忘脚，一点都不忘，而且别人能忘还给他们想着。
9: 他会根据你现场，他会观察你，然后再包住你，还能再提醒你，这一点就很重要。这如果说我们在跟像我们刚接触鱼骨戏的一块儿的师弟们，我们在一块儿表演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他们所安心的那一位。
5: 在前辈的影响下，鱼骨戏剧团的年轻演员们也把戏比天大四个字烙印在心中，每年200余场下乡演出，从来不叫苦叫累，反而当作打磨技术的机会，也给沾化的乡亲们奉献出一场场优秀的演出。
10: 都愿意看哪个小号
11: 好看好哎。
12: 知道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吗？
13: 三步看。
12: 您知道今天来看的这个是什么戏吗？
14: 是我们沾化的传统的鱼骨戏。
12: 有什么期待吗？
14: 希望就是说有所创新吧，在传统文化基础的上再有所创新，紧跟时代。
12: 马上就要开演了，
15: 对，
12: 咱今天的上座率怎么样？
15: 现在就我手里就剩这几张贵宾票，全部空了，现在买不到了，空了。
12: 哇，就是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15: 意外之喜，原来搞这么大活动买票，这买这么多，第一次。
12: 那像这样的信号，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商业化的基础？
15: 有，到下周三继续开第二场，这一月之内我完成四场。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收入837.22亿元，2026年整体规模有望迈入千亿时代。其中，戏曲行业正朝着精品化、市场化纵深发展。在主流大戏抢占市场的同时，小众地方剧种也凭借创新实现突围突破。全新剧情改编，年轻化演绎。鱼骨戏高老庄一票难求的火爆，打破了以非遗惠民演出为主的单一模式，成功完成商业化尝试，更以小而精的特色戏曲 IP 赋能地方文旅，让冷门小剧种成为鲜活澎湃的文化芯片。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满心期待奔赴旅程，登机前却被告知航班超售，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消费者损失到底该谁来负责？
2: 唐志，你要别上来呀、啊！你不要搞我呀、啊！我给你告一次、
1: 啊。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400余元，高额扣费暗藏哪些陷阱？
3: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你。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1: 京津冀消协集中约谈航空公司与购票平台，限期整改。
4: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1: 消费主张直击机票出行两大消费痛点。
5: 合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7: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8: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

0: 品。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买了机票却不能正常登机，这样的情况你遭遇过吗？2026年2月24日早上8:30，消费者文女士打算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所以今天的飞行对文女士来说意义重大。为了看病，她早早就购买了机票，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准备登机时，却被告知航班机票超售，她将无法乘坐本次航班。文女士欲哭无泪，如果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她就会错过就诊时间。
1: 唐志，
2: 这航班没位置啊！
1: 你要别人上来呀、啊！你不要搞我呀、啊！我给你看看医生啊！
2: 我知道，我知道，确实。
1: 他们都你们来赔吗？
2: 我帮你。
1: 你知道这医生约了多久吗？
2: 确实抱歉，我帮您看一下其他公司。我现在带你出去看其他公司。
1: 我不出去，你要上去。
2: 然后我们这边给您升公务舱。
1: 我不行啊！
0: 文女士反复和航空公司说明紧急就医情况，但航空公司却表示无法安排原航班登机。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文女士看到有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她提出强烈质疑，既然是机票超售，那么就应该先到先登机，为什么自己早到反而被拒载？航空公司处置机票超售的标准完全不透明，最终文女士也没能登上飞机，她的上海看病之旅也没能实现。而超售机票的航空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仅仅只是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再加上400元现金补偿。机票超售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这架飞机实际座位总数，因为航空公司根据历史大数据统计，总会有一部分旅客临时退票改签误机，这样航班就会产生空座。航空公司为了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会主动多销售出一部分的机票，这套运营方式就叫机票超售。比如一架飞机一共200个座位，航空公司对外卖出206张票，航空公司预判会有6个人不去乘机，所以用这种方式尽量坐满整架飞机提升收入。但如果当天只有1名旅客退票，到场旅客的数量为205人，就会出现人多座少，航空公司就面临要拒绝5名旅客乘机。航空公司一般会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给予现金、代金券、酒店改签补偿，没人自愿让位时，就不得不强制拒绝5名旅客登机。机票超售让航空公司保证了自己的收入，那么买了票却无法登机的消费者，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证呢？还有多少像文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因为机票超售而欲哭无泪呢？山西运城的高先生一家四口7月2日结束在三亚的行程，准备乘坐下午16:36的航班返回运城，但就在中午的时候，高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改签的短信。
3: 对，我收到一条短信，就是我的这个航班被改签，然后我就去那个现场，然后找那工作人员，他们说是去了以后说是超售的问题，说这个航班已经满了，然后没有办法改签，只能让我就是坐第二天的飞机。
0: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高先生被航空公司强行拒载，现场沟通没有结果，高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将妻子和2个孩子的机票全部改签，又因为赶上台风被迫在三亚滞留2天，航空公司的赔偿只是承担了高先生的机票费用以及滞留期间他本人的食宿费用，而高先生的爱人和孩子因此产生的费用只能由消费者自己买单。
3: 因为这趟航班我都延误了好

0: 多事情。你像本来我礼拜五就要回来，礼拜六日我各种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然后突然之间就延误两天，我店里头也开不了门，这些东西你没法说呀，我肯定理解不了这些问题啊。你像坐高铁也是，你没有座位的话，你买站票可以，但是你没有票的话，你肯定上不了车呀。
1: 2026年7月24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联合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天航、川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一共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5家售票平台，要求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在约谈中，消协披露的情况触目惊心。
2: 机票超售是航司降低空座损耗采取的经营手段，经营收益由企业独享，但由此产生的航程延误、行程延误、权益损失，却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呢，有人是错过了亲人的重病探视，有人呢是耽误了升学求职考试，有人呢延误了重要的公务。到维权环节，还要面对繁琐的流程、补偿标准的模糊、代金券强制替代现金赔偿等诸多的这种难题。
1: 消协根据问卷调查和亲历超售旅客的真实体验数据发现，目前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在机票超售的善后服务上存在明显短板。第一，主动保障意识薄弱，仅58%的超售案例中是航空公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的旅客必须要主动沟通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企业将法定保障变成旅客必须争取才能享有的相关福利。二，处置标准执行不统一，16.67%的旅客反映一线工作人员解释口径混乱，处置标准模糊，同场景不同处置方案极大降低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3: 三大核心痛点诉求集中，一是购票环节信息不透明，风险补偿规则未提前清晰公示；二是超售后企业被动处置，超40%旅客需要主动沟通、反复交涉才能拿到安置补偿；三是补偿机制不规范，普遍存在强制用里程、代金券代替现金赔付，流程繁琐、门槛高的问题。
1: 针对机票超售存在的种种弊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消协负责人向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提出了切实的整改建议。
4: 发生超售时，需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并提供完整的安置方案，全程留存处置记录，做好沟通协调。
1: 消协建议航空公司应规范超售现场注册流程，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纠纷，倡导建立特殊旅客保护机制，做好系统标记，优先予以保障。处置过程中应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登机。
5: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能以损害旅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为代价换取运营收益。请各企业结合本次提出的整改建议，梳理自查，形成书面整改方案，并按期反馈阶段性的优化成果，于2026年8月31日前报送至三地消协。
1: 记者注意到，对航空公司超售后的一系列安排称之为补偿，而实际上，如果航空公司因超售导致乘客无法乘机的，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补偿。赔偿和补偿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7章第47条，承运人或者其他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超售处置规定，向被拒绝登机旅客给予赔偿。

0: 厂并提供相关服务。同时，按照民法典客运合同规定，航空公司违约不履行合同责任，应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
1: 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时候，那你说这个商业风险由谁来承担呢？一定是由航空公司来承担的，因为本身你就是个违约责任，你这个时候还把违约责任的赔偿变成补偿，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应当依法去承担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不能装睡啊，那其他的平台实际这时候也是不能装睡的，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在你平台上购买的机票。
2: 通过平台来购票的话呢，我们说不管在民法典、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呢，都是赋予了消费者向双方去主张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找航司，也可以直接找OTA 平台，然后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说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及说甚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0: 机票超售到底侵犯了消费者哪些权利呢？
3: 被损害的第一个权利呢，就是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并没有从销售渠道获得明显的提示。第二个被侵犯的权利就是选择权，消费者直到登机的时候才被航空公司拒载。第三个权利呢，就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因为消费者支付了航空公司确定的票价，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登机，航空公司呢把合同履约的风险全部让消费者来承担，那么从而使得呢那么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等。
0: 苏浩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机票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商业惯例的说法，他表示，惯例不能代表法律，惯例绝不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理由。
3: 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专门针对机票超售的问题做出更具操作性、更具体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超售的比例是多少，超售的范围、告知的方式、退款的金额、餐饮住宿的安排，以及呢对于这个消费者补偿等等。
4: 行业的惯例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消费者如果真的遇到这种航司超售的这种行为，你都要收集好相关的证据，那么然后你是要跟航司或者相关的购票的渠道去沟通，对吧？尽量的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这种损失。
0: 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机票之后随时会面临无法登机的困境，另一方面，消费者在退票的时候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张15217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回到消费者手里的只有432元，整整97%的机票款，将近15000元被扣走了。这样的事情你敢相信吗？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最近就发生在消费者林先生身上。
5: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0: 事情还要从7月3日讲起。当天，林先生在平台上预订了一张7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总票价15217元。7月13日，距离起飞还有3天，林先生的行程发生变化，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改期2天或者退票。
5: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选择改期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到时候再定，在退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页面上呢，其实显示了有一个就400多元啊，我说也还好，这个才扣400多，然后呢我就很自然的就把它退掉了。
0: 然而到了第二天，林先生发现退款的钱迟迟没有原路返回，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头一天他看到的那个400多元的页面，并不是想象当中退票费只扣了400多元，而是他的15000多元的机票款被扣的只剩下了400多元。
5: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退了吗？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吗？我就不敢相信。对，
0: 林先生以为一定是平台扣错了钱，于是他立即与平台客服进行沟通，而平台客服则把扣款的责任推给了航空。

0: 航空公司。
1: 携程也跟我说过好多次，他说这个钱都是国航扣的，但是呢，我也明确的跟携程说了，我说我不了解你跟国航之间的一些条款和权益，这个追问也不应该是我去追问，应该是你们去追问。
0: 等了一天之后，平台回复林先生说，他们和航空公司协调未果，最后只能退还林先生432元。
1: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的落差，或者说这么气愤，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这个事情我要去维权。
0: 更让林先生接受不了的是，他本人其实是这家订票平台的黑钻会员，属于是平台体系内最高等级的 VIP 客户。而且同时他还是所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 VIP 会员身份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维权的这段时间，他始终被平台和航空公司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沟通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林先生难以释怀，当他表示要去维权时，平台客服回了他一句话，我这边是有录音的。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被你扣了15000块钱，我还要被你威胁吗？
0: 为了向记者证明他这段时间维权的艰难，林先生当着记者的面分别给平台和航空公司的客服打去了电话。
2: 好像他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我可以帮您尝试再反馈一下，但是有没有新的方案提供给你，我可能没办法保证。
1: 好的。
0: 随后林先生又拨通了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3: 现在坐席繁忙，请不要挂机，稍作等候。
0: 让记者惊讶的是，林先生作为这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他打通客服电话居然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普通座席转到金卡专线，再转到国际机票处理热线，电话里始终循环着同一句提示音。
3: 现在电话较多，您需要等待大约1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或稍后再拨。
0: 最终接通电话的航空公司客服告诉林先生，他的这笔将近15000元的退票费无法更改。客服反而向林先生建议，以后再订机票，推荐使用航空公司自己的订票平台。
4: 建议您下次如果说您有这种订票需求或者有变动需求的话呢，建议您用国航的 APP 去订。我们国航呢，它是给每个旅客都发放一个客票的退票权益券，用这个 APP 这个渠道订的那个客票的话呢，后续退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扣这个金额。但这种代理的话，它因为每人不是预定的票，它用不了那个。
1: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为什么高铁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退改的高铁票？为什么机票就会允许这种不能退改的机票出现？我觉得这个是航空管理部门需要去研究的。
0: 林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随着天价退票费持续引发关注，不少消费者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困惑，明明提前好几天退票，为什么扣款比例高得离谱？
5: 上次扣了我500多。
6: 那您是多少钱买的机票？
5: 我是712吧，当时大家看这700多只给我回了200多，买一个没有这个规划好的教训。首先我们试约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笔费用开销是不是太大了？因为这个机票它跑不准，它又可以转手卖出去，
7: 不太合理。我可以接受他扣我一点，毕竟确实是我临时要退嘛，但是扣这么多这有点不太合理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不公平。
0: 在机场采访中，也有消费者把机票和高铁做了对比，同样是出行，铁路退改有清晰透明的阶梯规则，机票却常常让人踩坑。
8: 我也退过票，但是退票其实跟铁路一样，是有一个时段，然后再加一个时间，什么样的金额，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这样式就好，让大家提前有个心理预期，而不是随机的什么时段什么时间就直接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0: 那么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的退票费在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

0: 助教，多位长期关注消费权益的法学专家明确指出，高额退票费的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霸王条款。
1: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及时的看相关说明的。其实航空公司包括相关的 OTA 平台啊，它实际这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因为它展现起来的时候，就展现的内容的话，很多消费者觉得平台已经替我选择最佳方案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最差的方案。 所以一旦选择最差的方案的时候，平台也没有特别提示，航司也没有特别提示，这个时候其实消费者是陷入了一个重大误解。即便是当时选同意了，这个合同也是可撤销的，因为属于重大误解合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里面有规定不允许撤销，那不管是按照消保法还是消保法实施条例，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2: 天价机票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利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来推卸自身的责任。这个所谓的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买一个10000多块钱的机票，你说你退几百块钱，连10%都达不到，那而且提前了2天，那这对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你要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 退票规则，你不能够通过这一种格式条款去免除你自身的责任，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否则的话，那你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你这些条款就不能够成为合同的内容。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认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但它必须与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相当。
3: 目前的违约金额度明显不公平不合理。我国民法典呢，对于违约金啊，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航空公司通过它所制定的格式条款规定的相应的退票费呢，那么退票费的金额比例应当和航空公司呢，因为消费者退票所遭受的损失。 具有相对应性，具有相当性，故意呢不让消费者知道相应的退票的一种的金额，是具有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
2: 无论是他这个超售的规则，还是说他这种天价的这种退票费，它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他的信息不对称，规则不明确，而且都反映了航司和平台它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因为规则是他制定的。
3: 那么他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首先这个规则它本身它就不合理，就免去了他自身的责任，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责任。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的商业的行为，实际上在本质上都是航空公司呢把其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一方利用超售。
0: 另一方面呢，又利用退改签收取高额退票费的方式呢，从双向来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2: 你要促进消费，你首先就要让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消费，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民航也好，我们的这种售票平台也好，你作为这一种旅游出行消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方面，那么你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你一定要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一定要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规则当中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要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只有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的文旅消费它才能够健康的、长远的、持久的去发展。
3: 不要把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这种交通行业的经营者的利益啊，航空市场的发展对立起来。 实际上二者呢是互为前提。

0: 然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让消费者能够快快乐乐的购票，顺顺利利的出行，那么从而呢形成呢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我们行业发展的一种的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服务市场呢得到呢高质量的发展。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6: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5: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7: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贸易增速预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那么哪些货物是今年外贸的新亮点？哪些地区外贸表现最抢眼呢？我们先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西安的调查。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今年六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七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的订单。记者探访了他的光芯片生产线，眼前看到的是第一站。
2: 我们的原材料是磷化铟的衬底，是这个圆形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用 MOCVD 在上面长5-60层的材料，然后两边都是 MOCVD 的设备。这个房间，是我们 MOCVD 的控制间，以及，这个长完以后所有的特性测试，光学特性测试、厚度特性测试，相关测试都在这个房间。
1: 工作台上这些圆形磷化铟衬底就是光芯片的起点，依靠 MOCVD 设备逐层生长半导体光学材料。经过严苛的光学检测后，具备电光转换能力的光芯片雏形就此诞生。
3: 就我们做的这款光芯片，就是用来产生那个光子。这个光子呢，就是高速的、快速的、远距离的、同步的，向每家每户、每个个人、每个算力中心进行传输。
1: 光芯片能把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无论是千家万户的光纤宽带，还是当下支撑 AI 算力的高速数据中心，都离不开它。那么光芯片究竟长什么样呢？程硕拿出一份样品给记者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4: 在这个蓝膜上，光芯片大约有2500颗，那么每一颗芯片的尺寸 大约是0.25毫米宽，不到1毫米长。那么在这个蓝膜上，这2500颗芯片的价值大约要有$10,000左右。
1: 体量微小、价值不菲的光芯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沿着生产线继续前行，记者来到了生产光芯片最关键的光刻区。整片工作区间笼罩在柔和的黄色灯光之下。
2: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光刻、刻蚀来定义与光的波导和其他的相关的结构。
5: 为什么用黄色的光？
2: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光刻胶是对 UV 光敏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 UV 光滤掉，那剩下的呢就是黄色的光，免得 UV 胶会不慎被曝光。
5: 你说光刻区里边都是光刻机？
2: 里边有光刻机、有云胶机、曝光机、显影设备。
1: 在这里，通过光刻机和配套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3: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3: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所以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1: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抗风险的底气。2024年起，持续升温的全球高端光芯片需求是另一重关键机遇。
3: 2024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情，就是这个 AI 起来了 ，ChatGPT 起来以后呢，一瞬间，这个 AI 这个算力这种需求建设的浪潮，在全球就打开了这个就铺开了。那对于这个光

0: 光芯片的需求呢，对于高端的光芯片需求的话，不是每年10%、20%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2: 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也就能投入使用。
1: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个出口530亿元，增长3.4倍，半导体产业出口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且今年成倍的增长是拉动我们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除了含锌量增加，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同样势头不减，出口含氯量也持续攀升。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中国绿色产品高度契合，这成了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而地缘冲突引发的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在这家专注充电储能设备的生产企业，一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即将进行出口前的最后一道检测。
4: 我们正在测试一款这个明天要出口给英国的一个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
5: 是测什么呢？
4: 因为欧洲的整个对产品标准比较严，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质量检测，从功能性能，从各种安全保护，全套的包括外观检测，这个在出之前把整个产品按照所有的客户要求标准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1: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4: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到5倍。
1: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4: 你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到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1: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6: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旗的7.5千伏输变电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1: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7: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到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电器产品，其他的一些包括组件、逆变器都在长三角地区采购。
1: 广阔的海外工程订单串

起全国多地的产业链资源。身处内陆、不临海、不沿边的西安，之所以能够稳稳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

0: 期同比增长8.3%。
1: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2: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1: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2: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1: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3: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1: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4: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个百分点。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15.5个百分点。
1: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产品层面的硬实力，那么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提供了空间上的回旋余地。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的市场版图多点开花，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对欧盟增长10.2%。济南与西安一样，都是不临海的城市。记者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重型装备企业的生产线，这里有一批重卡正在陆续下线。
5: 这批车是内销的还是出口的？
6: 现在主要是出口的。
5: 是哪的订单？
6: 现在主要是非洲这一块的订单。现在后面的话有10个订单，
5: 大概有多少？
6: 大概有47辆车。
1: 吴恒告诉记者，现在大批量的重卡订单较少，碎片化的需求持续增多。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公司也顺势做出了改变。在焊接装配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几乎是无人车间，配件转运、焊接和装配都实现了自动化。
7: 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达到了100%，其中有221台的焊接机器人，还有173台这种 AGV 转运小车，对生产效率至少提升10%以上，品质这块是提升非常大的。
1: 依靠视觉识别与数字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线上正在下线的正是新能源商务车，
7: 两边各3块，总共6块电池。
5: 电池怎么那么大呢？
7: 100度一块，然后呢，这100度、600度电呢，就可以续航达到400多一点公里。
5: 哦，那这种重卡是跑长途的，要怎么充电呢？
7: 现在国内还好，如果这个产品到了国际以后，有一些地方确实充电不方便，然后我们会提供。光伏储能加充电一体化的一个解决。
1: 据介绍，这家公司自去年试水新能源重卡，海外市场增长提速，远远超过柴油重卡出口增速。
8: 第一批只有

0: 10台车，但是快速的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增长到了150台，今年上半年就大概就是500多台，嗯，是在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1: 依托传统重卡业务提质增效，新能源重卡业务加速拓展的双轮驱动，这家企业出口业务实现稳步攀升。
0: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营收与出口数据大幅攀升的背后，并非单一企业孤军奋战，而是一套体量庞大、分工协同的完整供应链支撑。
2: 我们一年做这个拆品吧，包括重卡、轻卡，应该有1000家以上的供应商参与，然后我们本省大约接近三分之一强。
1: 今年上半年，济南龙头企业拉动效应十分显著，19家进出口超10亿元企业，合计进出口886.9亿元，同比翻倍增长，拉动济南外贸增长36.5%。从分类看，机电产品依旧是出口绝对主力，上半年出口750.3亿元，占济南全市出口总值72.4%。大块头重型装备稳步出海的同时，轻量化小型工程机具凭借灵活优势开辟出新的全球市场空间。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5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3: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刚刚对产品进行了一次升级。
3: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4: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3: 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的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5: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1: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3: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箱电、3箱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
3: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
1: 小个头撬动广阔大市场，背后是制造企业精准洞察全球差异化需求，根据不同国家施工场景持续迭代产品，从标准化通用设备走向细分定制化生产，正是中国工程机械外贸转型升级的鲜明信号。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6: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1: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7: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8: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1: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 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9: PD One 产品发1600只，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1: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
9: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1: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10: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1: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
1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12: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o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3: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年新三样出口强劲，全球人工智能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ad 数据显示，7月13日至19日，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源，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发席。
14: 新兴三样是相对老三样和新三样提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托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服装、家具、家电成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早的名片。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快速崛起，外贸新三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增长引擎，也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而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兴三样出口增长迅速，为“十五五”开局筑牢外贸基本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锌量、含氯量、含链量三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
15: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0: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最近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在陆续披露中，多个板块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我们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通过半年报业绩观察行业发展趋势。
1: 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化授权成为业

0: 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513% 至 575%， ST 万邦预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383% 至 568%。 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远新药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885% 至 1377%。
1: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2: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3: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呢？来看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4: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5: 就是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4: 研发成功只是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5: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4: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6: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取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4: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
7: 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
4: 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
8: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4: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治疗领域。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
9: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继续来看。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部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10: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4: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
11: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啊，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4: 专家表示，我国创新药已经不仅具备研发成本优势，更形成了研发效率、临床资源、产业链配套和人才集聚等综合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创新药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1: AI 等等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变革可能是颠覆式的。 AI 制药目前正在帮助药物发现、临床设计以及患者筛选等等这些阶段提升研发效率，也有望进一步的降低创新成本。
4: 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0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56%。
10: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就是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12: 真正的核心是掌控比赛的节奏，全局统筹调度，让每一次攻防都行云流水。英特尔智强6处理器，智强出场，智控全场。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need to win.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

0: 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09.7%、26.9%。
1: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
0: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2: 今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1000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3: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4: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3: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5: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呢，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6: 今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6月统计月报，截至2026年6月30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35家。上半年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全市场 A 股总股本7.88万亿股，较年初增加1053亿股。按收盘价计算，境内股份总市值119.1万亿元，较一季度末增长10.5万亿元。
2: 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称，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6: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7: Okay, I

0: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decisions 47 and 50 adopted.
1: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255余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2: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17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景区今天下午发布了最新游览安排，明天部分景点暂缓开放，同时对游客的上限暂时调整为每天20000人次。明天景区还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政策。
3: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
4: 寻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3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5: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4: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6: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4: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7: 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了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8: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2: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强劲？我们马上跟随记者镜头到深圳看一看。

0: 下午两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已经开了十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1: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震动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0: 王林哲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费用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一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
1: 以前那个柴油车的话，你停在那里休息区休息的话，发动机空转一两个小时的话，那个就太费油了。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睡个一两个小时或者四五个小时的话，那个也费不了多少电。
0: 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2: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他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0: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四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柏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两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3: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4: 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1%攀升至2025年的近30%。目前应用场景又有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
5: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十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两年持续在发生。
6: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7: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电了。
5: 连换两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8: 像我们外大车的就能来问我，说怎么样，
9: 敢不敢换。
8: 我说这个管管。
5: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10: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11: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27国道。
10: 大概是1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
5: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12: 这是老手劲了，每一家老舒服了，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新人换的，拉煤的拉散货都有。
5: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13: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5: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14: 浩子哥，
1: 哎，
14: 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5: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5: 喂，
16: 哎，浩子哥，我那个车好了没有？
15: 你的那个进。

0: 下线了，正在调试。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1: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接，
0: 一天最多的时候七八十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有的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拍视频给他。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3: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4: 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和更多使用场景的推动下，新能源重卡产业正在进入技术持续迭代、补能网络快速完善、各类企业加速入局的新格局。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近几年，电卡成本不断下探。过去220度电的新能源重卡售价要70-80万元，如今主流的400度纯电牵引重卡，个别车型已降至40万元左右。
0: 这边区域我们已经摆满了，现在我们厂房的其他区域也一样的，基本上有空地我们都在放新的产品。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要做到现有的产线极限，那么在现有的产线会做改造，明年会投入第二个自动化的线。
2: 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传统新能源重卡电池越大，续航里程也就越长，但这意味着车辆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5: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取离器这四个不同的在重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4%。
2: 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0: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在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上，他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2: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6: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2: 除了聚焦高频高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7: 这电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8: 怎么个数法？就是包括
7: 对，一分钟，你看来来回回啊，有30-40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4-5辆是电动车。
8: 就是变化很明显，
7: 非常明显。
2: 看秋光数出了电卡的增量，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
7: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30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应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在建的有5-6个站。所以今年呢，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投电速度，
9: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重卡充换电站260多以上，形成2纵1横高速不能轨道、2纵2横过省道不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
2: 根据规划，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
4: 今天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我们先来跟随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11: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

0: 湖。我们七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1: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三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0: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1: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2: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3: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0: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艺，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1: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饮。
0: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4: 公交船。
0: 这个船有顶棚吗？
4: 当然有了。
0: 多少钱？耗时多久？
4: 一站八元。
0: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4: 右转600米。
0: 我们坐个船。
5: OK。
6: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
4: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6: 这座桥叫什么？
4: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0: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4: 去看良渚文明吧。
0: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7: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浮玉璧。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0: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8: 挺方便的，
9: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10: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0: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挺重的，
11: 又有6斤多。
12: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0: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13: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14: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15: 那么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找答案。
16: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7: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0: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7: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0: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18: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词源。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8: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1: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2: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1: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2: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三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to C。
1: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3: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4: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
5: 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1: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6: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1: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7: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6: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5: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至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8: 这里是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9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9: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9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10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0: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11: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

0: 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1: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售出了4亿多盒，

0: 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1: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后，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表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父子违规销售贩卖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处理。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晚发布情况通报，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多种级别的高温预警之中。当天，美国能源部发布紧急命令，授权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调度闲置发电资源，以应对持续热浪可能引发的轮流停电。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比赛因高温取消。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未来几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9摄氏度。高温天气令美国多地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美国能源部26号发布紧急命令，从即日起到8月3号期间，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可根据需要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证17个州约2000万人口的供电。当地时间24号晚，因临近电网供电中断，西南电力池西部地区的电网，也就是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怀俄明和犹他州部分地区的电力储备骤降，难以应对发电厂停运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下降的风险。该电网运营商随即发布2级紧急状态，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最终避免了停电。不过，该运营商西部区域将继续维持保守运行的预警状态，直至8月1号。
3: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2: 韩国气象厅当天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城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对庆尚北道浦项市和庆州市的这一警报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发布。据韩联社报道，当天韩国庆州市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摄氏度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两国已有数十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缩短，西班牙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刷新纪录。
2: 法国境内的山火持续燃烧，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4: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波尔多市以西方向的一处着火点，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处着火点呢，火势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有丝毫减缓的趋势，反而是越烧越大。那我在现场呢，能感受到那种很明显的灼烧感和灼热感，我的眼睛已经被烟雾熏得睁不开了。我们的手机呢，也不断的有收到这个法国政府的提醒，提醒我们尽快离开现场。
5: La situation est complexe, toute la situation est délicate, défavorable, et c'est pour cela que les moyens sont conséquents. C'est pour ça que les renforts sont venus en nombre.
2: 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此外，定于26号进行。

0: 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3万公顷的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1: Pues es que no sé, es que no hay palabras para esto.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2: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3: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
4: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0: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 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近期加大查处，督促网站平台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由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公司

0: 工程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本次修订新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26号，受英国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水处理厂停电事故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航站楼内的供水系统一度全面瘫痪，卫生间无法冲水和洗手，多家餐厅被迫关闭。27号，机场方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机场供水问题已经解决，机场恢复正常运营。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
1: 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全天涨幅超400%。长兴科技今天上市，成中国 A 股市值最高公司。
2: 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1: 巨额资金在手，怎样花在刀刃上？资本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如何重塑国际存储芯片市场？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
1: A 股新龙头有啥不一样？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 A 股诞生了新龙头长兴科技，在上市的第一天，长兴科技就以超1400亿成交额创下个股单日新高，收盘时还以超3.2万亿元的市值问鼎 A 股第一。作为一家内存芯片的生产企业，长兴科技的上市为什么会点燃市场热情？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下，它又会给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大家关心的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探讨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
1: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

0: 至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1: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0: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我们看到今天长兴上市首日直接创下了3个 A 股历史第一，一度超越工商银行，登顶 A 股市值一哥，盘中的最高涨幅超500%，全天成交额突破1400亿，成为 A 股单只首日成交破1000亿的个股。一家芯片企业能在资本市场拿出这么亮眼的表现，我们先来说说啊，魏亮，你觉得市场为什么对它的热情会这么高？它背后都有哪些力量在支撑？
4: 确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长兴的这样一种热情。我想呢，对于长兴的青睐呢，有这么几个推动力量。第一个就是长兴本身的这个硬实力啊，就是我们说他做的这个行业，那么在国内呢，它实际上是非常少，在全球也非常少。他做的是高端的这个 DRAM， 就是存储芯片。那么这个存储芯片呢，应该说在国内它是唯一一家从设计到制造到这个生产，然后到销售整个过程，它全流程都参与的这样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不但在国内很少，那在资本市场上呢，应该说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使得说大家对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个大量的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的背景之下，那么甚至说这种存储芯片还很稀缺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兴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里边，它能排到第四名，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这在中国来说，那之前是没有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肯定它在国内上市呢，就引起了更大的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风起云涌。那么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说大模型的这样一种不断的迭代，它都有赖于要有这种存储芯片，尤其是高性能的存储芯片。大家可能知道，每天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推理过程，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要回答你。这个过程呢，当然说大家首先关注的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就是那个 GPU 的处理器它有多么的快。但是再快，它就像一个好的厨师一样，得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蔬菜送来，才能做一个好饭。那么长兴所生产的这个存储芯片呢，恰恰就是快速的、高带宽的把这个粮食和蔬菜送到这个 GPU 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了它，数据中心很显然它是没法运转的。或者说用更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呢，它很贵，而且很少。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长兴生产的这一系列的芯片呢，实际上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4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兴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 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3: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鑫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了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鑫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富江大雷

0: 跟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兴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1: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兴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兴是，刚才微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那么 DRAM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两个常见的场景，我们打开手机聊着微信的同时呢，过一会儿想刷一个短视频或者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些内容的切换 APP 产生的这些数据呢，临时的就存储在 DRAM 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切换的快慢就看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一款手机是256G 的，是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兴造的这 DR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我们看长兴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一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1/3，成为长兴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1/3，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0: 那这次长兴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2: 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兴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兴现在发展的势头还是比较好，它的这样一种市场份额的扩展是比较快的。我们说2025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它占这个 DRAM 的全球占有率、市场占有率大概还在4%，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已经到了8%，这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么以这样的速度在发展，那么一方面呢是这个刚才傅江也说了，像这个美光啊、SK 海力士啊，包括这个三星，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然后主动让出了一部分市场。另外呢，就是本身这个长兴它有了这种资金支持之后，它发展的过程呢，包括拓展的范围呢，也是大大的加强了。那么从目前的这个估算来看呢，到今年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兴它本身制造这些芯片的晶圆的这个生产数量很可能就会能追上美光。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是它的这个产业的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长兴它本身的这个芯片的价格具有竞争优势，所以说呢，它的收入的来源呢，很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现有的这些在股市上公开募集的这些资金呢，就能够推动它进一步的向这个更高端去冲击。比如说现在这个 GPU 的这个缓存，也就是 HBM 这个存储芯片，这个它

0: 是更大带宽，速度更快，它也就是说它是直接配合这个 GPU 这个厨师炒菜的哈。那么有了这个新的技术，那么实际上就在国内不缺应用场景了。我们说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国内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场作为它的靠山。那么很显然呢，有了这笔资金呢，就给它了一个长足推动的动力。那么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呢，配套的上下游，包括这个生产的设备，包括我们说下游的这样一种适配的设备呢，实际上都会跟上来。那么一个龙头企业或者是一个产业链当中的重要环节，如果说它的发展好的话，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实现整体的半导体产业的这样一种高质量的发展。
1: 嗯，那今天呢，全市场的投资者可以说都在盯着长鑫这个芯片第一股啊。我们看到之前打新成功的很多普通投资者，今天有很多晒出来自己的这样一个交易清单，说自己已经兑现了这样一个利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普通投资者说，那现在还能不能买入持有？所以下面这个问题问到富江，有些难答哈。你怎么看对于长鑫这样的一个芯片低谷，到底它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价值之间怎么来平衡？
2: 我认为啊，长期逻辑有支撑，但是短期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鑫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鑫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AM 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鑫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鑫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但是它的美股同行美光远期 PE 只有10倍，而 SK 海力士只有5倍左右。尽管呢 A 股半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A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A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4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1: 嗯，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鑫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3: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2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而自今年以来，三星电子、SK 海势力、美光等头部企业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市值纷纷突破1亿美元大关。
4: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3: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
5: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3: 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

0: 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十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1: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2: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3: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家海外巨头垄断，长兴是全球第4家真正站稳脚跟的 DRAM 大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做到这个规模的本土企业。那么它登陆 A 股之后，大家都会在探讨，接下来会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的现有的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大家也会关心说，如果一旦长兴长足发展之后，接下来我们比如说买手机、买电脑的内存条价格会不会真的变得越来越优惠？未来有什么样的判断？
4: 应该说呢，现在这个长兴它这个态势呢，实际上是推动这个国际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的这样一种机遇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说现在虽然说这个全球有4家啊企业，它主要生产这个 DRAM 的存储芯片，当然了，我们说在随着这个计算技术的迭代，包括这个数据中心它的硬件的水平的迭代呢，前三大的这个巨头呢，更倾向于去聚焦砸重金去研发更先进的、带宽更高、速度更快的这样一个存储芯片。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但凡干事情都有机会成本，所以研发更多的这个高性能的芯片就要投入更多，把更多的资源倾向到那边去。所以说呢，它实际上给这个长兴的发展呢留足了空间，这也是这个长兴增长这么快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长兴是背靠着中国的大市场的，是非常宏阔的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之内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广泛的需求，需求出题产业答题，产业出题科研答题，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促进和迭代的这样一个循环。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说在这个 DRAM 这个领域呢，应该说呢，长兴它未来的前景是说在这块的这个应该说影响力和控制力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也同时呢，伴随着我们国家信创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定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一席之地，尤其是我们说我们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际国内相促进的这个双循环。那么在这个双循环当中，很显然我们的智算力出海也会带来新的机遇。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很显然这个长兴的发展呢，对于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的重塑呢，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3: 那作为科创板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硬科技的 IPO 啊，富江觉得长兴的这样一个成功登陆资本市场，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接下来对于后续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条上其他相关的卡脖子企业登陆我们的资本市场，有没有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5: 那答案是肯定的。现在我看到试验田已经成长为示范田了哈，离不开这个制度的护航，因为它验证的是一条什么呢？就是关键技术突围加耐心资本10年陪跑，加上科创板包容性制度护航的这样一条可复制的路径。可以说长兴样本的内核呢，它是合肥模式的资本化兑现。因为呢，一座城市它以穿越周期的这种耐心资本陪跑，尤其是陪企业熬过了最难的300亿元的这个研发的烧钱期，最终在去年扭亏为盈，在今年一季度这个利润炸裂式的释放。其实它背后呢，我觉得也是科创板1+6改革的这些重要的这个试验，比如说预先预审机制，就让长兴从受理到过会只用了148天等等，这种制度红利长兴是享受到了。但是呢，我觉得示范红利不等于普惠的红利，因为证监会明确强调，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牢牢把握科创板硬科技定位。这就是说，那是真正有着科技的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的，会加速证券化。当然，那些技术空心的伪硬科技概念也会加速离开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在于谁先申报，而在于谁能够在底层环节真正拥有不可替代的这种竞争优势和纵深，才能更多的看到从一块块的试验田成长为示范田。
3: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欢迎回来。长兴科技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存储芯片行业三大巨头的垄断局面，而随着它的成功上市，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逻辑也在发生转变。随着 AI 技术的爆发，包括芯片在内，国内设备、材料等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毫无疑问，硬科技正在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和追捧的主题词。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80年，我走进北大，冥冥之中的某种巧合，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便与广袤的祖国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我走出燕园，来到四川，走进了三星堆，成为中国文物考古队伍中的一员。三星堆火了，一下子发现了6个祭祀坑，现在是。

0: 是网红之地，三星堆的很多发现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实则有必然。我们考古人从来不相信运气，考古人只相信天道酬勤。
1: 多年以后，林宇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归来。遥想当年那个离开的下午，他一如台下的学生一样，怀揣着考古人的使命与热忱，奔向田野。
2: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邂逅了许多风景，也错过了重要的站点。
1: 跨越时光的长河，37年来，他与三星堆的缘分以错过开始，以重逢再续。

0: 七月的广汉已经进入雷雨时节，大暑过后迎来了短暂的凉爽。从北京回来后，雷雨便一头扎进了自己住了30多年的小楼。几百米开外是现在最引人瞩目的三星堆再发掘大棚，新发现的3到8号祭祀坑就如古人在3000多年前留给我们的6份神秘礼物，正在被一一打开。
1: 为什么要把这上面那坨取走？
2: 你现在提了多少件了？空气
3: 给的号给到103，这个还包括什么玉器啊，什么玉珠的那种。
4: 然后这里有两个铜片一样的东西，
3: 取了一堆。
5: 这两个白的能分开吗？
6: 但一起取的话，它这个形状也不规则呀。
2: 接出来之后做扫描，再用最快的速度去洗，你把大几十吨的太密集了。
7: 再加你们，再一个是第二层。比如说外面这四个人，第一不受力的，这四个人第一是跪在那儿的状态，它只是个装饰。这四个人外面四个人是个装饰，那个结构是肌肉男来扛着的。
0: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其发现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近100年来，考古人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尤为重要的是，1986年，人们在三星堆发现了12号祭祀坑，出土了青铜大力人、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大量精美独特的国宝级文物。自此三星堆一醒天下惊，引发世人关注。
8: 86年那一次，我身体出了状况，肺结核吧，回重庆老家去养病去了，于是就完美的错过了1号坑和2号坑的发掘，有点遗憾。
0: 为考古人，雷雨无疑是幸运的，在他快退休的时候，终于弥补上了这个遗憾。时隔34年后，三星堆重启发掘，雷雨的压力接踵而至。他不仅要参加祭祀区的发掘，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编写三星堆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
8: 对一个遗址的了解，或者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了解，他完全依赖于考古报告，好几代人挖的，而且很多次我没有亲历过，没有身临其境，所以就是不太容易找到切入点，或者是进入那种状态。
0: 全世界都在等这份报告，因为关于三星堆有太多的秘密与遐想。穿越3000多年的幽暗森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再次重逢？

0: 世人都希望通过这一次再发掘，再次慢慢靠近那个神秘的世界。距离1986年那次发掘已经过去了30多年，此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又因何缘起呢？时针拨回2年前，
1: 我们开会的时候，吴老师把那张照片说出同期了。
0: 2019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雷雨收到了一张勘探现场传过来的照片。据专家研判，这件青铜器应该是与三星堆2号坑出土器物同一时期的遗物。3号坑被正式确认，人们惊奇地发现，它距离1986年发现的12号坑相距不到10米，这不足10米的距离竟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其实在这30年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未停止。然而为了保护和展示1986年祭祀区发掘现场遗址，2004年在12号坑及周围搭建了保护平台。就这样，每次勘探这个区域都不是重点，从而失之交臂，直到这次古蜀文明保护工程启动，三星堆考古终于放开了新的篇章，而中国考古也终将迎来全新的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大发掘即将拉开帷幕。星霜荏苒，从追寻到重逢，时光总会给出最好。

0: 时正在攻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作为雷雨的副手和学弟，他无疑比前辈更加幸运。正当年富力强，就遇上这样重大的考古发现。然而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1: 发现了探沟山，它的一个东南角这块区域呢，有一片粘土，它的土质土色都跟周围不太一样，而且大致隐约可以看出来它的边界呢是比较直的，还有一个类似于直角的一个转弯。
0: 在考古学上，这样的现象大概率是人为遗迹。
1: 2020年确认了4号祭祀坑，那接下来的陆续发现了号坑、6号坑和7号坑。

0: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作为此次发掘的总领队，面对举世瞩目的三星堆，面对六个全新的祭祀坑，他必须慎之又慎。
1: 这个手表不是那么豪华，是吧？既带上整一个这个坑，不算很龙宝石一组，它这个时代的一个证券哦，走几百年哦。那么高的水平都没有。
0: 1986年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就出土6000多件珍贵文物。如今，六个坑更加让人期待。然而，1986年那次发掘属于抢救性发掘，局限于当时的发掘条件，留下不少遗憾。这次主动发掘必须小心谨慎，成功圆满。
2: 我们现在这个取土样，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阀就做一个比较前面的一个连接。我们整个是在做10个应急保护方案，听懂去下一呀、

0: 天气，防止有机残留物，这一点这个保护院做了，我们把国家给批准了，我们才能发布。
1: 对于考古来说，文物保护和发掘同样重要。作为文保主任，谢振斌将带领着这一群90后完成此次重任。
0: 有人提出来把三号坑整体搬回去做这个实验室考古，但是这样做的话，搬迁在这个遗址它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一个很大的现象，我自己确实感到压力山大。
1: 如何发掘，如何保护，文保方案不仅决定着文物出土之后的一系列保护流程，还决定着此次的发掘方式。
0: 实际上我们通过技术的集成，把我们实验室考古前置到现场，可能是我们上层考古发掘的一个亮点。
1: 实验室前置意味着要将整个发掘现场变成一个超大型实验室。

0: 前期勘探结束后，2020年5月，考古队对整个发掘现场进行了一次高精度三维立体扫描，精确记录下正是发掘前祭祀区的地貌信息。
1: 1.6，就相当于是龟爬。RTK 的精度它跟不上它的飞行速度。
2: 它不过去了个？
1: 不过去了，看动都不动了。
2: 啊，它悬停了。
3: 返航。
0: 然而，扫描进行的并不顺利，测绘人员带来的飞行器升空后无法到达指定空域，只能返航。
1: 因为那个周围全部都是电网。无人机扫描器拍不了照片，也只有通过地面想办法。三维激光扫描仪先把那一片的那个电源先扫出来，然后再用人工去拍照的方法，然后再在电源上去贴图，然后再来生成模型。
0: 经过十多天紧张的数据处理，一张清晰的发掘区三维扫描图诞生了。这张图完整记录下了现场的可见信息，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这样的三维扫描在此次三星堆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会进行，未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完整重现本轮发掘的全过程。与此同时，考古队还请来专业人员对地下进行物理勘测，
4: 就像做 CT 做 B 超一样，就是用仪器勘探完之后可以大概知道地下的一个情况。
0: 隔着厚厚的黄土，地下的世界在时光流转中仿若静止，而地上已是物换星移。与三星堆再次重逢已是30多年后，时过境迁，这次发掘也必将与昔日不同。
5: 我们在一个遗址长期工作了之后，需要全面的总结和深化，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另外还需要有英明的决策、宏大的气概，才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发现。我们雷宇同志，可能这个回头还有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发现。
0: 今天，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为此次三星堆再发掘出谋划策。参与过1986年那次发掘的亲历者则更关注现场文物保护和信息提取。
6: 青铜人头像、面具，还有一些动物青铜尊，有些都是浑身都涂有朱砂的啊，但是到后来我们看不见了。
7: 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三星堆啊，我们发掘的时候就发现过漆器，对不对？那就是挂在笔上，你取不下来了。那么丝绸呢？有没有可能

0: 家咨询会议最终确定，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将在多学科背景下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研究，这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1: 我们这个三星堆可能要走向世界，而且我们新的发掘不只是靠文物的精美，那我希望这个考古能够成为一个代表

日晨曦微露之中，风和尽起。这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广汉市鸭子河南岸的丰饶之地，是古蜀文明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如今，一条通往古蜀文明历史深处的通道正在被打开。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三星堆遗址区将搭建2000平米的考古大棚，考古大棚里将涵盖4个考古方舱、6个应急保护实验室，将以往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研究展示这样线性的程序集成到一起，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在全世界考古界都没有类似的经验可借鉴，完全属于首创。一场史诗级大发掘逐渐拉开序幕。

0: 2020年8月11日，广汉迎来了全年降水量最大的一场暴雨，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鸭子和河水猛涨，正在修建之中的考古大棚迎来了第一次考验。
1: 冒起气水嘛，冒得好吓人，我鸭子我就看了那个呀，我不敢看。
0: 雨依旧下着，大棚外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积水，大棚内上千包沙袋紧紧地压在此次的发掘区域，一切安然无恙。数千年间，雨水曾一次次洗礼着这片土地，时间仿佛从未走远。而今天这场大雨之后，埋藏在地下数千年的秘密即将破土而出。雨后出晴，此次发掘的总领队唐飞和雷雨让红林前来查看现场，马上就要正式启动发掘了，他们每个人既紧张又充满期待。
2: 你说你回去开会啊？
3: 那不是一年天的事。
0: 天边一抹晚霞，平时隐匿在云雾之中的远山也露出了轮廓。
4: 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古蜀人起码有一部分吧，是通过那个川西高原或者川西山地慢慢进入平原的。我想那个山可能就是平原和这个川西山地交界的最近的一个山。古蜀人怎么走的了？就银盘山，然后这个九鼎山，银华山，慢慢走到十方了，到桂圆桥，然后慢慢的往东移，一步一步走到了三星堆。
0: 是一条来时的路，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在空间上重叠。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去往何处，就要追溯我们的轨迹，去看看我们来自何处。也许这就是考古工作的意义所在。
5: 今天是好日子，9月6号，阳光明媚。
6: 三星堆文化所呈现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它的独特的创新性，它是中华文化的骄傲。
0: 2020年9月6日，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刚刚落成的发掘大棚内，三星堆遗址考古新一轮发掘正式启动。可以开挖了吗？
7: 战前演习啊！
0: 新一轮发掘中，需要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多部门联合作业，科学的发掘流程是关键。
8: 我还没卖，
9: 你还没有。

0: 哎，你弄个工具箱嘛。
1: 我晓得啊，所以说今天才查了补缺噻，那是。
0: 老乡，莫把手割到哈。
1: 我已经遭割了三次了。
0: 不要把这手套戴起嘛。
1: 我的天！
2: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小工做的啊，
3: 这边了。
1: 我觉得你这个直接可以给我们了，我的天，这里边的工具我都用上。
0: 手把抖抖哦，弄进去。正常性，哦，就这样子。
4: 唐飞亲自给队员穿上防护服，进入了新建成的四号坑考古方舱。
2: 那唐飞要签字儿，也满足这个了。
1: 你进场了？
5: 啊，就四个角，就放在这里，大概就是三分钟时间，然后每一个角放一下，三分钟时间。
1: 想想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测绘这方面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6: 就是你看到一个剖面还可以的话，那就都采。
1: 打开就麻烦。
7: 各个工作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在验证发掘流程的同时，考古队也对现场信息采集设备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使用全站仪，对每一件文物的水平角、垂直角、高差等数据进行测量，获得高精度三维坐标。这些信息的提取不仅相当于给每一件文物上了户口，更有助于复原文物埋藏的过程，研究出古蜀人祭祀现场的礼仪规程。而此次发掘中，测绘人员使用的全站仪将采集比普通工程所需高20倍精度的地理信息。
8: 能倒着放，倒着放的正倒镜测东西都可以测，正着放的这种盲区太大了。
4: 发掘舱没有承重梁，全站仪安装的位置盲区大，来回调整了三次才找到合适的角度。
1: 插电的在后面哈。
4: 直到深夜才调试好了这套可以单人操作的高精度全站仪。
8: 屏幕上只要是这种状态的就是锁定的
5: 啊。好吧，那就今天晚上就这样，
9: 圆满成功。

0: 2020年10月9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唐飞、雷雨、谢振斌，他们将进入发掘舱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
1: 这层土肯定被污染了，做的时候肯定要先刮一层，1-2公分吧。
2: 不要动，有影子。
0: 当黄土被一层层慢慢剥开，我们终将进入3000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一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有序展开。目前发掘条件已经成熟，接下来就要对6个祭祀坑发掘进行统一部署。是依次发掘还是一起发掘？哪些团队具体参与？
3: 发掘舱这种方式可以，建议你已经开始建。希望你们重新梳理一下与接近10多个体系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且省内为主导，但是一定要开放式。
0: 作为此次发掘的组织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陆续邀请到40多家考古学发掘和研究机构、科学检测机构、文物保护机构等参与发掘工作。
4: 考古技术发展到今天，已不局限于考古专业单一领域，而是许多学科协同配合的结果。
5: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往前追，至少追到三星堆，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时日的神话，人们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宇宙观，以及基于这种宇宙观的一些原始宗教。
0: 带着疑问与想象走进现场，才能于细微处见真章。考古院特地邀请了国内知名考古专家孙华教授来为大家讲课。
5: 现在又发现新的坑，那么跟这些坑是什么关系？

0: 这些东西的用途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要祭祀？原先这些东西埋在坑里之前，它是放置在什么场所？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损坏并且掩埋？有的还过了火。
1: 孙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雷雨也将带着自己的追问走向三清堆历史更深处。
2: 三清堆的青铜文明来得太突然了，我想找到它比较原始状态的一种青铜文明。挖了那么多次，挖了那么多年，很多人说三星堆只有到了祭祀坑阶段才能称之为青铜时代，那么高的高度的确来得非常的突兀，到底是为什么？
1: 如今四号坑正式展开发掘，另外三个考古方舱也在紧张的搭建之中。从重逢到叩问，我们想象着三千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什么，作为古蜀国的都邑之一，三星堆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的宗教到底如何，又与中原商王朝保持着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即使在学界也依然充满争议。而今天这些争议又能否在此次发掘中找到答案？故事才刚刚开始。
3: 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丝绸遗迹，
4: 强烈的人为扰动，又烧过，然后又被砸过，然后又被埋过。
3: 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5: 比较大的金箔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6: 下跪，
7: 我得下跪，
6: 九拜。
7: 这个还是能。

0: 溶解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
1: 我觉得是里面的土壤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
2: 天气有点凉，我们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
3: 与三千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
4: 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
3: 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

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秀，飞烟起霓裳。3000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要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
1: 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实质的
1: 什么
2: 工具吗？
1: 那个啊，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
3: 有没有方的痕迹？
1: 偏上的
3: 有，偏上的
1: 有点有啊，
4: 就显得比较杂乱。
1: 对，
4: 有什么说法？
1: 至少是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区那种平夯地的。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堆夯，就是这儿倒一圈土，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土拍一拍，所以它那个坑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3000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12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4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
5: 发现的堆积层，堆积层，堆积层，堆积层，类似堆积层吧，我已经堆积层，
6: 对，已经有堆积层了，
5: 堆积层。
7: 对，土壤进行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尘土壤，从今天比对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
0: 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阳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
8: 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尸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尸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9: 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

0: 和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
1: 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的时候出的照片，你稍微有点晚了，一四七六。
2: 哎，数四七的嘛，正常噻。
1: 可能
3: 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去，
4: 这面子。根本就没搬。
3: 那不是，根本就没。
4: 发生的纽约。
3: 根本就没。
5: 哦，有可能。
4: 根本就没搬。
3: 哇，真的是。
5: 不，他可能是两个兄弟，两个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
0: 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
6: 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

0: 来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食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
1: 丝绸残留物它包括食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食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食物。
0: 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12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食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1: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
0: 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食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
2: 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
0: 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
3: 发掘重器当然也是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
2: 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你要。
0: 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

0: 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长。
1: 作为那个理工，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

0: 自河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1: 不知道吗？
0: 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
1: 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
0: 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
1: 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
0: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三千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
1: 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三千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2: 1月5号，我们在五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
0: 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金器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
3: 对对对，
4: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
3: 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的，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
5: 你们坐，开始了。
0: 下午17点48分，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

0: 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
1: 来，
2: 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个一样大吗？差不多吧。
3: 对，跟这个一样。
0: 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
4: 到吃饭的地儿了
1: 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这吃了就干活。
0: 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
5: 1月31号，大概2点过一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哇，明确地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
0: 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
6: 这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能找到丝绸，也算是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
5: 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复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
0: 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5: 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 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
0: 时光如旅，心奔穿物，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雷联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
0: 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
7: 是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是比较丰富的。
0: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星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星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
8: 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
0: 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星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星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9: 三星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铜鼓尖耳的大铜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铜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 一颗是西方的弱木，那么还有一颗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颗。
10: 三清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定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8: And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x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0: 议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六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
11: 咱们整个社会对考古有误解，比如你跟他盗墓有关系，
12: 咱们现在是要我的命，稍有不顺就是失败的结果。我
13: 拿下，
14: 是的，
15: 不是，
14: 不好用，
16: 刮了9.25吨那
17: 块，不光是能把它取下来，还要考虑怎么能安全的运出去。
11: 这是超级难，但并不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

0: 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七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4: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5: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3: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5: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啊，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6: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4: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5: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

0: 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1: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的。
0: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
1: 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卖布啦、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
0: 啊，
1: 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
2: 谢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我小时候一上下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一看不见，它是个小家。一推家门，先看看它。我是睡觉前就看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哦，挺好。
1: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
0: 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合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 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2: 你看，你们祖宗啊！
0: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2: 拿水泡。
0: 这个裂最低边这么宽，第一个不生虫子，第二个它的裂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
3: 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4: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这些木塔吧，它每天有一个柱子龙吸味。那个时候我们见过木塔是地质，73年。
5: 兜里地面还是算近了，对不对？
3: 嗯，是的。
4: 你
3: 说
4: 休息那个会什么样子呢？
3: 休息的那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你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
4: 你看这样。
0: 能放下一根手机，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 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 这里是弹孔，这是炮弹炮打相当严重，工业比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 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这雨下的还不小。
2: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

0: 我见过木炭，所以想去看一看。
1: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2: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1: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3: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古代的好木古盖，没有人理解我。
1: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2: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吧。
3: 把灯光简化了，灯光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1: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3: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1: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3: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面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3: 怎么造？造哪样的字？那不长发。
2: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3: 啊，你摇吧，你看。
2: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3: 嗯，行。这么难呀，没事。
2: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1: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3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2: 咱坐着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3: 你看人家那灯光吧，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2: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
3: 时间，
2: 对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3: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2: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3: 叫赵玉山。
2: 赵玉山。
1: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1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

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

0: 喜爱的解暑美食。
1: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2: 对，
1: 很细腻。
2: 实际上这是土豆底下放。
0: 浑圆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1: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圆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圆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圆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圆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圆，悠悠两千年。浑圆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2: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1: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2: 对，
1: 浑圆的母亲河，
2: 浑圆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圆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纯而香。
1: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2: 挑水啊，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就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1: 同志你还挺沉的，叔，
2: 是吧？嗯，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浑圆凉粉，就这样。
1: 浑圆凉粉啊，谁家凉粉好吃？
2: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圆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保中保”。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圆土豆。浑圆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1: 又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4: 这是咱们浑圆的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土豆。
4: 这是最好的。
1: 您怎么看出来的？
4: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人是一，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像这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出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嗯，一碗凉，
1: 一碗凉粉，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嗯，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4: 咱们没好土豆了，
5: 好土豆了，啊，好凉粉儿，啊，
4: 对。
0: 用浑圆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1: 粉味道怎么样？
6: 香，
1: 很香，
6: 对，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嗯，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1: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6: 对对。
0: 浑圆凉粉的制作。

0: 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1: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2: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1: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哎呀，
2: 那说不准了，
1: 说不准了。
3: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1: 干凉粉儿，
4: 您事业越来越好
0: 啊！离开浑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1: 你好。你好，这位大叔。
5: 啊，你好。
1: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您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5: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了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1: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5: 崖壁都画出来，
1: 前面是深谷，
5: 前面是深谷，
1: 悬空寺
5: 啊，这不是那个
6: 设计好了就断刻了。
0: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5: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1: 您恐高？
5: 有恐高。
1: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5: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7: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8: 对，
0: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8: 啊，不是，
3: 很早以前就有了。
7: 您在这边走，
6: 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8: 他都要这老师。
0: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建有楼阁庙宇不是于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9: 小吃有饼干吗？
10: 有
9: 不饼干、啊、
8: 对，来慢一点啊，
7: 真不容易，
8: 往里靠，转身往里靠，
7: 还是
8: 准备
7: 画画来的。
8: 从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11: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1: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11: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哦，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8: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1: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8: 在撑着，是吗？
1: 对，
8: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8: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1: 对，
8: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1: 米，
8: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们加工一下，前端的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

0: 大的洞，嗯，哎，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1: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两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站、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悬、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2: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1: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记忆。
2: 哇，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3: 不是啊，
2: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3: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张裱。
2: 这是多层剪纸吗？
3: 多层剪纸
2: 叠加上去的。
3: 这就是。
2: 难怪。
3: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1: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3: 是，嗯，垂直的。
2: 垂直的
3: 上下活动，
4: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一立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立起来。
5: 两个指尖的力是相
4: 对应的，嗯，
5: 明白了。
1: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6: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了，静小性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1: 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9: 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7: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4: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
1: 可以让你闻到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
3: 它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1: 对，
4: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准确的识别出来。
5: 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统一换算的普通话，让您一目了然。
6: 它一咬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7: 一般3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8: 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把人工智能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到千行百业，
6: 这真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
9: 探访 AI 创新特区，对话播出，敬请关注。
1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9X 新型呈现。

0: 新的经济驱动力量。今年
1: 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0: 今天我来到的这个地方汇聚了1300多家人工智能相关的规上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了7.87%，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1: 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76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拥有上市企业超过223家，密度占全国第一。
0: 那今天我就把这儿作为观察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最热火朝天的一扇窗口。你看到旁边的这些高楼里，其实藏着的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科技企业。走，我们一块来看看这家咖啡馆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每天咱们这个咖啡馆几乎都是这么热闹吗？
2: 是的，基本都是附近的大厂跟孵化器的研发跟市场人员，他们每天都会邀约不同的客户在这里见面。
0: 聊的都是什么样的话题？你注意过吗？
2: 基本都是一些 AI 啊、投资啊、算法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太懂。
0: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咖啡馆除了让你闻到咖啡的香味之外，还可以让你闻到 AI 啊、算法呀、投资啊等等这些最时髦词汇的味道。为了更好地探访这个地方的人工智能发展，我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据说很资深的导游，因为这就是他的老家。小袁，这是你熟悉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这是哪儿。
3: 这应该是深圳南山吧，连一杯拿铁都像在讲述创新的节奏与温度。
0: 恭喜你答对了，深圳南山区。那如果说首先要给我推荐一个去的地方的话，您会推荐哪儿呢？
3: 首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极客来中国最想打卡的地方。
0: 北纬22.52度，东经113.95度，完全不知道是哪儿。前面有一个提示词，印斗100，这是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应该就是小袁给我的定位了，印斗100。可是这个地方看上去明显就是一个卖场。小袁，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间有点像黑岛，什么东西都没带我看就直接先带我来买东西了？
3: 可不要小瞧这个商店，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
4: 你好，你好，
0: 你好，露娜。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场？
4: 哦，我们 Inno 100其实是集零售体验和创新于一体的一个线下体验空间，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些比较创新的、有趣的新型的科技产品。那也会有很多老外会过来玩。
0: 从好奇到真爱粉只需要18分钟。
4: 对对对，
0: 看看我的18分钟能看到什么。
4: 这是我们 Hype Show， 是一个极翘的外骨骼。
0: 它
4: 是穿戴在身上的，然后可以辅助我们行走。
0: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4: 当然可以。
0: 说实话，这个有点分量啊。
4: 这是行走模式，
0: 就行走模式。
4: 对，你现在可以走路试一下，就正常走路就好。
0: 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腿有点轻飘飘的，哇，就是有一种力量，很神奇的带着你往前走。这个每天都会有销售吗？
4: 基本上每天都有，基本上每个老外戴上去都会要说，感觉我要飞起来了。
0: 你看那边马上又一位外国朋友开始试穿了。
5: Too easy. Maybe one day the Olympics won't be using the equipment like this. And of course, we know China will win.
0: 所以未来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有人可以摘金夺银，但是在附加设备的特殊的一场比赛当中，有我们装备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拿到冠军的。他还意犹未尽啊。那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不需要这个设备的帮助了，我想到里面去看看。这个是什么？这么漂亮
4: ？UV 打印机。
0: 哦，就这么小啊？
4: 它是可以完全在平面上打印出来，比如说像冰箱贴呀、手机壳呀，甚至是一幅画。
0: 我们把这个对话的 logo 打出来行不行？
4: 可以啊，没问题。
0: 可以。
4: 对。
0: 可以啊。期待一下。哦，比我想象当中打印的更漂亮，打印的速度更快，而且可能你一眼看过去以为是平面，我稍微给你展示一下它的这种立体性，你就看得到了。整个对话以及5个代表着思想飞翔的 几个翅膀全部都是在平面之上的一个立体呈现，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激光雕刻机，对不对？
4: 对，像我们刚刚打印出来这种冰箱贴呢，它其实是 UV 打印的技术，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去堆积。那激光雕刻就是恰恰相反，它是在一个平面上刻下去，要不然你也打一个自己的这个名字的缩写。
0: 专属。
4: 对，
0: 我可以把我名字的字母缩写打在上面。
4: 当然可以。
0: 好
2: ，ZWH。
0: 字体可以变吗？大小也可以变，
4: 可以的，都可以变。
0: 好，现在自己当一个设计师，
2: 可以稍微小一点点。
0: 这是我们现场的设计图，马上看一看我们的激光雕刻机是不是能够把设计图当中的这些细节呀、设计呀、想法呀一一的呈现出来。三二一，哇，激光雕刻正在进行中。它这个打印的速度应该也是非常快哈、啊，
4: 对，大概十几秒。
0: 哦，它的精密程度可以达到，我看上面介绍是微米级啊。
4: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打杯垫
0: 啊、哦，打杯垫、
4: 笔记本啊、然后键盘都可以。
0: 好，雕刻结束，此刻好激动啊！这是我人生当中拥有的第一个专属行李牌，做工无比的精细。好了。我从深圳飞回北京的时候，就会把它挂在我的行李箱上。这个空间跟刚才那个空间又不太一样了，
4: 是我们的创客区域，周末的话就小朋友的游乐场了
0: 啊，
4: 像音乐区呀、还有一些 AI 的萌宠娃娃。
0: 哇，这两个就很可爱啊。
4: 对，
0: 他们叫什么名字啊？
4: 它叫卡塔。
0: 卡塔，
4: 卡塔应该是跟小朋友玩累了、睡觉，
0: 就是这种萌宠的表情会让你觉得很想拥抱他，很想拥有他。
4: 他现在睡觉。
0: 如果他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要去把他唤醒，其实他也是不高兴的，对吧？
4: 对，他会有自己的小情绪。像这个的话，它是有一个底座，它是可以行走过来的。
0: 这个可以摸一摸，是吧？
4: 对，这个你看摸一摸，它也会醒，但是它就是很困。
0: 对。
4: 对。
0: 哦，它真的醒了，它的眼睛你看，两个眼睛睁开了，但是状态跟它完全不一样。
4: 对，它就比较兴奋一点。
0: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啊？是因为今天知道要上对话了。你看他这个可爱的，连两个耳朵啊什么的全部都向你打招呼哈。
4: 他的摄像头在这个位置，他是可以识别到自己的主人，然后建立长期的记忆的。
0: 哦，所以见一次面，第二次就是熟悉的朋友了。
4: 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一样。
0: 对，今天我看到是上班时间，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顾客络绎不绝的走进来。
4: 对，基本上我们小朋友到店里，然后都会最少都要玩两个多小时才走。哦，
0: 可以让他们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边是，哦，智能戒指。
4: 对，像是我们平时穿戴类的智能。
0: 穿戴类的。智能眼镜。
6: 您是对话的陈猛龙老师吗？
0: 哎，我是，我是，你认得我？
6: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6: 啊，杰阳，杰
0: 阳。啊，你是？
6: 我叫孙哲。
0: 孙哲。
6: 对，我是大懒科技的创始人。
0: 哦，我原来以为你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呢。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6: 我有时候会来看一看新的产品、新的交互方式。
0: 啊，
6: 有人就开玩笑说，这里其实是超级产品经理的一个土壤。
0: 超级产品经理，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有意思。他在这片热土上有什么样特别的含义？
6: 因为在深圳，它是一个智能硬件的产业聚集地，然后有很多人，其实它离市场特别近，离供应链又特别近，并且它本身也做了很多年的工程技术，所以它会特别懂用户的需求，并且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的想法实现出来。
0: 那你是做哪一行的呢？
6: 我们是做智能影像，目前专注在长焦影像领域。
0: 哦，其实我今天就希望自己在深圳通过这八个小时的探访来感受一下深圳人工智能背后的这些推动力到底在哪儿。那今天既然咱们俩在这儿相逢了，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应该到哪儿去找寻这样的一种力量？
6: 实际上啊，这里的展体它只是一个引子
0: 啊，
6: 真正能体现南山科技密度的地方它不在店里。
0: 哦，
6: 我正好知道一个地方，在那里啊，能把南山的创新地标都尽收眼底。
0: 走走走，我已经觉得必须马上要去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去了。
6: 咱边走边聊。
0: 好好好。
6: 这里是联想后海中心，可以把南山的科技企业都尽收眼底。哇，
0: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啊。
6: 右边这个就是著名的春笋。
0: 春笋
6: 太壮观。

0: 弯了，左前方就是腾讯大厦。嗯，再往前走的话，就是著名的粤海街道了。
1: 这可是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一条街道。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很多著名的大企业以及新兴的成长型的企业都在这片热土上啊。
0: 真的就是啊，您看远方的那么一片建筑，靠近山的地方，那个就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产业聚集地啊，它叫流仙洞，
1: 有很多的科技神仙在。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站到这儿啊，心情特别好，让我们看到了城市特有的、独特的、硬朗的这种线条。但是要清楚地看清每一栋楼，站在咱们这儿好像有点难度。
0: 正好呢，我这有一个神器，要不您用它来试试？
1: 真的吗？
0: 嗯，
1: 你是带了伽利略的望远镜给我看的？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哇！瞬间，远处的楼立刻被拉到了眼前。
0: 它不光能看，而且可以把远处的景象都清晰地拍下来。
1: 拍到你的手机上吗？
0: 拍在我的手机上了。
1: 我看一下。好清晰啊，你能看到一扇扇的窗户。哇，
0: 它一方面能够非常清晰地拍到您刚才看的景物。
1: 对
0: 啊，另一方面它还能识别。
1: 原来我刚才看的那个就是大江的天空之城。还有介绍，大江天空之城位于流仙洞总部基地，距此6.8公里。哇，6.8公里
0: 是够远的，
1: 但是已经近在眼前了。
0: 是的，
1: 这个神奇的东西是什么呀？它肯定不是望远镜吧？
0: 它实际上聚集了望远镜的功能，但同时又能非常清晰的拍视频、拍照片，并且它背后还有大模型，能够把您看到的东西能够准确的识别出来。
1: 这个莫非就是你的创业项目了？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0: 我们把它叫做智能望远镜，或者是叫长焦相机。
1: 你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事儿啊？
0: 我们上一段创业经历的时候正好做了一个产品叫喂鸟器，它可以在大自然的鸟来的时候自动的拍照识别录像。这个产品我们一年上个团队就能卖几百万台。
1: 是吗？
0: 是的，以前的长焦相机其实都特别大。
1: 对，
0: 然后特别重，而且呢其实一般人操作门槛也很高。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它一方面做到了这么一个小型化的可以放在包里的体积，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背后的算法也能够让用户一键完成拍摄，再也不用调参数了。前海也是支撑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片区。
1: 那我觉得更值得看了，前海这一带发展真的特别快，你看高楼林立，而且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啊。
0: 没错。
1: 我看到有一栋楼上有俩字儿，城是吧？
0: 是的
1: 啊。公司的名字吗？
0: 对的，对的，他们是一家 AI 加农业的企业。用科技的方式来做鸡蛋。
1: 科技的方式做鸡蛋，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那这样，我先去那儿看一看。待会儿呢，我已经约了几个朋友到一个特殊的咖啡馆去小聚片刻。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
0: 好，当然。
1: 那行，那咱们待会儿咖啡馆见。
0: 好的，
1: 好，
0: 陈老师，
1: 我先去成城。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AI 加鸡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加法有那么一点朴实，和你想象当中的高科技有一点点的距离呢？看来这里不仅有超级产品经理，还有不少深耕在 AI 加产业链上的实干派，咱们接下来一起去看看。
2: 640，
3: 给人固定了呀，粉单嘞。
4: 那今天能不能再装一车出来嘞？
5: 好嘞，好嘞，好，那后续继续联系。
1: 这个业务大厅啊，人好多呀。
6: 是啊，
1: 他们都在做着什么样的工作呀？
6: 对啊，他们利用我们的数字化平台，让每一枚鸡蛋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流通向全国的。这个是我们的全国产业大数据的一个屏，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产业市场总量、期现货的走势，包括在现在前端用户的需求，它在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1: 这些大数据从何而来？
6: 目前我们有超8000万语的稳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每天大概差不多有接近200笔的订单，每天大概差不多有超过3000万的这个什么交易额。
1: 这边呢，这是蛋价的行情。
6: 对，这是我们全国的蛋价行情指数。目前价格今天比较低的是山西稷山，它今天是203块钱一箱，4.51块。今天深圳是4.84块。我们提炼了103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报价都不一样。计价方式、产品标准、报价方式，包括产品质量要求都不一样。所以这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语言和文日，我们现在等于 把它统一换算了普通话和中文。

0: 你一目了然的，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数据系统也会进行自动的这个推荐和撮合。
1: 每个人其实他们的工作当中不断的都在进行各种的撮合交易啊。
0: 是的，我们随着这个数据不断的积累，和我们运营不断的深入，和我们算法模型不断的成熟，现在我们已经是养殖户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今天有多少蛋想卖，他今天想卖什么钱，他今天以他的产品质量卖到哪里更合适，然后给什么样的价格给他什么更合适。
1: 对，
0: 然后呢，如果对这个养殖户比较这个信用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提前给他什么打款，他就不需要担心款项的问题。对下游的客户来讲，我们可以给到他很好的建议，根据他蛋的需求用量，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品种的蛋，他多少钱买合适，给他一些建议和意见。
1: 是，
0: 但这一切不再是人来决策，是系统来进行生成和决策。
1: 是大数据。
0: 是的，
1: 很像是鸡蛋的相亲广场。
0: 对，
1: 就让需求双方通过这样的一种数字化的方式可以有一个对接。
0: 但您看一下我们模拟的一个养殖场啊，目前我们国内普遍的这个养殖场就是采用笼养式的方式，这里我们摆放了各种鸡的品种嘛。
1: 对，
0: 以这一种新羊黑来举例是吧，它一个笼位大概是可以装8只鸡。
1: 那我们现在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的手段怎么运用呢？
0: 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啊，
1: 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要解决什么问题？
0: 第一点就是代替人工进行巡检啊，养殖场里有多少只鸡和多少枚蛋，那这个数据非常重要，决定了它在喂养的方式怎么去调节，知道它的数量之后它应该今天怎么卖。因为数据的盘点过往都是靠人工拿个小本本去那里记，现在呢通过我们机器人去数鸡和数蛋，等于它的数据是可以实时掌握，还可以识别死鸡、弱鸡、绝产鸡。
1: 它能识别好蛋和坏蛋吗？
0: 可以的啊。对，我们现在在坏蛋的识别上精准率已经能够做到98%了。
1: 这机器人劳苦功高啊，身兼数职。
0: 对，
1: 做那么多的事儿啊。
0: 对，我们这机器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很实用的功能，养殖特别担心断电。
1: 对，
0: 一旦断电的时候，这个鸡啊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1: 他们的环境彻底就被改变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整批鸡都挂掉了啊。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给他们进行预警。对，就是说让他们晚上可以睡个好觉。所以呢以后他们不需要半夜起来去寻的，我们还能够监测这个养鸡舍过程当中的温度、湿度、氨气、氮气、二氧化碳。
1: 所以其实养鸡下蛋原本是非常农业的一个产业。
0: 对，
1: 现在你们在对它的改造或者赋能过程当中加入了科技的力量。
0: 是的，我们还会给它输出每日经营报告，针对你今天养殖场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应该怎样去调整你的养殖的方式，从而让它养鸡的时候能够更省心，更省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行动，让一枚蛋的成本降低，让这一枚蛋更健康，营养更高，更安全。我们未来也希望这个产业能走向全球。
1: 确实，大家都说鸡蛋是生命的一个原点，其实所有的伟大或者说所有的奇迹恐怕都和这个原点是密不可分的。
0: 是的，
1: 所以加油，期待看到你更多。
0: 谢谢伟鸿老师。
1: 好的成就哈，待会儿我在咖啡馆约了几个年轻的创业者，要不要一起去坐一坐？
0: 那肯定要去了，
1: 没问题、
0: 有这样的机会肯定要去了。
1: 走。小袁，我发现你回到自己的老家真的如鱼得水，你看刚才推荐的好多地方我之前都没去过，那最后还有什么是你特别想推荐的地儿？
2: 我特别想推荐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
1: 南山制造红花岭基地，好，我选择相信你。师傅，那咱们就往那儿开吧。哎，小袁，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你给我的第二个坐标点红花岭，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啊？
2: 这里可不是一般的工业园哦，是全国首个工业上楼项目。深圳的土地非常紧俏，以我们现在所在的南山区为例，2025年南山区的 GDP 突破1亿，但南山的土地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在全国率先破万亿 GDP 的城区中，浦东新区是1210平方公里，海淀区是430平方公里。咱们现在脚下的这条盘道近宽8米，12米大货车轻轻松松开上来，直达生产线门口。
1: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把工厂搬到楼上来啊？
2: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怎么给制造业腾空间？

0: 向天空要笑意，把工厂一层层落起来，同样一块地，产业空间翻了好几倍。而且这里不是简单的把厂房落高，首层层高8米，2到9层层高6米，首层荷载每平方米2吨，大型自动化设备、高端生产线都能放得下。简单说就是上楼不降级，高度不妥协。
1: 真有办法，土地有限，咱们就向天要地，这可能就是深圳的一种开拓精神吧。哎，现在我们正在往上走，待会儿我带着各位去看一看，在工业上楼的这座楼里到底还藏着什么样的大家伙。咱们一会儿见。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1: 赵总，你好，你好。哎呀，终于见面了。听说这个地方很神秘。
2: 是的，我们是做通用型机型的，格斗能力是非常亮眼的一部分。我带你到工厂参观一下。
1: 好。我觉得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格斗机器人，它一定要有强大的爆发力，有非常敏捷的反应能力啊。
2: 外形要足够帅，动作要足够酷，哎，然后它的一个自我调整的能力要足够强。对人来说，它重要的是肌肉，但对于机器人来说，替代它是关节动力。这里面的话，从电机、减速机、控制器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因此它的能量密度，我们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做到的。哦，
1: 那当他们集成在这里面，然后装在一个机器人的各个关节里面的时候，它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比如说放在它的大腿，放在它的膝盖，它要完成旋转和弹跳，以及高速的运转那个行走，用了20多个动力关节来模仿几百块人类这个肌肉，还要保证丝滑稳定可靠。
1: 所以秘诀就在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关节当中。
2: 这个的话是放在胳膊里面的，是高速伺服电机，要足够精准，爆发力要足够强。这是能量产生单元里面的磁路设计，我们都做过优化，包括它这个关节是不是过热了，我们都有传感器能表达出来。因此，如何在小的空间内能放最大能量密度的动力单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都占重量。
1: 对，
2: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的话，
1: 超重，
2: 你本来80斤的东西变成80公斤了，
1: 体型超重。
2: 这个的话就组装的差不多了，是上半身的组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部的自由度，腰部的自由度，
1: 关节很灵活。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的是，
2: 这是腿部的组装，这边的话就是大腿的爆发力很强的重要关节，这是膝盖的动力关节。您看，它比人的动力关节所占用的
1: 更好像比例更大一些。
2: 一是灵活，就爆发力很强。另外的话，你看它整体的造型和外观非常流线。
1: 安装这样的一个腿部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吗？
2: 在我们最新的数据中，大概是整机的生产制造是每15分钟就可以下线一台。
1: 哇，这么快啊。
2: 也许有一天它的生产制造速度和人类出生速度差不多的。
1: 现在在我们这个车间每天可以产出多少台的机器人？
2: 最多是800台到1000台。
1: 这个是咱们的
2: 测试场地。
1: 哟，都已经开始了。
2: 是哇，
1: 厉害，原来它真的不是花拳绣腿啊，
2: 一脚已经很远了，几十公斤的东西。
1: 这是我离拳击台最近的一次。
2: 继续拳击台。
1: 嗨，你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们认为我们在造人，而不是在造机器，所以说它各方面的动作都必须要很拟人。它有3D 激光，能扫描是不是它要进攻的一些对象。本身20多个动态的关节，每个关节都要调整1000次，对处理器、对算法要求还是蛮高的。
1: 它会多少套的招式啊？
2: 我们现在已经输了100多个动作，有的是防御的，有的是进攻的。
1: 按照小袁给我指定的地点，我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展厅。你好。哎，
3: 魏宏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欢迎来到诺音智能机器人的展厅。我们的机器人是为大家做家务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刚需啊。
3: 对，
1: 他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工作了。
3: 这里展示的是把大家比较乱的衣服帮大家叠好。
1: 它还会叠衣服呢。
3: 对，它是在一个比较干扰的背景下，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电视屏幕上。
1: 随时都在变换着画面。
3: 这个机器人能给大家叠衣服，可以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在任意一种背景光照下，任一种衣服的形态下，都可以把这个衣服帮大家收拾好。
1: 他们真的不会受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的画面干扰吗？
3: 因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加上上千万条可以各种改变的这种数据，然后让模型真正理解到这种衣服的本质，然后去比较好的操作。
1: 这个机器人经过了多长时间的研发，变得如此的聪明？
3: 我们公司做到现在可能大概才成立

0: 十个月，然后这个机器人可能从做出来到这个水平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哇，
1: 那边的机器人左手在擦桌子，
0: 对，然后
1: 右手在立瓶子，
0: 对，哇，啊，之前是把很乱的这种桌面都分类收纳好，然后再把书摆正，桌面擦一擦，把瓶子都摆正，给大家每天回家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桌面，包括柜面这些。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懒人之必选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帮手，但是它会不会特别贵呢？
0: 不会，我们的机器人会是一个可能好一点的手机的售价，可能是小几万的一个售价区间。
1: 小几万，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经得起我的考验？因为平时我们的桌面可能比这个要凌乱很多。
0: 其实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现场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对，可以的，可以。
1: 你看这么整齐，没必要。谁都是随随便便摆在桌上的，这个水瓶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小心就被碰倒了。这些碗呢？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然后哎呦，里面还这么多东西。小诺，辛苦你帮我把凌乱的桌面整理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工作时长是，比如说整理完这个整个桌面几分钟就可以搞定是吧？
0: 一般三分钟可以把一个杂乱的桌面整完，包括擦干净。
1: 倒下的瓶子他能帮我扶正吗？看一看啊，哇，真的足够的精准。
0: 对，他会知道旁边那个快碰到了，然后
1: 他还特别聪明地避开了我们的这个收纳盒。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自研的一个世界模型，然后让我们机器人在已经在上万个我们生成的家庭场景里去训练过，然后经历了几千万条的训练数据，包括各种背景可变干扰。我们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在这种整理、清洁、洗衣、卫浴、厨房这些场景都可以覆盖。
1: 期待着它早日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帮我们解除很多在家政方面的一些烦恼。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换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上午跟着我在深圳南山区探访了这些科创企业，此刻我把他们请到了咖啡厅，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这位其实是你们经常会接触到的一个人群当中的代表，詹总，你猜猜看，他从事的职业是？
9: 我一看这个很儒雅，这一看感觉像科学家。
0: 我觉得也像。
1: 你觉得也像？
10: 我觉得也像。哎呀，
1: 恭喜你们四位全猜错了。
11: 我是马楠啊，这个来自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其实我们的使命啊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发现并成就伟大企业。
1: 那我们这么优秀的企业怎么之前没有被发现呢？是因为深圳南山这边有太多优秀的企业，你还来不及看是吗？
11: 是的，是的，
1: 真是这样。
11: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一两句话的机会。
9: 我先来。
1: 你先来，没问题
9: 啊。对啊，我给马总好好介绍一下我们。
1: 可以，可以。
9: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最后还是服务于人。我们其实这七年一直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因为但从生产流通每个环节怎么回事，它的效率怎么解决，它问题出在哪里，靠数据来提供决策。我们在去年呢总共销售调度了134亿枚鸡蛋。
1: 来，孙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企业。
10: 我们希望用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能够将这种常年由欧美品牌所把持的高端影像行业做成国货之光。今天我们距离4.4公里拍到了詹总的成成集团的大楼。
1: 对，我们今天测试了一下，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10: 是的，因为我们做的这款产品实际上大家以前都想过，但之所以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它确实门槛太高了。
1: 那这个市场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大的领域和空间吗？
10: 实际上长焦它并不是一个小众的市场，我们平时大家去户外旅游、徒步，然后演唱会、体育赛事等等，都需要这种长焦拍摄的产品。但是过去的产品确实它又大又贵又重，并且难以操作啊，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长焦从少数人的专业的玩具变成普罗大众的远距离影像的能力。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要不要让我们现场的嘉宾来感受一下？
10: 好呀好呀，
1: 因为之前我体验过了，我也特别想让你们来感受一下。
10: 我们正好带了一只假鸟摆在那个地方，它是一只戴胜，然后我们的设备在这个地方，对，大概它的清晰度是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自动的识别物种。这我们内嵌了大模型在里面，然后您如果有手机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拍一拍，看看对比效果是怎样的。哦，
0: 确实相比传统的这种手机拍照，在这种超远距离下非常的清晰，而且防抖啊，视频也非常的稳定。
10: 我们现在也在加紧推量产的过程中，所以很快会上市，大家敬请期待。
1: 银川，咱们的家政机器人非常灵敏，把衣服折叠得很漂亮。但是我知道这个赛道里其实有着非常多的机器人公司，你觉得你们在这当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0: 我们的模型是自己预训练，然后到自己的世界模型数据孵化出来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是真正按照消费级的产品去做，包括在这种消费级的售价和稳定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我们希望是机器人真正能走进每个家庭，如果机器人不能成为大家的助手，帮大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智能。
1: 我身旁的童扬让大家看到了通用机器人未来的发展方向。到网上到现在还有一条点击量非常高的视频，就是他被他自家的机器人狠狠地踹了一脚。这是你吗？
3: 对，这是我。啊，浑身穿了一些护甲，比较危险。对，
1: 你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挺开心的。
1: 这个我就不理解了。
3: 是因为发现挺有劲儿的，如果软绵绵接到我身上，我觉得挺难过的。因为你好不容易做了一台机器人，我们就希望它身强力壮，它一脚能把我踹飞，证明我成功了。因为那一脚真的太重了，一般人类是承受不了的。对，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对安全、对这种力量的有效的利用和控制，我们要做出很多的努力。
1: 我真没想到啊，在南山我看到了具身智能赛道卷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埋头苦干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还得亲身上场跟你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比拼。那今天我们的四位他们各自的赛道不一样啊，有机器人的，有农业的，也有我们的影像的。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在看这些项目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不同的一些逻辑？
12: 所以刚才呢，晨晨的创始人呢也介绍了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模式啊和情况，就涉及到呢说投资机构啊怎么去判断投资企业的一个价值啊，你通过哪些角度去看啊？这个晨晨这个企业呢，它会涉及到咱们传统的这个产业啊，农业，所以呢需要团队呢对这个行业呀有比较深的理解，能够穿越这个农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周期。
1: 我觉得还要有热爱，
12: 它这个技术应用到它的整个的产业流程里面的能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啊。最后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说它这种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另外三家创业型企业呢，跟晨晨这样的企业呢，我们投资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有差异啊。我们更看重的是原创性技术的突破，那么它一旦实现了技术突破，产业的产品就会形成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1: 跟各位交流下来，我还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你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叫快，就是发展的节奏都非常快。你看有人刚刚创业一年，他们的估值可能就过了70亿了，有人刚刚创业一年就拿到了 CES 的一个奖项了，还有人做的是传统的行业，但是几年当中他们的营收也过大几十亿了。所以你们自己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快和自己的创业相伴呢？
3: 城市的心跳就是这么快所以说你在大街上你看到我们的节奏都是如此。另外的话，竞争实话说是一个比较残酷的， 在这里又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1: 就优胜劣汰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3: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在不停地追赶，像个非洲大草原一样，你跑得慢你就挂了。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科技

0: 的事情，它需要一步步迭代的。当你迭代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允许你犯足够多的错。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有着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一种城市气
0: 氛。完全有，
2: 对。比如说，我们迭代速度快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深圳的供应链配套比较齐全，然后可以快速的拿到很多样品，然后其实这样产品的迭代研发周期就会加快。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比较有挑战的，就是任何一个初创企业肯定招人上都是非常有挑战一些事情。我们150人的研发团队里面，2/3都是名校的博士，也是依赖了就是南山这边离港三的这些高校比较近，在人才建设上在南山也有优势。
1: 孙哲，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3: 其实做智能硬件它本身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大家其实有一句常说的话，就是做智能硬件要做3轮啊，第一轮是研发做，然后第二轮是供应链做，第三轮是市场做。我们实际上为了让这条路走得更顺一些，把它倒过来走了啊，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极度创新的产品，所以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在市场上找到想要愿意买我们产品的用户和客户，然后再从供应链端找到能够陪我们一起来共创这个创新产品的最优秀的供应链。这在南山这个地方确实所有的智能影像的产业链都非常齐全啊，无论是整机还是零部件，甚至说如果它的供应链某家合作伙伴的这个总部不是在深圳，它在深圳肯定是有办事处的，所以遇到所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非常快速的面对面解决啊，这给我们其实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1: 楚峰，你觉得从发展的速度来看，你还满意现在企业的发展吗？
4: 我觉得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的，我对这个城市太热爱了，回到深圳家的感觉特别浓厚。深圳这个是比较务实，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务实，大家一坐下来聊和沟通都是谈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身边聚拢起来的团队和人呢，不需要说太多的去做很多别的东西，
5: 是
4: 专心致志扎根于产业。深圳这个城市来讲，对创业的失败的容错机制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包容性是特别强的。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对你持续持负面评价，是吧？
0: 竞争上还比较残酷的，但是机会非常多。
1: 对，你俩是相同的4次创业，
0: 都说深圳是一个有梦想就能实现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梦想不可能一次实现，那么这里会包容你继续进行下一次，只要你没放弃，你一直在牌桌上，这里没有失败这个词儿。
1: 马总，金融体系的创新或者是支撑给这片土地上的科创型的企业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力量？
6: 作为本土的投资机构啊，我想深圳市尤其是咱们南山区啊，应该是咱们科创企业的创业的热土啊，同时呢也是资本投资的沃土。科创企业它是足够硬，数量特别多，我们也投了有160多家咱们南山区的企业啊，实际占整个我们深创投资的数量上来说，我们都超过10%了。这个区域里面的话，实际上它是把这个科创以及产业还有我们的金融能够比较很好的这个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科创的一个支撑作用吧。
1: 这段时间以来，国家出台了非常多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关联的这些政策，有哪些是特别有力度真正的带动了你们的发展？
2: 比如说算力上的一些帮助，全区深圳大模型算力的消耗还是比较高的，有些国家有一些扶持之后，我们在这种模型研发的进度上就明显加速了。
0: 其实我这个行业干了10年，国家对AI 人工智能这块的话的一个引领明显比以前好多了。这3年往硬科技里面的投钱那个速度比是过去7年的10倍，我估计都有。
1: 所以这些政策真的是及时雨啊。
6: 是的，近一年应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啊，尤其是呢人工智能加行动啊，给咱们创新型科创企业吧打入了一支强心剂啊。从国家层面它是统筹考虑了啊，其实它的目的呢用意也很明显，就是把人工智能啊这个新的技术应用啊到千行百业。我们国家有超大规模的一个市场啊，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赋能到千行百业，从而去提升我们整体的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竞争力。
1: 小袁，你作为一个虚拟的智能体，你最想进入什么样的机器人的身体去感受

0: 算力都珍贵。
1: 嗯，谢谢小袁，我对你又多了一份欣赏，因为科技只有带着温度走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才是真正发挥它作用和能量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2: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ade to Win。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天走下来，我对南山区 GDP 破万亿这件事儿有了一点不一样的感受。一万亿其实不只是数字，它是一脚踹飞创始人的机器人，是一个从喂鸟器里长出来的长焦智能相机，是一套用 AI 预测鸡蛋价格的交易系统，是一个能让货车开上九楼的工业坡度，它更是一种逻辑。在这儿，土地不够了，就让工业上楼；想法卡住了，就出门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者喝杯咖啡；项目失败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再重新来过一次。南山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明星企业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系统、一张网络、一份土壤的故事。我想，这可能就是南山 GDP 破万亿的密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集成电路跃居第一大出口商品，中国制造正加速向高附加值跃升。
2: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成长。
1: 从充电桩到新能源重卡，绿色能源全产业链加速出海。
3: 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总署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在全球贸易增速预期放缓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那么哪些货物是今年外贸的新亮点？哪些地区外贸表现最抢眼呢？我们先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西安的调查。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同比增长39%。今年6月，集成电路成第一大类出口商品，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7月中旬，在陕西西咸新区，一家光芯片制造企业正在争分夺秒地赶制海外生产的订单。记者探访了他的光芯片生产线，眼前看到的是第一站。
2: 我们的原材料是磷化铟的衬底，是这个圆形的。然后呢，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用 MOCVD 在上面长50-60层的材料，然后两边都是 MOCVD 设备。这个房间，是我们 MOCVD 的控制间，以及，这个长完以后所有的特性测试，光学特性测试、厚度特性测试，相关测试都在这个房间。
1: 工作台上这些圆形磷化铟衬底就是光芯片的起点，依靠 MOCVD 设备逐层生长半导体光学材料。经过严苛的光学检测后，具备电光转换能力的光芯片雏形就此诞生。
3: 就我们做的这款光芯片，就是用来产生那个光子，这个光子呢，就是高速的、快速的、远距离的、同步的，向每家每户。

0: 每个个人，每个算力中心进行传输。
1: 光芯片能把电信号转化为激光信号，无论是千家万户的光纤宽带，还是当下支撑 AI 算力的高速数据中心，都离不开它。那么光芯片究竟长什么样呢？程硕拿出一份样品给记者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2: 在这个蓝膜上，光芯片大约有2500颗，那么每一颗芯片的尺寸 大约是0.25毫米宽，不到1毫米长。那么在这个蓝膜上，这2500颗芯片的价值大约要有$10,000左右。
1: 体量微小、价值不菲的光芯片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沿着生产线继续前行，记者来到了生产光芯片最关键的光刻区。整片工作区间笼罩在柔和的黄色灯光之下。
3: 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用光刻、刻蚀来定义与光的波导和其他的相关的结构。
4: 为什么用黄色的光？
3: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光刻胶是对 UV 光敏感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 UV 光滤掉，那剩下的呢就是黄色的光，免得 UV 胶会不慎被曝光。
4: 你说光刻区里边都是光刻机？
3: 里面有光刻机，有云胶机、曝光机、显影设备。
1: 在这里，通过光刻机和配套设备，精细雕琢出光芯片内部核心光路结构。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0: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0-30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低的问题，但是那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我们预计今年相比于那个去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5倍10倍，那明年的成长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快。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这家企业的海外营收依旧迎来爆发式增长。突围的密码是什么呢？
0: 把一个真正的全产业链，我们叫 IDM 模式，自己设计，自己制造晶圆，自己制造芯片，自己封测芯片，然后发给客户，是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自主可控。
1: 依靠 IDM 全产业链模式实现自主可控，构筑起企业抗风险的底气。2024年起，持续升温的全球高端光芯片需求是另一重关键机遇。
0: 2024年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情，就是这个 AI 起来了 ，ChatGPT 起来以后呢，一瞬间，这个 AI 这个算力这种需求建设的浪潮，在全球就打开了这个就铺开了。那对于这个光芯片的需求呢，对于高端的光芯片需求的话，不是每年10%、20%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1: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为保障订单交付，企业持续加大投入，推进产能扩张。
3: 您看到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去年扩产。去年年底投入使用，也就是为了今年的产能做好的准备。然后您到这边正好到窗边，就看到了那边是我们的正在建的一栋厂房，这个是今年年初建的，然后到今年年底也就能投入使用。
1: 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依托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产品的出口动能，西安半导体相关产品出口规模实现成倍增长，成为拉动西安外贸出口大幅增长的核心引擎。
5: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这个出口530亿元，增长3.4倍，半导体产业出口已经达到1000亿的规模，且今年成倍的增长是拉动我们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除了含锌量增加，以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的绿色产品出口同样势头不减，出口含氯量也持续攀升。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中国绿色产品高度契合，这成了出口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而地缘冲突引发的原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在这家专注充电储能设备的生产企业，一批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即将进行出口前的最后一道检测。
6: 我们正在测试一款这个明天要出口给英国的一个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
4: 是测什么呢？
6: 因为欧洲的整个对产品标准比较严，所以我们从整个的质量检测，从功能性能，从各种安全保护，全套的包括外观检测，这个在出之前把整个产品按照所有的客户要求标准做一个完整的测试。
1: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6: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5倍。
1: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6: 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00-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1: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7: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旗的7.5千伏输配电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1: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8: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到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电器产品，其他的一些包括组件、逆变器都在长三角地区采购。
1: 广阔的海外工程订单串联起全国多地的产业链资源，身处内陆不临海不沿边的西安，之所以能够稳稳承接重大海外项目核心装备订单，离不开一条关键的陆上开放通道——中欧班列长安号。
9: 阿塞拜疆项目累计发运像我身后这样的40尺集装箱，大概有2038个，约等于40个专列。
10: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已经开行了3310列，较去年同期同比增长8.3%。
1: 据介绍，中欧班列的运输时效也已大幅提升，全程时刻表从17到20天已经压缩到10到12天。中欧班列长安号构建起安全稳定的欧亚陆路物流通道，让西安制造全国产业链配套产品拥有了独立可靠的出海路径。这一天，在西安港务区的海关监管区，记者认识了一位跨境电商服务商李慧。
11: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境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欧班列的发运来讲从这儿发走。
1: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11: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1: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5: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

0: 增长121.3%。
1: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2: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1575.4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平均10.1%。特别是出口，完成了1036.4亿元，增长28.9%，高于全国平均15.5%。
1: 如果说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是产品层面的硬实力，那么出口市场多元化则提供了空间上的回旋余地。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的市场版图多点开花，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对欧盟增长10.2%。济南与西安一样，都是不临海的城市。记者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重型装备企业的生产线，这里有一批重卡正在陆续下线。
3: 这批车是内销的还是出口的？
4: 现在主要是出口的。
3: 是哪的订单？
4: 现在的话，现在主要是非洲这一块的订单。现在后面的话有10个订单，
3: 大概有多少？
4: 大概有47辆车。
1: 吴恒告诉记者，现在大批量的重卡订单较少，碎片化的需求持续增多。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公司也顺势做出了改变。在焊接装配车间，记者看到这里几乎是无人车间，配件转运、焊接和装配都实现了自动化。
3: 我们现在自动化程度达到了100%，其中有221台的焊接机器人，还有173台这种 AGV 转运小车，对生产效率至少提升10%以上，品质这块是提升非常大的。
1: 依靠视觉识别与数字调度系统，这家企业的莱芜生产基地实现了机器人集群、智能化生产，能够针对碎片化订单灵活排产。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他们持续加速新能源车型的研发与制造。这条产线上正在下线的正是新能源商务车，
3: 两边各3块，总共6块电池。
5: 电池怎么那么大呢？
3: 100度一块，然后呢，这100度、600度电呢，就可以续航达到400多一点公里。
5: 那这种重卡是跑长途的，要怎么充电呢？
3: 现在国内还好，如果这个产品到了国际以后，有一些地方确实充电不方便，然后我们会提供光伏储能加充电一体化的一个解决。
1: 据介绍，这家公司自去年试水新能源重卡，海外市场增长提速，远远超过柴油重卡出口增速。
6: 第一批只有10台车，但是快速的，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增长到了150台，今年上半年也大概就是500多台，是在这个刚刚起步的阶段。
1: 依托传统重卡业务提质增效，新能源重卡业务加速拓展的双轮驱动，这家企业出口业务实现稳步攀升。
6: 今年上半年我们整个的收入呢1496亿元，同比增长了42%，出口收入呢更是实现了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365亿元，同比增长了49%。
1: 营收与出口数据大幅攀升的背后，并非单一企业孤军奋战，而是一套体量庞大、分工协同的完整供应链支撑。
7: 我们一年做这个拆品吧，包括重卡、轻卡，应该有1000家以上的供应商参与。然后我们本省大约接近三分之一强。
1: 今年上半年，济南龙头企业拉动效应十分显著，19家进出口超10亿元企业，合计进出口886.9亿元，同比翻倍增长，拉动济南外贸增长36.5%。从分类看，机电产品依旧是出口绝对主力，上半年出口750.3亿元，占济南全市出口总值72.4%。大块头重型装备稳步出海的同时，轻量化小型工程机具凭借灵活优势开辟出新的全球市场空间。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 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8: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刚刚对产品进行了一次升级。
8: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梁装满以后，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9: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8: 嗯，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0: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1: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8: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相电、三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
8: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
1: 小个头撬动广阔大市场，背后是制造企业精准洞察全球差异化需求，根据不同国家施工场景持续迭代产品，从标准化通用设备走向细分定制化生产，正是中国工程机械外贸转型升级的鲜明信号。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11: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1: 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1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造穗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13: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1: 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14: PD1 产品发1600只，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1: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
14: 我们2025年放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1: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15: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1: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
16: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17: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Aur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8: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今年新三样出口强劲，全球人工智能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数据显示，7月13日至19日，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词源，环比增长30.93%，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发席。
19: 新兴三样是相对老三样和新三样提出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依托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服装、家具、家电成为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最早的名片。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快速崛起，外贸新三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迁的新增长引擎，也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升级。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5倍。而2026年上半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新兴三样出口增长迅速，为“155”开局筑牢外贸基本盘。我们的记者在一线调查中看到，中国外贸已告别传统粗放模式，实现含锌量、含氯量、含链量三重跃升。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中国外贸韧性与竞争力正全面夯实，一个高质量出海的新阶段正徐徐展开。
2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3: 你好，大自然。
24: 你好，伙伴。
25: 你好，银河。
26: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空再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1: 没有事，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于7月15日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兴领域投资持续增动能，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6.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24.7%，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信息传输业投资同比增长25.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39.9%。投资政策与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速，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

0: 定政策导向。投资是当期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如何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杨平。
0: 杨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原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固定资产投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资产证券化等。近年主持完成了我国供需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十五五时期扩大高质量投资研究等重要课题。
1: 投资不仅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作为资源配置的关键环节，投资的规模很大，专属性很强。投资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支出上是一个很大且易变的一个部分，就它的变化幅度、变化频率要比消费、比总体经济呢要大要多。它自身的变动带来了总需求的变动，总需求的变动呢又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一个变化。202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91109.4亿元啊，与它密切相关的那个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30436.7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呢为37.8%。投资它是一个很大的量，在2020年之前呢，我国投资增速的变动幅度、变动频率都远大于消费和整体经济。一般来讲呢，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都体现在增速的变化上。我们看经济的这个周期性变化，一般呢是从峰到峰，或者是谷到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经济增速的阶段性的峰值分别出现在1984年啊为15.2%，1992年的14.3%，以及2007年的14.2%。那么跟它相同期的投资增速呢分别为19.4%、21.7%、15.5%。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投资的增速变化明显的是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谷底，就是从最低值来看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速的最低值分别是1981年的5.1%、1990年的3.9%和1998年的7.9%。那么同期的投资增速呢是-0.3%、-7.5%和6%。所以不管是从峰到峰来看，还是谷到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投资的变化很大，变动比较频繁，是造成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他国家的情况呢也大致相似，大家都十分重视投资的一个运行情况。你像 OECD在2025年第二期的经济展望当中，它的主题就是重振投资。从这个报告呢看到了，在跌宕起伏的国际环境变化下，投资的增长不尽人意，拖累了 OECD 国家整体的一个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长，需要实施促进竞争和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来释放新的投资机遇，来推动创新。那么再讲呢，就像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他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他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投资到美国去，促进美国投资的一个增长。像他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布释放美国能源行政令， 取消关于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等等。所以这些措施呢，实际上都是为了让美国的投资能够比较强劲，制造业回流。那么你像2024年，德国也发布了增长机会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免税收来增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投资意愿。它的措施呢，主要包括一个是投资补助，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额外享受最高15%的资产投资税收减免，一个呢是研发支出税收补贴，它的基础补贴率是10%，对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的研发，补贴率可以提升至15%。2025年以来，德国总统又在谋划新的投融资支持计划，包括设立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和气候综合专项基金，通过债务融资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交通、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从以上这些事例，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投资呢，对于各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活动。我国的资本存量尽管总规模已经在全球位于前列，但从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来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在2022年的1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到30%。经过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存量规模呢是进一步扩大的，人均资本存量的这个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用最新的可得的数据进行的估算，我们目前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也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从这个比较的结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投资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制造业、房地产的这个资本存量占比相对比较高，其他特别是服务业的资本存量占比呢相对较低，也说明在未来的投资增长空间中，既有就是这种短缺的空间，也有结构优化所带来的一个增长空间。
0: 在上海市，居民陈秀清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货币安置，购买了一套附近的商品房，目前正在装修。
2: 然后女儿结婚了，提前等于是用货币去买了房子。
0: 不仅是居民，要搬家的还有11家制造业企业。改造项目中，高品质商业住宅、大型商业设施、绿心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在同步建设。
3: 保守估计来说呢，整体上会给片区带来将近2000人的，这2000人大部分都是这个高素质的这个产业人才了，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管理者，构建了一个交通网、数字网、产业网等等的这样的八网融合的城市发展路径，我们希望打造成产城人融合的发展的样本。
0: 为了更好地推动城中村改造，2025年，上海市集中推荐了59个区位好、发展潜力大的改造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从过去简单的投钱搞开发，到模式创新、综合运营、城市更新，不再仅仅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还被赋予了促进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潜力、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城市区域功能等多重含义。城市更新投资逻辑的转型，正是我国整体投资理念迭代的典型缩影。那么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新变化？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使得我国投资增长的基础条件和底层逻辑发生了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的新的变化。也就是说呢，投资增长的逻辑有新变化。 首先是储蓄率和投资率下行，投资增速开始慢于经济增速，我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作为储蓄主力的那个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开始减少，导致我国储蓄率呢呈下行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当前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2010年，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峰值，当时它占到全部人口的74.5%。那么在这之后，2013年，我国15到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也达到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最大值，差不多是10.1亿人。那么2024年，这个年龄人口的总量就减少到了9.7亿人，比峰值呢减少了447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了68.9%，降幅呢也达到了5.6%。那么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的2010年，我们国家的储蓄率也达到了它的峰值。我们的储蓄率的这个水平其实是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峰的那一年呢同时达峰了。2010年我们的总储蓄率为50.4%，住户部门的储蓄率呢为39.1%。那么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总储蓄率已经降到了43.5%，比最高值呢下降了6.9%。2024年住户部门储蓄率为35.2%，相比峰值下降近4.0%。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一个变化，储蓄率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储蓄率是决定投资率的一个基本因素，否则呢就会出现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因此呢，自2010年以来，与储蓄率的变化方向一致，投资率总体也呈下降的这么一个状况。2011年、2025年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6%和38.9%，降幅为7%。那么投资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除以 GDP， 那么投资率下行就意味着投资的增速小于经济增速。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正在迈向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制造业的投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1982到2012年，第二产业投资年均增长18.3%。2013到2025年，第二产业的投资的年均增速为7%，其中呢，制造业的投资年均增长5.8%。在投资的大力推动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位势是不断的往上提升的。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34.67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24.73%，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从2012年的20%提升到了近年的30%左右。与全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相比，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就是经济总量的比重大致在16%左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的占比是远远高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无论是从大类、中类还是小类的维度看，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都居于世界的前列。而且呢，2025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金额达到了16.03万亿元，增长率为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呢，也接近60%。 专用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的出口

0: 增速分别为20.6%、21.5%和49%。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国家总体上的制造业的能力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制造业要转型，要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要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最近呢，我们去四川进行了调研，看了一批正在进行当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中包括入选四川首批行星储能示范项目，入选2025四川重点建设项目，并获批2025年财务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新型储能这么一个试点示范项目。该项目呢是电网侧构网型的一个独立储能电站，这个项目建成投展以后，可以全面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等等。这个项目每年可消纳新能源呢1.4亿千瓦时，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5万吨，非常有利于推动它所在地区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在四川，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光伏企业，这个企业呢是从2006年从硅料制造环节进入到光伏领域，它经过了从上游的硅材料、硅片制造，到中游的电池组件研发、生产、系统集成、优化设计，再到下游的光伏电站建设与运维，形成了很完整的光伏行业一体化产业链。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还加大研发投入，它实现了从颗粒硅、钙化钛等领先科技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它让自己成为能够领先行业的一个硅材料、电池组件的一个智慧生产基地。投资增长逻辑的第三个方面变化呢，或者是说阶段性特点呢，就是主要表现在我国城镇化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变化上。我国城镇化呢，已经从快速增长期转向了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国家城镇建成区的面积扩张速度呢，由2004年到2022年的年均4.2%，也降到了近年来的1%到2%。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5年的8月，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然后里面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内涵式的发展为主线，以推动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的新路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就当下的这个阶段，我们城市的这个发展，它的底层逻辑、它的发展诉求，跟高速快速发展时期相比，也是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得益于周边海域离岸距离远、水深条件好的天然优势，温州加快布局深远海风电研发和制造，引入了一批风电装备龙头企业。
2: 整个温州林碳产业基地海上风电的订单量目前是已经达到了300万左右的量，3到4年才能够生产完成。
1: 这些绿色电力为温州发展超大算力集群和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重大项目相继落地温州，直接拉动当地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8.1%。能源投资的强劲表现不仅仅只是在温州。2025年，我国能源年度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首次超过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增速分别高于同期基础设施制造业12.9%和10.1%。这一系列数字标志着中国能源投资迈上了新台阶。

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能源投资正在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更加精准的控制碳排放，让绿色转型成为可持续能盈利的商业模式。能源投资目标代表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新的方向。除此之外，我国当前的投资领域还有哪些明显的新变化、新机遇？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

0: 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啊，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澳门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 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 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

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0: 就民用电
1: 熔炉，
0: 那是黑色。
2: 烧起壁炉，沏一壶茶，与三五好友小聚闲话。这是罗丁每逢冬季回到同里别院不变的主题。同里别院位于同里古镇三元桥西北，原为一处四进苏州民居宅院，由同里米行富商庞元润于1931年兴建。2013年，罗丁租下这里，改造成为他的第二家精品民宿。同里地处苏州市吴江区，濒临太湖，15条小河把这里分隔成7个小岛，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是典型的江南运河水网古镇。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同里自古以来的富庶。明清时期，许多退休官僚、文人、富商到此定居，更留下一批园林、寺观，以及极富江南风韵的汀景式民居。汀景式是长江以南广泛使用的一种民居形式，同样为四周围河、中轴对称的庭院格局，但与北方河院四面建筑各自独立不同，汀景式建筑各屋屋面搭接，相互连属，所有住屋都建有前廊或宽大的前檐，雨天可串通行走，这也使得中间的庭院尺度较小，与房屋檐高相比类似井口，故又称其为天井。江南地少人多，建筑密度较高，屋面排水只能做内向处理，于是每到雨天，雨水就会从各面屋檐汇聚天井，形成四水归堂的奇妙景观。
0: 实际它是进三趟。
2: 罗丁大学学的是建筑，当过开发商，当他初次来到庞宅时，这处富商院落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3: 一进和两进呢已经塌掉一半了，楼板也都泡水了，然后呢房基呢也歪了，就这些呢，当然我们仔细看了呢，觉得这还是可以修。

0: 罗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庞宅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绘。
1: 我既然要想做一个老建筑的再利用，我一定要恢复它当时的功能啊，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楼梯在哪儿，做了一个几百张图纸的一个测绘报告。
0: 庞宅已被纳入当地的登记保护范围，现代的测绘手段并不能完全还原建筑最初的风貌，许多缺损的建筑构件和做法更是苏州民居文化的神韵所在。
2: 他那个就到了，
0: 而这一切都将给设计和改造带来困难。好在在同里，可供参考的范本并不难找。同里上元街陆家寨中段这处临河而筑的大型宅院，系明代处士朱祥所建，因朱祥好耕乐，故名耕乐堂。耕乐堂坐西朝东，建成之后曾几经兴衰。现存南路建筑为清乾隆及咸丰年间重修，沿轴线纵向布置，有门厅、正厅、绣楼，共两个天井院和一个后花园。虽然建数不多，但宗法社会一个江南大家庭，生活所需的前堂后寝、内外有别、饮食起居、闲情逸致等功能空间已尽在其中。走进耕乐堂，苏州厅井式民居的经典做法无处不在。苏州地区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冬冷夏热，梅雨季节潮湿多雨，民居多采用高密度的布局方式。宽敞的前廊，密集的重檐，高耸的院墙和堂楼，这些都利于减弱夏日的暴晒和雨水湿气的侵扰。这条从正厅直通后花园的狭长壁弄，既是佣人们日常联络各屋的通道，它与宅院内大大小小的天井、花格门窗所形成的通风廊道，也是苏州民居保持常年干燥的主要手段。进深极大的厅堂门口，这排落地长窗，在炎热的夏季可以终日不闭。没有大事，还可以全部拆除，与天井院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千百年来，这里的民居就是在适应当地气候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加上苏州文人多喜欢参与宅地营建，使得这里的民居逐渐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简素内敛，却又可居可游，并与水乡环境高度和谐。

0: 老的院落有一个特点，不论隔壁院子多吵，由于这个声音是向上传播的，所以你只要一进院子，大门一关，二门一锁，独自小楼成一统。所以这种院落违和感呢，它会形成于中国的这种向心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心理状态。
1: 2013年，罗丁着手改造这座宅院，他请来苏州香山帮传人之一薛家，以保证修复的规范，保留建筑的精神气质。
0: 当时这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现代方式呢演绎中国传统生活。
1: 但是，古老的民居真的能够适应当下高标准的生活吗？
0: 古人的智慧，既然我控制不了湿度，我就空气流通，所以窗有窗的缝，墙有墙的缝，它底下的地气拔上来从房顶上跑了，所以这房子在古代是一个空气流通系统。
1: 为了保温、隔音和控制湿度，罗丁

0: 面对所有房屋的地面做了六层防潮处理，又在砖墙内部做了一圈内防水，二楼地板加装隔音层，仿照原有形制定做了可密闭的落地长窗。而屋顶的处理是最复杂的，总共做了九层。
1: 原来啊，就两层瓦，把旺瓦换成旺板，旺板上面做结合层，结合层上面做防水层，防水层上面做保温层，保温层上再做防水层，再做结合层，再做挂瓦条，再挂瓦。
0: 在对承托屋顶的木梁架和墙体进行相应的加固后，罗丁又做了一套智能控制系统。
1: 这十几个现代化的系统呢，没有一根电线是暴露在外的，而且所有的控制系统全是自动的。你从这儿看，这些被弄的关键的地方呢，它都是可以起开的。所有的这些条石底下是一个综合的管网系统，一共有六层。
0: 经过20个月的施工改造，同里别院于2015年投入运营。

0: 我们就是希望以一种你看得见、摸得着、住得进去的方式，让下一代中国人爱上中国的优雅生活。
1: 学者们认为，天井市民居是北方河源市与南方甘蓝市交流融合的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天井市建筑结合北方台梁式与南方川斗式，从而形成的插梁式木结构中。粗大的梁与柱相互穿插，在建筑规格较高的厅堂、祠堂构建出宽敞的空间，整个木构架结构暴露在外，又成为各种装饰艺术的载体。此时，金华兰溪诸葛村一栋传统民居的大修已经全面展开。姚焕强和妻子黄海凤负责的依旧是木雕修复。
2: 以前的师傅做的真挚，我们在后面收的人一定要配合上去，这个能把这个东西收得完美。
1: 尽管已从事木雕50余年，每当拿到待修复的老物件，姚焕强还是慎之又慎，生怕在自己手里走了样。因为他知道，这些大大小小的装饰构件正是金华传统民居的精髓所在。金华古称婺州，多丘陵盆地，历史上文风较盛，宗族观念极强，使得这里的传统民居有着上古之风。而境内东阳号为百工之乡，尤其木雕技艺的广泛应用和持续发展，成为民居建筑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金华传统民居习惯上又称东阳民居。
3: 这个是应该是属。
1: 姚焕强结束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需要精修的部分将在他居住的姚村工作室完成。
2: 我是姚村木雕第三代传承人。
1: 东阳木雕的历史可追溯至唐宋，经历过古老体、雕花体、化工体等几种风格的演变，雕刻技艺由简入繁，这也对修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2: 每一代都有一代的风格，你修复一定要按他的思路去做，要通过想象雕刻的刀法要怎么做。所以我晚上

0: 都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怎么把这个东西搞好，搞得最好才是完美的东西。
1: 专注、用心、珍视传统，这是东阳木雕技艺赖以代代传承的法宝，也是东阳民居整体精神的写照。位于东阳市东郊的卢宅，建于明清时期，既是一座村落，又是一个家族聚居点，更是金华地区宗族文化深厚底蕴的一个见证。它由十余族按南北轴线布置的宅院所组成，是中国十二大民居之一。素雍堂轴线是全宅的主体，以前堂后寝制共分九进，其中第七进为后寝的主厅室雍堂。这是一个典型的东阳厅井式民居院落，主房三开间为敞厅式，左右两侧对称，各有五间厢房。当地人习惯将这种共有十三间房子的民居院落叫十三间头，它是东阳民居的基本形制，人们可根据居住需要灵活增减房间数量。厢房二层只设封闭式长廊，以适应当地长夏闷热的气候。天井比其他厅井式建筑开阔疏朗，两厢拉开距离，围墙相对低矮，以获得充分的通风和对流。正房厢房的山墙借以层层跌落的马头墙彼此隔绝，形成纵横交错的组合体，这也是东阳民居的一大特色。而民居内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这些不失油彩、有白木雕之称的东阳木雕。梁、方、斗、林等立面意见之处，无不精雕细镂。题材有山水花鸟、珍禽瑞兽、细纹人物等，且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兼具审美和认知、教化功能的民间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历经一代一代积累沉淀，必然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影响着这里人们的信仰、风俗和人伦。这座由姚村富商姚坤敖1915年兴建的衍德堂，是姚焕强最喜欢拜访的地方。
0: 有时候呢，我们遇到了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没见到过的东西，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雕刻，真正的雕刻房，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智慧。看看又回来做，做了又做，做了又去看。穿的这个衣服啊，每一个角落都是用这个苏绣这个丝线拉起来的做法做起来。这种脸型啊，啊，还有姿势啊，这然后这个人的这个长短的比例啊，把它找点破绽都找不出来。
1: 现在，姚焕强除了修复，还在兰溪当地学校里带着两个木雕传承班，每个班有学生30人。
0: 全展的东西要从学校里开始，让向他们长大以后也要用这个精神把这个老祖宗的这保护好。

0: 中国南方地形复杂，人文历史多样，各地的听景邻居往往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特征。
1: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了这次我们测绘的这个测点啊，有半塔山房啊，它建于呢清嘉庆年间啊，至今呢。
0: 2020年10月，吴伟东带着建筑系大三的学生来到南坪村，他们将在这里完成7天的实习课程。
1: 平面、立面、剖面以及计算机的这个图形，
2: 这门课程叫做古建筑测绘，选定了南坪。因为这些民居保存的还是不错的，没有过多的去动。
0: 吴伟东是安徽科技学院教授，他已经连续4年担任这门课程的带队教师了。
2: 这一年年都在增长，今年一共是99个人。
0: 南坪村始建于北宋，地处安徽一县西南，是一个典型的徽州古村落，与水乡苏州不同的是，徽州多山地丘陵，雨量更为充沛。以血缘姓氏聚居的宗族文化历史悠久，加之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这里的听景式民居逐渐自成一派。南坪村现存的300多幢古民居和祠堂，大多是这个时期的建筑。古建筑测绘是一门强调动手能力的课程，同学们分成小组，到达的第二天就动手操作起来。半塔山房小组由吴伟东负责指导。
2: 手绘平面图、剖面图、仰视图，最终他们还要完成一个动画效果嘛，让他们能够对中国传统的建造技术和技艺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0: 南坪村自明代起就形成了叶、程、李三大宗族聚居的格局，白墙黑瓦间这些高密度建筑的防火山墙，远远看去就像一组组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音符，这也是徽州古村落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由于山多地少，徽州听景式民居外形方整紧凑，建筑多为二层，其基本形制为三合院，由中间敞厅、两侧卧室、前端加一面高墙围合而成，以此为基础，两个三合院对接可形成四合院，反接又可成为两个敞厅共用一个屋脊的一脊翻两堂，组合形式灵活多样。半塔山房就是由一个四合院和一个三合院串接而来，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布局，各个空间内精巧的木结构装修，正是清中期以后徽商文化影响下的格调。
2: 半榻山房，半榻皮囊，半榻书，这一个床上我人占一半，书占一半，那说明呢这个主人是从上读书，所以起这个名字。
3: 当这个建筑那么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去真实的感受它，并且去了解这个结构构建，然后也对这个徽州民居有更大的发现和体会。
4: 它是依室而居，整个的地势是有一个坡度的，底下垫的是大的石块，然后下面用的小碎石。精巧，
5: 光从狭小的那个天井，然后漏下来的那种。

0: 感觉就都让人觉得很宁静，然后就是很舒服，不会像现在很多城市呀很浮躁的那种感觉。
1: 徽州民居的天井横长而狭小，却是整座建筑中最活跃最典型的构成元素。在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导向上具有枢纽作用，使得室外与室内、大门与宅内、一层与二层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兼具采光、通风、排水、防火等众多功能。
2: 夏天的时候它是很凉爽的，它有个拔风的烟囱效应，冬天还容易呢将潮气呢给它排上去，排水方面也做的是非常精妙的，四水归明堂，肥水不流外人田。室内它放了一些暗沟，让你外面看不出来。
3: 这个是
1: 在七天的测绘课程中，同学们对徽州民居的小空间小细节印象深刻。
4: 那刚才我们上来走的这个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正堂的位置我们看不到啊，空间上来讲呢它很有效的利用了空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使整个的屋子显得很规整。
1: 楼梯通往二楼卧室，二楼有廊道连通，挑廊的地方多设舒适的美人靠，
5: 属于一种你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你的那种状态里，挺适合一个人待在那里。
1: 著名的徽州三雕更是不可或缺的装饰。
6: 那个通风口捕住一看它的时候觉得它像一个装饰物一样，既有装饰性然后又有功能性，就非常的不错。
7: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照壁，给它带来的那种气势，它很有给人一种很吉祥的感觉，感觉很优美，人到那个环境里面就很放松。
2: 经过这个亲手去测绘和体验呢，它肯定是一个传承的部分。那么在后期啊，我们还会继续让它进入新的一些题目，比如说这部分给它改造一下，那让它能够活化起来。后期还要让他们继续去做。
1: 就在同学们仍沉浸于徽州民居的建筑之美时，版画家朱建祥正在赶往湖南的蒲市镇，他要在自己创办的湘西版画院完成一幅作品最终的定稿。
8: 我是土生土长的蒲市人，我打造这一个艺术的空间，其实也是想更多的人能够走进这个房子里面，对古建筑的保护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朱建祥所说的房子，就是这座形似堡垒的青莲室地。这是一种湖南、贵州等地山区古商镇特有的厅井式民居建筑。房屋四周包以封闭高耸的烽火墙，四面内倾的坡屋顶围成一个小天井，俯瞰就如同井窖一般，因此被称为印子屋。蒲市镇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沅水中游西岸，它因军事而立，因商业而兴，历史上曾是中国大西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位列湘西四大古镇之首。这里多山多水多雨潮湿，正是这种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出印子屋独特的样貌特征。
8: 我现在正在创作的这幅肖像作品呢，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八九个月的时间了，这已经进入

0: 最后的这个修版的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在这个年前把它最后完成。
1: 作品名叫《素素》，刻画的是青莲师弟房主的女儿，而朱建祥与这座印子屋的渊源其实要早得多。
0: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个美术啊，就是对画国画特别感兴趣。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我到这所房子行了这个拜师礼。
1: 青莲氏地于清朝中期由府氏巨商李氏家族所建，是李家三重院中的二院。它坐东朝西，院内的两层建筑同样沿中轴线对称布置，一楼中间为一场厅，三面环至厢房，内部装修皆用当地盛产的杉木，门窗多雕有山水花鸟，方形小天井可吸纳阳光和空气。
0: 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族其实也是有这样的老院子的。我记得就是说，一大家人，在这样的院子里面，包括做饭呐、烤火呀、生火呀，都在这个里面其乐融融的。
1: 二层，由于相对干燥，古时仅在贴邻后墙处设有房间，其余的开场大空间，用于存放货物。青莲湿地外围的烽火墙高近十米，这是当年防匪防盗的需要，也是印子屋最重要的特征。朱建祥自初中离开普市，长期生活在外，近些年却思乡情切，曾想盘下普市另一老宅，不料第二年再回来时，老宅已被拆毁。
0: 我就说好像是一位我认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突然的离去。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去为普市做点事情。
1: 201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朱建祥与普市镇一位美术老师携手，共同修复活化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青莲湿地。
0: 当然我们也请了一些最传统的当地的工匠来做这个事情，力求保证它的这种传统的样式。我们尽可能的复原它最辉煌最鼎盛时候的这个模样。
1: 与青莲湿地同时期修复的还有旁边的李家三重院之首，这栋建筑完全保留了原本的样貌，现两栋建筑已经被打通为一个连通的空间。朱建祥的作品已经基本完成，他这次使用的是自己钻研多年的灰调木刻法，希望通过这种善于写实的版画形式表现一个湘西姑娘春天采茶的状态。
2: 这是啊，这画可以了啊。
0: 它这个难度就是在于这个对刀的控制，如果你刻错了一根线条它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的变化就会出现问题，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旅行。但是我们把这种失误在我们的人为的控制下把握好，我觉得它是可以是其乐无穷的，
3: 就相当于你这几年花种啊。
2: 第二根线
0: 可以说我也是看着它长大的，所以说这幅画里面也融入了我很多对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2: 比较最经典的稳定性歌的。
1: 现在朱建祥会在青莲湿地不定期的举办版画创作研修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传授自己的版画技艺，向他们讲述青莲湿地的故事。而普市古镇上许多与青莲湿地一样的古宅也正得到修复与保护，吉家大院、李家书院

0: 万寿宫等。这些高耸的烽火墙，灵动的雕花画梁，厚重的青石水缸，无不象征着祖先的智慧，无不渗透着普世繁盛的过往。走在普世的街巷中，人们仍能从一个个不起眼的角落体味到这座湘西古镇独有的韵味。由湘西再往南，直抵中国南海，汀景石民居依然扮演着主流的角色。
1: 哎，好好。
0: 胡少平主持建造的这组民居已经接近完工。这一天，施工队正在进行外门楼大木架的搭建。
1: 这是一个纯民居建筑，还有一个拜祖乡的祠堂，还有一个花园，配有一座标准的四点金。
0: 现在，这种传统民居样式在潮汕地区仍较多适用，但跟这组建筑一样，完全采用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的已经很少了。位于广东东南的潮汕地区，古称潮州，北依莲花山，南濒南海。平坦的潮汕平原，自秦代起就是中原南迁汉族一个重要的聚居地。唐宋时期，又是海上丝绸之路一大门户，许多人由此远渡重洋，使这里成为著名的侨乡。而这一切，都对潮汕地区传统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胡少平出身于大木匠世家，从事古建筑营造和修缮40多年，在潮汕古建筑界享有盛名。他将为我们揭示潮汕传统民居的奥秘。
1: 我们走进来就是前厅，再走进来是一个天井，这个是次首，也叫商房，标准的一个四点金，也是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古民居。
0: 四点金，因侧立面能看到四座金字形山墙而得名，是潮汕地区最重要的基本民居形制。它由前后两进建筑和两侧厢房围住中间天井，形成四合院。门厅与正厅朝向一致，且位于中间位置，同样是中轴对称的厅井式布局。
1: 比较规格比较高的住在后环，前环就是往背置的地方，它就是做得非常完整，是以为和来生气，气就是有龙脉气运的意思。
0: 天井两侧的厢房多用作厨房和柴草储物房。由于潮汕地区多台风暴雨，同时海风带来的风沙盐碱对建筑侵蚀较大，这里的民居多重视通风防热，形成外围以砖墙封闭、风户檐口、硬山屋顶、布局紧凑等特色。
1: 四点金中间有一个天井，夏天它这个海盐气又风是从天井垂下来，金字顶它是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对流，你感觉到它的连气就来了，空气流通就非常好。
0: 四点金是潮汕地区普通人家近乎完美的民居形制，也是更为庞大的民居变化的起点。今天潮汕的平原沃野上，不仅能看到由四点金发展而来的各种大型民居建筑，还有许多四点金组成的村落。

寨是一座典型的潮汕方寨，建于乾隆年间，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整齐地分布着22座四点金，连排成片，气势恢宏。凡事亲力亲为，是胡少平。

0: 这座民艺馆位于汕头市同余镇永兴里，采用四马拖车形制，由胡少平集结100多位潮汕优秀工匠，耗时2年建成。
1: 永兴里的四马拖车，它把规格全部放大，中间一个池塘，像一个车一样，然后两边前后两座4点金4匹马，还有2个簇包，好像非常形象，这样一个拉杆，后边后库非常的形象。
0: 这种合族居住的大宅制度，反映出潮汕地区家族观念的深刻性和宗法制度的牢固性，同时也让潮汕传统民居讲究趋吉避凶、装饰华丽繁复这两大重要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凡建筑的开间、进深、檐高、门口的高宽等主要尺寸，皆要符合鲁班尺规定的传承。
1: 鲁班是一尺就是8寸，8寸也有8个字：财、病、离、义、光、节、害、本。吉祥的字我们就常用，不吉祥的字我们就尽量不用。
0: 大门为凹入式，取其招水纳财之意，里面分2段处理，上为匾额及左右花窗，下为大门框扇及左右装饰性腰墙。烽火山墙有5种不同的造型，分别代表5行的形象，圆线代表金星，折线代表木星，折弧线代表水星，尖状线代表火星，阶梯状代表土星。
1: 它就形成一个天地人合一，做一个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0: 沿着烽火墙顶这些繁复的线条与彩塑、嵌瓷等，组合成一条华丽的装饰带。无论山水花鸟、人物器具，皆有吉祥寓意。此外，金漆木雕、石雕、彩画，以及复杂的防震木台梁结构，在此皆有应用，集潮汕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之大成。
1: 像我们现在这些50-60岁的老工匠，就是利用他这个建筑来整合社会的工艺资源，把一些好的工艺、好的经验要留在一个好的作品上面，让后辈去传承、去研究。
0: 松阴一架办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描绘初夏庭院小景的绝句里，充满了中国人愿居生活的情绪。听，意味着家人的团聚、宾朋的往来；景，连接着天和地，承接阳光和雨露。看院中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感受着时光的流逝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农耕时代南方中国理想的家园。
2: 南方的话呢，它这个阳光比较强烈，同时的话呢天气比较炎热，它这个天井的话呢，它必定要跟建筑跟结合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解决建筑物里边来讲，它的这个采光通风啊，减少阳光的这个直射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对防风、对防雨，那么也有一定的帮助。
3: 正中对的要挂祖宗的像，对吧？那个条案上面，左平右。

经，然后两边都是太师椅，这样就是把这个堂屋就布置得很有味道，精神的东西出来，文化的东西出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行草纵诗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1: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0: 决定藏品价格的除了市场，还有个人喜好。
2: 我给出50万，
3: 我买官窑，我千呼万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买它呢？
0: 用心爱的鸡血石换一枚唐代菱花镜，这笔买卖亏不亏？
4: 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
5: 10公分左右。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欢迎您。
1: 杨细荣，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出生于漆艺世家，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传承人。数十年来，杨细荣深耕不辍，不但掌握了木雕修漆贴金、刻漆填彩等高难技艺，还攻克了脱胎吸皮漆器工艺。杨细荣的作品温润雅致，极富东方神韵，因此多次斩获国家级大奖。那么今天他的哪件佳作会惊艳亮相呢？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2: 今天我带来这件大漆器的葫芦，以天然葫芦为胎，采用天然大漆经修漆层层修涂，遵循古法历时数月制作而成，作品纹理灵动自然，是居家茶室观赏的雅器。
0: 好，谢谢您。马上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看到的第一件宝物呢，其实和一位画家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什么呢？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对藏品号称是民国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鸡谐音吉，雄鸡并立则寓意官上加官，吉祥如意。此瓶的口部底足均会有吉祥纹饰，瓶背题款乾隆四年六月陈郎世宁奉敕进会。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民国仿乾隆薄胎天球瓶，胎体如玉，画工精湛，极具收藏与赏玩价值。那么您认为它是民国粉彩精品吗？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儿，在这小天球瓶上采取的图案是郎世宁的大吉图，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我们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都觉得是真品。来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3: 我是觉得啊，像这两个小天球瓶，你看它上面那个井那一块儿，感觉歪歪的，就一看就是那种纯手工做的。包括画片也是，因为民国时候，那当时也是比较兴，就是仿这种郎世宁风格的。那比如说像画家马进啊，然后田世光、于飞安等等，他们也都是仿过很多郎世宁风格的这种作品。因为当时的这种流行的那种风。

0: 像嘛，影响到了常用词上边，所以说我觉得也符合当时的这么一个审美特点，我认为东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我觉得从画片和字来说，古着很强，最大的看点是那个口部的流苏，它的口部流苏的话是很漂亮的，因为它这个蓝料彩勾勒的话是很费工艺的，很自然的，也有那个古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老的。
2: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正偏向于那种很有一种浓郁的创绘风格，要说我觉得就是民国偏晚一点，还是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种东西
3: 大开门的东西，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一对，它是一件真品吗？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4: 这是我们大家一看，这就是民国，为什么它就有这个蓝灯笼穗这个标准的这个画法？大家看这个天球瓶呢，上面那个口呢，我们叫蓝灯笼穗啊。那么实际当中也有画黑灯笼穗的，那么黑灯笼穗一定比它晚，是我们解放以后的。但也有新仿的，我还是说有新仿的，但新仿的不是这种画法了。现在新仿的蓝灯笼穗，这个料彩画得很稀。它的纹饰特别稀，不像这画的这么密。这个民国时期呢，仿郎世宁的东西很多，但大家记得他是宫廷画家，那么他基本都是宫廷画，没有流传在市面上。大家要知道，郎世宁一张画价值连城啊，所以他不会在瓷器上画这些画。那么像这个，他写的是郎世宁，但和郎世宁是绝对是两回事。那么像这种小天球呢，它的胎和釉和清代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一它胎子很薄，第二它的釉子和清代的瓷器是不一样的，从这几个方面来断定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民国的小天球瓶。
3: 好，谢谢张老师。那目前这样一对小天球瓶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0000元，最低的只给了2288元，这价格差距有点大呀。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这2288从何而来呢？
5: 就是这种的对屏，它是民国后期，所以我觉得给它了一个四位数，小四。
1: 那这一对呢，我推测有可能是民国早期，应该是带有珐琅彩，而且它带有诗文，各方面都比较好嘛。然后这个大吉图题材也是比较受人追捧，所以我估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3: 我们二号给出了是10000元，原因是什么？
6: 一开始想给80000的。
3: 本来想给80000，这个80000和10000差别有点大。
6: 对，
3: 为什么后来变成10000了呢？
6: 因为它是比较小巧的嘛，可能再大一点会更值钱一点。
3: 那鸡缸杯还小呢。
6: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10000块钱不一定。
3: 杨大师呢，在您看来这对小天球瓶大概价格多少？
7: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其实这种瓷器越小可能越难做。大概是10000块钱就差不多。
3: 也是10000块钱。好，最好给出了60000元，这是目前场上最高价。
1: 因为我觉得再小的东西只要珍贵，它就值得收藏，价值也高。而且这件瓶子诗书画印俱全，并且它带有蓝料，蓝料的东西在瓷器上运用都是比较高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一对有这个价值。
3: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民国时期粉彩大吉图小天球瓶，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4: 这个小瓶子大家看，我们叫做小瓶大样，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个图案也比较好，仿郎世宁画的完全是料彩。我60年代上班的时候，这个我买3块钱一个，你这60年代我挣多少钱？我才挣17.08块呢。
3: 得按照购买力来进行换算。
4: 对吧？它跟那个官窑不能比，但是这件东西呢，我们说在民国当中是细如风，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给的这价格是60000块钱，是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3: 好，谢谢张老师。说到这个大吉图啊，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画作上看到此类的这个题材。那么接下来这个画作上也画的是大吉图，来自于肖朗，看一下。

0: 这幅藏品号称是萧郎所作《大写意花鸟精品大集图》，画面左侧题款“夜袭写”，下附两方名章，画面右下角前“平香阁闲章”。宝主认为该画是萧郎晚年力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同吗？
1: 萧郎大集图，邀请李老师来介绍一下萧郎他的画作特征是什么，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2: 萧郎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家、美术教育家，师从王雪涛，并且受到齐白石、王梦白、陈半丁等的指教。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呢，是在王雪涛的画风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被人们称为王雪涛之后，小写意花鸟画的扛鼎者。
1: 好，谢谢李老师。小写意花鸟画家，那么这幅画作当中能否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哦，
3: 首先我感觉这个鸡画的很有灵气，尤其是他的眼睛画龙点睛的感觉，所以我判断是真的。
4: 最主要的是我看他这个鸡的这个爪子，还他这个眼神非常的凶，因为他好像是应该是在，好像下面是一个虫子，他应该要吃那个虫子，好像是。
1: 对，在画作的左下角。
4: 对对对，那有一个小蚂蚱还是蛐蛐儿。
1: 嗯，
4: 你看他的眼神和他的这个手部的力量非常好，有力量感，
1: 是一种狩猎的状态啊。
4: 对，
5: 对，我也是看真。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只鸡，尤其是放大图，可以看到它的羽毛是一种奔发，就是迸发的状态，就是它的毛流感，
1: 战斗状态。
5: 对，战斗状态。然后它的眼神好像都是，它的眼珠子好像都已经发红了，就看着那个蟋蟀。所以我看着整个布局，我觉得这种神韵应该是一个真作。
6: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看这个放大图，它墨的渲染层次感是非常好的。如果是当代的第一类仿品的话，它对这个墨的运用是达不到的，就是这个自然的渲染度，我觉得从细节上我是看真品。
1: 嗯，好。
7: 然后它的表工来看的话，感觉也是有岁月的痕迹，我实在感觉不出哪儿假。自打之前李老师说我字画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日夜琢磨，苦心研究，天天没事闲的看一看，翻一翻。
1: 所以你觉得你判断是正确的吗？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错，
1: 肯定没错。
7: 也不好说，四号毕竟是专业做字画的。我看见他这一个假，我心里哇凉哇凉的。难道我学艺不精吗？
8: 一号刚才说了，他心里是哇凉哇凉的。
1: 嗯
8: 啊，其实听这个五位夺宝人发言完了以后呢，我心里也哇凉哇凉的。但是为什么我给了一个假呢？首先，萧朗是我们王雪涛先生的弟子，而且鸡在他的作品里边画的是相对是最多的，同一个题材嘛，他画的很多，应该很熟。那这张作品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整个的形很像，但是过于牵强。因为萧朗先生他的才情非常高啊，他应该是画这种是举重若轻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努着画的那种感觉，包括地上的那些胎点点的过于杂乱，没有说那种层次。
7: 有没有可能这位艺术家在当时喝多了，对不对？或者说没睡醒，着急
1: 着急，
7: 有人催我出去，我着急出门约会，他不都有可能导致他心态不稳吗？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啊。
8: 他这个我觉得再有外在的因素，但是他内在还是要有东西的。这张作品啊，我们能看到，包括你看那个鸡脚，他那个爪子画的也不够力啊，所以我给了一个这个假。
9: 嗯，我也感觉是假的
1: 啊。为什么？
9: 因为我看到他的脖子的转过来，这个好像很不合理，构图有点不合理，
1: 就他的整个战斗的状态，从身姿上看有些不合理。
9: 不合理是
1: 哦，
9: 不是真的，是假的。
1: 嗯，在这5-1的状态之下，我们四号夺宝人依然是据理力争。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萧朗先生大集图，它是一件。仿品，恭喜四号夺宝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这么有迷惑性吗？这幅画作？
2: 这幅画呢，确实画片很好看，所以把大家迷惑了。但四号

0: 呢是对书画比较懂，校长呢是王雪涛的弟子，而且受这个齐白石啊、王孟白啊、陈半丁啊都受过他们影响，但是他的作品王雪涛的神韵比较多一些，而且大鸡图也是他经常画的一种题材。那我们看这件作品呢，这个近乎大写意了，就是比萧朗先生的用笔更加大胆了，包括这个鸡的羽毛用的大写意手法，而且多次往上加笔，迫使这件作品呢感觉就是比较狂野。其实萧朗先生的作品呢画得比较文气，所有的鸡无论是公鸡母鸡画出来都比较沉稳静气。落款呢印着很像下边的喜字，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落款是鉴别书画真假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佐证，就是他的书写习惯。这个书写习惯呢改不了，这个书写习惯就是在慌忙中书写出来的笔意也与他的习惯相同。这个喜就是这个喜字儿，一看就与他的字体就不同。再一个上边这个牵牛花呢，这个叶子啊画的也是过于随意了，就没有小写意那种风范。但是这件作品呢装裱也是很唬人的，你看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镜片，但是很讲究，上下这个镶的梅条，所以这是一件与萧朗先生的风格不太相同的这么一件伪作。
1: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件呢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看一下。说这幅图呢是溥佐，也就是溥仪先生的堂弟，说是溥佐画的双马图。这幅画作呢他还特意标注了这个尺寸，长78厘米，宽39.5厘米。这幅画作是溥佐的真迹吗，李老师？
0: 从图片上看呢，我个人不看好。为什么说不看好呢？一个是落款啊，落款这个字与溥佐还是有一些出入。比如说“龙眠三人”啊，这几个字，所以这个字上有问题。再一个这个马呀，老溥家很多人都画马，溥佐啊，这个溥进，都画马，但是每个人的画马风格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这种马呢，就是构图没什么问题，但细节上看着这个马鬃的表现，与这个溥佐还是有出入的，所以我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是仿品。只供参考。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件啊，这件藏友朋友发来说这是一件大屏。那他发来的照片很有特色，发来了十几张，都是把这个大屏当中的各个细节和角度展现出来，但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只顾着展现细节了，没有一个全貌。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明代粉彩刀马人物纹大屏，这对吗，张老师？
2: 我们是确实像刀马人粉彩，但我们看它是它底下是歌词铁花啊，中间是铁花。这种装饰手法最早出现在康熙，那么康熙的瓶子怎么会到明代呢？这个明代还没有出现这种歌词铁花，但我们真正见到的康熙的很少，我们见到的大部分是光绪和民国这个阶段，大部分作为一种出口瓷，素的也有，那么像这种粉彩刀马人也有。那么我就说这件东西就是现在一个仿品啊，大家知道这刀马人的这个图案是从康熙开始，
1: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重生之我在明代塑刀马旦。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下面这件藏品呢说是唐代的了，说这是一件唐代的铜制菱花镜，这是来自于唐代吗，杨老师？
3: 这个看那个正面它那个铜锈不对，背面看那个锈还黑漆骨挺漂亮的啊，但是黑漆骨的颜色没有变化啊，黑漆骨一般形成就是在普制制图里面 浸泡啊，形成这。

0: 这种，它颜色有变化，不是那么黑啊，所以这感觉东西是新做的，仿唐代的。
1: 说到唐代的铜镜，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唐代的铜镜造型比较华丽，而且立体感比较强，铸的比较好。要是说传世到现在，北方和南方反映的，北方是白光的，南方是黑漆物的，反映的这个腐蚀程度不一样。
1: 铜镜会发白，这是北方的，那么南方的是会发黑，是吗？
0: 就黑漆骨，我们叫黑漆骨。
1: 所以呢，这些关键点掌握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来看现在场上出现这件宝物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唐代的。
2: 盛唐时有一款铜镜极其风行，那就是菱花镜。这件藏品号称是唐代花鸟纹菱花镜，铜镜直径10厘米，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是高浮雕的仙山云海，外区是花卉和神鸟。宝主认为，这枚铜镜再现了盛唐时铜镜的铸造技艺与审美，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场上这件是不是唐代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凤荣董先生，有请。董先生你好。
3: 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几位同行好。
1: 好，来，请董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铜镜呢，我拿积雪石给一个朋友换的。
1: 拿积雪石和朋友换来的。
3: 换来的。
1: 那个积雪石多大一块啊？
3: 还可以吧。
1: 哦。
3: 雕了一个山水吧。
1: 嗯，为什么换它呢？
3: 唐代铜镜呢，雕工雕得蛮好。
1: 嗯。
3: 那个山水啊，花鸟啊，还是相当不错。
1: 嗯。
3: 应该留下来吧。
1: 那个是什么时候换的呢？
3: 几年前吧。
1: 几年前，所以您觉得它大概价格是多少？收藏价格？
3: 大概1万把块吧。
1: 1万把块钱。好，那么首先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唐代的铜镜？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4: 我觉得一看就是用过了，所以说它有点磨损。杨老先生在拿鸡血石跟人家换了，我相信杨老先生的眼光。
1: 好，大概多大来着？那鸡血石，我们就想的是这个了，主要是想说
3: 大概10公分左右。
1: 10公分左右。
3: 对对对。
1: 怕您换亏了，所以想问问这个。
5: 从它这个包浆，感觉这个包浆很厚重，很老旧。然后再看它这个铜锈，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就很深，锈得很深，不是很浮。
1: 嗯，
5: 所以说我感觉有一眼。
6: 唐代的铜质应该是偏白，它是朝夕铜质，朝夕的话应该就是白光嘛。刚才杨老师说南方黑漆骨，北方这边就是那种朝白的感觉。
1: 嗯，
6: 我觉得这种皮盒它介于两者之间，它既没有那么白，它也没有那么黑。然后它这种铜锈的感觉就是锈的不像是那种就是很深那种感觉，吃到骨里面那种感觉。
1: 不够发白。
6: 对，
1: 所以您看假。
6: 所以我不看好这东西。古玩行切记的就是不能听取故事。
7: 我还是要听故事。我看到这位老先生吃宝人是比较儒雅的人，我相信他所认可的朋友不会坑他，至少不会拿假货，所以我感觉是真的。这件商品
8: 我听老先生的口音应该是江浙那一边，是吗？
1: 您是哪里人？
3: 我是上海。
8: 哦，您是上海人。
3: 对，
8: 上海的老先生，我理解的啊，就是很喜欢收这种印章石、鸡血石的人，很难舍得把它交换出去。
1: 估计家里很多，
8: 很多，一宝一宝这种。
1: 嗯，
8: 那我相信老先生的眼光，所以我认为他是应该是真的。
9: 我觉得啊，这个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老先生南方人，对吧？这镜子呢？更像是偏南方的。那刚杨老师也说了，应该是黑漆骨嘛，对吧？它应该是颜色会比这个要再深一些。这镜子呢，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肯定是不够唐的。
8: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铜镜的背面，它的这个整个纹饰就很有大唐的繁荣富庶那种气韵，因为它花纹特别的满。
9: 那你到时候听听杨老师怎么说吧。
8: 好，
9: 我觉得一号这把咱俩应该是稳了。
1: 杨大师您的判断呢？
10: 我感觉是假的。
1: 为什么？
10: 我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它凹凸那个花纹跟它的唐代不搭档。
1: 董先生，如果判定它不是唐代的，是假的，咱的鸡血石还能换得回来吗？

0: 那也不要换了，
1: 那不换回来了，
0: 我交学费吧。
1: 哦，当然是自己的一个交学费了。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唐代花鸟纹菱花镜，它是一件您对了，所以恭喜的是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杨老师，
2: 初唐还有隋的镜子都是非常非常厚，那个纹饰非常古，到了唐中期晚期之后镜子发薄了，这方唐镜呢这就属于那个时期的，所以它纹饰呢立体感不是那么强，但唐代特征也很明显。首先在这个它是魁口的样子，就是这个这花口的样子，你看唐代特征。再一个它是什么呀，它里边的纹饰啊，这个纹饰也是中间一圈花鸟，还有的一些什么动物啊，一些这个纹饰都是跟唐朝那个铜镜的镜谱里面非常吻合，非常吻合。再一看这面就正面的镜子，镜子上面就这个起这个锈，像痱子一样锈的，像痱子一样这个锈，它是一针一针起的，那个一看它就是多少年之后沉积起来的自己生的锈啊，所以这锈一看特别开门。还有这个颜色发灰白的颜色，这个镜子做出来之后是白又白又亮的，时间长了之后也发灰白了，一看这种灰白的汉镜和唐镜，包括元代的好些镜子啊，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非常开门的镜子，就是喜欢玩这铜器的一看一眼拿开门。
1: 好，谢谢杨老师，这是一件特别开门的唐代的铜镜。董先生说了2年前
0: 对，
1: 大概就是10000块钱。
0: 对对。
1: 现在呢，如果还有人想跟您换的话，多少价格您愿意出？
0: 现在我也不知道。
1: 所以你也想来请教一下大家，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一起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
3: 行草宗师王铎临摹书坛王者，这种钻石级作品价值几何？
4: 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
3: 神秘藏品震撼登场，海外拍场的弃儿却备受专家青睐。
2: 因为宋版书非常贵，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
3: 藏有的这尊铁质佛造像是明代的吗？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六位夺宝人给这方铜镜的预估价格是多少呢？8万、5万、3万多、5万、8千多元、2万元。所以我们五号一直给的价格都特别的谨慎啊，
5: 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两年这个古玩市场价格是往下走的。然后老先生2年前收的这个是10000元，那我保守估计大千应该现在可以成交。
1: 您是在10000的价格之上还打了一个88折？
5: 对，因为我想回收。哦，
1: 那我估计老先生肯定不会出手的。你看一号夺宝人都出了80000元，原因是什么？
6: 因为唐镜嘛，唐镜是镜子史上最后一个比较繁华阶段的作品，嗯，它是有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我觉得唐镜在历年拍卖里面有很多都是创造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典型，嗯，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8万到10万之间，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大众区间吧，大众区值。嗯，
7: 那个一号的我认为，我本来也想给80000的，啊、哦，
1: 后来打了个折，也是。
7: 对，我觉得，就现在的市场价格嘛，我就5万比较折中一点，然后我就给出了5万。
8: 其实一开始我跟一号是一样，我也想给80000，
1: 都想给80000。
8: 对，但是我说。哦，这个38888比较吉利，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合适。
6: 我了解三号，他一般探80000给2万。
1: 那六号给的2万原因是？
9: 我听我朋友说小尺寸12厘米以内，它的均价大概是1000多到2000。哦，所以我感觉2到3万吧，我就估得比较保守，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代花鸟纹菱花镜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4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2: 镜子呢前几年火一阵子，都卖得特别高啊，有的时候一方镜子都是上100万都有。这两年呢，因为市场也是比较萎缩，而且呢就是这个最近买的也少了，所以这个价格呢也都下来了。但是估这50000块钱呢，是肯定能买上这个价格，这个物有所值啊，这个、东西不错啊，纹饰也好，主要是保存院账非常好，所以给个50000的价格。
1: 好，谢谢杨老师，也

0: 谢谢董先生，谢谢您，
1: 谢谢。
0: 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看一下。第四件宝物了，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年代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三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2: 它这个青花的颜色青中泛黑，然后这个层次感也比较混乱。
0: 它的青花混乱，所以属于晚清时候的特征，
2: 就是民谣嘛。所以说我感觉晚清的时候的东西，应该是没问题。
3: 这感觉没有必要做假的，这东西，真的也不贵，
0: 真的也不贵是吗？
3: 老的有一两千块钱，没多少钱，犯不上吧。
4: 关键是我看不出哪里真。
0: 二号是看不出哪里真，
4: 对。
0: 一号是没有必要作假。
3: 这东西晚清民国一箩筐，对不对？看不懂往里装。什么东西只要操晚清民国。
5: 我肯定不同意一号跟三号的，不能说这东西它不怎么值钱就没人作假，它不怎么值钱它还是能卖的，只要能卖，只要它有价格就有人作假，
0: 市场决定了。
5: 对，所以说你不能按这个来。
6: 我还想给一号夺宝人说一句，现在几百的仿品太多了，真的惨不忍睹。
0: 它是卖给不同的消费层次人群的。
6: 对，几百的都很多。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青花山水纹筒形炉，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7: 这个是一个炉，不是笔筒，它底下有三个烛，炉香炉啊。但这件东西是清晚期的还是仿的呢？我们就要仔细来看了。第一，大家从这瓶口上看，它的瓷摊和这壁很厚。那么真正清代的炉和清代的笔筒呢，不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胎子哈。那么从青花的色调上一看，这个青花颜色画的这个画片，我们就起码要断定它在清代的中晚期，就同治以后了。另外我们看它这个青花，像这种青花山水，你看还有一个老人垂钓，但是我们看它那个房子的画法不是清代的房子，大家看见尤其这房子它带俩窗户，看见了，那么这是现代房子的所装束。它这个你看它那房子画的是这种顶子，我们过去的房顶没有这样的，而且它这青花一塌糊涂，所以我们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仿品。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宝物。说这是一件明代官字款的绿釉瓷罐，对吗？张老师，
7: 大家看这种罐子啊，这种上的荷叶口，那个荷叶的钮，我们说这种装饰方法一定是应当是明代龙泉窑，我们看的很多，这应当是一个明代的龙泉窑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那个底，看的它又不是龙泉窑，它是景德镇窑啊。而且我们看它的底很小，中间的肚子很大，那么我们说在明代的它的底一定要比这大，而且底要比这沉稳，才能这让这罐子才站得住。所以这是一件现代仿品。
0: 这特别像川菜馆里那个泡菜罐。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啊。这件藏品呢，也说自己来自于明代，是一件铁制的佛造像。杨老师，这对吗？
8: 这个佛像要是对的话，应该还早。明代的佛像头不这样，他这个头跟那个小盖似的，应该是北齐或者北魏的造像啊。那首先那时代就报错了。后边背光也是这样，也是北齐北魏时候造像这个啊，这个两边小人也是啊，这个一般的时代比较早，至少在宋以前东西啊，这东西呢，铁的，是一个重灾区。现在好些铁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铁不好保存，铁的就是说囤到现在容易生锈，特别容易生锈，所以这个呢，要是铁的肯定是个假的啊，肯定是个假的。
0: 所以它其实风格是仿造着，
8: 风格是仿北齐北魏的。它风格它不是明代的，明代的人脑子大身子小，你看这个比例比较还比较和谐的啊，那个。

0: 明代脑瓜都大，身子小，所以这一看就不是明代本科。要对是北齐北魏的啊，但是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这件是冯建吾的《芍药图》，对吗，李老师？
2: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是真迹。原则上，如果不是印刷的，就应该是真迹。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风格，特别是书法，与冯建吾的书法相符，绘画风格也接近。从图片上看，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问题，就看是不是印刷的。如果不是印刷，我个人认为是真迹。
1: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五件宝物了，说它是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来看一下。
3: 相传1000多年前，唐代柳公权曾作《汝问帖》，可惜真迹无踪，目前仅见法帖拓本。这件藏品号称是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作为明末清初书坛宗师，王铎的行草冠绝一时。宝主认为，这份临帖是王铎1647年所作，狂草自肆，不拘古形，是一幅难得的书法精品。那么您认为呢？
1: 王铎临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哪位了解王铎吗？我们四号夺宝人了解吗？
4: 当时这个明代的时候，两个大家嘛，一个是王铎，还有一个是傅山，那两个都是这个写行草书非常厉害的两位。
1: 李老师，他说的对吗？
2: 对，不全面。王铎呢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官员啊，书画家，他的书法呢名气非常大，当时就与董其昌齐名。他的书法其实也是从唐代的烟柳欧赵写出来的，经过他自己的阅历学识，形成了他后来这种风格，行书草书。他的作品的特点就是行云流水，大开大合，这个古拙奔放。这件作品是临的柳公权的《汝问帖》。那《汝问帖》呢，在记载当中，没有墨迹存在，应该是在刻本上，在刻本上出现的帖。这个王铎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越过的这么一位大家。一说王铎，搞书法的这个人啊，没有不知道的。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到底这幅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四号夺宝人看假，所以您觉得这轮还能够拿到这一分吗？
4: 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明代的是属于一个比较猎奇的书风，所以说明代的书风很有自己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临柳公权的这么一个《汝问帖》，但是看不出这种明代的书风来啊。所以这件作品我觉得是不对的。
5: 我反驳一下，这个首先这幅作品没有搓衣板的肘折，这个字体写的就是大开大合，很奔放，这个落款很大气，所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对的。
6: 我们三号跟搓衣板比较有缘分，以后这家里这搓衣板肯定少用不了。然后王铎，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明末清初人士嘛，明末清初一个文人浪漫的时代，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文人的书法在瓷器上会有一个体现。然后这个人的你看字体工整有力，然后纸张的话也是那种淡淡发黄，这么就是发黄这么感觉，然后颜色有深有浅，自然氧化痕迹。
4: 但是呢，这个表工也不是特别老，实话实说不是特别老，到不了后来的宽边大表，但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晚清民国那种小细边那种小表工，还反正也比较奇怪。但是还是那句话，表工确实是个好表工，这是没得说的。
6: 我觉得好马配好鞍，既然承认他表工好，说明他八成没问题。
7: 我了解过王铎，他的账墨法运用的是比较好的，然后这幅画我感觉他这个账墨法用的不错，不像是后来填图，所以我感觉综合来说这个是真的。
1: 杨大师请教一下您觉得是真迹吗？

0: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起来很自然，写的很行云流水，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1: 看起来很舒服。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它是一幅真迹。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我们不说装裱，也不说啥，这个专说这个字，一看就是骨气啊，骨气深厚，放而不留，啊，蘸墨之后起笔，写到墨没有，重启蘸墨又写，里边有蘸墨感觉，是吧？但是这种蘸墨没有，就像这个灵本上出现那种，灵本上出现的那种蘸墨是把这个墨的一些水给沁出来了。但是在宣纸上，特别是在明代这个宣纸上，不会出现那种东西，包括他这个签诗，而且这幅作品的纸明显是明末的那种宣纸，与这个泥元禄啊用纸都是一种，出自一种纸。刚才我提示到这件作品是一件临摹柳公权的汝问帖，有可能他在临的是刻本，是吧？所以从字上看，既有他自己的风格，又有一些吸收了柳公权的那个原帖上的东西。这件作品装裱并不是民国以前的，这件作品应该是80年代的装裱，裱的非常好，是用绢裱的，整体来看完全符合王铎的风格特点。这是一件王铎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确定是真迹了，那么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李老师，在近些年来这个王铎的作品有拍卖记录吗？
2: 有。
1: 嗯，
2: 最早的时候王铎最高的这个价格，最高峰时期像这么一件要过千万，500万以上是基本是很正常，
1: 曾经是过千万。那么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200万、200万、66万、6666、230万、120万、500万。哇，六号给出了500万的价格，原因是什么？
3: 有一句老话叫做南董其昌，北王铎，然后启光大师也其实曾评价他500年来无此君，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他应该有500万的价值，以前肯定过千万，所以我做了一个蒙的价格。
1: 四号打了一个折，230万，为什么？
4: 零本的它从它这个材质上来说就会比纸本的更稀缺一些，它的这种路分就会更高一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件作品因为它也不是原装原表，打一个折啊，所以我觉得给一个200-230啊，我觉得一个比较中庸一点的一个价格吧。
1: 嗯，您的价格再一半是五号给出的120万，为什么呢？
5: 因为我觉得按照目前的这种现行市场，我大概只能给这个价，看到这个价。
1: 好，那么到底这件王铎临柳公权汝问帖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8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五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欢王铎。原来如果鼎盛时期，这件作品应该在500万没问题的，现在这价格还是比较低。但为什么低？这件作品呢，第一不是板灵，如果要是板灵的作品啊，收200不多。一个是不是板灵，再一个不是原装旧表，所以目前是一个市场能流通的这么一个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这雕版是什么呢？还是请它的宝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有请宝主李娜，李女士，有请。有请。
6: Hello， 主持人
1: 好。你好。
6: Hello， 各位鉴宝老师，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来，

0: 那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1: 这件宝物呢是民国杨克的雕版，这个是我家亲戚啊在海外一场拍卖会上拍卖的。当时呢很多的当时的拍卖者然后并没有注意到这件拍品，然后就流拍了。就是那一场拍卖会结束的时候，我家亲戚注意到了它，所以又再次找到那个拍卖老板，然后把它从海外拍卖回来的。
0: 那雕版是什么呢？
1: 刻的是历史的文献，主要是汉文帝时期处理大臣的一些典故。
0: 是这样吗，杨老师？
2: 是，当时就好些刻的这样的东西嘛。主要是宋版的非常难得啊，它这个虽然是就是引宋版，就是仿宋的，这个也很难得。
1: 是，确实是因为经历过战争原因，能留存下来的确实所剩无几，这个也是其中之一，非常难得的一件。
2: 战后的遗存是被日本人给炸了，是不是？
1: 对，烧毁了。
0: 那我们场上出现这个物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为什么呢？来，六号夺宝人。
3: 我还是先听故事，然后再分析。然后他这个板子的右面那个漆的脱落很自然，然后而且这字体感觉有刀痕，我觉得很开门。然后综合故事来说，我更认为是真的。
4: 我一般不听故事，除非这东西太开门啊。
0: 这是太开门的物件了。
4: 它木质的这种收缩呀，它这种字迹就是字体的那种刻画力度啊，然后还这种空格啊、包浆啊，就哪方面都能拎出来说，哪方面它都没有理由它不是老的。
5: 我跟那个一号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看不出哪里是假的。
0: 三号夺宝人。
6: 对，我跟一号一样，理由一样，太开门了。
0: 你仨是商量好了吗？
6: 没有没有，
0: 我完全没有商量好的。好，四号夺宝人呢？
7: 这雕版啊是这样的，就是说先刻好这板子以后，然后涂上墨，嘎一纸，然后一刷，然后这一张再一刷下一张。为什么说这个过去他们看古籍，就是说看这个版本嘛？这个板雕完以后是钢印的，还是说这个因为这板它也是有寿命的，用着用着这东西都废了，所以这东西第一明显是有这种使用痕迹，包括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质感啊，然后这种老气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能看到当时这个工各方面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东西我认为还是挺开门啊。
0: 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民国时期的影宋本雕版都投出了信任票，都觉得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影宋本雕版，各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首先这比较难做啊，这是雕版的，所以雕版的不像活字印刷，是挨着字刻的，你刻一个字坏了，这一版就没了。
0: 刻错了就出来了。
2: 对，刻错了这一版就完了啊，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这是其一。其二，它这格式呢是宋代的格式啊，因为宋版书非常贵，宋版书现在一张纸就卖好，一张一张卖就好几万一张啊，所以非常贵啊。像这种东西雕版一般都属于梨木，就是比较硬的这种木的，横丝纹都没有那种，就这种东西能保得到现状也很难。雕版呢它特别容易坏，再加上这个是战后保留下来的没多少，所以很珍贵。
0: 好，谢谢。那么这样的一件雕版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多少呢？请教一下林女士，当时亲戚拍卖的时候这价格大概是多少？
1: 当时的老板是起拍价给到我亲戚的是5000块钱。
0: 5000元人民币吗？还是？
1: 对，
0: 人民币。
1: 对，
0: 几年前？
1: 去年
0: 的时候。那么到现在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首先来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50万8000多元，10000元，28000元，8000元，这价格差距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请教一下杨大师，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有可能接近这件影宋本雕版的价格？
8: 我觉得五十万。
0: 五十万
8: 是
0: 因为太少是吗？
8: 啊，稀少。
0: 好，二号50万元，为什么呢？
5: 我觉得它确实是物以稀为贵嘛，它还是有历史存留价值，所以我给出50万。
4: 我不明白为啥50万，我觉得50万你能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对不对？我买官窑，我前无官窑50万我也能买着不错的，为什么要买它呢？

0: 有史料价值。
1: 木板还很少，我承认还很少，保存很不容易。但我觉得一件好的艺术品，你得看它的艺术性、它的装饰性、它的文献价值抛在一边，因为文献价值是它有考古意义，它不见得有装饰意义。它不是艺术品，我们走拍卖是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它没有装饰性啊。五万是因为我给它一个难保存，东西少，我觉得这价我已经很招招了呀。
0: 觉得是很顶了是吗？
1: 很顶，我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么低。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尹宋本雕版，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真实价格，估计也是误打误撞猜中的，来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因为这样啊，我们博物馆有一个参照物啊，我们博物馆印大藏经，集资印了一批，印的卖的价格很贵，都就是补这个版也很难，也很费劲，而且也很价格也很高。这个东西呢，用这个可以印证这本书，所以这更珍贵。这可能在国外人啊可能不太重视这个，但是在国内呢，就是说档案馆或者图书馆对这个非常算是孤品，很难得的东西啊。
0: 好，谢谢杨老师。好，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最高分的是256号夺宝人的6分，所以呢我们三位要通过2道抢答题来决出哪两位能够进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环节。三位请听题。赵飞燕外传曾经写道，飞燕史家大号婕妤，奏上36物以贺，有7尺菱花镜一连，说明早在汉代已经有菱花镜之称。请问菱花镜盛行于哪个朝代？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我纯靠猜的，唐代。
0: 唐代。
3: 对。
0: 来看看正确答案是，就是盛行于唐代，所以恭喜二号。还有一个资格要在5号和6号夺宝人中间产生了，两位请听题。鲁问帖号称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行草书法作品，原帖已不存，请问该帖曾经刻入哪个朝代的大官帖？抢答开始。两位根本手就不在抢答器上，
4: 手都摸不起来。
0: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权利，抢答到的可以把回答权转让。
1: 嗨啊，
3: 嗨。
0: 所以5号抢到了，
5: 我转让给我们的6号。
4: 这个没有让我分析的点啊。
6: 他肯定不能是隋代。
5: 对，
1: 我觉得宋。但我说错你别怪我。
4: 相信一号
1: 大官吗？大官通宝，提古大官右，仿宋右，
4: 有一定道理。所以我听你的故事没选择宋代。
0: 所以你要给的答案是什么？
4: 宋代 C。
0: 你要给的是宋代 C。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C， 宋代。
4: 感谢。
0: 所以我们要恭喜6号夺宝人，有请。
7: 本藏品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此杯釉色鲜红明丽，胎薄质坚，稳贴合手，底部是寄托款大清乾隆年制。宝主认为此杯玲珑别致，是民国霁红釉精品，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雍正粉彩陈景花卉纹大碗，碗内外皆有纹饰，外壁绘城墙关隘、春景草亭等中式景观。这类题材在18世纪外销瓷中非常流行，被称为中国城景纹。宝主认为该碗应是欧洲贵族的陈设器，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为80000元。一个号称是民国霁红釉杯，一个号称是清雍正粉彩陈景花卉纹大碗，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我们掌声有请赵小迪和徐玉龙，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小迪有优先选择权，在你面前这硕大的这件呢，说是清雍正时期粉彩城景花卉纹大碗，现在在玉龙面前这件呢，说是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我面前这个吧。
0: 好，玉龙就来判断这件民国时期的霁红釉杯。同样眼观手不动，来，两位仔细看一下，

两位通过真假牌来告诉我们大家。来，三二一，请举牌。哦，小迪觉得面前这件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粉彩大碗呢是一件珍品。玉龙，民国祭红釉杯，你觉得它是仿品，为什么？

0: 可能是民国，如果对的话它不应该是民国的，这个是重要因素，然后加上标签，加上里面的火光，所以说我觉得这件百分百新的。
1: 哦，先来看看小迪的好了。小迪面前这件呢是清雍正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小迪判断它是一件真品，张老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小迪。您说说这个大碗。
2: 这是一个标准的出口瓷，我们就说外销瓷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雍正的呢？这个粉彩是雍正时的特点，大家看那个边饰就是雍正时期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外销瓷不是广彩啊，大家注意，它不是广彩，它是景德镇的一个出口瓷。广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金碧辉煌啊，那个大家都知道叫织金彩，所以和这个粉彩还有所区别呢。这件东西是一件雍正时期的一件器物。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是玉龙了，民国霁红釉杯，徐玉龙给出的判断他觉得是仿品，张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1: 恭喜玉龙。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对的话应该是雍正时期的，
2: 雍正期的红釉不是这个颜色啊，这是一点。那么从造型上，雍正时期的这个造型呢没有它这么深啊，大家一定要多去景德镇看就知道我们的红釉烧造的一个特点了。
1: 好，谢谢张老师。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那两位仔细的输入市场估价。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件清雍正时期粉彩盛景花卉纹大碗的市场估价，看一下。
3: 哇、哦，那么大！
1: 一个给了20万元，哎，百啊，个十百千万，
4: 又打错了，多打了一个零。
1: 200万，
0: 打错了，
4: 多打了一个零。
1: 你是想给20万是吗？
4: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碗到底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决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玉龙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
2: 为什么我们给50000元呢？就第一它是雍正，我们表明时代了这个雍正，第二它画的这个图案太好了，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外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特点，还一点就是这个碗没有一点伤彩，所以给的目前这个50000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杨细荣杨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徐玉龙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请杨大师给徐玉龙颁上今天的奖品福禄，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场上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1: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
7: 不死活了也。
6: 花梨木炕桌传为少帅赠礼，30000元估价亏不亏？
8: 他当时是东北军的嘛。
6: 一锤定音，下周精彩继续。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要做的就是有功能的，给人看到铠甲的沉重。
1: 哇，这是一项神技能啊！我也要学。
2: 我希望我们里面优秀彩能走出去。
3: 喜欢，就是用自己喜欢。
4: 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冷冰冰的。

0: 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
1: 我就想着，是不是我以后也会来这里工作？
0: 为了最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因为热爱，所以我做到了一专多能。
1: 这个地方待一辈子值了。

0: 百年前的临安，如今的杭州，此行咱们不寻雷峰塔，走吧，向着热火朝天的文博会进发。
1: 哇，
0: 看我凌波微步，让你眼花缭乱。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本就不丰裕的钱包今天只怕是要瘦一大圈了。哎，等会儿，那边在干嘛呢？
2: 斗拱积木啊，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古建筑屋檐下面的一个斗拱，你会在那个屋檐下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结构的，就是斗拱。然后你看它有这个小的榫头，这个叫榫，这个小的叫榫头，然后它这样插进去，你可以试试看，自己拼一拼。中国的这样的榫卯积木呢，它是很形象的，能够展现一个古建筑斗拱的样子，一座宫殿的样子，它的线条非常优美的，它有传统文化的内涵在里边。
0: 可拆卸的榫卯斗拱积木，这可真是活久见，恭喜你啊，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要知道榫卯斗拱在中国建筑结构史上那可是占据了数千年的 C 位，闻名遐迩的紫禁城，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群，在榫卯斗拱的支撑下，建筑结构中无需任何钢铁零部件，就能使建筑体屹立百年，堪称建筑学奇迹。然而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来势汹汹，榫卯斗拱技艺只存在于古老建筑，正被束之高阁，逐步远离我们的生活。那既是高人，当然得登门拜访。
3: 我们一下子把这九款都做完，别人就没机会做了。而且因为每一款的配色最好看的只有那一种，你再去换其他配色都不好看，这个我们都有共识的。
0: 原来他就是榫卯斗拱匠人刘文辉，
3: 对吧？
0: 刘文辉从小生活在山西，这里古建筑资源异常丰富，精妙的榫卯斗拱，珍贵的恢宏建筑，耳濡目染之下，一个关于榫卯斗拱的梦想早早便在他心里扎了根。
2: 当时我在国外工作，然后就想辞职回国，我就想重新回艺术道路的。当我有一天我在博物馆见到榫卯，那时候我瞬间的想法就是，我说他不应该在博物馆里只是那样冷冰冰地待着，而应该是能够让我们参与到其中，让我们去用双手去感受中国的传统榫卯里边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搭起来的。只有深度的参与，让我们的青少年都有机会去体验我们这个榫卯文化，这门技艺才可能传承下去。
0: 榫卯是中国古建筑的连接方式，而斗拱是承重方式。凸为榫，凹为卯，弓形为拱，方形为斗。榫卯斗拱的连接方式即使经历多次地震依然安然无恙，榫卯斗拱之间环环相扣，彼此作用，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技艺必须一代代传承不休。各式榫卯斗拱微型建筑作品都是刘文辉对榫卯斗拱古建筑的致敬，而将榫卯斗拱的精髓融入积木，则是刘文辉匠心之下的大胆创新与探索。
2: 故宫是全世界唯一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古建筑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开发。今年故宫建成600年，我们希望人们去了故宫看完

0: 可以回到家里再去拼故宫。
1: 作为斗拱头号玩家，刘文慧的征途从来都是星辰大海。零部件的打磨工作相对容易，如何简化故宫庞大复杂的建筑结构，这才是积木制作的第一大难关。
2: 来，胡哥，您看一下，您坐。
3: 哦，太和殿那个啊。我总感觉啊，它这个后面啊，你看，不太稳，知道吧？现在的话，就为了不让它掉下来，我们做了很多机关，但是这些机关都太复杂了。
4: 我是根据那图纸啊，还有这个实物去参考，这样去复原的。
0: 那你不能那样去想，实物呢，我们可以参考，不是去复原它，实际上是在创新嘛。那你创新的话，你就要考虑实际的需求，
3: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做半天，大家都觉得啊，就是个斗拱而已嘛。
4: 哎，这样吧，你给我提一个方案啊，我按照这样来去做嘛。
1: 如何让复杂的斗拱建筑化繁为简，做成有趣的积木？关键就在于榫卯的连接方式。然而榫卯连接方式有上百种，刘文辉打算找朋友讨论，获取更多的灵感。
0: 哎，林老师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刚刚有截图发给您啊，就是那个云拱啊。云拱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我找了很多书啊，都没有发现准确的关于云拱的数据，你可以帮我提供一点这方面的信息吗？
2: 我前两天有看到书里面有提到过。
1: 书中的榫卯知识让刘文辉茅塞顿开，但要如何运用到积木上，则需要去观摩古建筑进行反复的考证。西子湖畔六合塔下充电开始。
0: 六合塔最漂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飞檐翘角，它既雄浑又轻盈，展现了古建筑的榫卯之美。
1: 哎呦，在各大古建筑间来回奔波，宝宝已经累到腰酸背痛。刘老师，您就不能等等我吗？好在不虚此行，回来后刘文辉决定将梁与柱之间的连接方式改为最经典的燕尾榫进行斜插。

0: 哎，你来，
1: 这个是根据我们最新的方案啊，做了一个这样的，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地方，这个两家结合的这个地方，它实际上它真正它是止损插进去的，但我觉得你做积木的话，止损它比较松嘛。我今天做了一个这个试验，让我们用燕尾绳这样去连接呢，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稳定。我觉得至少比之前它更稳定了，对吧？
0: 对，
1: 反正。但我觉得还是有些缺陷，然后是个圆拱，对吧？这个造型可以弧度啊，这个可以做得更加优美一点，这个弧度，这样的话，一个视觉效果，还有一个手感都会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角度，
2: 像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按照那个图纸和那个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建筑去把它复原，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我跟刘老师合作之后呢，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好就是创新。刘老师这个人是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对这个工艺还有那个各方面都特别要求高。在加工的过程中呢，有些地方就是说好差不多了，但是刘老师说不行，必须得做到0.1毫米的误差。但是我认为这个太难了，做不到，做出来不行，报废掉，又不行，又报废。

0: 慢的调试与打磨，刘文辉终于用燕尾榫斜插的方式解决了积木搭建不稳的问题，完成了新一版的太和殿积木。但是
1: 你看这个很难拆下来，然后拆的时候呢，就是你像样，你看这个地方就会被磨掉吗？
0: 老话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不，太和殿的问题刚解决完，新的问题又来了。
1: 我们原木的控制的尺寸很紧，没有错。但是现在上了漆以后，因为漆有厚度，对吧？它可能是0.05毫米的厚度，但是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它拼的过程，而且在拼几次以后，这个漆就磨掉了嘛。至少现在看来这个感觉，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这种彩色的斗拱的尺寸上面还有它紧密度上面可能要做细微的这种微调。
2: 因为这样做的话，咱们就得分开了，原木是一个尺寸，
1: 对，
2: 彩色是一个，
1: 没错，一定是这样子。
0: 上色后的积木构件厚度发生了变化，再细微的误差都将导致榫卯连接失败，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1: 会做这个去把房子卖掉，我可以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全部变卖掉，来去做这个榫卯的事情。可能别人说觉得，哇，你能去把房子卖掉，把车卖掉去做这个，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的，卖掉了可以再买来，但是你要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去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尽管敌人很强大，但打挺青年总有100种方式让自己原地满 buff 复活。

0: 的故宫系列正在不断完善，调色后融入的和玺彩画将让作品更加栩栩如生。而斗拱积木只是他在创新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榫卯斗拱带着先人的智慧，从过去走来，一路风尘仆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拂去历史尘埃，雕琢千年时光。古法技艺的传承需要匠心坚守，更需要打破常规，与时俱进。
1: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榫和卯呢，像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
0: 让其从此鲜活，为新时代所用。在刘文辉眼里，这就是对传统建筑文化最大的敬畏与尊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家常三伏，上蒸下煮。今年大暑，除了预防中暑，更需要警惕另一种健康危机——津液亏虚。如何巧用果仁，内外同调，补足津液？本期职场健康课汇聚多位中医专家，教您制作食疗汤粥，自制敷贴多重补津良方，帮您顺应伏天天时，润燥护养肺、胃和肠道。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房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前两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昨天呢又进入到了三伏天的中伏。哎，可以说呀，这个时候呢正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候了。这个天儿一热呀，大家都怕中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您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除了中暑之外，今年的大暑呢还有一个致命隐患，它会悄无声息地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在你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可能就会引发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了。那么这个隐患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又怎么去防备呢？那赶快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为我们好好的说一说。来，欢迎。您好，您好，王教授，请。您好，许医生，欢迎于医生，您请。
1: 王振国，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岐黄学者；于小飞，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许银基，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
0: 那刚才节目的开始我说了啊，今年这个大暑呢隐藏着一个健康隐患，如果不重视它的话呢，就会引发像心梗、脑梗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疾病。于医生，您告诉大家，我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2: 的确是有这么样一个凶险的。每到夏季的话呢，本身心脑血管疾病就比较突发，那么今年的话格外大家要注意。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收治了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的话呢，就是家属发现他呢倒在了那个卫生间，然后送到医院来急救。那么我们的 CT 呢就显示这位老先生就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我们在细问他的一个情况呢，了解到这位老先生呢，他这几天来大便就一直不好，所以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就比较费劲，然后这一次就不幸呢，合并了一个脑出血的情况。当然这个脑出血不是说因为单纯的便秘而导致，其实这里面跟我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潜在的隐形的这个杀手是有很大关系的。
0: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呢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3: 就是津液亏虚，也就是说津液我们体内的这两种关键的物质它变少了。就像刚才于医生说到的这个老先生，他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这个季节导致这个身体的津液亏虚，从而加重了这个疾病的发生的可能性。
0: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津和液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质？
3: 中医的概念当中，津液它是一个特殊的生理概念，说的是我们的饮食水分进入胃以后，通过胃的受纳、脾的运化，吸取了它的精华，腹部到全身。津和液还不完全相同。那么这里摆了两个道具，津呢是比较清晰的部分，就像我们，
0: 这就是纯水，
3: 是非常清亮，非常清亮，非常透明。
0: 这是津。
3: 对。而这个液呢，就相对要粘稠一些。
0: 那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它分布不同，津呢，它分布于皮肤、我们的咽喉。这些孔窍部位，而液呢，它主要分布在我们的关节、脏腑。
0: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津液不足呢，会导致那个危害比较大的、比较凶险的疾病。刚才于医生也提到了，那许医生呢，除了这些比较凶险的疾病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
4: 津液不足呢，对身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说呼吸系统啊。那如果肺的津液亏虚呢，那就病人就会表现这个鼻咽的干燥啊、咽痒啊、咽干呐、还有这些咳嗽啊，那么它也会影响其他的，比如说消化系统，那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胃中嘈杂啊，有些反酸，总是不舒服啊，那么或者是病人表现的是大便干燥啊。就像我们一棵缺水的树啊，看起来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它实际上内部已经有些干枯了啊，所以到了这个一个时间点就可能表现出倒下的这一个状况。
0: 这个津液它真是太重要了啊。那说到这儿我就纳闷了哈，您说这个大暑啊它年年都有，为什么往年呢咱们就防中暑就行了，今年大暑还来一个要防止津液亏虚呢？那今年的大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今天呢也专门请到了研究24节气的专家唐主任来唐主任

0: 人跟我们说说吧。
1: 我们说呢，首先暑你看上面是这种烈日暴晒，下面的暑其实底下是原来是有四点的，就是主、就是下面蒸桑拿，上面在一个烈日暴晒、所以呢就是我们民间谚语说一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年我们说呢三伏天其实是四伏了，
0: 今天是加长版的三伏吗？
1: 加长版的三伏天、所以呢相对来说呢高温的时候就会更高，
2: 而且今年不光是天气热气温高，而且雨水也多、就是我们经常讲龙舟水，过了端午就雨应该就差不多停了，但是现在广州还是很多雨啊，就是雨水又多天气又热，所以确实是那种刚才讲的就是上蒸下煮啊、
3: 暑的特性的话，它是阳的阳邪，它是一个奇性是开泄的。那我们大暑正常的时候呢，它就是会使你就是毛孔开泄、出汗、大汗这种情况。那么出汗的话呢，你本身津液是要消耗的，这个是我们常识知道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因为今年的话，它的湿气，也就前面我们说的，它水湿太多了，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了以后，脾胃的消化的功能就会下降，会导致我们的津液的一些输布和生成都会受到影响，反而的话呢，我们的津液生成减少了，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我们的机体的功能在紊乱。
0: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了，哎，我们在没亏虚之前，我们得给它筑牢一个屏障啊，想办法让它不亏啊，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中医药食同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4: 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还不需要药物调整的情况下，用食物或者药食同源的物品来调整机体的状态。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秘方啊，哇，就在这个卷轴里，
0: 在卷轴里
4: 啊，
0: 这个好神秘啊，先猜一猜，哎，来，大厨好猜，这大厨每天都跟食材打交道，药食同源嘛，
5: 是，刚才我也在想，我猜应该是瓜类，会不会是西瓜？因为西瓜的含水量也比较高。尤其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家里找来了客人，这些长辈们就说，来，咱们切个西瓜，大家吃着就当喝水了。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会有补精液的这个作用？
6: 我猜应该是粥，因为天热喝粥赛过补药。然后我觉得王教授那里面要不就是绿豆、薏米，或者加百合，这些。
0: 哎，而且刘丹说的这个还真都是药食同源的哈。
4: 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4: 比方说瓜是这个季节最应时的一个水果，可以给我们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呢，很多瓜它这个性质都是寒凉的，刚才讲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湿邪往往是困扰脾胃，脾胃的运行本来就不是那么通畅。那么如果是说过多的吃西瓜这样的水果呢，可以使阳气更受这个伤害，使得这个水液的运化和吸收呢会进一步受到阻碍。
0: 哦，那看来瓜不对。
4: 那么粥呢，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水分的一个我们的食品，但是呢粥里边的水往往是属于游离的水，那么还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津液。
0: 那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吧。
4: 好，那我今天大家看带来的是
0: 我看一下，好神秘啊，什么字儿？哇，仁，这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果仁儿
0: 啊，果仁儿。
4: 这个果仁儿是植物的种子，一种植物，不管是乔木也好，灌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植物也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经过了一年四季的生长，它最后这个藏在哪里？藏在种子里边，藏在果实里边。它的核心就是这个种子，是吧？到了来年，它由这个种子焕发新的生机。那么我觉得种子、果仁儿，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说的生生之气。
0: 哎，那这个仁儿它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性能够让它补充我们的津液呢？
2: 我们给人呢总结了四个特性。那么第一个特性呢就是润啊，我们知道果仁它都富含油脂，它储存下来的不光是营养物质，它更多其实是我们这棵植物它用一年的时间浓缩留下来的生命的润滑油啊，非常滋润。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果仁呢，它不光是可以补筋，还更重要的可以是补我们今天的主题，补液。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收。那么种子它最大的特性就是收藏，它把它一年的这个精

0: 气都收藏在种子里。那么我们人吃了这个种子以后呢，就可以把福散的精气收住啊，不散。第三个呢，就是温啊。那么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的性质都比较温和的，它不会太寒凉，也不会太燥热，它就适合我们更多的一些体质的人群食用啊。不光是老年人，还是小孩，或是脾胃虚弱的人，他都可以啊。那第四个特性呢，就是通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果仁呢，它有通利的作用，尤其我们现在暑湿困脾，那脾胃功能不好，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堵在这个中焦，那么光润还不够，还要有通利，可以把拥堵在体内的一些湿浊运化开了，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够发挥更好的一个作用，才更转化为更好的津液输布到全身。
1: 哎呦，听许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们大家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这个小果仁了。往常呀就觉得它挺好吃的，没想到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以后，那真叫一个润物细无声啊。
0: 对，
1: 嗯，
2: 我是来自于山东啊，孔夫子的故乡。其实一看到这个仁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儒家的文化啊。我们经常讲说仁者爱人，医学经常讲说医者仁心，
1: 嗯，
2: 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什么？为什么用仁字来命名这个果仁？这个仁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力的一种尊重和想象，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果仁所体现的这种温润平和的这种品德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以仁养心，以仁养身。
1: 嗯，哎呀，这说的太妙了。
2: 嗯，
1: 以仁养心，以仁养身，对吧？啊，哎呀，听这个王教授说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我手里这个小小的这个果仁呢，它的分量立刻重起来了。我们吃的这哪是仁啊，我们吃的就是顺应天时，就是修身养心啊，对吧？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吃它才能够达到这个减少我们这个津液亏虚的这个症状呢？
3: 那么我们的津液亏虚以后最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三个脏腑的影响，就会造成我们的肺经的亏，我们的胃经的浊，以及我们肠经的结。那么三个不同的问题呢，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三个方面啊，从肺、胃到肠三个方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津液亏虚的话会形成什么样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法。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就是肺经亏。
0: 肺经亏呢，主要是三方面的症状，那么给大家列在大屏幕上啊。
1: 哎，其实这个症状挺常见的啊。
0: 对，
1: 嗯，
0: 中医讲呢，这个肺开窍于鼻，鼻咽部呢就像我们这个身体肺系的一个烽火台。那么肺系出了问题呢，最先表现的就是鼻咽部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如果肺经亏虚呢，那最常见的就会出现鼻咽干，那个鼻黏膜它一干燥它就会变薄，那么有的时候就会一擤鼻涕，可能会鼻涕里面还会有血，也会出现痒啊。
1: 所以这个干痒的话跟我们平时就是口干了我渴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主要的特点就是有痒的这个症状，对不对？
0: 对，
1: 嗯，好。第二个呢是干咳无痰，这个怎么理解？
0: 肺经呢，它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这个呼吸道上涂上一层这个保湿霜啊。那肺经亏虚呢，呼吸道黏膜就干燥啊，那么前面表现在上呼吸道呢会是干痒，那在下呼吸道呢，它就病人它会出现咳嗽啊，而且它这个咳呢是没有什么痰的啊，就是干咳。咳嗽一般会是在凌晨3点到5点的时候会比较这个诱发加重啊。
1: 这还有具体时间呢
0: 啊。对，因为后半夜3点到5点是肺经当令的时间啊。那这个时候肺经它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通过宣发功能疏散到全身，那肺经亏虚的时候会影响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调以后，这病人就会表现为咳嗽。
1: 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皮肤干燥。哎，这个肺它不是管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吗？怎么会跟皮肤有关系呢？
0: 我们的肺似呼吸，它也主通调水道，那么要通过肺的这个宣发，把它这个水谷精微疏散到周身的皮肤

0: 那么如果这个肺经亏虚，皮肤也会的运化不足，那么也会表现的皮肤干燥啊。
1: 哎，那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哎我在家就能够快速自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的肺经到底亏不亏？
0: 哦，那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这个迎香穴啊，这个迎香穴呢，就是在我们鼻翼的两侧这个凹凹这里啊。
1: 迎香穴。
0: 那么正常呢，它是温暖湿润的啊。那么有些肺经亏虚呢，那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些干燥起皮，那么甚至可能会有发热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给大家面前都放了一个小镜子啊，大家照一照，看一看，摸一摸。哎，看看有没有这个肺经亏虚的情况。
2: 我是非常干的，往年的时候它还是很滋润的，洗完脸不抹油都不觉得干，也不觉得紧绷。但今年就是感觉平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儿那个起皮儿，然后稍微上点粉呢又会卡粉儿。然后其他症状其实我也有，就是晚上干咳，然后尤其是那个凌晨的时候。
1: 哎，来文丽。
3: 啊，我是那个油性皮肤，这几天呢忙着写东西，熬夜一写，这一下油又出来很多。
1: 一般油性的确实不太容易起皮儿，那你这摸着刚才说会有热的可能性哈，你热吗？摸着
3: 是感觉有点热，尤其现在这个鼻子一出气儿，好像就是从那个里面冒出那个热烟。
1: 许医生，您看他们二位哈，一个是皮肤干，一个是油，但是呢他们又都有您刚才说的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对，我们看他们俩刚好症状是有点相反哈啊。那你像文丽呢，她的皮肤她油啊，越熬夜可能皮肤就会越油。那么一般这个情况我们搞叫阴虚火旺啊，那么一熬夜耗伤阴气啊，阴不制阳，那就可能会出现火旺的表现。那么火呢它就有烧灼，所以把这个津液烤干了，那就会变成个油冒出来啊，
1: 就等于说是我们机体自身的一种防护手段。
0: 对，
1: 觉得你太干了才给你出的油。 对，
0: 对
1: 吧？
0: 对。那么像刘丹呢，他的就是肺经不足的这个皮肤干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1: 赶快给出今天的健康方法，我们用什么人能解决我们这个肺经亏的问题？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呢，是
1: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0: 杏仁。
1: 杏仁。
0: 那么杏仁呢，就是老天爷专门为大暑准备的天然润肺的药物。杏仁呢归肺经和大肠经，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同时呢它是主降的，所以它可以把我们大暑伏散的阳气降下来，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燥气也可以降下去。它不寒不热，所以呢对于寒咳热咳体质偏薄都可以食用啊。
1: 第一次知道杏仁还有这么大的功能。那前段时间呢正是鲜杏大量上市的时候，哎，我看很多朋友啊，他就会把这个杏核呢给它砸开，然后直接吃里边这个杏仁。我是没太敢这么吃，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可取。
4: 这种方法应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杏仁呢大的分类有两种，甜杏仁和苦杏仁。苦杏仁呢含有苦杏仁苷，而苦杏仁苷呢是可以分解出氢氰酸的，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所以呢我们平时的话要吃杏仁一定要分清是哪一类的杏仁。
1: 哦，还有中毒的可能性呢，这太可怕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教大家认识一下哪种杏仁是能吃的，好吧？我们到展示区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4: 好的，
1: 来这边请。来，大家看，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种杏仁呢。
4: 这里呢看的有六种，实际上呢只有三种。
1: 哦，
4: 我们看前边这三种呢，实际上是一家子。
1: 哦，
4: 都是甜杏仁啊，这是带壳的，这是脱壳的，这是呢把这个。
1: 包了外皮的。
4: 对，包外皮的。
1: 哦，
4: 那么这两种呢是苦杏仁，就是我们药物里边常用的杏仁。
1: 哦，
4: 实际上这一种呢看上去特别大，这是我们平时作为零食吃的巴旦木。
1: 对对对，这我们常吃的都是这个。
4: 对，平时我们很容易混淆，实际上这是桃仁。
1: 您刚才说的有的会有毒，指的是这个苦杏仁吗？
4: 对对对。
1: 哦，
4: 对，苦杏仁，尤其是苦杏仁的皮儿和尖儿这些部分。所以我们在药用的时候，在炮制的过程中往往要把皮和尖给去掉，也是减轻它的毒性。
1: 哦，这个毒性主要在皮儿上呢。
4: 对，如果是比较这两种杏仁的话，大家会发现那么甜杏仁呢它个头会比较大，而且呢它

0: 类似于长椭圆形，
1: 它长圆形，
0: 对，你尝一尝，可以是比较甜一点的，
1: 嗯，这可以吃的，
0: 这可以吃的，
1: 没毒的，
0: 没毒，对，
1: 嗯，这还挺好吃的，
0: 对，
1: 虽然没经过任何的炒制，香香的，
0: 对，
1: 嗯，有一点微甜，
0: 对，这种呢是就是我们要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呢它个头呢比较小，它的形状呢、哦、偏于心形，
1: 我们对比一下，
0: 嗯、啊，
1: 这苦杏仁很明显的小，
0: 嗯，对。
1: 好像更圆一点，苦杏仁更圆一点，
0: 苦杏仁更圆，个头小，更像一个心形。那么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脱去皮儿的这个甜杏仁的，第一是个头偏大，第二呢颜色略有一点微黄，
1: 对对对，
0: 哎，略有
1: 点微黄，这个挺明显的。
0: 而这个呢，你看就很典型的，
1: 很白，基本就是比较白的了。
0: 对对对对。
1: 实际这个杏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是经常吃的一种食品。问一下刘大厨吧，哈，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吃这个杏仁有什么讲究？
2: 一般呢，这个杏仁在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领域里用的呢，通常会做凉菜、甜品或煲汤。那做甜品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都会用甜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硕大饱满一些，出浆率也比较高，杏香味也比较足，所以特别适合做甜品直接去饮用。做这个凉拌菜的时候呢，也几乎会用到的是甜杏，比如说凉拌一些像芹菜，杏仁拌一些苦菊等等。煲汤呢，通常都是用苦杏居多，但是其实咱们所说的苦，它经过现在这种脱苦的这种方式已经没有那么苦了。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杏仁呢简单的焯一下水，在焯水的过程中呢，可能会搁一点点的这个碱面或者小苏打，煮个两三分钟，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
1: 甜杏仁呢是做各种甜品啊、凉拌菜啊比较适用、那如果要煲汤，你想让它有一定的调理和药用价值，我们就用这种经过炮制过的苦杏仁，
0: 对，
1: 这样效果就更好。
3: 苦杏仁含剧毒青芹酸，去皮去尖后沸水加碱焯煮3到5分钟，充分浸泡漂洗，可大幅降低毒性，切勿生食，也不宜大量食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许医生给出方法吧，我们具体怎么吃啊？
4: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岭南地区非常经典的一个药膳啊，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啊、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清润清甜的一个靓汤啊。那么南杏呢是就是甜杏仁啊，它是偏润的，它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啊。北杏呢就是我们的苦杏仁，它有降气化痰止咳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加了无花果，它有清润利咽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一般会在这个汤里面加了瘦肉，还会加一点点陈皮，那么陈皮呢还有理气化痰健脾的作用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大暑天气比较炎热，胃口又不好，又很这个我们前讲津液亏虚，有咽干啊、咽痒啊、皮肤干燥啊这些等等的这些人群的食用啊。
1: 南北杏无花果瘦肉汤，这就是一个很好喝的样子，对不 对,
4: 对，
1: 来
4: 对，
1: 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汤是怎么做的。
3: 暑气蒸腾，汗出如浆，一道南北杏无花果瘦肉锁住津液的润。南杏仁也叫甜杏仁，如细雨润物，无声划过干涸的喉间；而北杏仁则是苦杏仁，味苦微温，善降气机，似一阵清风推开胸中燥热。无花果补而不腻，选用猪瘦肉，温和承托百味。切块，焯水，放入炖盅底部，依次放入南北杏、无花果，再来一片老陈皮，理气化浊，唤醒慵懒的脾胃。而最关键的是隔水炖，蒸40分钟，不直接受火，借水气之温，药性不被猛火冲散，温润醇和。时间到，加入少许食盐即可享用。这一盅汤入脏腑，汗止心安，在大暑天儿给你最温和的守护。
1: 哎呀，这个汤啊看着就非常的清润好喝。那如果电视机前有肺筋不足的朋友呢，不妨学一下哈。那在这再问一下于医生哈，那有人说了，哎，我就不喜欢杏仁这个味道，那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
5: 当然也有，我今天还给大家介绍一款呢，就是我们的莲子。那么我们的莲子呢正好是这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个果仁， 那么呢，它

0: 有助于我们补足这个肺经。我们说这个莲子的话呢，味甘性的是属平的，那么它呢对于我们归经来说，它是能够归这个脾经、心经和肾经。那我们说归脾经的话呢，它能够有助于这个脾胃的一个生津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肺经亏其实是跟我们脾胃的功能弱是有关系的。我们的莲子的话呢，它有帮助这个脾胃功能的运化，水谷的这个精微的转化的这么一个功能，从而使我们的肺经呢也可以得到一个滋润。
1: 您刚才说了，现在这个莲子呢上市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新鲜的莲子，也有干莲子。那么这两种的话，它在功效上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新鲜的莲子是带壳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莲子剥开壳以后也可以生吃，也可以煲汤，然后呢它的功效呢相对比较偏清润一点，就它呢是以滋润为主，我们在补脾胃这一块呢它相对弱一点。那么干莲子的话呢，它相对厚润一点，它的补脾胃的功能呢会更强一些，从使我们脾经生以后呢，它布散到肺的上输肺经的津液呢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肺经亏虚的病人，我们尤其是比较慢性的这种慢支的病人啊，或者慢性疾病虚弱的病人啊，我们更推荐的是干莲子。当然这个干莲子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没有去腥的，那么这种就是中间是去了腥的。我们中间的莲子心它是偏苦的。
1: 对，
0: 我们大暑的季节通常来说苦的似乎是合适啊，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我们的暑湿湿气太重了，这个苦寒太厉害的话呢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去腥的这种白莲，这种干的会更合适。
1: 就哪怕说我很喜欢吃苦味的，像我这样的，在这个季节要吃这个莲子的话，最好也是把这个心给它去掉。
0: 对对。
1: 那么从这个补肺经的角度来说，怎么做比较好呢？
0: 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专为了补肺经的话，更多的是可以的话拿这种干莲子泡发以后直接我们蒸着吃。
1: 泡发要泡多久？
0: 泡个1到2个小时，
1: 就是
0: 泡软，
1: 常温的水泡就行。
0: 常温的水就可以。
1: 泡软一点。
0: 泡软以后，然后你再隔水蒸个大概半个小时，就直接这么吃。
1: 什么调料都不放？
0: 不需要。那你一顿的话，可以吃到10到20颗之间。
1: 每天吃20颗左右。
0: 对。
1: 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了，对吧？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调理这个肺经不足啊，您可以吃杏仁儿，也可以吃这个莲子，但一定要切记啊，今年吃莲子的时候，把这个莲心要去掉。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身体的一些健康问题啊，都是我们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有哪些不良习惯我们需要杜绝一下，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肺经能够更充沛一些？
2: 第一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熬夜，夜间啊是养阴的最好的一个时间啊。本来我们的阴液在这个夜间要全面的对身体进行修复，到了深夜以后我们还在加班，还在这个刷手机，还在看方案，就使得我们这种这个津液的修复过程就得不到恢复，那么这就使我们阴液亏虚会越加严重。
1: 多晚算熬夜？
2: 一般的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11点以前应该就休息了。如果11点还不睡觉，我想就可以定义为熬夜了。
1: 第二个不良习惯，不开窗。
2: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特别好，几乎都有了空调，开车车里有空调，办公室有空调，回到家房间有空调，整个的我们生活的一个空调的环境中，使得这种空气的流通不通风就成为一种常态，这就使得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空气呢总是
1: 不新鲜，
2: 总是浊气在不断的循环。
1: 夏天常开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通下风。
2: 第三个不良习惯呢就是呼吸清浅，这个尤其是职场的朋友们运动也比较少，这个重体力劳动也比较少，那么我们的呼吸呢往往是处于一种比较清浅的状态。那么我们经常说吐故纳新，我们得把这个胸中的这种肺中的这种浊气呼出来排出来，把新鲜的空气那么置换进去，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这个肺气调畅。为了改变这种习惯呢，倡导大家就是做腹式呼吸，就深呼吸，可以把这个手放到肚脐的部位，呼吸呢是这个腹部啊这个吐出来啊，然后呢再呼出来啊，不断的深呼吸呢使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氧气呢得到这种补充和循环。
1: 对，而且没事多深呼吸几次啊，就是

0: 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1: 是的，
2: 除了肺金亏、胃金浊和肠金结，还有哪些典型症状？专家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既美味又实用的补金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这关于这个肺金亏呢，说到这儿我们已经说得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方面吧，也就是胃金浊。哎，用了这个浊字儿就不太好懂了。
1: 这个浊字我想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可以理解，浊是灼烧、灼热、
0: 灼热，
1: 因为胃金亏少会有这种烧灼感，就像我们锅里没有水没有油干烧。
0: 哦，这个胃金浊的几个症状呢已经打在我们大屏幕上了，我们看第一个是食欲差。
1: 这个食欲差呢，就是饥不欲食。虽然有饿的欲望，而且自己呢很想吃东西，但是呢一旦饭端到面前就发现我可能吃两口又不想吃了。这中医有一个词叫饥不欲食，胃金浊呢往往是表现为饥不欲食的这种状况。
0: 第二个症状是口干舌燥。
1: 口干舌燥呢其实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真的是缺水哈，这个我们口干舌燥、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说的话很多了，那么喝上这个几口水，
0: 就舒服了，
1: 就舒服了，就缓解了。那么这种胃菌浊所出现的口干舌燥，往往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非常口渴，但是呢又不想喝水。这实际上是跟我们津液不能这个润养脾胃，使得胃的这种这个吸收、消化、受纳的功能受到影响。
0: 第三个是反酸烧心，哎呦，这个也挺常见的。
1: 反酸烧心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甚至是喝酒啊或者喝茶多了以后啊，反酸烧心。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晚上空腹，这个躺下以后会发现这个向上反酸烧心。吃一点治酸的药物或者喝一点水会有所缓解，但是呢过一会儿又会出现这症状。那么这个空腹的泛酸烧心往往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啊。还有一个就是干呕，这个怎么去理解？
1: 干呕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说这个脾胃的功能它是有这个重要的区别的，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胃必须是通降的。那么我们这个干呕实际上是胃不能通降的一种表现，胃气上逆，所以出现干呕的现象。比方说有的朋友早晨起来以后一刷牙就会出现恶心的现象，是吧？有的讲它是一种慢性咽炎的早期表现，实际上呢某种程度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胃菌浊的一种表现。
0: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1: 对、
0: 哎，那我在想这个胃金浊它有没有像刚才这个肺金亏的这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1: 其实呢观察胃金的方式呢有很多种。观舌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胃金浊它会表现为什么呢？舌面上这个舌苔比较少，舌面呢可能会比较光滑。胃金浊严重的情况会出现镜面舌的表现，就像我们刚剥开的这个
3: 荔枝
1: 刚剥开荔枝那个剥去皮以后，大家会发现一种非常细嫩的那种这个肉质感。
0: 伯宁，
3: 我一直以为舌苔少就是舌苔薄是好事呢。
1: 舌苔是要薄，但是呢不能没有，不能少，不能花剥状态。没有舌苔的维护是没有胃气的一种表现。
3: 我那个舌苔倒没有那么明显，但我症状还是挺严重的。胃里面我经常觉得像揣了个小火球一样，然后我就反反复复的那种反酸烧心，尤其是到了晚上，我说睡到半夜就突然食管反流了，就特别难受，你就会惊喜。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就属于那种食欲不振，就是我明明已经饿了，但是你要把那个饭放在我面前，我就看一眼我就饱了。
0: 怪不得你最近瘦了那么多。
3: 对，所以你看我最近瘦了很多嘛。
0: 对，哎，唐主任您刚才看了以后怎么样？
4: 我刚才看了，接近镜面了确实我觉得症状刚王教授讲的那个症状跟我这挺符合的啊，就是说我嗓子呢是容易干，然后呢一般来说我要是感冒了肯定嗓子先发，就是你说想 就是喝点

0: 水润一润，但是不想多喝，就是以后 早晨起来吧，刷牙会干呕。对，原来以为就是嗓子的事，或者是有时候往往是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什么的、嗯、那没想到是跟那个胃经浊有关。
1: 所以您看刚才这个国宁和我们唐主任他们两个是不是应该都算是属于胃经浊的这种范畴了？
2: 是的，就是说不过是有一点这个程度上的区别、嗯、但是呢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趋势。
1: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两位都要这个特别注意、
1: 嗯、
2: 啊，这补充胃经来调理自己的脾胃。
1: 对，发现问题了咱们得想办法解决它啊。那我们接下来用什么人儿来解决这个胃经浊的问题呢？
2: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看我们的盒子里，
1: 百宝箱又来了。百宝箱里放的啥呢？啊，
2: 大家看，
1: 看到了吗？花生仁儿。
2: 花生仁儿？
1: 怎么会是花生仁儿啊？不是我小看它，
2: 嗯，
1: 这太常见了吧？它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吗？
2: 是的，花生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食物，在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山东，都把它叫长生果。
1: 哦，
2: 啊，这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们医生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它的一种评价，
1: 评价很高了，
2: 评价很高。
1: 嗯，
2: 实际上在我们很早，花生就进入了我们的本草。在明代的时候，《滇南本草》它里边就记录了花生。
1: 嗯，
2: 后来到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就明确地记录了花生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啊，特别是它有什么呢？入脾养胃、益气养阴，都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功效。实际上说到胃经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浊是一种干烧的感觉，我们都有过开锅或者养锅的经历啊，这个锅呢干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给锅抹上一层油，是吧，实际上我们用花生来养胃，要养胃阴，那么实际上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就是给我们的胃敷上一层保护膜，然后呢给它一种滋润润养的作用。
1: 那在吃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吗？
2: 实际上吃花生呢可能真的还要讲究一下，
1: 嗯，
2: 要把这个外层的这个红衣去掉
1: 啊。是吗？
2: 哎，花生红衣呢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具有收涩之性，我们在这个治疗贫血的时候、嗯、治疗出血的时候会用它的这个收涩之性呢止血养血。但是呢因为本来就已经是湿足脾胃啊，湿邪困脾，那花生红衣呢它的这种这个收敛的作用，使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更加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它非常粗糙，那么我们这个胃黏膜这时候在一种受伤的状况下，如果是去消化这个花生红衣，会增加它消化的负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让它给我们胃里形成保护层呢？我们是用油炸呢还是用盐焗呢？用什么方式呢？
2: 实际上呢油炸盐焗都是我们吃花生的特别常见的方式。
1: 嗯，
2: 但是呢
1: 应该不健康。
2: 油炸呢它有一种燥热的作用。
1: 嗯，
2: 那么本来我们的胃经浊就这个已经津液亏虚，那么如果是说多吃油炸的会使这种燥热之心更加强烈。
1: 嗯，
2: 那么盐焗呢含盐量多了，大家知道这个吃盐多了会口渴，
1: 对，
2: 使我们的津液呢更加这个好上，所以这两者呢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特别可取的。
1: 哦，那怎么做比较好？怎么吃？
2: 我记得到福建去出差就曾经吃过他们一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花生汤。
1: 哦，
2: 花生汤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炖啊，让这个花生呢这个沙化，那么花生里边的油脂呢也被乳化到这个花生的汤中，
1: 嗯，
2: 使得它更容易消化吸收。
1: 这个花生汤是福建一带比较盛行的一种美食， 对吧？哎，那个唐主任，你们老家吃这个花生汤吗？
0: 是，
1: 是吧？
0: 这个在我们这闽南这边一带啊，就也叫国民汤。
1: 国民汤。
0: 对，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你都能吃到。然后呢，产妇呢，生孩子的。它可以下奶呀、啊，
1: 嗯，
0: 而且呢，因为我们那一带就是福建啊，这个潮汕一带啊，过去不是下南洋的人多嘛，就是下南洋的时候啊，妈妈都会给他做

0: 一大锅花生汤，两成一亿，这花生是长生果呀，就说明呢一路长生路。第二个呢是落地生根，这个男孩下了南洋到那儿要落地生根的，要挣钱发财的。
1: 哎呦，听您这样一说，真的是觉得他真的不光是一碗美食一碗药膳，可能更多的还寄予了很多美好的祈愿。

0: 哎，我真是第一次吃这个花生汤，我没想到是甜口的。唐主任，您老家也是这样甜口的吗？是这样的味道吗？
1: 是，我就说也是我的乡愁，
2: 乡愁，
0: 尝到了家乡的味道。
1: 对，
0: 主要是胃筋方面亏虚的更适合。
2: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它当美食了。那说到这儿，我估计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呀，你们都吃着了，我还没吃着呢，这个怎么做呀？”来，没关系啊，我们请大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这个花生汤做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把这花生去除它的表皮。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大暑前后，新鲜的很多花生已经上市了。鲜花生的里面这个皮衣呢，就相对来说好去一些。那么，如果我们一般是干花生，拿碱，加水，小火煮个三五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那皮儿，拿手一挤，那皮儿就容易掉了。稍微清洗干净，再换一口干净的水跟锅，再继续煮。先是用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煮开，保持个15分钟、20分钟，然后转成中小火，盖上盖儿，慢慢的去煮。
0: 哦，
2: 那如果我想让它吃到那种酥酥的、软软的，而且还能保持这个形状，那就是盖盖儿煮心儿，敞盖煮面，就跟咱煮饺子是一个道理。
0: 哦，
2: 那如果说我就想吃那种沙沙的、特别的那种乳白的，那就拿那个我们的这个勺子给它碾碎一些。
0: 那这个糖的话，一般是放什么糖啊？
2: 一般呢，在南方做糖水呢，一般用的是冰糖居多
0: 啊，
2: 因为冰糖呢不像咱们的绵白糖，它是齁甜，冰糖是香甜味比较居多。搁糖的量呢，就根据您的喜好，甜一点还是淡一点。
0: 好，那有关这个味噌灼呢，咱们内制的方法都了解了，我们可以用花生来煲甜汤。哎，内外兼修呢才是王道，有没有什么外制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款呢，这个外贴的叫姜渣贴。
0: 姜渣贴，
3: 对，
0: 这两味食材或者说药材，我们很少把它们能想象到一块儿，为什么把它俩放一块儿了？
3: 也是取这两味它的一个药材的特性啊，一个我们的山楂呢，它是性比较温的，偏平的，它能够消食，能够化瘀行气的一个作用。生姜呢是比较是偏温，它有温化津液的这么一个作用。两者混在一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胃经得到一个滋养。生化，第二个的话呢，也能对于大暑季节这个暑湿的淤堵的这种情况，能够消湿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三伏天的季节，正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制作以后在家里面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疗愈。
0: 哎，其实这个真挺好的，你看现在大家都上医院排队贴三伏贴，这个多好啊，你自己在家就能做了。这个怎么做呀？
3: 像这样一块姜相对有点厚实啊，我们一块就差不多了。山楂的话呢，可以取个3到4片左右，这两个把它都打成那种泥一样的，然后把两者的话呢，我们再把它混匀，用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买的这种空的贴，把它填在这个中间，那么就做成我们今天需要的这个姜渣贴。
0: 那个山楂也是用这种干山楂，效果更好是吗？
3: 对，干山楂。
0: 哦，贴在什么穴位呢？
3: 我们可以选中脘穴。
0: 哦，中脘。
3: 中脘穴呢，也是我们胃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开关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图，就在我们胸骨这个心口窝到我们的这个肚脐中间，
0: 差不多胃的这个位置，
3: 哎，
0: 是吧？
3: 对的。
0: 哦，刚好它是调胃经的嘛，就贴差不多胃这个位置。大概贴多久？
3: 贴6个小时左右。
0: 6个小时。
3: 比如我们上班族的话，就可以睡前贴，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
0: 贴掉。哎，那刚刚好。
3: 哎，
0: 每天这样贴。具体时间医生也都说了啊，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不妨去试一下。嗯，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生活习惯吧。那么在调理胃经浊方面，我们要克服哪些生活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呢？
4: 那么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喜欢喝冰的饮料。冰它是一个寒冷的刺激，那么首先会收缩我们的胃黏膜，能引起胃黏膜的损伤。再一个呢，会以伤脾阳。那本来这个暑湿困脾，脾胃的功能就不行，脾阳再一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就又受损伤，增加我们这个胃肠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饮食不节啊。其实我们说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因为工作太忙啊，就到了饭点又来不及吃，那经常都那个8、9点钟，可能下了班，然后又赶吃宵夜，那就大吃一顿啊。就是这个大吃大喝和这个饥肠辘辘这个中间这个反复的横跳呢，也会损伤我们胃肠功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情志啊。

0: 就是我们现代社会实在太焦虑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焦虑啊，那么成年人的更加是焦虑啊，那么这个焦虑这个情志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胃肠功能啊，会引起这个我们叫应激性溃疡，所以我们要学会舒缓，要和自己和解，就靠别人可能也很难，那自己要哄好自己，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方法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它会让你的情绪没有那么急躁。
1: 好，那前面呢，我们关于这个肺经亏和胃经浊呢都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叫肠经结。
2: 肠经结呢，跟我们这个胃肠的蠕动的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暑的时候呢，暑湿湿热比较交争，人呢是比较困倦乏力的那种状态，运动量也相对比较少，那再加上我们这个湿气重，你呢胃口也不大好，饮水也比较少，所以处于我们肠道呢是一种相对比较干涸的这种状态，所以大便它没有润滑剂嘛，就容易形成这种便秘的一种情况。
1: 那这个肠经结会有一些什么症状表现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就一排便的话呢是困难的，有些病人尤其是老年人，大便不畅以后他会蹲个十几分钟半个小时，
1: 比较费力，对吧？还有就是比较干结，
2: 第二个就是干结，这个干结呢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平时季节我们稍微少喝点水啊，或者少吃点蔬果，可能大便会偏干一些，但那种是比较整条的那种干，但这个时候我们出现这个肠间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羊屎一样的、羊粪一样的这种小颗粒的、很干的这样的一种形状的大便。而且排便的时候呢，甚至会夹杂一点带着一点血丝，那可能这个肛门就我们的这个直肠就会有破损，就会拉的就会很费劲，这是第二种。
1: 还有就是左下腹条索压痛，
2: 对，
1: 左下腹是比较痛的，
2: 时间再长了排便排不出来，宿便就积在那里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我们的乙状结肠就偏我们的左下腹这一块，它就会有粪便的一个形状在我们的肠腔。
1: 其实主要就是肠子痛，对吧？
2: 对，尤其是一些护理院的老人，你排便又排不出，护理又没有及时，这个时候往往这种老人往往也比较消瘦嘛，甚至都能看得到那样的一个肠形的情况。
1: 大家有这种便秘的情况？哎呀，你看刘丹已经主动举手，你说说。
3: 对，我会有那种很严重的便秘，平时的时候是三四天一次，然后就是焦虑的时候压力大呀，或者是月经前它会更严重一些，前几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五天上了一次，然后我都怀疑我自己肠梗阻了，然后最后用了三个开塞露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小羊屎袋的样子，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上面确实带血丝，
1: 你看都让那个于医生给说中了。
2: 的确是像这种的话就等于是宿便积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你呢又正好是因为压力的问题啊，因为月事来临的情况啊，气血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有一点，身体本身就有点变化，这个时候胃肠的这种气机的情况，正常的蠕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刚刚你提到的用了三个开塞露，这个我觉得只能缓解一时之需啊，千万不要形成一个习惯，这个不好。
1: 用这个开塞露它属于治标不治本的，
2: 我们的开塞露它是一时的辅助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经常养成习惯去用开塞露，或者是这种泻下的药物，比如我们常用的有生大黄啊、芦荟啊，还有番泻叶啊这一类的通便的中药也好，或者说是西药也好，相对这些药物都有点苦寒的，其实是对你的脾胃的功能是伤害的，这样子的话呢长时间去用以后也会带来一些肠道的黏膜的一些改变。我们就看看大屏，这个是我们长期使用这个泻下药物以后，我们这个肠镜下就可以比较多的看到这个结肠的黑便病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依靠这一类的泻下的药物。
1: 哎呀，那赶快吧，给出一个健康方吧，我们怎么来吃才会让我们的肠道比较通润啊？用什么仁来解决？
2: 好，那么关于这个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火麻仁。是火麻仁。
1: 火麻仁。
2: 火麻仁。
1: 哎呦，这个没听说过，不像前面说的那个杏仁啊、花生啊那么常见。
2: 对，火麻仁呢，它虽然不在那个药食同源的目录里面，但其实的话呢，

0: 我麻仁在我们古代它就已经是做一种食疗或者是食物是在使用的，是有相关的记载的。
1: 等于说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食物了，就是纯治疗了。
0: 对，目前我们是把它当我们的一个中药材在使用
1: 为主。中药材了。
0: 那么火麻仁呢，它也是性是比较平的，然后它呢也是入脾胃肠大肠经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大便的一个，它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啊，它主要是一个滋润为主，所以它又加上呢它性比较平和，不像我们大黄啊这类很苦寒，所以主要是以润肠通便为主。
1: 因为我们现在不吃它了，所以呢不了解也没见过，那我们还是请唐主任给介绍一下吧。这个火麻仁
2: 在早期啊，它是五谷之一，五谷为养。
1: 它在五谷里面吗？
2: 是五谷之一。五谷有两种方，一种呢是稻黍稷麦菽，还有一种是麻黍稷麦菽。就是一般来说呢，稻的地方一般在南方，麻的地方呢，这个就是在北方偏多一些。所以在3-4千年之前啊，那么应该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另外一个，它这个火麻仁啊，80%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蛋白质，还有这是黄酮，都是非常有益的成分。所以咱们古代其实呢，它一直把它作为重要的粮食。
1: 那为什么古代的时候都拿它当食物，现在就不吃了？是因为它口感不太好吗？
2: 对，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食物越吃越精了，口粮就是水稻和小麦，另外一个也是产量的问题。对，产量小就成为了药。
1: 明白了。主要是稀少，所以把它当药材了。就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从调理这个肠经节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来吃这个火麻子比较好？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火麻仁苏子粥。
1: 怎么做呢？具体的
0: 那么火麻仁的话，我们可以选15克，苏子呢可以放个10克，那么我们的粳米呢可以放个50克啊，一起煲粥啊。这里面的话呢，火麻仁它有这个润滑通便的一个作用，苏子的话呢它有降肺气的一个作用。我们中医里面说大肠和肺是相表里的，如果是肺气往上涌，排便功能也是差的，肺气往下降，那我们整体气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升降的问题达到平衡，该降的该排的就能排。所以的话呢，这里面两个互相一起的话呢，有辅助这个排便的一个作用。
1: 好。这个火麻仁苏子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了，来大家尝一尝看什么味道。这个粥的口感还真的挺好吃的，刘丹你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而且它那个火麻仁里面有一些油脂，然后口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一些苏子的那个清香。
1: 它就除了那个粥的米的那个香味儿，还有那种油乎乎的那种香味儿，
3: 对
1: 吧？
3: 对。
0: 而且那个刘丹，我再告诉你，你不是月经前后问题会更明显吗？这个里面苏子的话，那它降气，同时它还有一定的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你来说又多了一层治疗的作用。
1: 真不错，今天又学习到了一个又养生又好吃的这样一个粥。那这个火麻仁苏子粥的话，它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没有什么讲究？
0: 有些火麻仁呢它是有个坚硬的壳的，那么在我们煮粥前呢先把它敲碎，这样方便这个油脂的在我们粥里面的一个溶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煮粥要注意的呢，先是把我们的这个粳米先把它烧开，烧开以后呢再依次放入我们的火麻仁和这个苏子，然后再烧开，这个米的话已经烂了就可以了。
1: 先煮米对吧？好。关于肠经节呢，专家给出了食疗方，如果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呢，就不妨去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来。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要避免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让我们远离这个肠经节呢？
4: 肠经节呢，我想第一个不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憋住不大便，就是我们讲的有便意但不排便。那么这种状况呢，大家知道大便在肠道当中停留的时间越长，那么它的水分就会反复的被吸收。我们有很多职场的人士哈，就习惯于说，我虽然有便意，但是我还有工作没做完，反复的推迟排便，会使得这个大便越来越干结。第二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把卫生间当休闲室。现在我相信，进卫生间不带手机的都不多
1: 啊，大家都笑了。
4: 因为你的这个

0: 读的过程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大便的这种这个神经的这个反应，使得排便呢越来越困难。第三个不良的习惯呢，就是滥用一些清热泻火通便的茶。这个通便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水大便同时都泻，使得这个水菌更加缺乏。最后一个习惯的话呢，可能就是长期的不运动，尤其是职场的这个人士们，就是喜欢这久坐不动啊，这也使得我们的胃肠蠕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使这排便呢更加困难。
1: 哦，感谢，非常感谢三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一场非常生动的大暑补金课，同时呢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生活当中呢也都可以用起来了。您记住了，津液亏虚啊，光灌水可没用，各种人啊咱们得用起来。希望您通过今天的节目呢都能够把这个人呢活学活用，让我们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伏天。好，再次感谢几位专家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来到回家吃饭，暑期您看电影了吧？今年的暑期电影非常的棒，有两部爱情片，这两部爱情片里啊，美食非常的吸引人，其中有一个是川渝喜剧《小气鬼》里边的男主角做的鱼香茄子，
2: 一起吃个饭。
3: 茄子，鱼呢？
2: 鱼香的，
1: 确实不咋地。要是找一位大厨学会了鱼香茄子，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毕竟鱼香茄子在整个川渝菜系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做出来的好的鱼香茄子那可以是无鱼有鱼香，无鱼胜似鱼。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做鱼香茄子非常棒的川渝大厨，有请我们的黄大厨。
4: 大家好，李哥好。
1: 黄大厨非常年轻啊，先做一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黄文桥。
1: 鱼香茄子做好了可以让客人觉得好吃，而且还可以俘获爱情，
4: 我是深有体会。我跟我的爱人就是因为我给他每天做饭而结缘，到我们现在在成婚。
1: 一部现实版的用鱼香茄子俘获爱情的真正的男主人公就在我旁边。看到电影里啊，吃这个鱼香茄子，其实我觉得呀，里面的男主角做的一点也不地道。
4: 我觉得啊，他选这道菜还是非常有道理，因为鱼香茄子这道菜啊，在咱们四川属于是家喻户晓的菜，而且很多家庭都会做。然后呢，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鱼香茄子的做法。
1: 那您还没看上男主的做法是吧？要做一个真正好吃的鱼香茄子。
4: 对，
5: 嗯，聊什么聊得这么热闹呢？
1: 哎呦，黄师傅还挺着急，既然上来了，您先做一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R5黄元锦，是一名粤菜大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干饭神技——猪脚饭。
1: 黄大厨做的这个，哎。哦，对，今天两位大厨啊，都姓黄，要不然这样吧，黄师傅您稍微年长一点，我就管您叫黄大厨啊，我们就管您叫小黄大厨，怎么样？
4: 没问题。
1: 在电影里出现的这两。

0: 捞菜对于他们来说那都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是在家里学会这两道菜，这样的爱情电影里男主角和女主角可能会走向长长久久甜甜蜜蜜的那种结果。所以美食跟生活一定是密不可分的。今天咱们就跟这两位大厨踏踏实把电影里的美食学透学精。那两位黄师傅，咱们谁先来？
1: 我先来。
0: 这个茄子有没有什么讲究？
1: 长茄和圆茄都是一样的，可以做好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我们的这个圆茄呢，它会更厚实一些，它的肉感更贴合于这种鱼肉的感觉。我们在选这个茄子的时候去选紫色的那种，因为它做这个肉嫩它就是更香软，皮太深了是那种黑色的了，因为它的对就老了。我们先给茄子去皮。
2: 对，我们广东也有做鱼香茄子煲的，也是很受欢迎。削皮的炸的话你会炸透一点，吃起来这个口感啊它软糯啊，软糯一点。如果是不去皮去做这个菜，炸过之后它有点，有点咬不化的感觉。
0: 两位专业大厨给出了统一的答案，就是最好是去皮。说到了炸茄子，小黄师傅，你切茄子的时候，我们把这油先烧上，好吧？
1: 可以。
0: 现在我发现小黄师傅啊，切的这个花刀特别的独特，横竖交叉的十字花刀。
1: 这个圆茄它的肉比较瓷实，就是为了我们待会儿在烧制的时候让它更入味儿。
0: 入味儿是关键，有多深呢？
1: 0.1就可以，不需要说打得太深，因为如果说我们打得太深了的话，在这烧了之后你的茄子就会烂，盛菜的时候也不美观，自己吃的时候可能夹的时候也不方便。
0: 黄大厨，我想问一下，在咱们广东做这种圆茄子的时候要打花刀吗？啊，
2: 我们也一样打花刀的。广东的话用长茄子会比较多一点，
0: 多一些啊，
2: 改刀可以炸了，炸出来软一点透一点。王师傅他选这个呢，老嫩程度是非常恰当的，又是紧实的。
0: 茄子已经切好了花刀了，
1: 给这个茄子上一点点的水，把这个水抖匀了之后，淀粉
0: 一个小窍门，这样的话这个茄子表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壳，一会儿炸的话它反倒是把茄子里面的汁水锁死了。
1: 而且还有就是隔油，
0: 炸的时候啊火候温度掌握不好，这油啊反倒是往这个茄子里面钻，所以现在表面上拍上一层这个薄粉，让这个油进不去。黄师傅，您觉得这招怎么样？
2: 我又学到东西了。小黄师傅这个做法呢，还是有他自己独门的秘诀在里面的。
0: 茄子跟鱼比起来，一点
1: 就不差。
0: 我们要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厨艺都用到这个茄子里，
1: 对，
0: 才能做出好吃的鱼香茄子。
1: 然后接下来我们炸制我们的这个茄子，注意我们的这个油温一定要高，5-6层油温。油温低了的话，这个茄子下去加热的时候，这个油它就会往里沁，沁油了之后。不仅烧出来很油，吃着也会特别腻。沿着锅边下啊，免得你从中间下的时候它会一下崩起来弹着油。茄子炸到金黄色就马上就要倒起来，要不然我们的这个茄子就会发苦。现在我们下去刚刚没一会儿，对吧，这面上就已经金黄了，状态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小黄师傅干活啊，行云流水，炸一个茄子用不了20秒的时间，只要把油温控制好了，这个茄子迅速变成金黄色就达到标准了。您看过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
1: 看过。
0: 里边的男主人公做的那个鱼香茄子到底怎么样？
1: 实话实说不怎么样，就是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出来色泽红亮，对吧，从镜头上看就是没有那种想要的那种感觉，
0: 感觉这个茄子没有灵魂。
1: 大家也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小气鬼这个电影所带偏了。鱼香茄子它不是说我们这道菜里边就必须有鱼，其实我们鱼香茄子就是我们川菜24味型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味型。
0: 没错，
1: 鱼香味集合了酸甜辣咸鲜香，泡椒的鲜辣，豆瓣酱的这个酱香，所以说拌饭一绝，特别的下饭，就更适合我们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的这种场景，所以说它会特别受欢迎。
0: 那如果是男主角有您这样的手艺，
1: 早就抱得美人归了。
2: 我们从刚才小王师傅炸这个茄子对油温掌控上就知道他的厨艺是非常不一般的，
0: 非常不一般。下面就开始调制非常关键的鱼香味儿，
1: 比较万能适用的我们这个鱼香调味儿。然后就叫1、2、3、4、5。我们用这种调味勺啊，第一个料酒，
0: 一份料酒就是一勺，
1: 生抽2勺，
0: 这是2出来了。
1: 3白糖，
0: 鱼香味儿，鱼香味儿，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小甜口，
1: 它的特点就是鲜酸甜辣。咸鲜香。
0: 4是什么？
1: 4就是我们的这个醋。

0: 五就是我们的白水。
1: 一二三四五，大家应该都记住了。
0: 料汁儿对吧？充分的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
1: 水淀粉，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碗汁儿就调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炒我们的这个底料，就是我们的蒜，就一定要比这个姜多。平时我们在家里准备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2:1，这个蒜啊，它能很好的和这个茄子相融合，搭配就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做蒜蓉茄子、红烧茄子，都是一定要蒜要多一些。
1: 在咱们广东烧茄子，蒜跟姜有比例吗？
2: 烧茄子也是1:1，每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蒜和姜是一定要放的。
1: 到了四川，蒜要多，要2倍。小黄师傅教我们的都是干货，教会了我们，我相信家家户户做鱼香茄子都错不了。
0: 第一步还是先爆我们的姜蒜，油温就不用太热，爆这个姜蒜米的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了啊。加入我们的姜蒜米，姜蒜米爆香了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在这个炒的时候，千万大家的火不要太大
1: 啊，对，
0: 就是我们的中小火。这个泡椒其实就可以一起下去炒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锅凹着一点，它的油和这个你的炒料它就比较好炒。
1: 这是川渝厨师的一种炒菜智慧，别看把这个锅轻轻的往旁边倾斜了30度左右，实际上是让更厚重的这种油脂
0: 对
1: 把所有的这种调味料均匀的把它释放出来。
2: 这么多年的经验你分享给我们了，
0: 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鱼香辣酱和我们的豆瓣酱开始在翻那种壳了，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是炒香了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茄子去翻炒。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刚刚我们是说了1、2、3、4，我们在这里边已经加的有这个水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每次我在烧这个的时候，我会再单独的勾一点点水在这个底料里边，就是想让它的这个豆瓣酱还有这个泡椒姜蒜米的味道能够充分的去汇到这个茄子里边去，
1: 实际上就是让川菜的所有这种味道啊更好的这种融合。而蒸腾上来的这个热气啊就是我们说的锅气，而这个锅气已经把鱼香味的这种大体的味型蒸腾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啊，里面的这个味汁已经非常的均匀了，您看颜色也很红润。
0: 在下这个碗汁之前要先把它搅匀，因为我们的水淀粉它会沉底，在烹碗汁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大火，把我们的这个汁能够挂在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上边。然后在这个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关火，可以把这个茄子往锅边上这么推两下，因为我们锅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油能够把这个泡椒啊、豆瓣酱啊、姜蒜啊这些能够让它更香，就是我们的这个锅气。起锅前加入我们的这个葱花，不要关火，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的这些味道弄起来。
1: 黄师傅您听到没有，每一次小黄师傅往这个锅四周推起我们这些茄子的时候，都会相应的传来一个声音唰，同时这个香气伴随的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好嘞，出锅了。
2: 我站这里这么远都闻到香味了。
0: 对，
1: 尤其是锅四周啊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现在把所有的这种姜蒜葱还有豆瓣酱的这种香味全都融在一起了。在家里像这样做完一个鱼香茄子，现在是不是应该盛一碗饭上？
0: 这是必须的，要配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2: 茄子呢，入味，酱汁调的也很香，鱼香味十足，确实很下饭，地道好吃的鱼香茄子。
1: 川渝地区的这种鱼香味道，吃到嘴里，实际上它是让你脑门上会微微升腾一点点的气汗，因为首先吃到嘴里的是一点点的这种辣，辣是刺激我们的食欲，紧接的是这种酸口，是醋，还有我们刚才尝到的这种泡辣椒发酵之后的乳酸菌的这种味道，更加刺激我们的食欲。后面的甜和咸接踵而来，之后就是这种茄子肉的这种细腻口感，在嘴里细微的这么一抿，满嘴生香，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这种食欲。小鸡伟这个电影里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茄子不买那个鱼，看似是抠门，实际上我领悟了，一碗酸甜鲜美的茄子一下子就让生活觉得还可以往下继续，就是要

0: 像我这样一大口吃进去，日子才过得踏实。
1: 好吃是好吃，但你也得留点肚子。我等下还给你做一道干饭的天花板，你还得尝一尝呢。
0: 好嘞，您放心吧，我的肚量大着呢，我再吃一口。
2: 鱼香茄子，茄子去皮，切十字花刀后切块，茄子放入盆中，加水淀粉抓拌均匀，油温烧到五六成热，放入茄子炸至表面金黄，盛出备用。用料酒、生抽、白糖、醋、水、水淀粉调成鱼香汁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米、蒜米、豆瓣酱、泡椒，炒出香味，放入炸制后的茄子、水、鱼香汁翻炒，出锅前加入葱花，鱼香茄子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出锅前把茄子在锅边推几次，为菜品增香。
0: 黄师傅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猪脚饭，那可是整个广东地区啊干饭人吃的饭类里面的天花板。看这个爱是愤怒的时候，尤其是这两个人啊在打拼的时候吃的那一盘子猪脚饭啊，那叫一个香啊。
3: 给你打包的猪脚饭，打工人的饭，
4: 我是打工人的命呗。
1: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下饭菜，那你点一碗猪脚饭，米饭、酸菜、汤都是可以免费续、免费送的。
0: 所以说是我们打工人啊干饭的天花板。我们的黄师傅今天要做出来，你要跟着学会了，我相信一定比电影里还香。
5: 早就对这个猪脚饭有所耳闻，今天终于能够亲自看到做了，待会儿要多吃一点。
0: 关键看一看这一桌子琳琅满目的食材，这就是汇聚在一盘子里的猪脚饭，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1: 做猪脚饭肯定要有买猪脚回来，猪脚买回来呢，用火枪把它烧，烧过一遍呢，沾味去除一点。烧完之后呢，我们洗干净，要过水，要处理完之后呢，就是这样金黄金黄的。
0: 我跟小黄大厨认为的猪脚就是猪蹄子，您这猪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猪肘子呀。
1: 因为地方叫法不同，猪脚饭呢是发源于潮汕地区，在潮汕地区就是这个在北方叫肘子，但是在潮汕，在我们老家这个就叫猪脚。
0: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大口吃肉，满口留香，我们就用这个猪肘子。
1: 等下我们会做三个料包，一个海鲜料包，有大地鱼、虾米。
0: 小虾米和大地鱼，这都是我们在粤菜里啊经常遇到的这种调味品，尤其是这个大地鱼，它经常啊会加入到一些酱料当中，所以来提鲜。
1: 香料包，八角、香叶、草果、小茴香十几种香料在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姜葱的料包，三个料包。首先，我们把香料处理一下。我们这个大地鱼是洗干净了的，吸干水之后呢，我们放下去烤烤，把它香味烤出来，
0: 要备着一下，
1: 把它煎香煎金黄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好，那下面呢，到下一步就开始用油炸炸我们的小虾米，放油啊。
0: 炸这个小虾米需要这个油温有多少啊？
1: 在两成，就100度左右，你把它慢慢就炸出来，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不是为了把它炸干。
0: 这个粤菜师傅啊，对于调味儿，他就有这种精准的这种火候拿捏，尤其是像这种小虾米，慢慢的用这种浸炸、浸泡着炸，让它的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
1: 好，你看我们炸出来这个虾米，
0: 颜色金黄，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1: 下面我们到姜葱料包了，
0: 那
1: 有大葱、大蒜、小葱、洋葱，还有姜片，
0: 一个个要炸制。
1: 好，我们把这个含水分多的
0: 先放进去，
1: 加入洋葱。
0: 这就是粤菜啊，一般在卤制一些食材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卤味的这个汤底，一定要把这个香料啊经过这种油炸，
1: 对，油炸把它香味激发出来。加入姜片、蒜子、带皮的。
0: 为什么要放带皮蒜呢？
1: 带皮的大蒜比没皮的香味更浓一点，
0: 现用现炒现炸是最香的，而且这本身这个蒜皮也带着一些蒜味儿，
6: 是的，
0: 所以保留了蒜皮的这个香味儿，一块 投进这个锅里头，现在非常的香了啊。这锅油其实也非常的好，就是咱们川菜的一锅料油。
5: 对，
1: 然后我们炸出来这锅油还会留着啊，等下做卤水用，这也是我们用到的料油。
0: 要炸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1: 要炸到。

0: 金黄，炸金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要把我们这些香料把它炒香啊，边炒的过程中呢，你闻到的香味出来了，就证明这个香料已经炒好了，炒香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料包里面。
1: 干香料包，葱姜蒜，
0: 这个是海鲜料包。
1: 既然这些料包都做好了，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做卤水了。这个卤水准备用什么锅做呢？
0: 肯定是要用到高汤啊。
1: 那这个高汤您都用什么调的呢？
0: 我是给了鸡架、猪骨、要猪皮，还有瘦肉，下面开始做卤水了。这是我们老家这个特产南姜，
1: 一股独特的这种清香味儿。
2: 清香味儿。
0: 先把南姜放下去
1: 啊，要的量也很多，三个料包啊，
0: 放下去，我们就做卤水呢，不用盖盖子的啊，把火调小。要呢，我们调小呢，先把它煲30分钟，煲出这个香味之后，我们就再来调味。
1: 静等30分钟，让时间把整个卤味释放出来。3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
0: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调味。就我今天把老卤也带过来一些，把它加到我们这新的卤水里面，这卤出来的猪脚呢，然后会更香。先把老卤加一点进去。
1: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第一锅卤，可以当做老卤，慢慢的使用下去。
0: 对，你用了第二次，它就是老卤了，越卤越香。加了卤水之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加点生抽。再把家乡带过来的甜酱油加下去，
1: 加一些家乡的甜酱油，非常的浓稠，像这个酱油膏一样。
0: 我们自己调的一个糖色，
1: 用冰糖炒的糖色。
0: 对对对，味精一点点，盐一点点。
1: 因为有老卤了，所以这个盐搁的并不多。
0: 再给一点鸡粉，要它就够味了。到了这一步，就可以把猪脚放进去卤了。我们把它放进去，关小一点，小火慢卤。
1: 用小火卤制多长时间呢？
0: 小火卤它1.5小时，关火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卤水里面，再煨2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它就软烂脱骨入味了。
1: 这2个小时实际上才是它真正味道慢慢往里钻的时间。
0: 对对。
1: 现在是不是要加工一下它的配菜？
0: 我们把那个菜心还有酸菜处理一下，这也是老家带过来的，自己腌的
1: 老酸菜。用大碟菜腌的是吧？
0: 我们用水东芥菜腌的，我们把它切一切。
1: 像您用的这种广东的这种用芥菜腌的酸菜，我们可不可以替换？比如说用别的酸菜可以吗？
0: 也可以换其他你喜欢的菜都可以，它是作为一个配菜，就看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加什么。我们搁点油，焯一下我们的菜心啊，
1: 烫一下这个菜心，
0: 水开了我们把它烫熟，烫碧绿就可以了。烫好以后捞出来，我们再把酸菜
1: 很丰盛啊，对，
0: 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喜欢加点酸菜下去呢？因为呢，你大口吃肉呢，吃一口酸菜就把所有油腻全化解掉了。猪脚饭基本就是必备的，我们把它焯好水，把它捞出来，它本来就是
2: 腌熟了
0: 的。这个猪脚我们还要等将近2个小时。
1: 黄叔，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的？
0: 要，我有带一份我提前卤制好的，这份呢就是我提前卤制好的。
1: 这个颜色是漂亮的，这种枣红色。
0: 让它卤到最后呢，它是老抽是慢慢上色的。刚才呢，不一开始给很多老抽，就是说它慢慢卤，颜色越卤越深。
1: 这也是告诉我们一个这个小窍门，就是一开始卤制的时候，不要看这个颜色浅，就不断的加老抽。它最后要浸泡2个小时，这2个小时就会把那个糖色的颜色和老抽的颜色慢慢的附着在这个皮上。现在的颜色正合适，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给它拆解一下？
0: 对对，我们先把它起出来。
1: 我发现啊，您提前给我们做好的这份啊，按照这个广东人卤水里面一定要搁个卤蛋。
0: 对对对，卤好呢，火候足够的猪脚呢，那它是可以脱骨的，脱骨那完整的拿出来。
1: 浸泡2个小时，不单入味，而且现在还脱骨了。
0: 我们就开始改刀，把这小骨也拿出来。
2: 真香，你那个香味扑鼻而来。
1: 这肘子肉啊，它有独特的地方，就是有皮有筋，还有贴骨肉，还有瘦肉，所以它有不同的这种口感和口味，吃到嘴里能不香吗？哦，要切这么大块啊？
0: 对，这才过瘾，要大口吃肉。
1: 我铺在上面。
0: 铺在上面。
1: 卤蛋我给您拿过来，
0: 切一切方便我们吃，再加一点我们自己带过来的酸菜，再把我们的小青菜摆上去。

0: 黄师傅，这上面不来点卤水吗？
1: 对，那肯定要，
0: 哦，肯定要的。好嘞，
1: 好，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卤水汁拌饭肯定最好吃。
1: 好，
0: 好了，尝一尝。我还没说完，尝一尝，小黄师傅就已经入嘴了，可想而知这碗猪小饭有多诱人。
2: 对，
0: 赶快看一看啊！现在卤着这个油润弹滑的猪脚，要先吃一口。
3: 我都先不说话，先吃了好几大口。平时吃猪脚饭也吃的不少。但今天这个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的特别好吃。
1: 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做法下足料去卤的，海鲜的香味、香料的香味，还有姜葱蒜的香味全在口腔里面，
0: 几种不同的口感在嘴里啊交织，同时里面还带着这种卤汁的香味，腻的时候这一口酸菜就一下涌上来了。所以刚才在你嘴里化掉的那一些猪脚突然又给你带来了更多的美妙的丰腴口感。再吃一口拌着米饭，粒粒米饭上沾满了这种卤汁，在嘴里啊能尝出米饭的那种弹柔，真的太好吃了。
4: 猪脚饭先把大地鱼焙出香味，虾米浸炸至表面金黄，做成海鲜料包，大葱、小葱、洋葱、姜片、大蒜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后捞出，做成料包，香料炒出香味，做成香料料包，高汤中加入南姜和三种料包，调小火煲30分钟，加入老卤汁、生抽、甜酱油、冰糖糖色、味精、盐、鸡粉，焯水后的猪脚小火卤至1.5小时，关火后煨2小时，青菜烫熟备用，酸菜烫制后备用，猪脚去骨切件铺在米饭上，放上青菜、卤蛋、酸菜，浇上卤汁，猪脚饭就做好了。划一个重点，猪脚卤好后一定要浸泡2小时才更入味。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吃完黄师傅的猪脚饭有感而发，就是在电影里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确实不易，有喜有乐，同时也有一些坎坷，爱情也是一样，同时也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存在。但是美食最大的优势就是治愈，不管吃的是鱼香茄子那种丰腴软糯酸甜苦辣，还是我们吃的是这一碗让打工人每天能够吃完了之后更有劲儿的猪脚饭，其实这里面的香、甜、苦、乐、酸都给我们带来的是人生中应该有的这些体会，但是美食给我们带来的永远是快乐。我们老说呀，有家回，有人等，有饭吃，人生就是这样的美好，美味能给我们带来所有的治愈。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满心期待奔赴旅程，登机前却被告知航班超售，看病、出行、求学计划全盘落空，消费者损失到底该谁来负责？
9: 停机！

0: 2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回400余元。高额扣费暗藏哪些陷阱？
1: 希望用我这10.5万帮助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2: 京津冀消协集中约谈航空公司与购票平台限期整改，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3: 消费主张直击机票出行两大消费痛点，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C， 全速热爱。
4: 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U-Meet电缆，多种山地缆美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芋更闪耀。U-Meet电缆国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买了机票却不能正常登机，这样的情况你遭遇过吗？2026年2月24日早上8:30，消费者文女士打算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上海虹桥机场。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所以今天的飞行对文女士来说意义重大。为了看病，他早早就购买了机票，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准备登机时，却被告知航班机票超售，他将无法乘坐本次航班。文女士欲哭无泪，如果不能按时赶到上海，她就会错过就诊时间。
1: 唐志，
2: 这航班没位置，
1: 你要别上来，你不要搞我呀，我给你看看医生。
2: 我知道，我知道，确实。
1: 他能够你们来赔吗？
2: 我帮你。
1: 你知道这医生约了多久吗？
2: 确实抱歉，我帮您看一下其他公司。我现在带你出去看其他公司。
1: 我不出去，你要上去。
2: 那我们这边给您升公务舱。
1: 我不行啊，我不行。
0: 文女士反复和航空公司说明紧急就医情况，但航空公司却表示无法安排原航班登机。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文女士看到有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她提出强烈质疑，既然是机票超售，那么就应该先到先登机，为什么自己早到反而被拒载？航空公司处置机票超售的标准完全不透明，最终文女士也没能登上飞机，她的上海看病之旅也没能实现。而超售机票的航空公司提出的解决方案仅仅只是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再加上400元现金补偿。机票超售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这架飞机实际座位总数，因为航空公司根据历史大数据统计，总会有一部分旅客临时退票改签误机，这样航班就会产生空座。航空公司为了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会主动多销售出一部分的机票，这套运营方式就叫机票超售。比如一架飞机一共200个座位，航空公司对外卖出206张票，航空公司预判会有6个人不去乘机，所以用这种方式尽量坐满整架飞机提升收入。但如果当天只有1名旅客退票，到场旅客的数量为205人，就会出现人多座少，航空公司就面临要拒绝5名旅客乘机。航空公司一般会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给予现金、代金券、酒店改签补偿，没人自愿让位时，就不得不强制拒绝5名旅客登机。机票超售让

0: 航空公司保证了自己的收入，那么买了票却无法登机的消费者，他们的权益又该如何保证呢？还有多少像文女士这样的消费者因为机票超售而欲哭无泪呢？山西运城的高先生一家四口7月2日结束在三亚的行程，准备乘坐下午16:36的航班返回运城，但就在中午的时候，高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改签的短信。
1: 对，我收到条短信，就是我的这个航班被改签，然后我就去那个现场，然后找那工作人员，他们说是去了以后说是超售的问题，说这个航班已经满了，然后没有办法改签，只能让我就是坐第二天的飞机。
0: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高先生被航空公司强行拒载，现场沟通没有结果，高先生无奈之下只能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机票全部改签，又因为赶上台风被迫在三亚滞留2天，航空公司的赔偿只是承担了高先生的机票费用以及滞留期间他本人的食宿费用，而高先生的爱人和孩子因此产生的费用只能由消费者自己买单。
1: 因为这趟航班我都延误了好多事情，你像本来我礼拜5就要回来，礼拜6、礼拜日我各种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然后突然之间就延误2天，我店里头也开不了门，这些东西你没法说呀，我肯定理解不了这些问题啊。你像坐高铁也是，你没有座位的话你买站票可以，但是你没有票的话你肯定上不了车呀。
0: 2026年7月24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消协联合约谈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厦航、天航、川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一共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5家售票平台，要求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在约谈中，消协披露的情况触目惊心。
2: 机票超售是航司降低空座损耗采取的经营手段，经营收益由企业独享，但由此产生的航程延误、行程延误、权益损失却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呢，有人是错过了亲人的重病探视，有人呢是耽误了升学求职考试，有人呢延误了重要的公务。到维权环节，还要面对繁琐的流程、补偿标准的模糊、代金券强制替代现金赔偿等诸多的这种难题。
0: 消协根据问卷调查和亲历超售旅客的真实体验数据发现，目前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在机票超售的善后服务上存在明显短板。第一，主动保障意识薄弱，仅58%的超售案例中是航空公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的旅客必须要主动沟通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企业将法定保障变成旅客必须争取才能享有的相关福利。二，处置标准执行不统一，16.67%的旅客反映一线工作人员解释口径混乱，处置标准模糊，同场景不同处置方案极大降低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3: 三大核心痛点诉求集中，一是购票环节信息不透明，风险补偿规则未提前清晰公示；二是超售后企业被动处置，超40%旅客需要主动沟通、反复交涉才能拿到安置补偿；三是补偿机制不规范，普遍存在强制用里程、代金券代替现金赔付，流程繁琐、门槛高的问题。
0: 针对机票超售存在的种种弊端，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消协负责人向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提出了切实的整改建议。
4: 发生超售时，需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并提供完整的安置方案，全程留存乘客记录，做好沟通协调。
0: 消协建议航空公司应规范超售现场注册流程，避免。

0: 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纠纷，倡导建立特殊旅客保护机制，做好系统标记，优先予以保障。处置过程中应优先征集自愿放弃座位的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登机。
1: 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能以损害旅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为代价换取运营收益，请各企业结合本次提出的整改建议梳理自查，形成书面整改方案，并按期反馈阶段性的优化成果，于2026年8月31日前报送至三地消协。
0: 记者注意到，对航空公司超售后的一系列安排称之为补偿，而实际上，如果航空公司因超售导致乘客无法乘机的，应该给予赔偿，而不是补偿。赔偿和补偿在法律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7章第47条，承运人或者其他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按照超售处置规定向被拒绝登机旅客给予赔偿，并提供相关服务。同时，按照《民法典客运合同》规定，航空公司违约不履行合同责任，应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
2: 一旦出现此类问题的时候，那你说这个商业风险由谁来承担呢？一定是由航空公司来承担的，因为本身你就是个违约责任，你这个时候还把违约责任的赔偿变成补偿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就应当依法去承担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不能装睡啊，那其他的平台实际这时候也是不能装睡的，因为毕竟消费者是在你平台上购买的机票。
3: 通过平台的购票的话呢，我们说不管在民法典、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在电子商务法当中呢，都是赋予了消费者向双方去主张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找航司，也可以直接找OTA 平台，然后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说可以向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及说甚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0: 机票超售到底侵犯了消费者哪些权利呢？
4: 被损害的第一个权利呢，就是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并没有从销售渠道获得明显的提示。第二个被侵犯的权利就是选择权，消费者直到登机的时候才被航空公司拒载。第三个权利呢，就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因为消费者支付了航空公司确定的票价，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登机，航空公司呢把合同履约的风险全部让消费者来承担，那么从而使得呢，那么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非常不对等。
0: 苏浩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对于机票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商业惯例的说法，他表示，惯例不能代表法律，惯例绝不能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理由。
4: 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专门针对机票超售的问题做出更具操作性、更具体化的一些规定，比如说超售的比例是多少，超售的范围、告知的方式、退款的金额、餐饮住宿的安排，以及呢对于这个消费者补偿等等。
5: 行业的惯例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消费者如果真的遇到这一种航司超售的这种行为，你都要收集好相关的证据，那么然后你是要跟航司或者相关的购票的渠道去沟通，对吧？尽量的要求他赔偿你相应的这种损失。
0: 一方面，消费者在购买机票之后随时会面临无法登机的困境，另一方面，消费者在退票的时候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情况。一张15217元的国际机票退票之后，回到消费者手里的只有432元，整整97%的机票款，将近15000元被扣走了。这样的事情你敢相信吗？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最近就发生在消费者林先生身上。
6: 希望用我这15000帮助所有的消费者买个教训。
0: 事情还要从7月3日讲起。当天，林先生在平台上预订了一张7月16日北京

0: 飞往纽约的机票，总票价15,217元。7月13日，距离起飞还有三天，林先生的行程发生变化，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改期两天或者退票。
1: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选择改期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改期和退票其实是差不多的，因为都会损失，所以我就选择了先把票退了，到时候再定。

0: 退款的钱迟迟没有原路返回。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让他大吃一惊。头一天他看到的那个400多元的页面，并不是想象当中退票费只扣了400多元，而是他的15000多元的机票款被扣的只剩下了400多元。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我脑子里就嗡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退了吗？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吗？我就感不敢相信。对，
0: 林先生以为一定是平台扣错了钱，于是他立即与平台客服进行沟通，而平台客服则把扣款的责任推给了航空公司。
1: 携程也跟我说过好多次，他说这个钱都是国航扣的，但是呢，我也明确的跟携程说了，我说我不了解你跟国航之间的一些条款和权益，这个追问也不应该是我去追问，应该是你们去追问。
0: 等了一天之后，平台回复林先生说，他们和航空公司协调未果，最后只能退还林先生432元。
1: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的落差，或者说这么气愤？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肯定这个事情我要去维权。
0: 更让李先生接受不了的是，他本人其实是这家订票平台的黑钻会员，属于是平台体系内最高等级的 VIP 客户，而且同时他还是所购买机票的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两个 VIP 会员身份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竟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维权的这段时间，他始终被平台和航空公司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沟通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林先生难以释怀，当他表示要去维权时，平台客服回了他一句话，我这边是有录音的。
1: 我当时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被你扣了15000块钱，我还要被你威胁吗？
0: 为了向记者证明他这段时间维权的艰难，李先生当着记者的面分别给平台和航空公司的客服打去了电话。
2: 好像他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方案了，我可以帮您尝试再反馈一下，但是有没有新的方案提供给你，我可能没办法保证。
1: 好的。
0: 随后林先生又拨通了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3: 现在坐席繁忙，请不要挂机，稍作等候。
0: 让记者惊讶的是，林先生作为这家航空公司的金卡会员，他打通客服电话居然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普通座席转到金卡专线，再转到国际机票处理热线，电话里始终循环着同一句提示音。
3: 现在电话较多，您需要等待大约10分钟，请您耐心等待或稍后再拨。
0: 最终接通电话的航空公司客服告诉林先生，他的这笔将近15000元的退票费无法更改。客服反而向林先生建议，以后再订机票，推荐使用航空公司自己的订票平台。
4: 我建议您下次如果说您有这种订票需求或者有变动需求的话呢，建议您用国航的 APP 去订。我们国航呢，它是给每个旅客都发放一个客票的退票权益券，用这个 APP 这个渠道订的这个客票的话呢，后续退订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扣这个金额。但这种代理的话，它因为本身不是预订的票，它用不了那个。
1: 我认为所有的不能退改签的机票都是不合理的。你可以根据退改签的时间来设定你退票的这个扣款的金额，但是你不能存在一个完全不能退改签的机票。为什么高铁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能退改的高铁票？为什么机票就会允许这种不能退改的机票出现？我觉得这个是航空管理部门需要去研究的。
0: 林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随着天价退票费持续引发关注，不少消费者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困惑，明明提前好几天退票，为什么扣款比例高得离谱？
5: 上次扣了我500多。
6: 那您是多少钱买的机票？
5: 我是712吧，当时。大家看，这700多只给我回了200多，买一个没有这个规划好的教训。首先我们试约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笔费用开销是不是太大了？因为这个机票它保不准，它又可以转手卖出去，
7: 不太合理。我可以接受他扣我一点，毕竟

0: 金确实是我临时要退嘛，但是扣这么多这有点不太合理了，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不公平。
1: 在机场采访中，也有消费者把机票和高铁做了对比，同样是出行，铁路退改有清晰透明的阶梯规则，机票却常常让人踩坑。
2: 我也退过票，但是退票其实跟铁路一样，是有一个时段，然后再加一个时间，什么样的金额，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这样式就好了，让大家提前有个心理预期，而不是随机的什么时段什么时间就直接出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1: 那么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的退票费在法律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多位长期关注消费权益的法学专家明确指出，高额退票费的规定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霸王条款。
3: 很多消费者在选择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或没有及时的看相关说明的。其实航空公司包括相关的 OTA 平台啊，它实际这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充分告知的义务，因为它展现起来的时候就展现的内容的话，很多消费者觉得平台已经替我选择最佳方案了，但实际上是一个最差的方案。所以一旦选择最差的方案的时候，平台也没有特别提示，航司也没有特别提示，这个时候其实消费者是陷入了一个重大误解，即便是当时选同意了，这个合同也是可撤销的，因为属于重大误解合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里面有规定不允许撤销，那不管是按照消保法还是消保法实施条例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这个条款都属于霸王条款、搁置条款，是无效的。
4: 天价机票这个问题，它主要是利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搁置条款来推卸自身的责任，这个所谓的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就是我们俗称的霸王条款。买一个10000多块钱的机票，你说你退几百块钱，连10%都达不到，那显而且提前了2天，那这对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其实按照我们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你要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退票规则，你不能够通过这一种格式条款去免除你自身的责任，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否则的话那你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你这些条款就不能够成为合同的内容。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认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但它必须与航空公司的实际损失相当，目前的违约金额度明显不公平不合理。
5: 我国民法典呢对于违约金啊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航空公司通过他所制定的格式条款规定的相应的退票费呢，那么退票费的金额比例应当和航空公司呢因为消费者退票所遭受的损失具有相对对应性，具有相当性，故意呢不让消费者知道相应的退票的一种的金额，是具有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
4: 无论是他这个超售的规则还是说他这种天价的这种退票费，它实际上反映的都是它的信息不对称，规则不明确，而且都反映了航司和平台它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因为规则是它制定的，那么它在制定规则的时候，首先这个规则它本身它就不合理，就免去了它自身的责任，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这种责任。
5: 从本质上来说，这两种的商业的行为实际上在本质上都是航空公司呢把其经营风险完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一方利用超售，另一方面呢又利用退改签收取高额退票费的方式呢从双向来挤压消费者的权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1: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4: 你要促进消费，你首先就要让消费者可以放心的去消费，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民航也好，我们的这种售票平台也好，你作为这一种旅游出行消费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营的方面，那么你在制定规则的时候，你一定要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一定要制定公平合理的

0: 交易规则，而且一定要把这个规则当中跟消费者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信息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要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只有让消费者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的文旅消费它才能够健康的、长远的、持久的去发展。
1: 不要把消费者权保护和这种交通行业的经营者的利益啊，航空市场的发展对立起来，实际上二者呢是互为前提，然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让消费者能够快快乐乐的购票，顺顺利利的出行，那么从而呢形成呢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我们行业发展的一种的积极的互动关系，从而使得我们这个服务市场呢得到呢高质量的发展。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6: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8: 时刻前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渤海鱼骨，古韵流转，非遗老戏，绝境重生。
1: 这是个毛病。
0: 一体三魂，绝妙演绎，惊艳登场，燃爆票房。
2: 呈现方式风格变了。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去山东沾画，看这个暑期新编大戏青春版高老庄如何解锁传统鱼骨戏的全新打开方式。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追嘴型，嘴型不要老往往这样走，
1: 哦，
0: 咧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赶紧画到这儿到点了。
2: 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导演想要的感觉，但是呢，现在自己做不出来，我觉得好着急。
3: 花旦演猴戏，
2: 对，真难。
4: 山东省滨州市詹化鱼骨戏剧团要在这个暑假上一部大戏《高老庄》，团里的演员们这几天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5: 打着也好，打不着好，你
6: 看，我就是悟空，我就是要耍刀，我就是逗他玩。那先下午早散，
1: 好，好，
6: 晚上还要录演，
1: 我们一会儿再在这练。
3: 你们现在在排的这场戏讲猪八戒背媳妇的故事。
7: 对对。
3: 啊，你是孙悟空变成高小姐。
1: 变成高小姐的化身。像我以前设立的角色啊，都是那种，啊，你看，真漂亮，就是小女生哈，就这种小女生。但是现在有，我要去学很多猴的东西。有一个跳肚子的时候是要非常轻巧的。
3: 怪不得你在家有的时候也会练。
1: 那有了这个戏，我觉得以后的角色我也不怕了。我觉得。再难难不过这个了。
4: 鱼骨戏《高老庄》当中，高小姐高翠兰的角色分别有三个人扮演，一个是真正的高小姐，另一个则要一人分饰孙悟空和高小姐两个角色，而第三个更厉害，她要穿上团里特地从南京蜡像馆定制的人偶服，同时饰演高小姐、孙悟空和猪八戒三个角色，一体三魂，尽显技艺高超。
3: 我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假的猪八戒，他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
8: 不用明显，你先背上。
3: 我先哦，像这样穿上它。
8: 对，小心靠头。
3: 那穿上它以后，我还需要
1: 搂着它，先抱着它，
3: 先搂着它。呀，我这个个儿，我穿了以后都，它都这么高了，那还能调节哦。
9: 这个每个人都能上身穿。
3: 他后边其实是有两条腿翘起来，
10: 对，
3: 是吧？那是高小姐的腿，
10: 对的。
3: 而我的腿此时就是八戒，要演的话就是要有点这个感觉了，是吧？八戒，八戒，心肠不坏，是不是？这个说实话是有点重量的，而且这个女生可能要在上面要完成唱、表演。甚至还要跳，因为他要把八戒脚下的动作做出来。
1: 来，一二。
5: 整个这个的呈现方式风格变了，哎，戏还是那个，还是那个故事，就是呈现。
11: 原生态在这个原基础上又加创新。
4: 詹化鱼骨戏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传统小戏剧种。曾流行在山东渤海湾的渔民当中，唱腔高亢明亮，表演活泼生动，剧目多幽默诙谐，警示世人。从唱上来说，鱼骨戏最大的特色是台上演员领唱，台下众人帮腔，而且这个小戏种还有两个特殊的乐器。

0: 负责的是什么乐器？
1: 我负责的就是我们鱼鼓戏的主要伴奏乐器，它叫鱼鼓。你看这把琴，包括这个鱼头，这是我们自制的，是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有标志性的是我们的琴筒。您看它这个琴，
2: 金属，
1: 对，是金属的，它不同于其他的胡琴类乐器。而且是我们这个把它演变成了一个喇叭口，
3: 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它能够在一众乐队当中，就是您可以一会儿听一下，就所有人他压不住我的声音。这个鱼鼓和我们鱼鼓都是在2017年的时候通过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认定，这两件都是我们的乐器，那个专利乐器。
4: 专利乐器。
1: 那位老师手里拿的就是鱼鼓，
0: 这个就是鱼鼓。
4: 鱼鼓。
0: 这一头是一块金
4: 皮，这是个圆木皮的，
0: 它其实是一个鼓。
4: 是，对。
0: 这个叫什么？
4: 这我们的剪板。
0: 剪板啊，这个剪板和它是一套的。
4: 对。这是个打节奏的，这是个打花的。
0: 哦，它还能打花。
4: 我们都演一堆都有
5: 黄包
4: 的鱼骨头。
5: 京剧一拉啊，这是京剧。我们吕剧追前一响，这是吕剧。鱼骨戏是鱼骨一响，这是这个鱼骨戏。鱼骨戏这短短的20年，已经在我们山东。戏曲这个大家庭当中，人们对他已经非常认可了。
6: 不是说鱼骨戏有300多年的历史吗？为什么又说只是短短的20年时间？说起其中的故事，最了解的人当属现在彰化鱼骨戏剧团的团长王春真。
0: 我不是说小看咱们剧种哈
7: 啊，
0: 这咱这个剧种真的很小。
7: 我们的剧组虽然虽然小，但是我们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8: 我们前身的游戏剧团是旅剧，叫战火线旅剧团。
9: 大雪飘飘，远处近。
8: 学了二十年吧，学了20年。对，从这个84年学，一直到2006年。改的一部戏，
6: 吕剧被称作山东省的省戏，也是中国八大戏曲剧种之一。即便全团都是吕剧出身，王春真兼任团长之后，却提出改唱很多人没听过、不会唱的鱼骨戏，这是为什么呢？
8: 哎呦，那个时候啊，说实话，是群团。非常低谷的时期了，一个月上2次班。我们开始全体原职员都为了养家糊口，都开始做生意。
10: 卖油条的，卖衣服的，炸果子的，哎，干啥的都有，那不就为生存吗？
8: 非常心酸，我们干戏剧的人不愿去搞这其他的东西，到生死存亡的时期了。那个时候再不开始走新的道路，害怕就是这个剧团会解散了。
6: 求生存就要求变化，在一次戏曲比赛的现场，有位老作曲家向王春真提起了鱼骨戏。
8: 之前呢，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老员工、老师们都不知道鱼骨戏，这是个宝贝，你唱豫剧肯定唱不过咱省的大牌。咱何必尝试一下走咱的特色之路，因为这是战火独一的一个剧种，也是天下独一的一个剧种。这个鱼骨戏起源于1723年，是发祥于我们战火文游村，因为是历史的原因，销声匿迹了。在我2006年挖掘的时候，仅剩4位老艺人。
7: 刘老师啊，
11: 您好，
12: 你好，刘老师。
11: 哎呦，这身体硬朗啊！刘老师握着我的手，这个手劲儿，八十，
12: 我去80几了，
11: 85了。哎，身体硬朗得很。
13: 你家里一直都是老人，都是唱鱼骨戏的，是不是？
12: 一直是唱鱼骨戏的。我父亲
13: 啊，
12: 我爷爷，

0: 我唱唱呢也是失误。
1: 原来鱼骨戏在您小的时候，那是咱们在地方上是很受欢迎的戏，是吗？
0: 很受欢迎。
2: 原来我们叫盘凳子，
1: 盘凳子，
2: 盘凳子，就是这个渔民打鱼回来，在船上坐一圈凳子，在一边看戏，下边的看戏的一块也是照样帮腔，
1: 听的人其实也是一块跟着唱后边那部分。
2: 对对，这是什么？
1: 剧本二重音的、
2: 啊。这就是我们挖掘的时候。
0: 他整个活是他干的，
2: 整理了三个多月，矿寨剧本，这六个剧本，今生四个老艺人，全是一句一句的记录下来的。
1: 这几个剧本薄薄的剧本，但是他就是唯一的鱼骨戏的能留下来的东西了。
2: 对，这是宝贵的财富。对，
0: 此笔。

0: 炸药要亏的，他在那里，在那就他们指定的人民在那里是学呀，哎呀，
1: 不如他这个热心肠啊！哎，
2: 我一到
1: 黄花白搭，
0: 对呀，
1: 我穿就行呀。
3: 您现在去没去过他那个地方呀？都是年轻人在学，二十郎当岁都学得好着呢。
4: 于远成开派出之后，老师现场指导，当时还留下资料，留照片，你瞧那在太难听了。哎呦喂，都有。
3: 多接老师到那儿去看看，老人家心还是热乎的。
4: 对对对，
2: 我是希望战壕以后续传，再发扬光大啊！我提不了，
3: 辛苦了。
4: 2006年。3月13号开始挖掘油气，到4月28号参加博兴小细节，排的总分第一名，在当年的10月27号被调进京演出。晚上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戏掌声不断，半个小时的小戏最少叫好一个4至5次。
5: 你的人生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演出吗？
4: 从来没有过。到这个北京这场演出，看这个演完出之后，听到专家、观众对我们的认可，说实话，同志们大部分都哭了。
5: 哦，就都哭了。
4: 对，因为从来没拿过的，激动了。
6: 鱼骨戏重新被发掘的20年，让这个只有4个人会唱的濒临灭绝状态的小戏种，恢复成多部大戏、上百部小戏的规模，并在国内国际屡获大奖。而现在在这里撑起主要演出任务的，是一群可爱的95后和00后年轻演员。
7: 把你肚子给我递过去，
8: 你起来，
7: 你这样顶着肚子，
9: 我松开了，
8: 松开，松开。
7: 七六，
10: 我七五，不可能。
11: 我一米七九。
12: 我96年。
13: 我是04年。
14: 我是01年。
15: 我是03年。
16: 我们是鱼骨男团。
14: 别说男团。
4: 这是我们团的年轻学生。
3: 这个年轻是指的全部都是
4: 90后、00后。
3: 各位好，我们两个老同志加进来可以吗？好嘞。哎，你看，哎呦，就是你听听就知道，这个我们确实是只能这么盘了。这是90后和00后坐在这个地方看着他们，你是不是特别自豪？
4: 你看这个穿白衣服的哈，他是我们的住户啊，他是90后，
3: 90后，
4: 对，这个是他接班人，00后，
3: 怎么90后就要接班人？
4: 对，他00后，咱90后，咱90后，咱90后，这是00后。咱都是00后。
3: 你好了解，你随便指一个人，他们的年龄你都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
4: 我是他们的家长，他是我们的孩子们。就从05年我干团长之后，所有进的学员都是我找来的，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3: 就是在人才上是有着非常远见的考虑的。
4: 对，这个以后穿帮带一点问题没有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虽然小剧种，看到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你别看我这学生们啊，都是90后和00后，他跟每个人身上都有倔劲，都有个人的倔。

青年小戏演员们不甘于剧种表现形式的局限，便学各大剧种独门绝活，巧妙移植融汇到鱼骨戏当中。水袖彩带翻飞，褶子雨伞飘逸，腰腿扎实是立身根基，更肯下苦功攻克冷门绝技。林子宫的一炷香，吹火宫的连珠火一条龙，全靠经年累月反复苦练方才练成。

0: 哎呀，你看两个都不一样，你看这个，它真的区别。这好像是小时候发小番长个的时候蹲的啊。
1: 这个是都打了钢钉、钢板的，就是这边直接断了。
0: 他这个厉害，他这个是我们演出呢，去交流演出，然后落地一下子在舞台上
1: 骨裂了。第二天这个地方死的肿的这么大，
0: 对，
1: 全死了。
2: 学戏的话，就是像你们说的，有些伤可能就留下了，
3: 对，就留下了。
2: 它就是一个可能会伴随你到老，但其实我看每一个学习的人就是照练。
0: 嗯，这对于我们说是一种荣誉，就是你看当年我练功怎么着，
4: 嗯，
0: 也还感觉还能谝一下，
2: 就是勋章加身，这是
0: 对勋章，对，
5: 就是你如果没受伤，证明你走东西不够高呢，
0: 对，你肯定练的东西很平庸。
2: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事情要让你们的父母听到，让关心你们的人、爱你们的人听到耳朵里头，其实还是难过的，
4: 很心疼。
3: 对对对，很心疼。就是我之前那个比赛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因为讲的都是些苦情戏嘛，都是怨天恨地的那种感觉的，都会有什么跪的一些跪传之类的。哪怕你带红旗，还很容易这一片全是青的。就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当时是也是夏天嘛，就穿稍微短一点的裤子，就这么一撩起来，我脚上看全是青，然后那个被我妈看见了，就说咱不练了不行吗？哎呀，我就感觉还想哭。他我们说是你不用这么拼，就是他说然后我说这个是戏里需要的。是需要的，他说我想去练的东西。我说我妈说那你多加几个那个护膝，我说你也不听，你到底多加几个护膝，万一老了之后你的膝盖绝对会受不了。我说行，我听话。
6: 一个人的成功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而一个小戏剧种的成功一定是来自这么一群肯坚持的演员。对于这帮青年演员来说，他们的坚持来自强烈的荣誉感，更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榜样和引路人。团长王春真的爱人房俊香也是团里的国家一级演员，第一批向老艺人学习鱼骨戏唱腔的人。这几天他崴了脚，却坚持带伤来到剧团，亲自指导孩子们的唱腔。
7: 就不气心志，高气举国，恶气欺负，恐怕气谁？我忍住发着我咱的喜剧成功。
6: 这次崴脚对于房俊香来说是真正的小菜一碟，因为两年前他曾经骨折后带伤演出了两场大戏，真正给年轻演员示范了什么叫戏比天大。
0: 他直接说他是猪孩不是猪孩啊！
7: 我说你这不是孩子，猪孩是
8: 猪啊！赶上这个咱们这个镜头这个架子高的那个台子，就那个台子吧，突然嘛那个台子我失控了，就是突然失控之后正好切光我下场，我以为是带个熊血面下来，结果我们下来吧也是夸就一歪吧，把这个骨头来吧单断了。
9: 因为他骨折的时候还有两天，就是我这个大型鱼骨戏珠海的首演，因为和同志和约的嘉宾都约好了。
6: 大型鱼骨戏珠海投资上百万元，经过两三年的酝酿，要在2024年公演。排练的最后时刻，饰演女主角的房俊香遭遇骨折，真正为难的是身为团长又是丈夫的王春真。
9: 各方面以后把这个剧中的这个全力以赴都用在这个大戏上，我是为了剧中这个发展感到着急，又感到可惜。
2: 可是另一边是你的，
9: 另一面是我的爱人，让他上场，他骨折的情况下怎么演出，又是一种心疼。

0: 我咱有句话不说吗？戏比天大，在我心里我就寻思，我说我当时还想到战争年代，人家那时候一个断了一个腿或者不照样去打仗的吗？为啥就我就断个腿就不？别说还没断个腿，这是一个骨头断裂，就不能演了吗？我说没事，我说我只要能爬，我也得五天把这个戏爬回来。
1: 第二天，坐着轮椅就过来了，坐着轮椅就来了，看着一家人们为这个戏付出了这么多，然后防疫就记得说是，不希望说是因为我的原因，然后变成这个戏就是往后拖或怎样。当时我们年轻人看的心里还感觉是。榜样就是榜样。
2: 打封闭吃止疼药，房俊香靠着戏比天大四个字演了两场一个半小时的大戏，最终这部鱼骨戏斩获了山东文化艺术优秀剧目奖，房俊香却也因此留下了容易崴脚的病根。
0: 我还有一个特点是怎么的，就是生活中所有的琐事啊，忘得可快了，放下就忘，但是场次不得忘记，一点儿时候一点儿都不忙，而且别人的我还给他们想着。
1: 他会根据你现场，他会观察你，然后再包住你，还能再提醒你，这一点就很重要。这如果说我们在跟，像我们刚接触鱼骨戏的一块儿的师弟们，我们在一块儿表演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成为他们所安心的那位。
2: 在前辈的影响下。鱼骨戏剧团的年轻演员们也把戏比天大四个字烙印在心中，每年200余场下乡演出，从来不叫苦叫累，反而当作打磨技术的机会，也给沾化的乡亲们奉献出一场场优秀的演出。
3: 主演又看哪个戏好
4: 好看好哎。
5: 知道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吗？
6: 三五康。
5: 您知道今天来看的这个是什么戏吗？
7: 是我们沾化的传统的鱼骨戏。
5: 有什么期待吗？
7: 希望就是说有所创新吧，在传统文化基础的上再有所创新，紧跟时代。
5: 马上就要开演了，
8: 对，
5: 咱今天的上座率怎么样？
8: 现在就我手里就剩这几张贵宾票，全部空了，现在买不到了，空了。
5: 哇，其实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之喜。
8: 意外之喜，原来搞这么大活动买票，这是买这么多，第一次。
5: 那像这样的信号，是不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商业化的基础？
8: 有，到下周三继续开第二场，这一月之内我完成四场。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演出市场总收入837.22亿元，2026年整体规模有望迈入千亿时代。其中，戏曲行业正朝着精品化、市场化纵深发展。在主流大戏抢占市场的同时，小众地方剧种也凭借创新实现突围突破。全新剧情改编，年轻化演绎。鱼骨戏高老庄一票难求的火爆，打破了以非遗惠民演出为主的单一模式，成功完成商业化尝试，更以小而精的特色戏曲 IP 赋能地方文旅，让冷门小剧种成为鲜活澎湃的文化芯片。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0: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频道，看见价值。
1: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占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最近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在陆续披露中，多个板块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我们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通过半年报业绩观察行业发展趋势。
1: 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
2: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化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513% 至 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383% 至 568%。 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远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885% 至 1377%。
1: 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3: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0: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哈，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1: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呢？来看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2: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3: 就是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2: 研发成功只是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3: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2: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4: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取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2: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
5: 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
2: 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
6: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2: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治疗领域。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
7: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呢？继续来看。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8: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0: 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1: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
2: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1: 专家表示，我国创新药已经不仅具备研发成本优势，更形成了研发效率、临床资源、产业链配套和人才集聚等综合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创新药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2: AI 等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变革可能是颠覆式的。 AI 制药目前正在帮助药物发现、临床设计以及患者筛选等这些阶段提升研发效率，也有望进一步的降低创新成本。
1: 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创新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0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56%。
0: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就是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0: to win.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
5: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
4: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百分之百。

0: 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1: 今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千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2: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兴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兴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3: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2: 作为我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全球市场占比近8%，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据招股书披露，其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4: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5: 今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6月统计月报，截至2026年6月30号，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35家。上半年，全市场新增首发上市公司71家，首发募资总额705.74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全市场 A 股总股本7.88万亿股，较年初增加1053亿股。按收盘价计算，境内股份总市值119.1万亿元，较一季度末增长10.5万亿元。
1: 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称，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5: 今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6: Okay, I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decisions 47 and 50 adopted.
7: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划分为广鹿岛繁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5: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

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17点，受阻路段仍在。

0: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应急管理部最新集中展示了一批应急管理先进科技装备，同时今年还将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一批黑科技将为防汛救灾提供硬核支撑。
1: 巡堤查险是防汛的第一道关口，管涌则是堤坝最隐蔽的险情。这套管涌监测设备由三款设备协同定位，无人机先巡查堤坝背水面，锁定管涌出水口，再由无人机或无人船快速铺设这套光纤监测设备到水下，捕捉入水口的声波和震动，最后由大地电磁设备探明坝体内部的渗漏通道。
2: 这个就是这个光纤设备嘛，如果说有声波震动，我们可以敲一下桌子，看它都有一个变化，因为管涌的话就相当于是它有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水速的流动，它就会产生声波的变化和震动的变化，那这个震动就会被我们的设备捕捉到，实时展示出来，那就可以帮助现场的这个专家去决策怎么去救援。
1: 断路、断网、断电的三段绝境是灾害救援最头疼的难题。这批便携通信装备有大有小，大容量装备覆盖半径达200米，可保障前线指挥部集体通信。而这款便携式卫星基站只有公文包大小，拎起来就能走。开机3分钟内建立卫星链路，就能恢复周边50米范围的手机公网信号。目前已在广西贵港、河北承德等地的洪涝救援中投入应用。
3: 之所以做的那么便携，是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可能身上同时携带很多设备，那么这个设备的重量和尺寸就很重要。现在这个整机的重量在3公斤以内，不连包。
1: 除了地上的装备，灾区上空还有一张安全网，这张网就是雨燕应急合作机制，它把分布在全国的无人机力量组织起来参与应急救援，目前已签约294家企事业单位，注册专业飞手2000多名，无人机5000多架，并纳入国家地震和抗洪抢险应急预案。
4: 在今年的美沙克台风的广西严重洪涝当中呢，我们呢也是调用了5家的这个成员单位，有19支队伍，一共40多名的飞手，带着有30多架的这样的一个飞机来开展灾情的监测和物资投送的这样的工作。
5: 我们围绕全灾总大应急的救援实战需求，地线实施了200余项的这个装备攻关项目。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初步形成了先进装备100多项，今年马上会发布应急管理先进技术装备目录。这些装备目录呢，是研制出来的新装备，且通过我们救援队伍在实战应用过的装备。
6: 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新能源重卡在去年销量同比增长182%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销量又同比增长近80%。为何市场需求如此强劲？我们马上跟随记者镜头到深圳看一看。
7: 下午2点，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告诉记者，已经开了10几年柴油车，自从换了新能源重卡，他的驾驶体验提升了不少。
8: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也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7: 王林哲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藏在停车费用里。以前夏天开柴油车，停车休息时发动机不敢熄火，吹1个小时空调要烧几十元的柴油。现在开新能源车，停车休息的成本降低了。
8: 以前那个柴油车的话，你停在那里休息区休息的话，发动机空转1-2个小时的话，那个就太费油了。如果是新能源的话，睡个1-2个小时或者4-5个小时的话，那个也费不了多少电。
7: 同时，车辆智能化的提升也让调度管理变得简单起来。深圳这家企业的物流经理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调度平台上，所有车辆的位置、电量、速度实时显示，可以就近分配货物、规划行驶路线，还能通过摄像头监控司机是否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
5: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对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司机把那个磅单拍照上传到我们平台系统内，它就会给我们计算到我们的那个运营里面去嘛。
7: 真正让企业下定决心批量换车的还是经济账。

0: 四年前，深圳这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柏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两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的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2: 不仅在深圳，在中国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司机们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如今的主流运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1%攀升至2025年的近30%。目前应用场景又有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在山东临沂的走访。
3: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两年持续在发生，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5: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顶了。
3: 连换两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6: 像我们外大车的已经来问我，说怎么样，
7: 敢不敢换，
6: 我说这个管管。
3: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8: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9: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27国道。
8: 大概是1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宁4个，菏泽那边4个。
3: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10: 这是老手劲了，每天老舒服了，几乎跑街道都换，都是私人换的，烂煤的烂散货都有。
3: 在江苏徐州这家商用车销售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随着国内不少国省道干线公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11: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3: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12: 浩子哥，
13: 哎，
12: 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3: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14: 喂。
15: 我那个车好了没有？
14: 您。你的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7: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姐？
14: 一天最多有70、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有的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开视频给他。
3: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16: 今年年初啊，你像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3: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17: 在快速增长的需求和更多使用场景的推动下，新能源重卡产业正在进入技术持续迭代、补能网络快速完善、各类企业加速入局的新格局。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近几年，电卡成本不断下探。过去220度电的新能源重卡售价要70-80万元，如今主流的400度纯电牵引重卡，个别车型已降至40万元左右。
11: 这边区域我们已经摆满了，现在我们厂房的其他区域也一样的，基本上有空地我们都在放新的产品。这最近几个月，基本上要做到现有的产线极限，那么在现有的产线会做改造，明年会投入第二个自动化的线。
3: 在同等技术条件下，传统新能源重卡电池越大，续航里程也就越长，但这意味着车辆

0: 这样的自重越重，压缩载货空间，想要保证续航的同时实现轻量化和成本管控，集成电驱桥技术给出了解决思路。
1: 把电机、变速箱、车桥、加上曲率器这四个不同的在重卡里面的零部件去集成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电驱桥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驱动系统极大程度上缩短了传动路径，我们的传动效率呢可以实现到90%，通过系统集成和材料工艺升级，一台车能省下数百公斤的自重，提升传动效率外，还进一步降低了制造成本，既能应对西南山区的复杂路况，又能适配砂石钢材集装箱等重载货物运输。
2: 司机就是能感受到，特别是在起步的时候，这种推背感
0: 会非常的强烈，它的操控啊、动力啊，那种感受啊，他们基本上是远超越这个油车这种新能源的电卡。去年达到1200台，基本上达到300%的这样。
3: 不怕货重路险，还要耐得住远距离考验。在山东临沂，记者发现，眼下重卡充换电站正多点开花，各类企业加速入局。
4: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
3: 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的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除了聚焦高频刚需场景，做到充满电再出发，途中的补能无忧也至关重要。
5: 这辆车看了吗？这两个都是，我们一开始建站的时候就数车，一分钟过多少个？
6: 怎么个数法？就是包括。
3: 对，一分钟，你看来来回回，有3、40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今年特别是今年哈，我们就发现有4、5辆是电动车，
6: 是变化很明显。
3: 非常明显。看秋光数出了电卡的增量，也察觉到干线旁充换电的需求。
0: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园区，你看很远，这围着它我们建了30个车位，这是我规划的比较大的国道省道。目前我们已经建成投入运营的是11个站。
6: 在建的有5、6个站，所以今年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加大我们的这个拓展速度，
7: 计划到2030年建成电动重卡充换电站260座以上，
8: 新城2种1横高速不能国际站，2种2横过省道不能走廊，总覆盖里程约1000公里。
6: 根据规划，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8: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翻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今天的你好
9: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我们先来跟随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挑战用各种
10: AI 在杭州玩一天。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 它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它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11: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苑三河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径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
10: 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12: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13: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10: AI。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清凉游方案一：站定游。哦。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井。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4: 公交船，这个船有顶棚吗？当然有了。多少钱？耗时多久？1站8元。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右转600米。
10: 我们坐个船。OK。
15: 杨公堤建于哪个朝代？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这座桥叫什么？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10: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去看良渚文明吧。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6: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鹤鸟立高台浮玉璧。
0: 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

0: 积约930万平方米，
1: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戴羽冠的。
2: 黑桃圈足冠，好漂亮，
3: 挺方便的，
4: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5: 但是通过3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0: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
6: 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
0: 嗯，哦，这么重啊，它还挺重的，
7: 又有6斤多。
1: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0: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8: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9: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0: 那么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找答案。
10: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只是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11: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0: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11: 优化整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0: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12: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词源。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12: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13: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13: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0: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 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12: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啊，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啊，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9: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
0: 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

0: 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1: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2: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1: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再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至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4: 这里是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九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5: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九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10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6: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3: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7: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销售了4亿多盒。因为进博会有很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今天倒计时100天，我们就率先签署第10届进博会展会合同。
8: 新西兰的鲜奶穿越南北半球，原来仅检验检疫需要4天的时间，现在周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9: 昨晚，总台央视财经曝光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后，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表示，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曝光的父子违规销售贩卖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处理。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晚发布情况通报，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多种级别的高温预警之中。当天，美国能源部发布紧急命令，授权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调度闲置发电资源，以应对持续热浪可能引发的轮流停电。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 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0: 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比赛因高温取消，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未来几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9摄氏度。高温天气令美国多地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美国能源部26号发布紧急命令，从即日起到8月3号期间，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可根据需要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证17个州约2000万人口的供电。当地时间24号晚，因临近电网供电中断，西南电力池西部地区的电网，也就是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蒙大拿、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怀俄明和犹他州部分地区的电力储备骤降，难以应对发电厂停运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下降的风险。该电网运营商随即发布2级紧急状态，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最终避免了停电。不过，该运营商西部区域将继续维持保守运行的预警状态，直至8月1号。
1: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0: 韩国气象厅当天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成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对庆尚北道浦项市和庆州市的这一警报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发布。据韩联社报道，当天韩国庆州市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摄氏度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
2: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两国已有数10万人被疏散。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缩短，西班牙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刷新纪录。
0: 法国境内的山火持续燃烧，目前仍未得到全面控制。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3: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波尔多市以西方向的一处着火点，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处着火点呢，火势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有丝毫减缓的趋势，反而是越烧越大。那我在现场呢，能感受到那种很明显的灼烧感和灼热感，我的眼睛已经被烟雾熏得睁不开了。我们的手机呢，也不断的有收到这个法国政府的提醒，提醒我们尽快离开现场。
4: Toute la situation est complexe, toute la situation est délicate, défavorable. Et c'est pour cela que les moyens sont conséquents. C'est pour ça que les renforts sont venus en nombre.
0: 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3万公顷的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5: Pues es que no sé, es que no hay palabras para esto.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1: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0: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1: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2: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 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两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这起事件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抱抱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 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开放权重 AI 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 AI 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近期加大查处，督促网站平台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由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本次修订新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26号，受英国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水处理厂停电事故影响，伦敦盖特威克。

0: 机场航站楼内的供水系统一度全面瘫痪，卫生间无法出水和洗手，多家餐厅被迫关闭。27号，机场方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机场供水问题已经解决，机场恢复正常运营。当地时间26号，瑞士阿尔卑斯号角音乐节在该国瓦莱州高山小镇嫩达兹落下帷幕。3天的活动中，100多名演奏者参与了竞赛与合奏表演等环节。阿尔卑斯号角又被称作山笛，是当地的一种传统木质管乐器，文字记载的历史已超过500年。当地时间26号，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正式落下帷幕。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斯洛文尼亚车手波加查以压倒性优势夺冠，这是他个人第5个环法总冠军，也使他追平个人环法总冠军数历史纪录。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长春多云，25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4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1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重庆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4度，济南阴转多云，26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6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北京晴，25到3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颖南。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
3: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
2: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1: 最近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在陆续披露中，多个板块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为此，我们推出了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通过半年报业绩观察行业发展趋势。
0: 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
4: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5: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研发先行持续投入，也就是烧钱模式但是现在走入一个利润兑现的模式，那估值体系呢，也就从过去单纯的依赖 DCF 估值逐步向这个PE 加 DCF 估值就双重估值体系去迁移收入利润快速增长的公司，全球价值比较高的公司，我们觉得会率先受益。
0: 在一家家创新药企业交出的成绩单中，企业主要利润从何而来？一款创新药又是如何走出实验室，走向国内市场，再走向全球市场的呢？来看记者在山东、河北的采访。
4: 走进山东烟台一家创新药企业展厅，两款自主研发创新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款创新药其中一款主要用于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另一款聚焦肿瘤治疗，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
6: 就13年，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用了11年，我们这个从开发到现在大概花了29亿到30亿人民币，我们的第二个产品大概也得15亿人民币。
4: 研发成功只是

0: 创新药商业化的第一步。一款创新药从研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商业化，往往还需要经历医院准入、医保支付、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随着前期研发成果陆续进入收获期，加上创新药商业化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创新药从研发成果转变为企业利润。2021年上市后，随着适应症不断拓展，市场覆盖扩大，两款产品销售收入持续增长。
1: 我们的这两款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收入，是22亿多，同比增幅呢大概35%左右。
0: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也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药新的增长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款核心产品完成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总金额超过126亿美元。
2: 过去传统的方式就是获得首付款、里程碑付款，还有销售提成。现在采取模式，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成立 NewCo 而占有这个新的公司的一个股权，或者是共同开发，他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前提就必须他对这个产品有更强的信心。
0: 距离烟台600多公里外，河北石家庄一家药企的研发中心，一台自动化合成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AI 设计出的候选分子在这里快速完成化学合成，再进入生物学验证，大幅提升研发效率。
3: 目前我们已经内建了一个超大的小分子AI 筛选平台，把以前需要1年半2年完成的 PCC 验证的实验缩短到12个月以内。
0: 研发效率的提升也吸引越来越多国际药企前来合作。今年初，企业与知名国际药企达成合作，内容覆盖 AI 药物研发、多肽药物、长效制剂等多个技术平台。截至目前，这家企业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已超过367亿美元。
4: 今年和几个跨国公司的合作，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一个合作了，更多的还是一个平台的一系列的成果的一个合作。
0: 今年以来，中国创新药海外合作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达成81笔合作，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从治疗领域及流向上看，交易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主流治疗领域。主要的海外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业内人士表示，交易规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创新药研发效率、能力等方面的不断提升，国际合作也正从单一产品授权向联合研发、价值共享等更深层次合作迈进。
5: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医药产业一个显著的转变，就是从以仿制药为主转向以原创新药为引领。转变背后有着怎样的支撑力量？未来增长潜力如何释放？继续来看报道。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生物医药明确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药发展正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6: 支柱产业的确定，实际上是使得中国的生物医药第一次历史性的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中国未来创新药的发展，不仅仅只做创新，还能够做好创新，卖好创新，让创新能够让患者得到分享，让市场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0: 国家战略明确的同时，一系列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政策也在持续落地。今年以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批量纳入创新药，医保目录预申报机制正式实施，商业健康保险改革持续推进。从研发审批到医保准入再到支付保障，创新药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正在不断打通。
7: 国家药物政策正从保障基本用药逐步向鼓励高质量创新用药演进，只要创新药能够真正解决临床需求，具有较好的成本效果，那么就有机会进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极大提升了创新药的商业化落地速度。同时今年首次探索商业保险的目录，希望形成 基本医保加商业保险共

0: 同支付的新格局，对于不少创新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量。
1: 专家表示，我国创新药已经不仅具备研发成本优势，更形成了研发效率、临床资源、产业链配套和人才集聚等综合优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创新药产业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0: AI 等等新技术对于产业的变革可能是颠覆式的。 AI 制药目前正在帮助药物发现、临床设计以及患者筛选等等这些阶段提升研发效率，也有望进一步的降低创新成本。
1: 根据行业研究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全球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由2024年的3892亿美元增长至2031年的7021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8.8%。
2: 我们中国的创新药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崛起阶段，与我们经历了从跟跑到并跑，现在我们正处于准确的说在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细胞药物方面，就是在未来发展中，现在大部分的跨国制药企业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有一大批的专利药到期，所以呢，中国的创新药的研究啊，现在成为了全球的跨国制药企业争抢的目标。

0: to win.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和坚决的回应。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

0: 报道，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7号通电话，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
1: 沙特与阿曼双方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多个事项，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媒体报道，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另据伊朗知情官员消息，27号凌晨，有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
2: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市场对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明显缓解，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当地时间27号，中东局势缓和，提振市场风险偏好。美国股市盘中一度走高。与此同时，投资者等待微软、亚马逊、Meta 和苹果等科技巨头即将于本周发布的最新财报，叠加半导体行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市场走势出现分化。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0.51%，标普五百指数微涨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8%。
0: 欧洲市场方面，当地时间27号，随着国际油价显著回落，旅游休闲类股普遍走高，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42%，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40%，德国 DAX 指数上涨1.04%。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3: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 日前，俗称“抱抱脸”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遭遇 OpenAI 智能体入侵。当地时间26号，抱抱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向 OpenAI 提出2项要求：一是公开智能体全部轨迹，二是将1亿美元算力用于支持开源社区。该事件也为 AI 行业安全敲响警钟。
1: 抱抱脸的首席执行官克莱姆·德朗格2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望 OpenAI 采取彻底透明的方式，公开涉事智能体的运行记录，让全球研究人员能够研究智能体入侵抱抱脸的方式。他同时提出 ，OpenAI 应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算力，帮助抱抱脸社区开发更强大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OpenAI 暂未公开回应是否接受这2条要求。本月21号 ，OpenAI 承认旗下一款智能体在内部测试中失控，突破了隔离环境，自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抱抱脸。 这起事件。

0: 最终不得不以求助中国开源模型才得以化解危机。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硅谷商业领袖对闭源模型的成本及其内置的控制措施颇为不满。 OpenAI 智能体失控入侵爆爆脸一事，让这种不满加剧。 24号，包括微软、英伟达、Meta等25家美国科技公司和机构签署联名公开信， 呼吁开放权重AI模型。公开信表示，开放权重模型有助于扩大创新机会，加强竞争，降低风险。 公开信还指出，开放可能是实现AI安全与保障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截至26号，支持这一呼吁的公司和机构已增至50家。
1: 当地时间27号， 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保时捷品牌宣布， 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削减约5000个工作岗位， 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2: 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经决定削减约3900个岗位，这意味着保时捷累计将在德国削减约8900个岗位。
1: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全美超过1亿人处于多种级别的高温预警之中。当天，美国能源部发布紧急命令，授权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调度闲置发电资源，以应对持续热浪可能引发的轮流停电。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
0: 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测得44摄氏度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明尼苏达州斯科特县一场赛马比赛因高温取消。内布拉斯加州西部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2摄氏度。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未来几天，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西南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9摄氏度。 高温天气令美国多地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美国能源部26号发布紧急命令，从即日起到8月3号期间，电网运营商西南电力池可根据需要调度指定发电机组，以保证17个州约2000万人口的供电。当地时间24号晚，因临近电网供电中断，西南电力池西部地区的电网电力储备骤降，难以应对发电厂停运或可再生能源发电下降的风险。 该电网运营商随即发布二级紧急状态，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最终避免了停电。不过，该运营商西部区域将继续维持保守运行的预警状态，直至8月1号。
2: 当地时间27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在燃烧，消防人员当天仍在继续与这场大火搏斗。 尽管当地出现了一些有利天气条件，但这场自22号燃起的大火已烧毁超过 4.2万公顷土地， 过火面积大约相当于巴黎市面积的4倍。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7号表示， 火势在夜间没有再继续蔓延，目前趋于稳定，但尚未被完全控制。但他同时警告，山火的威胁远未结束。 随着28号当地气温再度攀升， 灭火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目前已有数千名消防员在地面奋战，灭火飞机在空中轮番投掷水弹和阻燃剂。本次山火直逼知名葡萄酒产区法国西南部重镇波尔多，火线距离波尔多主城区入口仅15公里， 已迫使波尔多周边约22万名居民及游客紧急撤离。 同样在27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警告称，在马德里自治区和巴伦西亚地区肆虐的山火已经失控，未来一段时间将非常艰难。他表示，新一轮热浪将在未来几天来袭，这无疑将给灭火工作带来更大困难。他敦促全国所有公民高度警惕，做好预防措施。当地媒体报道称，今年迄今为止，西班牙全国山火已烧毁17万公顷土地，受山火影响，西班牙政府已紧急疏散7.6万人，另有3万人被要求留在家中。
2: 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称，美方罔顾有

0: 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昨天 A 股科创板史上规模最大 IPO 落地，国内 DRAM 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上市首日成交规模突破千亿元，创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新高。
1: 这里是上海证券大厦。27号上午，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8.66元，初始发行股份数量达到66.88亿股，发行总额约为579亿元，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长鑫科技本次 IPO 募集资金将用于工艺研发与产能扩建。上市首日，长鑫科技开盘总市值约为3.31万亿元，登顶 A 股市值榜首。截至收盘，报于每股49元，全天涨幅达到465.82%，成交额达1412亿元，创下 A 股市场个股单日成交额的新高。
2: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1: 据招股书披露，长鑫科技产业链涉及多家 A 股公司，覆盖电子化学品、光刻胶、硅片、电子特器、半导体设备、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
3: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4: 一家芯片企业能在资本市场获得青睐，背后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支撑？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对于长鑫的青睐呢，有这么几个推动力量。第一个就是长鑫本身的这个硬实力啊，就是我们说他做的这个行业，那么在国内呢，它实际上是非常少，在全球也非常少。他做的是高端的这个 DRAM， 就是存储芯片。那么这个存储芯片呢，应该说在国内它是唯一一家从设计到制造到这个生产，然后到销售整个过程，它全流程都参与的这样一家企业。这样的企业不但在国内很少，那在资本市场上呢，应该说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使得说大家对它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尤其是在现在人工智能浪潮之下，这个大量的存储芯片需要使用的背景之下，那么甚至说这种存储芯片还很稀缺的情况之下，那么它的上市呢，自然是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长鑫本身在全球范围它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了，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实际上说现在它已经排在了全球生产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企业里边，它能排到第四名，它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风起云涌，那么数据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说大模型的这样一种不断的迭代，它都有赖于要有这种存储芯片，尤其是高性能的存储芯片。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1/4。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鑫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4: 很多普通股民也在问，现在入场买长鑫的股票，到底是长期价值机会大，还是短期波动的风险更大？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我认为啊，长期逻辑有支撑，但是短期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鑫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鑫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M 及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

0: 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鑫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鑫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但是它的美股同行美光远期 PE 只有10倍，而 SK 海力士只有5倍左右。尽管呢 A 股半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A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A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4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鑫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鑫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鑫未来的表现。
1: 昨天第9届进博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截至目前，今年签约参展的企业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
2: 这里是第9届进博会招商路演活动的现场。那么截至目前呢，本届进博会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00多家。展览的签约面积呢，已经达到了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也增加了1万平方米。在这其中，有169家企业和30个境外组展机构已经成为了9届进博会的全新生。当然，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进博会仍然迎来了很多新朋友。
3: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进博会，就参加第9届。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有幸呢签约了第10届。那我们发现进博会这个平台呢，从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帮助我们去观察、洞察、理解中国，并且能够去让我们融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陶氏呢，是从首届进博会开始就参与了这个盛会，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进博会不仅是展示我们自身产品的和解决方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形成了一种上下游相互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5: 从头回客到回头客，从展品变商品，从展商变投资商，进博会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不少外资企业用踊跃参展、持续加码的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看好。
6: 像我们去年在进博会所获的那个蓝莓，截止到今天，在全球销售了4亿多盒。因为进博会有很大的一个溢出效应，实际上今天倒计时100天，我们就率先签署第10届进博会展会合同。
7: 新时代的鲜奶，穿越南北半球，原来仅检验检疫需要4天的时间，现在周一在新西兰牧场挤的奶，周二上飞机，周三就能到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原来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进博会真正搭建了一个多边贸易、多赢共赢的平台。
8: 目前绿色低碳船舶已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面对全球航运减碳趋势以及欧盟相关严苛法规，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已连续3年占据全球市场68%以上，这其中离不开国产船用清洁能源动力系统的支持。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车间去看一看。
9: 我们这台发动机大概重量是285吨，
10: 285吨
9: 啊，相当于我们家用汽车140辆左右的家用。

0: 汽车的一个重量。
1: 我看这个高度应该也挺高的。
0: 高度有10米，相当于三层楼的一个高度。
2: 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车间总装区域内，工人们正在进行发动机的动车测试。这个大家伙要完成16大项、40余项细分台架测试后，最终发往欧洲。
0: 这个设备的话，它是叫水力测动器，主要是用来模拟螺旋桨在水里的一个运行一个状态的。这个设备的话是35000马力，一个家用汽车的马力数大概是100马力左右，相当于
1: 350辆汽车。
0: 是的，每小时的耗油量约是2吨。
2: 记者了解到，一台大型船舶发动机的生产周期大约为12个月。目前这家企业可以生产用于载重2.5万吨到40万吨的全品类商船的各类巨轮发动机。当前全球航运全面推行低碳减排，清洁能源发动机订单持续增长，仅沪东重机镇江厂区2026年在手订单同比增长36%，其中60%是国际订单。
3: 清洁燃料方面，我们已实现液化天然气、乙烷、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主流清洁低碳燃料发动机的全覆盖。镇江基地是国内清洁燃料产品型谱最完整的船用低速发动机生产基地，
0: 主要是面向长三角、珠三角，包括环渤海三大造船基地，以欧洲为主，主要有希腊、法国、德国这些船种。
2: 据机构测算，2026年全球船舶动力推进系统市场规模约396.7亿美元，国产相关发动机全球市场份额达43%。业内预测，随着国内绿色动力产能持续释放，国产低碳船用主机全球竞争力将持续提升。
4: 动力系统是整条绿色产业链的心脏，也是决定绿色转型能否落地的核心环节。目前全球近60%的船舶仍然是常规燃料动力，存在着大规模的替代燃料的升级空间。
5: 几百吨重的巨轮心脏占整船成本的近30%，门槛技术极高。此前这类发动机专利技术长期被欧美少数国家垄断。面对碳减排硬指标，国产船舶发动机取得了怎样的突破？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6: 先测量一下它的孔的原始数据，
7: 现在尺寸是43.01毫米。
6: 按图纸工艺来，一丝，那我们就必须要保证一丝。
2: 杨磊是这家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一位生产班长，他口中的一丝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也是发动机关键零件必须守住的精度红线。过去高精度重型机床长期依靠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昂，国外企业还会限制设备参数，封锁配套加工工艺。近几年国内重型精密制造装备完成自主攻关，搭配企业自研的加工校准办法，加工全程自动修正误差，才稳稳守住头发丝级精度。
0: 运动件整体的精度是控制在0.01毫米，尺寸控制不到位，这些间隙配合不好，发动机的烧瓦呀，然后拉缸呀，这些现象都确实也会发生。
2: 有了精度基础，企业就更有底气研发新的发动机产品。中船动力集团技术工程师夏建光告诉记者，目前全球清洁能源远洋大型船舶发动机主要有 LNG 及液化天然气、乙烷、LPG 及液化石油气、甲醇、氨五种低碳燃料。我国已实现产品全谱系生产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3: 它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的专属动力，通常呢用在50000方到99000方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上，因为它运的就是液化石油气，船工通常选择的就是烧自己的货物，这样减少了这个加注的这个时间和复杂程度，减排大概在20%。
2: 业内人士介绍，行业普遍认为氨燃料发动机将成为未来零碳排放的主力机型，一是因为氨燃料本身燃烧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二是能量密度高，不占用过多船舱空间，三是原料供给潜力大，可以大规模绿色量产。2026年，我国完成国产氨燃料发动机商品交付，跻身第一梯队，打破了欧美、韩国的早期技术垄断。
3: 这个氨燃料发动机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燃油模式的测试和氨模式全功率的这个测试，最终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目标是实现95%的 国产零部件能够装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动机上。
7: 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为2030年后航运零碳动力需求储备了量产技术。
4: 我国大力布局了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是全球。

0: 最大的氢能生产国，我国的绿色甲醇、绿氨产能位居全球前列。完善的本土清洁能源产能布局，能够稳定供给实验与实传的应用燃料，大幅降低绿色动力产业化的成本。
1: 在全球航运加速低碳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造船企业手中的绿色双燃料船舶订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头部船厂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到2030年。跟随记者一起到船舶建造现场看一看。
2: 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的船坞，记者看到各类大型船舶正在紧锣密鼓建造中，高大的龙门吊来回移动，巨大的船身分段正被精准吊装组合，等待安装国产清洁能源发动机。
3: 现在我们现在外高桥的这个一号船坞边上，这个在坞里面建造的是那个9200箱的这个双燃料集装箱船。这个船呢，总长是300米，使用的是天然气和常规燃料。我们集团的动力设备啊，都是用这个两种燃料的，它给这个脱碳减排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改善。另外的这个燃效指数啊，也有极大的提升。
2: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外高桥造船手持船舶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56%，较2年前增长30%，已成为主力接单船型。
3: 开工率都100%，生产负荷非常饱满。我们也排到了这个2030年的后续的生产任务呢，会持续的这个提速。多了一种燃料，其实它就多了这个燃料的储存、运输、设备、管系等等这一些复杂的工作，突破了这个各种技术难关，顺利的这个进行批量化的这个交付阶段。
2: 受益于上游中船动力集团清洁能源发动机产能扩张，船舶核心动力实现全国产化配套，外高桥造船已搭建起绿色船舶全覆盖产品矩阵，涵盖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大型汽车滚装船、乙烷运输船等，实现低碳零碳船型自主设计、批量化建造交付。
4: 在技术储备方面，我们已经完成了氨燃料预留、甲醇双燃料、LNG 双燃料全谱系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能力，谁可以把这个成本和这个建造周期控制住，谁就能把握住当下的这个市场。整体来看，中国的这个造船行业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保障体系、充足的产能、快速迭代的这种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竞争中具有天然的优势。
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球船厂待建造手持订单中，绿色船舶占比超30%，我国手持订单占全球73.3%。国内一些头部船厂的生产计划普遍排至2029至2030年。
5: 从前出门旅游攻略放个不停，现在我们只要动动嘴 ，AI 就能量身规划行程。
1: 接下来的你好 AI 新人类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文旅行业。先来跟记者一起体验用 AI 导游出行的乐趣。
6: 挑战用各种 AI 在杭州玩一天，
7: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首先就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 AI 导游杭小忆，他是全国首个城市级的文旅智能体。今天我们就带着他来到第一站西湖。我们7月来到杭州，想看荷花，请给我推荐最佳观赏点。
8: 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曲院风荷就是全杭州荷花最经典的地方，给你们规划一条从3号门进轻松赏荷的专属路线。红莲、白莲、重台莲全开了，
7: 雾气升起来确实很漂亮，
8: 和风送香气，就是这种感觉，
9: 非常美，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
10: 路线啊，坐地铁要怎么坐呀，都用 AI。
7: 这里景色很美，导游也不错，但是人太多了，好热。杭小忆，西湖有没有清凉游的玩法？
8: 清凉游方案一，占地楼。坐下来喝杯龙井或者龙饮。
7: 有没有更便宜的清凉玩法？
11: 公交船。
7: 这个船有顶棚吗？
11: 当然有了。
7: 多少钱？耗时多久？
11: 1站8元。
7: 最近的公交船码头怎么走？
11: 右转600米。
7: 我们坐个船。 OK。
11: 始建于明朝正德3年。
12: 这座桥叫什么？
11: 望山桥，始建于苏轼主持修筑苏堤之时。
7: 看完自然景观，再帮我找一个人文历史的景点。
11: 去看良渚文明吧。
7: 接下来带我逛良渚博物院的是这两位 AI 导游。只需看向文物，然后点击触控板就可以为你讲解。
13: 走进展厅，探寻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这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玉琮。

0: 是另一件镇馆之宝，客鸟立高台福玉壁。良渚古城内外城总面积约930万平方米，
1: 5000年前的宫殿，那个时候人都是带羽冠的。黑桃圈足冠，好漂亮，挺方便的，
2: 可以让它暂停或跳过。
3: 但是通过三维模型、动画演绎、场景演绎这些方式，包括一些互动小游戏，去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是什么。
0: AI 不仅重塑了旅游，还把自己变成了最酷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今天有请我们最后一任导游
4: 小不明，让你的小伙伴们一起跳舞好不好？
0: 挺重的，
5: 又有6斤多。
1: 当你的脑外波数据持续专注力大于50，我们的搅拌机中间旋钮才开始工作。
0: 哇，出来了，出来了！我们今天所有 AI 导游的背后离不开三个东西：算力、算法和芯片。嗨，伊娃，你觉得 AI 能胜任导游吗？
5: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它总共消耗了我们1600多个词源 token 值。然后本次它大概的一个费用大概是1.6分钱，然后消耗的电力大概是1.69瓦时，相当于我们要烧开18.2毫升的水要用到的电。
6: 一个 AI 智能体就是一个旅行管家，我们从过去的自主搜索变成了用语言提需求，做一份攻略的时间从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0: 智能体是如何具备这些强大功能的？我们从他们背后的工程师那里找找答案。
7: 还是走大模型推理，你其实自然的让它的缓存命中率就会很高。
8: 我生成了，但是呢，这个快乐其实没有被真实的曝光。
0: 新版本上线在即，张晓光和同事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8: 优化这一个快乐的性能。我们会自动帮你猜你最有可能要去提问的问题。
0: 和很多在座的同事一样，张晓光2025年从其他业务板块转战智能体开发。会议中，工程师们频繁提到一个词“架库”，也就是价格和库存。张晓光说，架库资源是 AI 旅游智能体的核心基座，旅行规划是否靠谱，就靠架库供应链的质量。
9: 垂类智能体用户搜索出来的机票已经是完全实时的，它连接了几十家的航司，几百万条国内国际的航线。我们接入的很多数据都是付费平台提供的，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0: 150万家酒店，10000家景区乐园，这些专有数据和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是一个 AI 旅游智能体能给出准确实时方案的保证。下午，张晓光和同事来到西溪湿地，他们先是生成了一份包含图片、商品卡片的一日游攻略，大约消耗20-30万词源。随后，他们准备了一系列问题刁难智能体，来测试 AI 给出的回答是否准确。
9: 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修改，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几十个这样的因子，例如它的一个交通、天气，像景区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门票的一些价格、库存，还有因子之间的一些相互博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
0: 而评测智能体的工作会由专门的团队来完成。
10: 评测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保证 agent 回复的质量。现在在 AI 的这个领域呢，它其实面临着更多的是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模型的幻觉呀，或者说它自行发挥的部分。
0: 范云松团队采取人机协同的方式进行评测，先由 AI 给 AI 打分，再由人工复核。一名评测工程师每天的工作量在20到60个问题之间。
10: 会引入3家顶尖的模型，然后这3个模型分别去进行打分，产出一个机器评分的结果。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引入这个人评的过程，会分为初审和复审。然后经过这4道最终的评测的相当于审批之后，我们的可用率达标了，这个 agent 才能正式的 2C。
0: 一年半时间，张晓光团队人数从20多人扩充到现在的60人，范云松团队从2-3个人增长到10几个人。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智能体开发工程师、AI 产品评测工程师，都在涌现出更多需求。
9: 扩张最快的其实是 agent 工程师，像以前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 agent 工程师这个岗位的。那今年其实是已经有明确有这个岗位了，这个其实是属于一个新增的一个岗位，而且招的人数会很多。
6: AI 正在改变旅游出行的体验，也悄悄改变文旅行业的招聘风向。
0: 新岗位不断涌现， AI 技能从求职加分项逐步向基础能力转变。 招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

0: 今年文旅行业 AI 相关的岗位需求同比增长21.2%，岗位主要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图像算法、机器视觉、大模型算法和深度学习等方向，其中占比最高的是算法工程师，占比超过70%。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数据变化表明文旅行业的智能化升级正从基础数字化建设进一步向深层次的 AI 应用发展。此外， AI 相关技能要求出现频次较高的岗位还有旅游行业的运营、营销、内容生产等。
1: 明确提出了具备 AI 技能要求的岗位，目前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但是近一年的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100%，也就是说 AI 素养尚未全面成为硬性的准入门槛，但正在从优先项走向基础能力的要求。
0: 据一家旅游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近两年出现的 AI 相关细分工种有 AI 旅行场景与任务设计师，以及旅行知识库与规则治理专家等。比如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把航班规则、酒店政策等信息整理成 AI 可稳定调用的知识。
2: 从我们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使用 AI 辅助的预订量增长超过100%，使用 AI 工具的用户当日预订率比没有使用的人高出70%，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 AI， 其中一半是80-90后，但是70后和年长者也占到15%。
1: AI 从来不是孤立的要求，我们看品牌策划、文创设计、视频制作这些岗位无一不在强调审美创意，说明 AI 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放大镜的角色。文旅产业的 AI 化不是技术替代人，而是懂 AI 的人替代不懂 AI 的人。
3: 来关注天气。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尤其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临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但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今天早上从这个山体上剥落下来，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5: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临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
6: 如果路面有落石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安全通行。如果没有落实的时候，经过次路段的时候，我要快速通过。
5: 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7: 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雨哲、尹楠。我们先来看两个数据啊，一个呢是32.1度，一个是31.7度。如果我不说，大家能猜出这个是昨天广州的最高气温，而这个昨天是沈阳的最高气温吗？在相对湿度都比较高的情况之下，昨天呢，身处东北沈阳的朋友感受到了华南沿海的闷热，甚至啊比华南沿海还要热。进入到大暑之后，北方的暑热也开始发力。今后几天，随着大陆高压的东移，副热带高压的北上，连通形成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北方的高温呢会明显的增多。那今天呢，沈阳的气温就仍旧会比广州高，会出现今年来首个高温日，并且呢。

0: 预计沈阳这种天天出高温的情况呢，会持续到八月初。不仅最高气温比较高，在庞大的暖高压的控制之下，东北、华北多地是高温高湿，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能够达到25度以上。可以说，未来啊，闷热天气呢是不分南北，大家一起感受大暑的桑拿天，所以都要注意防暑降温。眼下的广州呢，之所以没有东北热，主要是受到持续的降雨的影响。虽然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已经减弱停编，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会吸引三股季风气流北上，往内陆呢是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导致今后几天广东、湖南、湖北甚至河南等多地都会陆续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今天在广东的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中部、河南等多地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红霞呢具有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所以呢，即便它已经减弱停编，后续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广东、湖南、湖北等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除了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之外，今后几天在黑龙江、吉林一带以及四川的中东部等地呢，多对流性的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今天在黑龙江的中东部等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和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好，这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26.9%。
3: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
2: 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100%，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
1: 最近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正在陆续披露中，多个板块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为此，我们推出了系列报道《上市公司半年报》，通过半年报业绩观察行业发展趋势。
4: 今年上半年，多家创新药企业预计业绩大幅增长。过去长期处于高投入、长周期的创新药行业，如今正迎来业绩兑现期，开始创造利润。
5: 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 ，A 股共有超过60家创新药板块上市企业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超过38家规模净利润预增，其中创新药商业化和国际授权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海思科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13%至575% ，ST 万邦预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383%至568%。与此同时，创新药研发服务等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相关企业经营业绩明显改善。招眼新药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885%至1377%。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越来越多创新药进入商业化放量阶段，产品销售收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对外授权合作不断增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6: 创新药的商业模式一直是